0: 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3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6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现在呢正值中伏的阶段啊，就是大家俗称的二伏啊，三伏天呢是非常好的补养阳气的时间，所以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咱们的老听众咱们啊十几年前就喝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啊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悠阳啊富阳悠源牌的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如果咱家里还有的话，那你这段时间呢就别搁家里放着了，赶快把它拿出来啊，把它喝上。一天我都建议大家羊奶粉早一袋晚一袋给它喝上啊，原来就是一天一杯奶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伏天都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对不对？伏天呢是非常好的补给营养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伏天特别容易造成营养流失，我们的阳气也会随着营养有流失。阳气是什么呀？是我们人体保证咱们人体精力旺盛的小火炉啊！一旦你的阳气弱了，你就会没劲儿、没精神，到冬天的时候就特别的怕冷啊，这个手脚冰凉，畏寒畏凉，对不对呀？所以说咱们要在这个时节养好咱们身体内的那个小火炉，让咱们的小火炉烧得旺旺的，补养好了阳气，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就不怕冷了。哎，所以为什么说啊，现在好多中医都建议你做个三伏灸，贴个三伏贴，为什么？让你喝点三伏汤，对不对？就是好好的补养自己的阳气。而羊奶啊，大家自己上网去查，我不在节目里边过多的去赘述了啊，因为我说了可能你也记不住，咱们大家呢去查羊乳本草纲目，哎，在网上就可以查询得到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赞誉，你就知道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喝羊奶，对不对啊？而且羊乳羊奶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哎，每天既补了蛋白质，又能够在喝咱们羊奶的同时呢补充了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还有益生菌成分。因为咱们的羊奶粉是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不仅仅给大家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是啥啊？大家都知道啊，帮助我们肠道菌群去补充营养的。哎，肠道菌群尤其现在这个时节吃点蘸酱菜啊吃点瓜果梨桃啊没洗干净，或者隔夜菜呀，对不对啊？好多人这个肚子都会不舒服，这个益生菌在这段时间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咱们把这个益生菌活性冻干粉

0: 给它添到羊奶粉里了，你就知道这羊奶粉它有多好。咱们团购了十几年时间，从最开始的几年啊，就是单纯的羊奶粉啊，羊乳，那来自陕西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吃的都是山里边那些十字花科的啊蔬菜野菜啥玩意儿呢。那么这个乳源非常好，奶源好，奶的品质就高呗，这道理多简单呢。更重要一点啊，就是在几年之后我们升级换代，往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啊，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款羊奶粉的回头客那是相当相当相当之高了。不用我多说，在现在这样一个伏天里，现在是二伏，今年伏天比较长，一共有40天，头伏10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值中伏，还有末伏的10天，所以说现在补还来得及，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现在补还来得及，大家赶紧别错过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啊，市场指导价格咱们的羊奶粉是320一桶，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打进电话是多少钱呢？直接给大家啊，这个打了个5折的价格，我们的团购价格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每桶都是2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也不会潮解变质哈了了，大家完全放心啊。剩下的因为它都是密封的，外边一个小铁桶包装，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就是你出去玩携带起来也方便。为什么咱们这个羊奶粉我说可以出去玩带着啊？因为它不用热水冲，它里边独有的活性啊，这个成分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活性成分，40度的水一冲直接就能喝，哪怕你就一瓶矿泉水啊，把它倒到里边使劲摇一摇也能溶，因为它的可溶性非常非常的强，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非常非常的方便。重要的一点，现在这个季节补养阳气，太适合喝羊奶粉了。960块钱六大桶，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你想，它这个东西要是不好，喝完大家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它还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十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因为咱就回头客太多呗，没法换呗，这道理多简单呐！所以抓紧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喝过的你尝尝就知道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1: 对，原来买过。
0: 好嘞，那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好，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咱们的羊奶粉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就是10年前就喝过咱这个羊奶粉的。你自己说说你喝着怎么样？反正营养学专家说了，咱每天都得喝一杯奶，咱干啥不把这杯奶变成高端高品质优质的好奶呢？对不对？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喝过的，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 上，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

0: 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还有一些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帮我订一下羊奶粉。
0: 羊奶粉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伏天得好好好好好好保养。这个伏天大家没事儿刷那些小视频平台的时候也刷到了吧，很多健康养生专家都建议大家在这个伏天一定要补养好自己的身体，这个伏天千万千万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呀？很重要啊，现在这个伏天很重要。那么现在正值中伏，伏天趁着还没过，咱家里有羊奶粉的我都建议老爸爸老妈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早一袋晚一袋，一天喝上两袋啊，一天喝上2杯羊乳，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乳。那么啊，平时喝一袋就喝一袋了，在这个伏天啊，末伏没过去之前，一天喝的2袋，早一袋晚一袋。家里没有的啊，如果已经喝没了的，赶快把它订上啊！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大家回电话的号码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因为我们的直播热线只有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接电话，没有办法往回回播，下一档节目还要用啊，我们全天的节目都要用这个电话接电话。如果我们用这个87996984这个号码给大家回播回去，就占线别人下一档节目的参与节目的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大家切记切记，你那个手机一定不能预定成功的听众朋友啊，一定不能有陌生号码拦截，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有好几个号呢，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有好几个号呢，所以说呢，你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给您回拨也打不回去，你都接不着我们电话，我们怎么把羊奶粉给您送到家呀，对不对啊？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就是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大家要理解啊，售后服务热线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上门啊。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想订羊奶粉的话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 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

0: 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你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县的赵先生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羊奶粉啊，在我们断货期间家里的羊奶粉快喝没了的，那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这一波现货你要不订上，现货没有了，下一波啥时候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了。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啊，大家都知道它的产地在陕西富平，陕西秦源乳业，陕西的富平，秦岭山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而咱们的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他们吃的平时吃的是什么？喝的是山里边的水，吃的就是山野菜，那些桔梗啊、胡萝卜呀、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和野菜。大家都知道，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野菜对于咱们身体健康，咱人吃的都非常好，而这个羊吃完之后产出了这个乳，你说得有多好吧，对不对？所以奶源好，这个奶粉的这个品质才高，这大家就能明白吧，为什么团购十几年这么多老听众都回过头来再买咱这羊奶粉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这款羊奶粉大家赶紧预定，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从来没喝过的，你就买它一回，一组才960块钱，你去品尝品尝。一组里边有六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你上某宝某东上去查，你不用说咱这个品牌，也不用咱这个厂家，你就随便一个杂牌子，你查一查带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粉是不是300克的就得168到198不等了，你算一算啊。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团购了十几年，一直跟他去合作，回头客特别的多。第一，虽然是羊奶粉啊，但是呢，不像我们过去喝的传统羊奶那样啊，特别的膻，喝不进去。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有非常先进的脱膻设备和脱膻工艺，让你感觉到这个羊奶粉喝着不膻，不膻的羊奶粉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还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这其一。其二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多种维生素，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你的不同的身体组织器官需要不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但是我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饮食当中，不见得你把它补得都特别的全，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缺乏营养的组织器官，在最开始的出现代偿期之后，逐渐的就形成疾病状态了。那哪个组织器官形成疾病状态，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说都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上了40岁以上年龄的，好多的多种维生素大家都在补，但是你上药店去买单独一瓶的多种维生素就100多块钱，对不对啊？而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一部分的多种维生素。那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一部分人群，老人也好，小孩也罢，包括一些这个 年轻人都可以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啊。为什么说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好多人呢吃点这个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找受点风找点凉啊，就一天跑好多趟厕所，而且呢就是极度的控制饮食，我把饮食给控制的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也是上好多趟厕所，就说明你的胃肠功能特别的虚弱了。针对于这部分胃肠功能特别虚弱的，咱们就好好的去调整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你就不上好多遍厕所了，你所吃的那些营养就都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了，你吃的那些昂贵的保养品保健品就不会浪费了，这而且呢还有毒素垃圾也都能代谢出去了，对不对？这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想订羊奶粉的啊，960块钱六大桶啊，这个合到一桶才160，非常非常合适。这个季节现在有现货，你现在打电话，现在这个正值伏天啊，赶紧把它喝上。现在打电话87996984预定的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电话报名，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马上没有了，现货大概剩个一两组了，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9: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0: 哈广购物，
9: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 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啊，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11: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11: 嗯。好，
0: 好嘞，预订成功了。
11: 一两天送货哈、
0: 嗯。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
12: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2: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3: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14: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14: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14: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

0: 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它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订一份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2: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嗯嗯，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

0: 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了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好了。
0: 哎，欢迎，
1: 我订靠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哎，好，
1: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呢，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净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我订6斤海参，我要8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棘12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

0: 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他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1: 我干嘛？对，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 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
3: 哎，
0: 给您送到家
3: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济营养的， 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

0: 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2: 哎、
0: 等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
4: 哎、
0: 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6: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你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
9: 哎、
0: 是吧？
9: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
0: 你
11: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1: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1: 哎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嗯、
0: 啊，
12: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哎，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3: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4: 哎，好
0: 嘞，
14: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6: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6: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7: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 哎、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哎，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哎、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3: 哦，
0: 哎，
3: 好，
0: 好嘞，
3: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
4: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4: 哎、
0: 好嘞，
4: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6: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哎，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6: 哎、知道、哎。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7: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7: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8: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你好，我、
0: 哎、
9: 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9: 哎,
0: 哎
9: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正值中伏天啊，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放冰箱里冻上了，赶快拿出来给他吃上，认真吃，一天吃一根也行，隔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天一共吃一根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您吃了这个营养，咱就能够用得上，对不对呀？好了，那海参的现货不多了，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并参与咱们今天的欢唱日。好，老年学堂今天欢唱日还是继续进行男女生 PK。 昨天呢，打了个平手，两组呢是女同学获胜，两组男同学获胜，看看今天的情况。好了，那么咱们先关注天气情况。现在呢，我们已经接近了一组 PK 选手的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0451-8799-6984 8799-6984。好了，那天气预报呢，咱们今天白天啊，五常、上至、延寿、方正、宾县、木兰、通河、依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摄氏度。尤其正午时候啊，大家要减少出行了，会比较热啊。空气质量优秀，那今天晚间呢，最低气温呢是24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全市呢大部分都是多云，五常南部会有阵雨。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最近一周啊，都是多发分散性的降雨，而且局地可能也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外出时一定要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好了，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课程。0451-8799-6984，这是咱们的热线号码。现在我们已经接近了两组 PK 的电话，其他同学咱们稍后再拨，现在没有空线，没有空线了啊。好，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大铃上课进教室，我们第一组 PK 现在开始。按照顺序，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徐铁玉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你好，玉凡老师。
0: 哎，徐铁玉同学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1: 儿女们心中妈妈最伟大，她的名字名忘了。
0: 嗨，我说这歌一般不能叫这名吗？您是忘记这首歌的歌名了对吗？
1: 没有，没忘。儿女们心中妈妈最伟大。
0: 那您刚才说什么？你说完歌名以后说了一句什么？
1: 我打一个字儿，我差点没忘了。
0: 啊，我还以为你说歌名忘了呢。嗯，
1: 没有。
0: 啊，那好嘞，开始。没听清。
1: 没有伴奏，清唱。
0: 好嘞。
1: 他不是世上最美的人，他却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第一次流泪是他为我擦，所有的委屈

0: 唱完了，一方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徐铁玉同学啊！我是第一次在学堂里听到这首歌，您是什么时候？

0: 选手是甘桂芳。您好，甘桂芳。
1: 喂，于凡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听到那个男同学徐铁玉的演唱了吗？
1: 我听到了。
0: 唱的好不好？
1: 可以。
0: 哎，可以啊，这个词用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啊，可以。好的，那么甘桂芳今天带来的歌曲是《兵哥哥》，是吧？
1: 是。
0: 好的，开始。
1: 放伴奏。
0: 嗯，放伴奏吧。嗯。好的，徐铁玉，咱们听一下女同学的演唱啊。
2: 哎，好了好了。哎。
0: 好，第一组徐铁玉男同学表现得不错。

个人的心哥哥，初恋他伤心到少说，夜晚他是我身上的梦，白天他是我

0: 我真想给他给他送出一场花。
1: 甘桂芳跟伴奏不是一个调。

还有个兵哥哥，喂喂我我呀抱走过，奶奶喂你笑完了要。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甘桂芳啊。甘桂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您能不能听出来您跟伴奏不是一个调？你跟伴奏不是一个调，完全不是一个调。
2: 又不是一个调啊。
1: 您的听可能是有问题。就这个声乐学习啊，它分为试唱和练耳，您的练耳应该是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会听，比如说老师会弹原来从单音后来到和弦，那么就要练习我们的耳朵，演唱的前提一定要听准才能去唱。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听不准。这个问题有别人跟你说过吗？
2: 嗯，这个是他的原声伴奏啊。
1: 您答非所问，我说您

0: 唱歌跟伴奏不是一个调，这事儿有人跟您说过吗？
1: 这个歌的调没人跟我说。
0: 这首歌没有人跟您说过是吧？您是低，您的调是低的，但是有点听不准是低一个还是一个半，这个我没太听出来，如果是专业的声乐老师就能听出来是多少。就是您完全是您自己的调，您一点也没有听伴奏，可能您听伴奏听了个节奏，没有听旋律，这个是您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您现在没有伴奏，比如说今儿您自己清唱的可能就没问题，但是您有伴奏，您和伴奏不是一个调，哎，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您回头啊，有的时候在和别的歌友啊一起交流的时候，再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哦，好，谢谢。
0: 哎，但是谢谢您的参与。这个问题您以前好像也出现过啊，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对，这是听的一个问题。您再多听一听，然后再去演唱。啊，那所以呢，显而易见，这一组就是我们男同学获胜了啊，徐铁玉同学获胜了啊，因为这个您的这个调的问题啊。好，谢谢两位同学，嗯，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再见。好的，第一组其实呢，这个抛开调的问题，如果甘桂芳同学这个调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从整个的演唱的效果上来看，也是徐铁玉同学唱的好。那虽然徐铁玉同学没有伴奏啊，但是他演唱非常动情，咬字也很清晰，哎，整个歌曲的可听性非常好。好了，我们进入第二组。第二组呢，首先打进电话的是男同学王军，您好。Hello。
2: 于凡老师好。
0: 哎，六号了。嗯，
2: 没有，我这个工作就他按录音吧，有个延时。哎，他那边一说你录上了，完了我就跟你说话了。
0: 啊，那你看，那我就是没在电话旁边。嗯，
2: 那个没有，那个在我旁边，但他有个延时，我得听他说录音开始，完了我才能撒手。
0: 哦，
2: 那个
0: 反正我不知道。
2: 对，我要咱俩一说话吧，我开始摁那个键子，那个键子他有他妈延时，他说。录音开始就是意思我录上了，完我一撒手才跟你说话，可能有几秒钟的延时。
0: 对对对对，有几秒钟啊，我就以为六号的呢。嗯，
2: 那好了，于凡老师好。
0: 哎，
2: 大家好，我是王金，来自老友所乐艺术团。
0: 嗯，
2: 你想说啥，于凡你说吧。于凡
0: 啊，我就要说，我说您是要唱两首歌吗？
2: 他这是啥？是个串烧，我同时学会的这个，一首叫《绿色军医》，还有一首叫《军人本色》。
0: 不超时吧？
2: 好。这么好使，但是不超时。
0: 啊，
2: 一首歌的时间内，它是有剪辑，不是全唱的。
0: 啊、好嘞，开始。
2: 好了，那个我也是这个，这个军人出身啊，这是表示一下。
0: 好的，
2: 我开始放伴奏。
0: 嗯嗯，这是要到八一建军节了，所以同学们都演唱军旅歌曲。
2: 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告别家乡的温暖，走向远方的风雨，把所有的苦和累都

0: 谢谢掌声，谢谢聆听。
1: 好的，掌声送给王军同学啊，真是非常好听的两首歌，尤其在这个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的时候，
0: 刚才吴旺交代了，他这个女生是事先，我也挺喜欢这个女生，事先录好的，
1: 对，我知道，
0: 男生全是我现场唱的，
1: 我知道，听出来了啊，这个女生也是你们学这个团队的同学吗？
0: 不是，这个女生是这个王丽，这个女生应该她原声，她应该是啥
1: 啊？
0: 汤飞和王丽，但是把那个汤飞的男生给隐去了。
1: 明白了，她里面带的，我知道了，伴奏里面带的。我寻思呢，我说你哪个女同学唱的这么好？
0: 啊，我们的合唱团真有唱的好，等哪天我把她邀过来啊。
1: 哎，对对，我觉得这样更好啊，这样更好。但是整体的演唱也还是非常好的，这一个歌曲的组合，情绪饱满，也咬字清晰，哎，伴奏跟的也不错。因为我们都是按着大家打进的顺序来进行组合的，所以呢跟王军同学 PK 的是张凤云同学啊。您好，
2: 现在的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这些日子我也电话也非常热，我打不进来，我这有日子没唱了。
1: 嗯，
2: 我说来到八一建军节来，我唱一个歌吧。
1: 啊，好的。嗯，我们正在进行。
2: 我是不是我也不跟人 PK，还是王欣老师唱的，王欣同学唱的好，我投他一票啊。
1: 好，您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男女生的 PK 啊。您刚才那个男同学已经唱完了，现在轮到您唱了，您要唱的是解放军进行曲哈。嗯，好，来开始。
2: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到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山丹的尖，我们是人民的武装，攻不可战，无不胜，永远向前，直到把蒋匪消灭干净，全国的同胞得到解放。听风的呼啸军号响，听战斗歌声多嘹亮，同志们争气不发，奔向解放的疆场，同志们争气不发，奔向解放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向着民主自由，向祖国的解放。好了，老师唱完了。我唱的不好。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张凤云。就是通过这个歌表达一下心情，是不是要到这个八一建军节了？
2: 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您这个年纪还在坚持参与我们的节目，这个就是值得表扬的啊！87岁了，还在坚持参与节目。好，您刚才也说了哈，觉得这个男同，咱们一定要把歌名给说全了啊。好，这个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不上王军同学哈，联系不上，一直不接电话。那么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谢谢谢谢张凤云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了，老师。
1: 哎，
2: 好。

0: 这个张凤云同学一唱啊，我也特别想完整的听一下，这一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也非常啊欢迎同学们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前，通过演唱军旅歌曲，表达我们对最可爱人的这份致敬。好，那么也再次提示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的欢唱日还是正在进行男女生PK 赛，今天的前两组都是男同学获胜了啊，这个徐铁玉同学和王军同学。那么我们近一段时间呢，先不发这个纪念的帆布兜，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过了立秋以后啊，哎，就凉快不少。这样的天啊，我让大伙儿出来，我怕大家中暑。咱不着急，我把这个名单呢都记好了，等到过了立秋之后，天凉快了，然后于凡呢再提示大家过来领。你看我这都记着呢，刘淑玲、马丽娟、张树斌、齐正宇、张文华、牛福山、王秀兰、季彩林、孙淑华，还有今天徐铁玉、王军，咱名单都记着，大伙儿放心啊，放心啊，肯定跑不了。这是咱们这一优啊，进行男女生 PK 赛的纪念帆布兜的同学啊。好了，我们现在又接近了一组电话，现在线上呢有两组同学，也就是四位同学在等候，所以呢今天的电话也就是这四位同学了，其他同学就不要再抢线了。如果想参与节目要抢线的话，还是一定要在9:20之前，再往后有的时候就容易抢不进来啊。好，也提示各位同学，我们的大美新疆在呼唤着您，精心打造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正在报名中，8月10号之前报名有特别优惠，就有一个必须消费的套餐呢，是给您减免的。所以呢，如果您这个和亲友啊、邻居啊、同学啊、战友啊、伙伴啊商量一下，想好了就来报名。东西南北疆全疆加上甘肃、宁夏和内蒙，一共19天，预计是8月27号出发，详细情况咨询婉婷老师，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 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
7: 斤斤计较，
8: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

0: 享生活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幸福九八四，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一周当中啊，咱们老年学堂节目星期二和星期三是欢唱日，然后这两周呢，我们分别进行了一个男女生 PK 的小环节，同学们参与起来还是非常积极的。今天目前来看是男同学更胜一筹，那么接下来两组的表现如何，大家拭目以待，好，应该是洗耳恭听哈。好了，接下来接听的是赵守信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一凡老师，上午好。
0: 哎，
1: 我今
0: 天，你说，我看你停了，我就说了，我一嗯，你又说。
1: 这个，我今天唱一首《英雄赞歌》。
0: 好的，《英雄赞歌》。
1: 开唱啊！
0: 哎，开始。
1: 好。

0: 好的，掌声送给赵守信同学啊。这首歌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所以您一旦有歌词或者旋律不准确的地方，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啊。整首歌曲呢还是比较完整的啊，80%以上都准确啊，有一些地方不是特别准。这首歌您在今天演唱之前有没有练习？
1: 练习了两遍。
0: 听原唱了吗？
1: 没有。
0: 哎，对啊，今天节目过后有机会您找到原唱，哎，再多听一听啊。好的，那么今天呢跟您 PK 的女同学是何大妮啊，这个坚持不懈啊。
1: 我下线。
0: 您可以选择下线，也可以选择不下线。
1: 那我就听了吧。
0: 对，因为一会儿我会问您，因为两个人呢如果难分伯仲的话，我会问您您觉得谁唱的好啊，您自己是有一票的。好，所以。好，您就在线啊。来，何大妮同学您好。
2: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特别喜欢你这种精神啊，锲而不舍的。没问题，欢唱日随便打，打进来就能唱啊。好，
2: 对，
0: 今天您演唱的是
2: 少年先锋队队歌。
0: 好的，开始。
2: 好。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何大妮同学啊！您手里有歌词吗？
0: 没有啊。
1: 没有歌词。
0: 哎，对，
1: 哎呦，那你歌词记得真是不错啊。说句心里话，因为这个歌呢可能对咱们这个年纪人来讲啊稍微有一点点远，我就觉得歌词有的我都记不了这么准，您这个歌词记得还真挺准。
0: 对，我学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30年左右了。
1: 那对呀，就是啊。我年头比您更多了啊，因为我比您大。我就想，哎呦，这对我来讲啊，这快40年的歌了。所以您把这歌词记得这么准，很厉害，歌词不错。但是有几句跑调。
0: 是的。
1: 哎，您怎么知道呢？
0: 当然我以前我听过原唱，知道吗？
1: 啊，所以自己唱的不准的地方自己知道哈。
0: 对，
1: 除了旋律以外呢，有的地方有点拖拍，比如说前进的进大概是一拍，您可能会唱到一拍半啊，因为没有伴奏的关系，所以稍微有一点拖拍。
0: 是的。
1: 所以您二位同学啊都有这个演唱不准确的地方。那么我问一下啊，赵守信同学，
2: 哎，
1: 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何大妮唱的好？
2: 我觉得这位女士比我唱的好。
1: 这个不是客气的时候啊，咱们就必须得说实话。
0: 不要客气。

0: 何大妮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赵守信同学唱的好？
1: 我感觉还是赵老师唱的好，比我好，真的，我承认。
0: 你们两个各自都认为对方唱的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进行投票啊！一分钟的时间，请这个导播同志对放开一部热线，我们进行投票。一分钟的时间，看看赵守信同学和何大妮同学谁得票更高，因为我认为他们俩都有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在演唱上，哎，对，都有小问题。然后两个人呢，我觉得演唱的差不太多呀。这谁的电话掉了？
2: 不是我的，我上面的
0: 啊，何大妮同学电话掉了。来，那个，那我们导播同志啊，还是先接投票电话。从刚才9:42:50到9:43:50，一分钟，我们来计算得票，看看何大妮的得票更高，还是赵守信同学的得票更高啊？就是看看这个同学们的投票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同学差不多啊，都有这个小问题的出现，比如说音准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旋律也好，歌词也好，哎，我们导播同志正在接听大家的投票电话，还有10秒钟，我们看看这个。刚才电话闪烁哈，是哪位同学为谁进行投票？哎，导播同志正在接听电话。好，导播同志直接告诉我是给谁投票就可以了，谁给谁投。是每人一票吗？导播同志直接通过对讲告诉我，好吧？哎，谁为何大妮投票？好的，那么这个是严红为何大妮投票，那么何大妮的得票就多了一票，因为你们俩刚才是各自给对方投了一票，那么现在是严红打进电话了，为这个何大妮投票，我们的投票时间也截止了，所以呢这一轮啊是何大妮同学获胜，但是谢谢赵守信同学的参与。好，再见。
2: 下回再拼搏。
0: 对对对对对，好嘞，再见啊。大家打进电话的速度太慢了啊，太慢了。好，那么我们第三组是何大妮同学获胜。这个但是季彩玲同学还为何大妮投票呢，但是时间已经超了。但是超时之外呢，何大妮已经得了一票了，是严红为何大妮投票了。所以我们这一组就是何大妮同学获胜。我们稍后马上来接最后一组，稍后来接最后一组 PK 同学的电话。大家别着急哈，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广告时间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最后一组 PK 选手的电话。也希望同学们啊都有这种劲头来参与咱们的男女生 PK。

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向大家呢推荐鱼罐头。我记得应该是上一周吧，上一周这个鱼罐头啊，哎呦，特别受咱们听众朋友的欢迎。然后呢，有听众买了以后也跟我说哈，他呢是把这个鱼汤啊还炖了点菜，哎呦，我说可真聪明。咱们向您推荐的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这个海黄鱼罐头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啊，属于黄花鱼的一种，就是大块的蒜瓣肉，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就这个，如果你碰着刺儿的，它也是软烂的了，就是已经通过高温烹制啊，已经软烂的，都不用摘刺儿，就是一抿就能吃。这个我特别建议啊，中老年听众朋友呢要吃一点这个海鱼，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一点这个鱼油。那么这个优质的海鱼，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我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呢，它是海黄鱼，它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它是生活在呢深海洁净的海域，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细嫩，而且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还有另外就咱们知道那个 Omega 3脂肪酸，就这些的营养成分呢，是能够保护您心血管健康的。就像很多听众都有吃鱼油的习惯，吃鱼油这干啥呢？就是这个 Omega 3脂肪酸，它来保护你的心血管的健康，而且对大脑它也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这一款叫魏诺华的鱼罐头。它这个鱼啊，它的鱼

0: 是产自加拿大深海啊，而且配料表比较干净，就是水、白砂糖、豆油、酱油，咱们番茄口味的有番茄酱，然后食用盐、味精，您平时改家做鱼也是这些调料，基本上对不对？没有其他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咱们向您推荐这个鱼罐头啊，它有两种口味，一种口味是一箱，比如说你想订叫酱浸味的口味还是番茄味的口味。在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啊，这个番茄味啊，它就是有那个西红柿的味道啊，不会说让你吃出来酸还是吃出来甜，没有，它就是番茄的味道。我觉得我挺爱吃这个的啊，因为女同志嘛，而且我觉得它有这个更营养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番茄口味的，我觉得它能很好的刺激食欲。那么这个酱浸味它其实啥呢，我理解就是红烧味的啊，这个因为放酱油的嘛，是吧？两种口味您可以这个选择一下，你说我是要一箱酱浸味还是要一箱番茄味，或者各来一箱都可以。而且它这个包装呢，就像咱们几十年前吃那种鱼罐头，扁扁的盒，但是它一盒有400克啊，一盒是400克，里边有肉有汤，哎，味道是比较好的。尤其我喜欢它这种大块的蒜瓣肉的口感，这个口感是比较扎实的那种口感，哎。一箱是248元，12罐。这个12罐是一组，248元，两种口味，酱浸味我感觉就是红烧味和番茄味，我觉得女同志啊、孩子啊都能愿意吃这个味道。但是我告诉您，吃不出来酸，它也吃不出来甜，它就是里边有西红柿的味道。我提示各位大听众朋友啊，就大家呢这个上年纪之后，我建议要多吃一点鱼。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不爱吃鱼，其实我爱吃，但是我怕扎刺儿。但是这个鱼罐头，我觉得它就挺适合我的，它又没有添加剂，然后呢这个还没有鱼刺儿的烦恼，而且它是产自加拿大深海的一种这个海黄鱼，它就是黄花鱼的一种嘛，所以它就肉质比较细嫩，然后还有 Omega-3 脂肪酸，因为它是深海鱼嘛，所以对咱们的心血管就会比较好，营养好吃，还不用吐刺儿，然后软糯入味还好消化，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呢来选择。哎，这个一组12罐啊，一组12罐，248元，每罐400克。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啊！这个今天节目中呢，咱们订购的是30组，您可以选择番茄味还是酱浸味。这个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来接今天最后一组 PK 选手的电话。按照接听顺序，今天这个先来，首先是女同学打进来的啊，崔凤芝同学，您好。
1: 你好，一凡。
0: 哎，今天您演唱的歌曲我也没听过，叫《伤雪》是吧？
1: 啊，对。
0: 好嘞，开始。
1: 开始。望着窗外的飘雪，回到我们曾经的世界，我们在雪中蜘蛛嬉戏，串串脚印印在我心田，还是那个飘雪的冬天，你和我分手说再见，望着你远去的背影，雪花花

0: 林老弟，
1: 你这唱的也太快了，你好像你要赶着是坐火车去，这个好像也没有这个断句儿，然后歌唱性也不够，就感觉哒本儿唱完了。
0: 我再唱一遍。
1: 这可别，没那时间让你再唱一遍。我估计您再唱一遍也还是这样式儿的。您唱歌啊，你要注意。
0: 我唱那个老地方的雨，再唱一遍。
1: 不行，你说唱就唱，那不行。谁唱两首歌啊？还是你想唱哪首就唱哪首，那不行。崔凤芝，你要注意听，咱们既然唱呢，就要把这个歌啊真正的唱出来。你。

0: 比如说第一句你重新给我唱一遍。
1: 望着窗外的飘雪，
0: 望着窗外的飘雪，我不知道这歌是不是这调啊，反正你唱的吧就好像没调你知道吗，望着窗外的飘雪好像是半说半唱就给唱出来了，你得唱啊，望着窗外的飘雪，一个字儿是一个字儿的。
1: 曾经的世界，
0: 哎对，
1: 来些总结住气息，
0: 停停停，你慢点儿的，你这、啊、你这人平时是个急性子不？
1: 啊，有一点、
0: 是不是？那个上了岁数以后啊，什么事儿要稍稍的慢一点
1: 啊。
0: 你说你这歌唱的滴溜溜溜就唱完了啊。好，那个崔凤芝，您在线上、稍后片刻，我要接听男同学的电话啊。
1: 好，
0: 哎，
1: 好的，
0: 来跟您 PK 的男同学是杨东升，你好，杨东升。这咋还带掉线的呢，快快快快快，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你要不然这时间不赶趟。这个现在时间还挺充裕的呢，还有六分半的时间，结果这杨东升还掉线了。那个这个崔凤芝啊，你平时愿意唱歌吗？
1: 愿意唱歌。
0: 愿意唱歌全是这么鸡挠盲刀唱的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你你为啥在节目里这么唱呢？
1: 今天吧等的时间长了，我可着急，我着急啊。
0: 不是你这个等了半天你就唱得快了哈，
1: 嗯，是
0: 你这净瞎找理由，这不是理由呢。来，杨东升接回来了啊，好，杨东升，
2: 哎
0: 哎，
2: 于凡老师好，
0: 您好您好，来，您演唱的歌曲是《军人本色》，
2: 哎，
0: 好，开始。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杨东升同学啊，其实这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学员，但是今天您唱的也有一点快，你现在我们还剩将近三分钟呢，对，
0: 有点我怕时间不够用，我有点提速，我怕有点忘词了都。
1: 对，有，如果时间不赶趟，我会告诉大家的啊，这个时间还是很充分的，这个您的音色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好，除了忘词以外，这个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一组啊，我觉得是挺明显的，我认为您唱的是比女同学唱的好的，这个崔凤芝，您觉得呢？
2: 我觉得我也挺好的。
1: 是吗？那好吧，那个
2: 韩木豆吧。
1: 不行，杨东升，您觉得谁唱的好？咱们得实话实说啊。
0: 我觉得我这个歌吧选的挺用心，那个八一建军节了嘛。
1: 嗯。
0: 至于声音吧，我也不好评，那个你和听众们说的算了。
1: 咱们男同学还是这个比较怎么说呢，这个含蓄一些哈，不敢说的太直接了。这一组一定是杨东升同学唱的更好一些。崔凤芝同学，您今天的发挥不好，你下次好好准备，你刚才说了你平时唱歌不这样，那您下次好好准备然后再来参加好不？
2: 好
1: 的，好，再见。今天的差距非常大啊，非常大。这个无论从哪个方面啊，最后一组来讲，一定是杨东升同学唱的更好。这个是我们同学们这个显而易见的，是吧？好，今天啊，我们 PK 的几组选手，总体听上去男同学表现的更好。那在这儿呢，我们祝贺的是徐铁玉、王军。何大妮和杨东升这四位同学得到咱们的纪念帆布兜啊。好了，那么也伴随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提示各位想订购鱼罐头的同学啊，这个一看包装，哎，一看呢就是非常讲究啊，质量品质非常好的产品，248元一箱，12罐送货到家，配料表干净，夏季呢咱们省事儿方便，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魏诺华的鱼罐头，深海的海黄鱼，哎，12罐一组，248元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再给您1分钟的时间订购，8799698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养好脾胃人不老。中医常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人啊，到了中年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逐渐减弱了，很多疲劳啊、乏力呀、没精神呐、睡不好啊、容易生病啊，其实很多根源都在脾胃。
1: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
0: 那么脾胃不好，身体啊往往会给我们发出很多信号。大家呢接下来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哎呦，我们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特别胀，而且呢饭后啊容易犯困。还有的人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或者是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特别长的时间。再就是呢，从我们哈、直视来看，面色发黄发暗，嘴唇呢淡白没有血色，身体呀、是属于虚胖或者是非常的消瘦，四肢还经常感觉到无力。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哈。拿出镜子，张开嘴巴看一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非常的厚腻啊，特别的厚，而且呢这个颜色发白发黄，口气还很重，食欲不振，再或者是稍微受点凉啊，或者吃点凉东西啊，就胃痛啊，拉肚子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呀。如果之前婉婷说的这些条啊，您占了两条，就说明您需要养护好自己的脾胃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日常养好脾胃往往需要抓住以下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饮食是最关键的，温软淡鲜。流浪的小怪兽，中老年人啊，脾胃最怕生冷、油腻、过硬或者是过饱。生活里呢，我们要少吃冷饮、凉菜、冰镇水果、冰镇饮料、冰镇啤酒等等，还要少吃油炸的、烧烤啊、肥肉啊、重盐重辣的口味。每餐呢咱吃个七八分饱，细嚼慢咽，哎，不给我们的胃肠添负担。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小米、山药、南瓜、胡萝卜、土豆、莲子、芡实等等，这些啊都是温和好消化的食物。三餐要规律，尤其要好好吃饭啊！早饭是特别重要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经过一夜的空腹，早晨呢，脾胃阳气开始生发，不吃早饭是最伤脾胃的。所以建议大家啊，早餐咱们可以吃一些温热软烂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粥啊、山药粥啊，还有煮的软烂的面条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午餐呢，咱们吃饱，但是切记不要过量，要做到荤素搭配。晚餐呢，咱们尽量清淡少量啊，要在睡前三小时之前吃完。
1: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鲜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有人跟他斗智。
0: 另外，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啊这个禁忌，比如说咱们要少吃湿寒的食物，多暖脾胃。这湿气重啊，是脾胃虚弱的一大元凶啊。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少喝浓茶、烈酒，少吃甜品，少喝甜的饮料。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生姜啊、陈皮呀、帮助温中化湿。 另外呢，要不贪凉不露腹，这腹部啊是脾胃所在，如果受凉呢，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了。所以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护住肚脐和胃部啊。那么情绪稳定也是养脾胃的一个方法啊。中医讲啊，思虑伤脾，如果长期焦虑啊，想事儿比较多呀，爱生气呀，这些都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保持好心情，舒畅，少生气，少纠结，就是最好的健脾药。另外呢，生活里一些简单的小动作，咱们大家也可以每天学一学，做一做啊。就比如说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吃完饭之后呢，我们不要马上就坐下或者是躺下啊。另外呢，睡前呢要顺时针揉腹5分钟，也是可以促进消化的。生活里面呢，常按一下足三里穴，这个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的4横指处，每次呢1分钟，强健脾胃，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哈。那么说到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很多人都出现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呀，哎呦，吃点东西啊就容易不消化呀，啊，反酸水啊，特别不舒服的情况，是不是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复合益生菌。这一款复合益生菌啊，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它的升级版，品牌依旧是明老燕方堂牌，但是呢，它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了，而且呢，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所以说新旧一对比呀，大家就会发现，哎呦，这款益生菌呀，突飞猛进的好。原来的明老燕方堂牌益生菌就已经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了，那今天呢，这款升级版的益生菌到底和老版的益生菌有啥不一样？升级之后的益生菌又有啥优点呢？听婉婷给您说一说啊。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益菌难求。

0: 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块钱一组，买十盒赠您五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朗验方糖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6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2: 对，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4: 好，再见。
0: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5: 对，
0: 好，
5: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6: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6: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6: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
7: 呢？哎，你好。
0: 嗯，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7: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7: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7: 好的，
0: 好
7: 的，好
0: 嘞，哎，再会，没问题。87996984 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咱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啊、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2大碗饭，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您。
8: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验方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8: 好的，好的，
0: 好，
8: 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
1: 叮嘱。
0: 好，没问题。
1: 叮嘱。
0: 给您叮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2: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4: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
2: 好，
0: 再会。
2: 好好，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还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5: 哎，
0: 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呀，很多人呢，平时久坐呀，作息不规律呀，肠道总爱闹小情绪，所以呢，今天升级之后的24连款的明老燕方糖耙复合益生菌，调和力更强。甭管是年轻人日常肠道的护理，还是给老年人呢、孩子呀做肠道菌群平衡的调理，都是更合适的哈。而且呢，咱们的产品一直都是活菌型的哈，大家用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独立的小袋包装，出门呢带着也方便。或者说啊，平时咱喝个豆浆啊、牛奶呀，哎，咱打开一袋益生菌放在里面，轻松一搅拌也是没问题的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其实呢，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弱的一些人群。那么脾胃虚弱都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给大伙说一说哈。第一种就是脾胃气虚型，乏力，没胃口，吃一点就胀啊，而且呢

0: 话也少，是不是？这属于脾胃气虚型的。第二种呢，就属于脾胃虚寒型的，胃部冷痛，吃点凉的，哎呦，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还特别怕冷啊。如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大号啊，哎呦，这个溏稀便呢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第三种呢，就是哈积食停滞型，肚子特别胀啊，爱打嗝，一打嗝呢，还有一股腐臭味儿，消化也不好，晚饭吃的稍微多一点儿，又胀得特别难受，胃还反酸水儿，这是属于哈食积停滞型。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胃阴不足型，体现出啥呢？口感啊，胃里面啊咕噜咕噜的总是在响，感觉到饿，但是呢却没有太多的食欲，上大号的时候是特别干结的哈，非常费劲，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脾胃功能虚弱啊，您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对吧哈？咱们对号入座。那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养脾胃是有原则的哈，温软清淡，少食多餐，规律作息。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啊，用益生菌来调理和干扰一下。这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呢更有活性，从而啊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哈、啊、从胃部啊到肠道啊到整个腹部都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王强逃跑来到宋辽边界，眼看着就要过辽邦地界了，碰上一只梅花鹿。梅花鹿一死，王奎王巨想要捡这个鹿，又碰上了宋军。一问宋军是哪儿的宋军，他们自称是雁门关的宋军。王强在马上一听，心中暗想，在这碰上雁门关的宋军，这可不得妙。不过他又一转念，也没什么，我现在带着有万岁的圣旨，有兵部的公文，一般他也不敢拦挡于我。想到这里，王强在马上端然稳坐，把那嘴角微微往下一垂，摆出了一副傲慢的姿态。王奎王巨这两个小子呢，那是一向骄横不可一世，谁也不服。一听雁门关的宋军，根本没在乎。哎，我说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这几个宋军说，我们呢，我们今天闲暇无事， 跟着我们副将老爷到这来行为打猎来。这梅花鹿是我们用箭给射上的，他先跑来了，我们追到这儿，我们副将老爷在后边没来呢。我们打的鹿，你怎么要捡便宜？我问问你是干什么的？问我是干什么的？小子，报出名字来吓唬你的苦胆，把肚子捂住了，听着，我乃是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大人亲自率领的人马来到这里，知道吗？
4: 啊，宋军一听什么兵部大司马呀，哎呦我的天哪，这是我们正管上司，
3: 马上这语气就变了。你是兵部司马大人。对了，你往这看。
4: 他一回身，
3: 用手一领，往马上一指，王强在马上的眼睛眯缝着。前面是什么人呢？马前回话。
5: 是。
3: 王奎、王巨就手就跟着王强在这儿演上戏了，来到跟前，过去。司马大人召唤你们呢。
4: 啊，这位是司马大人。
3: 对了，司马大人奉圣旨到边关巡查，碰上你们的。还不过去见礼。
4: 是。
3: 十几个宋军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走到跟前，全跪那儿了，给司马大人见礼，给司马大人见礼，给司马大人见礼。罢了，免礼平身，旁边站下。
5: 是。
3: 都站在这儿了。司马大人，您今天大驾光临来到这里，不知有什么贵干？
5: 我是奉了圣上的旨意到边关前来巡查，看一看边界之事。你们在这儿是行为打猎的？
3: 对了，司马大人，我们在这儿行为打猎。
5: 哦，我问你，边关元帅杨延昭在不在呀？
4: 啊，杨元帅在。在。这些个宋军为什么说杨元帅在呢？因为杨延昭回东京是化妆巧扮偷偷的走的，手底下的这些个宋军并不知道元帅已经走了，所以他们还说在。
5: 哦，你们边关众位将军们都很好吗？
3: 啊，司马大人，众位副将老爷、上将老爷还都很好的。
5: 嗯，你回去见了杨延昭，就跟他讲，就说本司马奉旨来到此处查看边界，公事繁忙，未能先到雁门关前去见他。后我把边界查访之后，到雁门关再与他相见，也就是了，知道吗？
3: 是。知道了。司马大人，您既然到这儿了，就请到雁门关歇息歇息吧。
5: 不必啦，不必啦，我是奉了圣上的旨意来的，哪敢偷闲呐。你们这些人行为采猎，还去行为采猎去吧。
3: 是。司马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5: 你们都在边界这里戎马关山，可引刀头穴，睡卧马鞍峭，为国尽忠，不辞劳苦。本司马到此已经看到了，后我查访之后回到东京汴梁，见到当今圣上，与你们众人请功，也就是了。
4: 多谢司马大人。
3: 众人都给王强见礼。
5: 罢了，站你旁边，我要急着登城赶路。
3: 说着话，王强把这马的丝鞭手中一拿，一举鞭子，这十几名宋军在道旁边垂手戴立，毕恭毕敬，要送司马过去。王强这鞭子一举，还没等往下落，就这功夫听见树林子里边远处有人喊，
6: 哎，我说跑哪去了？
4: 这十几名宋军一听，哎呦，我们副将老爷来了。有一个宋军的头目走上两步，司马大人，您晚走一步吧，我们副将老爷来了，您得见见他吧。
3: 什么？ 王强一听他们副将呢

0: 什么副将老爷？就领我们来打猎的副将老爷杨兴。
1: 哦，他来了。
0: 王强听到这里，顺声音往树林子远处一看，有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肩头上扛着一条浑铁大铲。王强一看，正是边关副将铁铲将杨兴。他因为是部将，所以晚来了这么一步。有几个头目走到跟前，
2: 副将老爷，
0: 告诉您，兵部司马大人到了。
1: 什么司马？什么司马？
0: 王强，王司马，您不知道吗？
1: 啊，王强，王强是啊，我想起来了，这王强他不是跑云南找我六哥借人头那小子吗？哦，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副将老爷，人是兵部司马奉圣旨到来查访边关来了，您得过去给他见礼。
1: 哦，我得给他见礼啊。好，见礼就见礼。
0: 杨兴扛着大铁铲晃荡晃荡就走到了王强的马前。王强在马上一看，杨兴心中暗想，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浑浊满弄，傻乎乎的。当年孟良火烧东京的时候，他也跟着去了。王强暗想，碰上他倒也不错，这个人傻，好糊弄。其实王强他想错了，今儿个倒霉就倒霉碰上这傻子了。杨兴走到王强的马前，在那一站，大铁铲往手心这一交。
1: 哎，我是马上边坐着这个，你是哪位？
3: 你是杨兴吗？
1: 啊，是我呀。你是谁？
3: 连我也不认识啦。兵部司马王强。
1: 啊，王强啊，兵部司马。哦，司马来了。司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杨兴，我奉了圣旨要到你们边界查看。
1: 哦，到我们这儿要查看查看啊。想上哪儿查呀？
3: 边关一带都要走上一走。
1: 哦，我说你别往前走了，你知道前边那个山岗那边是哪儿吗？
3: 是哪儿啊？
1: 山岗那边就到了辽邦地界了。我听我杨六哥杨元帅常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巡查边界，不许上那边去，一到那边去就碰上辽邦的人了。我说你这大司马你也别过去，你要一过那边去，弄不好你就成司马了，知道吗？
3: 王强说，杨兴啊，本司马到此不用你过问，我知道你在这里守卫边界，劳苦功高，后我万岁面前保奏一门，与你加官进职，也就是了。杨兴速速闪到一旁。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闪到一旁倒是好，闪到一旁。我问问您这么来，说是奉万岁的圣旨来的，有圣旨吗？
3: 圣旨现在此处，来呀，拿给他看。
0: 说着话，旁边有人把他假造的这圣旨就递过来了。王强把圣旨递给了王奎，王奎把这道圣旨交给了杨兴，杨兴把这圣旨打开往上面一看，
1: 哎呀，这上边一个一个的瞅着我笑呵的，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哎，后边这还有个大红印，这带戳的，带戳的是什么呀？这是
0: 旁边过来一个宋军。
4: 副将老爷，这可真是圣旨啊，您可别胡说
1: 啊。是圣旨，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
4: 副将老爷怎么能说这话呀？这玩意儿不能假
1: 啊。好嘞，
0: 杨兴把这圣旨一卷，
1: 哎，给你们，
0: 递给了王强。王强把圣旨接过来怀中一抱，
3: 杨兴啊，快快打

0: 啊，你的猎去吧。哎，等会儿不忙啊。既然是我说司马老爷来了，那你这一路上怪累的，我说请到我们那雁门关里歇会儿呗。
1: 啊，我公事在身，不便前去，后我查房一毕，再到雁门关也就是了。
0: 哎，别介，好路来一趟，你就去坐会儿呗。
1: 哎，你太医的啰嗦了。
0: 哦，你非过去不可，非走不可，
1: 不必多言。
0: 呀哈，哎呵，来火了。
1: 好，
0: 这么的嘛，司马大人，我们杨元帅可经常告诉我，我查访边界的时候，不管什么人，要到在宋辽两国交界这个地方，都得好好的把他们查看查看，都带着什么东西，都带着什么人。我们是边关的将官，有责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要得查看查看你。王强一听，呀哈，你好大的胆子，要查看查看我。
1: 杨兴，你有何权利敢查看本司马？
0: 哎，杨元帅告诉我的，我就得查看。
1: 来呀、啊，
0: 是，看看他这马上面都带什么东西。
1: 好，这几个宋军挎着腰刀，刚想往跟前走，王强在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哼，我看你们太医的放肆了。眼目之中还有没有兵部？
2: 这几个宋军都没敢动，心想可也是啊，这是兵部司马，这能随便翻随便查吗？看了看杨兴，副将老爷，算了吧，咱别查了，让人过去得了。
1: 对，
0: 他妈的，让你们查你们不查，
1: 我先看看。杨兴伸手把大铁铲接过来，单手提着铁铲，我瞧瞧都些什么人。
2: 杨行提着铲从王强第一匹马往后走，王强后边跟着这些家丁啊，什么吃不了白剩用不着白扔，红毛兔的喂犬，黄毛兔的喂鹰，以及其他几十名家丁，一看这杨行心里边都有点犯嘀咕，暗想早听说过边关有这么个傻小子，这位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浑浊梦愣，横不讲理，今儿怎么碰上他了？运气不佳。
0: 嗯，看着吧，苍天保佑，但愿我们能够过去。一个个瞅着杨兴，这脸色都变了。
2: 杨兴呢提溜铲瞅他们，
0: 啊，你们这来都没有穿着官服啊，啊，都就是这么来的。哎呀，怎么这几匹马上面没坐人，捆着毡子呢？
2: 他用手一摁这毡子，头一捆毡子是杨六郎。杨六郎这阵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他摁了摁没动静，到第二匹马这儿又摁了摁这卷毡子，里边是八王千岁。八王千岁这一路上什么也不想，心中就一个念头，平天由命，已经被捉住了，到幽州再说吧，是死是活，杀剐存留，任凭于你。第二捆毡子杨兴摁了摁也没动静，到第三捆毡子这儿了，这捆毡子里边是寇准，双天官寇准自从被捆在这个毡子里边之后，始终他也没老实。寇准在里边，别看被捆上了，嘴被堵上了，这耳朵可好使，一直在听着外界的声音。寇准就想这个，我就不信这一路之上他就能够很顺利的把我们带到辽邦去，就没有人能够拦截他。所以寇准在这毡子里边一直在听着外界的动静，走着走着到了边界这儿停住了。寇准在里边仔细往前边一听，听见前边有人吵吵，你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寇准一听，嗯，听这个声音好像杨兴啊，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他那么听着听着杨兴说话的声音是越来越近，走到跟前了。杨兴说着话伸手问着毡子，这里边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啊，他伸手一摁扣准的这卷毡子，寇准在里边说话说不出来，想喊也喊不了，嘴堵着呢。寇准心想这怎么办，怎么能让他知道，他一着急，哎，忽然想起这鼻子没堵着，他又打那毡子里边一使劲，这一嗯啊，把杨兴吓了一蹦，哎呀哈，哎，这里边怎么还叫唤呢？啊，王强在马上一听，哦，王强当时就一激灵，杨兴，你说什么？王兄，你那毡子里边捆的什么呀？那里边怎么还叫唤呢？哪有此事？啊，你说没有此事？你听着，杨兴二番到毡子跟前，用手那么一摁，寇准在里边。嗯，哎，你看看是不是叫唤了？哎呀，这里边有活的啊！好，你不管带的什么玩意儿，今儿个我非得好好的检查检查。哎，是，把这毡子给我打开。打！几个宋军过来，上前就要打毡子。王强在上边大喊了一声：“住手！”宋军全都站住了。王强说，杨兴，你身为边关副将，竟敢搜查本司马，该当何罪？
0: 少来这个，
2: 该当何罪？不管是谁，你就是皇上他二大爷，走到这儿我也非搜搜不可。过去打给我瞧瞧。
0: 是，
2: 这几个宋军干喊不敢动地方。王强在那脸色沉着，杨兴一瞧，杨兴也急了，伸手把这大铁铲一摆，怎么着？你们这帮小子听谁的？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哎，我听您的。
0: 对，
2: 听我的。过去快打开，你要不打开这毡子，我马上拿铁铲，我一个一个都把你们拍死这。宋军一听，我的妈耶，我们副将老爷犯脾气了，是我们打毡子。这几个宋军刚要过来打这毡子卷，王强在马上一瞧，已经到了时候了，真要把这毡子卷一打开，这可就全都露了馅儿了。他看了看王奎，瞅了瞅王巨，这两个人正在杨兴的身后边站着呢。王强冲他们哥两个一使眼色，这意思干吧，动手吧，不能讲客气。王奎呢，手中拿着宝剑，刚才早就把兵器抽出来了，一看王强冲他一使眼色，王奎把这宝剑双手一抱，剑柄照着杨兴的后心，心想这手跟你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哎，过去唰就是一剑。杨兴在那站着，别看后边看不着，这耳朵可好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后边风声一响，杨兴扑隆一转身，一摆大拳，哎哎，怎么的？打仗啊？好小子！他一抬腿，宝剑给踢飞了。王奎一抖了手的功夫，杨兴一摆昏天铲照他那脑袋，拍蒜瓣，噗，一铲就下来。王奎往后一侧身，这一铲没拍上，杨兴的铲照他那脖子上一晃，王奎一眨眼的功夫，这大铲抡圆了，照他那脸蛋子扇脸蛋，这扇脸蛋扇上了。大铲扇上之后，杨兴一瞧，哎，扇没了，倒不是扇没了，给扇酥了这一下子。王巨在旁边刚想要往上上，杨兴把大铁铲一摆，吩咐宋军：“来呀，给我打！”宋军刚要往上一上，王强一抬腿，马鞍球得胜钩，摘下这口三清刀，把刀往空中一举，上！说了请上。王强带着几十名家丁， 比杨兴带的人多，这几十名家丁呼啦往上一围，杨兴把大铁铲摆开，好小子，不就是打仗吗？我就乐意打仗，我听你们。

最后把大铲引来个小滚推磨，这一推磨给推倒了12个，把这些家丁最后打的躺地下，谁也不动弹了。杨兴把铲一摆，怎么样，还打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这你看，杨兴一抬头看王强啊，王强这功夫看势不妙，催马就跑，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他想要逃命。杨兴心想，好兔崽子，你想走谁走得了，你也走不了。这大铲一主地，俩腿一揉，肉肉肉三揉，就揉到王强的马后边来了，一摆大铁铲照他那马后座，啪啪，正拍到那马屁股上。王强这匹马咕叽后腿堆那儿了，王强由打马上把扑通栽下来了。他这一栽下来，杨兴把大铁铲一摆往脖子上一带，别动，动一动要你的命。王强吓得面如土色，再不敢动。杨兴把铲手中一提了，来呀，绑上。过来宋军马肩托龙儿背，把王强给绑上了。这宋军不敢不绑，心想我们副将老爷来脾气了，谁要不绑他就能把谁拍死这儿。把王强绑上之后，杨行提溜铁铲走到毡子跟前，来把这些毡子全都给我打开，我到底看看怎么回事。头一捆毡子打开，杨行一瞧，哎呦，这不是六哥吗？哎呦，我说六哥呀，你怎么的了？你睡着了啊？快点把那打开看看。把第二捆毡子打开，杨兴往里边一看，哎呦，这不是霸王老头吗？你也被绑上了。八王千岁倒剪二背，嘴里边堵着东西，瞅着杨兴那脑袋直话，意思是说你把嘴里边东西给我掏出来呀。这位傻子想不起来这事儿，来把那捆也给我打开。第三捆打开了，打开之后扣准正好是脸朝下趴着，杨兴拿手那么一扒了，哎呀，这不是反过来扣老头吗？哎，你们这都怎么的了？怎么都跑这毡子里头来了呢？啊，哎，那嘴里还堵着东西呢，来，快把那东西给抠出来！哎，这个绑着呢，快解开呀！旁边宋军心想：是您不下命令，我们哪敢呢？过来，一个个都把绑绳松开，嘴里边东西都给掏出来。寇准坐起身来，长叹一口气：哎呀，可把我憋死了！我说杨兴啊，你来的太好了。你要不来我们就都完了。哎，就说呢，我琢磨着那妈的这小子不是好东西，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把他就给捆上了。说着话，杨兴提溜大铲走到王强的跟前，嘿嘿，行了，这回你明白了吧，你把八王老头，你把寇老头全都给卷上了，今天我非拍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大铁铲一举，照着王强那脑袋就要往下拍。寇准在旁边笑，慢着，杨兴啊，你不要拍死他，留他干什么？留着他有用，这是兵不司马呀，得把他带到东京汴梁，交给当今圣上，让万岁发落。还留着他，好，让他多活一会儿，来吧。哎呦，可是我六哥怎么不起来了呢？这阵杨六郎还是昏迷不醒，人事不懂。八千岁和寇准一看没有别的，赶快到雁门关再说吧。杨兴带着十几名宋军把王强捆着，这阵王奎已经死了，可是王巨哪去找不着了，一起把这些家丁们全都捆到一根绳子上，都带到雁门关来了。来到雁门关之后，一见花刀将岳胜以及边关众将，众将一看八王和寇准都来了，尤其是看到杨六郎倒在这种情况之下，众位弟兄都急得掉了眼泪了，怎么办呢？
这到底是受了什么病了呢？八王仙子到雁门关，把一切事情先都安排好，把王乔先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差人专程送到东京汴梁，交给当今圣上发落。这个功夫，杨家将追瓦桥关没追去，也奔这道来了，也来到了雁门关。到雁门关一看，杨六郎这种状况也没有办法，后主是没有别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快快给陆郎治病。八千岁马上吩咐把雁门关周围的名医都请来给看病，所有的大夫都请到了，谁也没有办法治不了这病。最后寇准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想起当年给杨六郎治哑巴的那位清源观的任道安，在东京汴梁，马上派人骑快马连夜请任道安，把任道安请到了雁门关。任道安来到了雁门关，在六郎的病榻之前给他一号脉，边关众将八王寇准都围着他，怎么样啊？耗了半天，任道安抬头看了看大家，王家千岁燕昭病体沉重，看他这个病啊，多说一个月，少者十五天，如果医治不得法，就要一命呜呼。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87996984，您现在可以拨通，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邱女士，邱女士您好，邱阿姨。
7: 你好，邱贺你好。
6: 嗯，你说。
7: 我有点问题，请帮我一下。
6: 嗯。
7: 那个吧，我很早以前嘛，就是在单位跟同志在一起处的挺好的，后来吧，就是单位就是下岗了，都回家了，我们还接了触，处的都挺好。有时候他在我家住住啥的，我到他家做个客啥的。
6: 嗯。
7: 就是这么礼尚往来。
6: 嗯。
7: 后期吧，我就离婚了，40多岁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带个孩子，带个孩子之后，那时候生活压力挺大。后来吧，就是听别人说炒股票，
6: 嗯，
7: 挺挣钱，我就把我这个10多万块钱就投到股票里，
6: 嗯、
7: 股票呢一下就给我套住了。
6: 嗯，
7: 到那时候我真挺难的，还带个孩子。
6: 嗯，
7: 后来我就想这个。

0: 同志求助一下，我说你能不能跟你姑娘拿2万块钱帮我一下，等我股票周转过来之后我卖了还给你。后来他也没做，也没借，完就拉倒了，拉倒了。后来就各走各的，完了就是那什么，我就出去挣钱了。完我们就多年不来往，完了就10多年不来往，不来往之后呢，我现在也挺好的，我寻思回来，生活也挺好的，回来找找他叙叙旧。完了那天我们俩就在一起谈，谈谈完了就回过去，完就是说我对不起他怎么怎么地。我说我哪对不起你啊？我现在不回来找你吗？完他说的那个，完就是我们俩就谈一些反正不太愉快的事儿吧。完说说呢，他把电话就撂了，撂了我也没太在意，撂就撂了吧，不说了。完了之后，他随后又给我来电话，完说啥呢？啊，当年我是有1万块钱，1万块钱存折放到眼镜盒里头，突然就没了。那你说，幸亏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怀疑我，怀疑我拿了存折了。
1: 那存折有没有用啊？也取不出来呀。
0: 对呀、啊，我拿你存折。再说当初我股票压到里头了，我是想周转一下，我并不是想起什么疑心拿你那点东西。再一个，
1: 再一个，你这1万块钱不是现金啊！你要是说现金丢了，你怀疑我是可以的。你光说那存折丢了有啥用啊？你拿他存折也取不了钱呢。
0: 现在吧，那个意思吧，听他那个意思吧，在我们平时说话当中吧，听他那意思，好像我拿着存折了，怎么怎么对不起的，好像我
1: 不
0: 真
1: 是
0: 的不知道
1: 拿
0: 这
1: 存
0: 我，
1: 折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话就逻辑是不通的呀。咱们说这个
0: 我
1: 存
0: 就
1: 折是取不出
0: 不是，
1: 钱的呀。
0: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还有这个事儿。当初我们分了之后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儿。那你说当初你发现了之后，你为什么不挂失啊？你为什么不追求我这个事儿啊？你现在。你啊，1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回头找你来了。你现在提出这个事儿，
1: 那就证明大家早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呀。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翻车讲这个事儿了，他这个就跟两个人过日子是一个道理的。比如说两个人已经离婚了十几年了，再一次重逢的过程当中，讲的还是当年不愉快的事儿，还是不释怀的事儿，那就证明两个人是不合适的呀，那就没有必要复婚了。所以
0: 再
1: 跟
0: 说
1: 这个朋友是一样的，
0: 你。那你怀疑我，你怀疑我拿你的存
1: 他
0: 折，
1: 首先这一
0: 我
1: 万块钱是没有丢的，这1万块钱是一个存折，存折它是可以
0: 是
1: 补的。他是拿身份证把这个钱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说这1万块钱的事儿你是不需要想的，因为这1万块钱他并没有丢。
0: 现在好像因为我拿他的存折了，
1: 拿了
0: 我
1: 又能
0: 拿
1: 怎
0: 存
1: 么样？
0: 折
1: 不
0: 了
1: 拿
0: 有
1: 又能
0: 必
1: 怎
0: 要
1: 么样？我
0: 吗？
1: 们说最终的行为结果上，这1万块钱是没有丢的，也没有构成偷盗，更何况你还没有拿，拿了也没有用。就算是他认为你拿了，实际的结果上来看，这1万块钱没丢。所以
0: 那
1: 你
0: 你说
1: 去。
0: 谁？
1: 你去
0: 我
1: 探
0: 拿
1: 讨
0: 出
1: 它
0: 去，
1: 有
0: 我
1: 啥
0: 又
1: 什么
0: 不
1: 意义
0: 是
1: 呢？
0: 钱。
1: 我说你是傻子，你是傻子吗？你说我是杀人犯，我就是杀人犯吗？没有意义啊！就这个聊天是无用的聊天，明白吗？两个人的互相诋毁或者是冤枉是没有用的，是无
0: 就是
1: 意义的。
0: 我觉得就是冤枉我，但是咱
1: 冤
0: 们
1: 枉
0: 有
1: 你
0: 钱
1: 又
0: 了
1: 能怎
0: 咋
1: 么样呢？
0: 地？
1: 你能咋地？我就冤枉你了，你能怎么样？是不是？
0: 不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咱们把事儿说开了
1: 说
0: 咋
1: 给
0: 地
1: 说
0: 了？
1: 个为什么要说开呀？说开的目的是什么呀？
0: 那整清楚了，那你别诬陷我呀，对不对？
1: 谁诬陷
0: 我
1: 你了
0: 干
1: 呀？
0: 嘛我？
1: 谁诬陷你了呀？谁说是你拿的了呀？你怎么自己往里跳呢？
0: 那你这话啥意思啊？
1: 你自己品呗。所以你看，如果咱们要聊到这个程度上，就没有意思了呀。这不就像吵架一样吗？你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呢？别人说你的话很重要吗？我之前在节目上举一个例子，只有这个事儿是真的，我们才会去在意它。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大明星，这个明星随便咱们举一个人，比如说这个明星是个大美女，举个大家都认识的，咱们比如说这个明星是巩俐，或者说呢是那种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明星，就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好看了。那如果别人去讽刺她，说你这个人呢，你这个女的长得真丑。我想问一下你，你说巩俐会在意别人说的这句话吗？因为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啊。
0: 但也无问心无愧，我
1: 所
0: 没
1: 以就
0: 说啥。
1: 是啊，你没拿这个东西，你很在意别人说这个事儿吗？如果你是班级里边第一名，你考试考第一名，能考清华北大，别人说。

0: 哎，这人学习最次了，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微微一笑，你愿意咋说咋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在意啊？就是别人说的这个话会戳我们的脊梁骨。比如说，我们真的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真的是小偷小摸的人，别人说了你才会在意呢，因为他揭穿了你。别人说这个话根本都不是真的，是他的臆想，是他的猜测，是他的冤枉。这种东西是最不应该往心里去的，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对自己是有自我评价的，又是有自我认知的。你自己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1: 我
0: 你自己
1: 跟
0: 不
1: 你
0: 清楚
1: 说，
0: 吗？
1: 当年吧，就是啥的，我股票压在里头，他联想我好像是穷，好像是可惜我
0: 那是他的联想，你自己讲的是他的联想，要因为别人的联想、别人的想法去惩罚自己吗？
1: 我再穷，我也不能干那个损事儿，我能
0: 我不
1: 干那
0: 想
1: 事
0: 去
1: 儿
0: 跟你
1: 吗？
0: 探讨干与没干，没有意义。我们在探讨一个虚幻的东西就没有用，能理解吗？你不需要向我来证明什么，你也不需要向他来证明什么，你不需要向任何人去证明我没有拿这个东西。
1: 他既然这么想我，我没必要
0: 他既
1: 向
0: 然
1: 他
0: 这么
1: 证
0: 想，你就
1: 明。
0: 不需要跟他联系了，懂吗？我还要把话说怎么直接呀？上赶着不是买卖。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事情、做人的姿态。人都这么讲你了，你还跟人家联系，那这是啥呀？还得怎么说你啊？每个人是有脸有皮的，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都那么说你了，你还跟他联系啊？咱也不懂，十几年前这个关系就断了，断了就断了。你现在就觉得我自己啊就不错了，完我回头找你了，没准人就嫉妒你这个不错呢。你
1: 是
0: 回来，
1: 啊，我现在
0: 你回来嘚瑟啥呀？啊，你现在你过了这十几年了，你又混好了，你现在那条件不错了，你回来在我这炫耀来了。所以他怎么去看你，那是不一定的。但是我要真的告诉你，你们就是传说的塑料姐妹花，那个友情是经不起时间和事儿的检验的。那这友情有什么可去在意的呢？我
1: 什
0: 们
1: 么
0: 还
1: 意
0: 是
1: 思
0: 要
1: 啊？
0: 说，辨问题要分真假、明是非。这段感情它不是一段真正的友情，早就已经在十年前结束了。人和人是事儿上见的，你以为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可以了？十几年前你们在一起好的那个时候是在一起可以吃吃喝喝，你上我家来住，我上你家来住，那个时候是大家叫酒肉朋友。你真正事儿上见的时候，谁帮你啊？我非但不帮你，我还冤枉你，还怀疑你呢。已经在事儿上得到考验了，你俩不能在一些共患难的事情上见证真友情。那就差那点吃的，就差那点这青春记忆，有啥意思呀？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不想跟你去讨论他，我只想去讨论你怎么界定你自己。一个人啊，他都活到多大岁数了？你自己去想，他都已经活到60多岁了，他对自我是没有认知的吗？还需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吗？我还需要我的同学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同事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甚至我还得凭我的孩子、我的爱人去评价我吗？我自己是啥人，我自己不清楚啊。你说我两句，你爱说说呗。你今天你打电话说，齐恒，你这节目主持啥也不是，那我就啥也不是吗？这个问题我没有给你回答好，那就影响我整个节目吗？我能因为说某一个听众两个听众，他不满意，然后我自己就丧失自信了，我就不上班了，我就不主持这档节目了。
1: 这话是这么说，那些咱心里觉得委屈了，
0: 你有
1: 咱
0: 什
1: 也
0: 么
1: 说
0: 可
1: 不
0: 委
1: 出。
0: 屈的呢？我不觉得委屈啊，我主持
1: 咱也
0: 节目
1: 说
0: 什
1: 不
0: 么
1: 出。
0: 水平？我心里我这点自信还没有吗？我对自我的评判没有吗？因为你一个人评价我，我就主持节目就真啥也不是了。我为什么委屈啊？有什么可委屈的？我对自我是有认知的呀。你不是一个小偷，别人说你是小偷，你就是小偷了。再有一个，这个人有那么重要吗？如果这个人他跟你是患难见真情的真姐们儿，他说你一句，你伤心难过委屈都可以。塑料姐妹花，你俩那感情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敲，有什么可委屈的呀？你太在意人家了，而且呢，你会把你们感情看得很重。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感情啥也不是，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没啥意思。能理解了吗？能理解你们这个感情是啥样的吗？
1: 我操心操肺在那块儿，谁没拿当事儿？

0: 你再翻着回去再找，都打破了。如果这段同事情不往回翻着，没啥，没什么遗憾，非得找那回忆，非得找到曾经的记忆。因为你们当初分开的时候，就不是说像咱们节目里学人那些什么下乡老战友，青春记忆都很美好，你们当初分开的时候就是不愉快分开的。你再回头捡起来这个感情能愉快吗？你自己去品一品。我今天跟你说这个话，有些感情是不需要再捡的，不需要回头的，过去就过去了，翻篇就翻篇了。有些回忆如果说当初是因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变迁，因为阴差阳错，大家明明可以有很好的结局，但是分开了，这种感情你续就可以，我都支持你寻人。你就这朋友有什么寻人的呀？有什么可找的呀？有什么可续旧的呢？以后就不要再跟他联系了。
1: 你我这人重爱重情，太那啥了。
0: 别往自己脸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的想法已经很直接了，交新朋友可以，有新生活了，有新的开始，有新的人生视野了，有新的高度和视角了。这么多年没有点进步吗？看问题还跟50岁的时候看眼光是一样的？过去十几年了还是原地踏步吗？是不是？眼睛往前看，老天爷把你那个眼睛按在了脸前面，没在脑后门上，就是告诉你目光要往前看。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用再翻着了，好与坏全都过去了，这个朋友也是过去的，就是历史了。
1: 嗯，
0: 好吗？
1: 好，
0: 我觉得不用往心里去啊。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家庭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再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临时加上3天定钙，因为下半年很多听众朋友说那个钙没有了，上半年6个月的钙吃光了，现在呢咱们加上3天的时间，想要定钙，场外电话58791984。

0: 思，还是赠一瓶外抹的那个润滑液啊，润滑液外抹的，咱们再赠一瓶。接下来请进的听众朋友是表扬孙主任是吧？我们请进您三线上许阿姨，许阿姨您好。
1: 哎，青鹤你好，
0: 你好，
1: 我也得感谢你，
0: 嗯，
1: 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老年人提供了这个平台。我昨天看去复查眼睛去了，
0: 嗯。
1: 哎呀，那人呢可多了，挂他的号啊，都我还没挂上，挂两周都没挂上啊。
0: 嗯，
1: 完了会儿加个号，
0: 嗯，
1: 姑娘给加个号，哎呀，还排到最后边，万一孙主任那个2:30还不是那种是两或者要开会了，完了到2:30才能那啥，我也没看上。
0: 嗯，
1: 哎呀，这咋整啊？我就跟他求求说说，哎，这会儿他要出门要开会去了，
0: 嗯，
1: 哎呀，给我看上了。瞅瞅，他说还挺好，我就是黄斑分裂，就是裂孔了。
0: 嗯，
1: 他给我守的术守的挺好。
0: 行，没问题
1: 啊，到现在还没那啥，我去让你给我感谢感谢他，这人太好了。
0: 行，
1: 医德太高尚。
0: 行，
1: 啊，
0: 我转达一下。
1: 我同时也得感谢你啊，
0: 嗯，
1: 你真是我们那个老年人的功夫啊，哎呀，太好太善良。
0: 行，我知道了，
1: 啊，
0: 阿姨，好，我转达
1: 啊，
0: 放心吧。
1: 啊，
0: 嗯，
1: 你千万千万要给我转达，
0: 好的，
1: 我还得去看去呢。
0: 行，
1: 哦，
0: 明白明白，
1: 哎，
0: 我知道。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1: 哎。
0: 下一位四线上是挂了范主任的号，是不是？是程杰，你好。
2: 你好，请客，
0: 嗯。您是一位阿姨，是不是？
2: 啊，
0: 嗯，
2: 对。
0: 您挂了范老师的号，挂了哪天的？您的全名告诉我一下。嗯，
2: 明天8:00到8:30的。
0: 明天八点到八点半。
2: 程杰，
0: 好的，明白。
2: 啊，
0: 我放心吧，
2: 谢谢，
0: 我记到手机里了啊。
2: 啊，好，
0: 嗯，
2: 谢谢，麻烦了。
0: 哎，别客气，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咱们想要到一大二院呢去看一下郭勉老师，我把郭勉老师的出诊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一大二院的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老师，知名的教授，而且呢也是我国治疗偏瘫领域的知名专家，而且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像很多听众朋友知道的三大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肿瘤啊，就各种脑瘤，前段时间有听众朋友咨询脑垂体瘤啊，都是找郭勉老师来做的微创，包括呢咱们知道的偏瘫，这个偏瘫呢，中风之后的偏瘫是医学上的一个统称了，那咱们老百姓的土话呢是什么，像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就这些以往呢是做康复治疗不理想的，都可以现在去做微创手术。郭老师呢把这个技术带回到哈尔滨了，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5年科研的时候发表了很多的科研文章，有些科研文章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说呢他在偏瘫领域是非常厉害的啊，在脑外科神经外科这方面的手术呢都可以找他来做。我再来重复一下他的名字，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呀？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偏旁部首的角度呢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就按照日字的日去写，加冕仪式的免，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连在一块呢它的名是两个字，叫郭勉啊，郭勉。出诊信息是每个星期一上午，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一大二在神经外科出诊，周一一大二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见到他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像前一段时间咱们有偏瘫的患者做了微创恢复的，有糖尿病足的患者做了微创恢复的，很多啊，打进反馈电话的也不少，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再来重复一下，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肿瘤，或者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可以挂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挂一大二都可以挂一大二，郭勉医生都可以挂一大二，郭勉医生。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3: 我想，
0: 嗯，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那个有个营业执照吧，是个体工商户，然后我爱人法人呢是我爱人的名字，当时办这营业执照也是他办的，但是他去年去世了，然后现在也不经营了，我就在想这营业执照得怎么办，用不用注销。
0: 我给你看一下。
3: 嗯，
0: 是个体工商户的是吗？
3: 对，个体工商户。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哪个区的？
3: 是南岗区。
0: 嗯，
3: 南岗区红旗满族乡。
0: 稍等，我让编辑跟咱们管理部门沟通一下。
3: 哎，好。
0: 嗯。

0: 稍等啊，我看到他正在联系。办理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呢，是个体工商户去世之后啊，合法继承人可以依据咱们黑龙江省的叫代位注销政策办理注销，首先是可以办的。第一步呢，咱们
1: 代
0: 要
1: 理
0: 对代位，就跟咱们说那个代替的那个意思似的，位就是位置的位，代就是代替的代，叫代位注销。第一个
1: 代
0: 呢，咱
1: 理
0: 们首先要办清税，办理税务的注销。到主管部门呢
1: 是。
0: 去办结所有的涉税事宜，取得清税证明。第二步呢，咱们取得清税证明之后呢，到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提交注销申请。然后通常准备的
1: 是。
0: 材料呢，这里边就有个体工商登记备案申请书，然后有清税证明材料、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原件、经办人的身份证的证明、继承人的材料。继承人材料呢，你问那个窗口需要什么？一般呢，需要的是比如说继承权的公证书，或者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就去办就可以了。他这
1: 哇
0: 个
1: 塞，
0: 办理地点
1: 好
0: 呢，
1: 麻
0: 显
1: 烦。
0: 示是在南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去办理。
1: 哎，您稍等一下哈，我记一下。
0: 他有一个咨
1: 对，
0: 询电
1: 就是，
0: 话，这个电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啊。编辑发了一个电话是86224288。4288，
1: 8622，4288。
0: 对。
1: 您再说一下他那个地址，南岗区什么地址？我
0: 政
1: 记。
0: 务综合服务中心。我看看南
1: 政
0: 岗
1: 务。
0: 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地址，稍等啊，不知道市民大厦里是不是就行？稍等我一下啊，正在给你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反正就是能办。南岗政务服务大厅呢，在中山路180号市民大厦里，
1: 中山路
0: 181，
1: 181，哎，这个
0: 市
1: 好
0: 民大
1: 熟
0: 厦
1: 悉。
0: 一楼的 A 区。
1: 市民大厦 A 区。
0: 一楼 A 区，
1: 一楼 A 区。
0: 对，一楼 A 区，到那儿去问就行。具体
1: 一楼
0: 的
1: A
0: 情
1: 区，
0: 况还少什么手续，缺啥少啥，到那儿去问一下就行，
1: 行，
0: 好不
1: 那
0: 好？
1: 我想再问一下，如果要是说不注销的话，会不会还有啥影响吗？
0: 稍
1: 他
0: 等，
1: 这
0: 我
1: 个
0: 给你
1: 在
0: 看
1: 动
0: 一
1: 了，
0: 下。
1: 嘴巴说不好听话。
0: 稍等一下，我看看啊，正在给让编辑问一下，最好还是应该注销吧。可能会给继承人带来一些法律责任和实际的麻烦。对，因为有些呢债务有无限连带责任，另外呢继承人可能有清偿责任。如果一旦就是说他这个对您产生了影响，那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征信。比如说，有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有一些税务的情况，还会产生税务罚款和滞纳金。再有就是营业执照有可能被冒用啊。未注销的执照落入到他人的手里边，从事一些非法犯罪活动呢，咱们继承人也可能会卷入没有必要的法律纠纷。但是咱们专家讲，这种情况是极端情况。
1: 但是不
0: 综合
1: 可
0: 来
1: 能，这
0: 看
1: 不
0: 呢，
1: 可
0: 就
1: 能
0: 是
1: 不
0: 拖
1: 是
0: 延注
1: 存在
0: 销
1: 的。
0: 呢是弊大于利的。
1: 对，反正就是麻烦一些哈。那我
0: 对。
1: 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代位注销的话，我直接就是拿着我的就是证件，然
0: 就
1: 后直
0: 是
1: 接就
0: 现在
1: 办。
0: 是这样的，从我们这看呢，比较麻烦的是有一个，就是他得有继承证明的材料。继承证明的材料，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出具你们原始的户口证明，证明你俩是夫妻关系，再加上他的死亡证明，你就可以办了。这样的话不就是简单一点吗？但如果不行的话，很有可能窗口会要求我们出具是公证处出具的那个继承权的公证书，证明你有继承权。那这样可能办公证的话，就需要再多花一笔费用了。所以我的想法，为啥说我让你到窗口去问一下呢？你就跟他讲，看看有没有最简单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你就到咱们
1: 对，
0: 中山路181
1: 中
0: 市
1: 山
0: 民
1: 路，
0: 大厦那块儿，一楼的 A 区，到那儿去询问就行。他问你干啥呢？
1: 对，
0: 你就
1: 谢
0: 说
1: 谢。
0: 我来咨询那个工商执照的注销。然后你到窗口呢，你就正正在讲说呢，我是死者的爱人，他现在呢这个法人已经去世了，我想来办一下这个手续。然后你可以呢，把那个必要的手续带着，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咱们有的这个手续，一个是，营业执照的正本副本啊，然后你的身份证件呢，他的死亡证明啊，然后你们七种关系证明，就是如果有老户口，证明你俩是两口子的，是不是？或者一
1: 对，
0: 些
1: 还
0: 曾
1: 有离
0: 经，
1: 婚证啥都
0: 对呀，
1: 行，
0: 就这些，对呀。

0: 证件啥你都带齐，弄到一个材料袋里边，然后你拿给他，你说您帮我看看我这些证行不行，我还需要啥，然后听人窗口怎么说，好不好？
1: 好，
0: 嗯，那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嗯，
0: 嗯，
1: 好。
0: 好，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的事儿，您都可以继续通过广播来说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无线听众朋友，您好，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哎，你好，你好，秦鹤。
0: 嗯，您说。
2: 哎，你好，哎，我那个前段时间吧，我给您打过一次电话。
0: 嗯。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是我父母的父母还有哥哥，他们仨吧是一个户口。我想问你，就是土地的事儿。他们仨一个户口吧，现在他们仨全去世了。那时候我和你讲过，就是说我哥他有个小孩，有个姑娘。完，我上两天呢，我去查去了，他姑娘户口呢也在当地，在当地他姑娘的户口和他姑娘的孩子单立一个户口了，现在就属于我妈这个户口上。
0: 跟户口是没有关系的。是看1998年土地台账，1998年土地台账得看谁和谁作为一户分地，不看户口。
2: 啊，不看户口。
0: 对，
2: 那个就是98年台账吧，是我妈、我爸和我哥他们仨一个，他们仨有土地，但是我哥这个小孩呢，他没有土地。
0: 我还是要跟你讲，看土地台账，土地台账如果他仨都去世了，这个就符合整户消亡的政策了。那么在三轮的时候，他的地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回收的。
2: 啊，
0: 重新流转了。
2: 啊，那是就是这，我心想再确切一下，因为就是听这个说吧，我感觉还是心里没有。
0: 对，整户消亡就是咱们指98年那个土地台账，就分了三口人地啊。三口人地呢，
2: 对对对，
0: 就是您父母再加上您哥哥，这三口人就都离开了，
2: 对对，
0: 离开就叫整户消亡了。
2: 啊，他就户口，
0: 对，他不看，对，整户呢指的是土地台账上的那个户。
2: 啊，是那个。
0: 哎，
2: 要是假如说我哥这个孩子要在这个台账上有户口，那在我妈这上。
0: 但是当年他没分着地呀，分着地，如果你哥哥的孩子分地的话，那不就是四口人的地了吗？
2: 对，就得在我妈那上头还有四口人的地。
0: 那您看看您哥哥的孩子是哪年出生的呀？
2: 那我还真不知道他哪年出生
0: 他
2: 的，
0: 多大
2: 他
0: 年
2: 但
0: 龄
2: 是他
0: 了？他大概多大？你知道不？
2: 30多了，
0: 三
2: 但
0: 十
2: 是我
0: 几？
2: 去30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那个他们那个大队了，那个大队吧，就是大队那叫啥书记是，就是他，我让他给我看了看那个底子了，他当时在电脑上查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户口那个跟我妈在不在一起，有没有地？他说的这个孩子你妈家就三口人的地，这个孩子没有，
0: 是啊，
2: 但
0: 所
2: 是
0: 以这
2: 他
0: 个
2: 在。
0: 就比较奇怪嘛。为什么？
2: 对，
0: 因为
2: 嗯，
0: 他30多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咱们讲98年到现在刚20多年嘛，因为
2: 对
0: 到
2: 呀，
0: 28年才30年嘛，
2: 才
0: 就
2: 三
0: 得，
2: 十年
0: 对，
2: 哈，
0: 就得去找为什么他当年没有分到地。正常情况下，这个孩子如果当年在村上生活，他是应该分到地的。对，就以他就是想找这个地呢，就得以这个孩子当年应分未分去找。再有一个，你的地在哪儿啊？
2: 我没有地，我那个
0: 你
2: 户
0: 当
2: 口
0: 年去
2: 吧
0: 哪儿
2: 不
0: 了？
2: 在。我当年是我妈是下乡的，当时我的户口就在咱们哈尔滨。因为啥我是没有地的，没有地。但是我哥呢，他这个媳妇呢也是咱们哈尔滨的，但他这个孩子户口呢，当时落到就是那个那叫费克图了，落到那儿了。
0: 也就
2: 落
0: 是
2: 那儿
0: 也
2: 当
0: 没
2: 时
0: 落到98年，没有落到这个
2: 没，
0: 村儿，是吧？
2: 98年是落那个村上了，
0: 对
2: 落
0: 呀，
2: 那个
0: 落
2: 村
0: 那
2: 上，
0: 个
2: 但是
0: 村
2: 好
0: 儿
2: 像
0: 呢。
2: 没分着地。
0: 所以说，我们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找。
2: 去找哈，
0: 对，得是这个孩子本人去找地，因为根据
2: 要
0: 你的
2: 是，
0: 描述呢，他出生的时候已经三十，到现在30多年了，那么应该就在1998年以前出生，因为一九
2: 他
0: 九
2: 就
0: 八
2: 是那，
0: 年距离现在是未到30年嘛，所以从这个时间逻辑上来看，当年他应该分地。
2: 应该能分着地
0: 对，
2: 哈，
0: 因为有的村统计了。我只能是说，有的村统计了，就是98年以前出生的没分地的，人家想在这次给解决，人家村已经统计了，所以他只能是到村上去找，说那我凭啥我没有地呀？
2: 对
0: 我们
2: 呀，
0: 家当年98年应该给我分地呀，我九八年以前就出生了呀，对，应该这么去找。因为九八年吧，实际上呢，村上也可能会回复，因为98年是对83年的延续，但是有的村呢，的确在98年新增人口了，98年就给加上去了。所以
2: 要是
0: 他找就得这
2: 要
0: 么
2: 假
0: 找。
2: 如，对，他找这么找，要假如说他咱们这个要是说不这么找，这个整户消亡，这个地就是在明年，这个地肯定是得要村上得给抽上去了，是
0: 对
2: 吧？因
0: 对，
2: 为你这个整户这
0: 你
2: 人
0: 整户这
2: 全
0: 三
2: 不
0: 口人都
2: 在，
0: 没了呀，这三个人都
2: 现
0: 没
2: 在
0: 了呀，有地的这仨人
2: 对，
0: 没了，就叫整户消亡了。
2: 那个听说麻烦我问您一下，现在就是有这个文件是不是啊？
0: 一直都
2: 就
0: 有，
2: 是整
0: 就是
2: 户
0: 这个
2: 消亡
0: 政
2: 的
0: 策，您可
2: 啊。
0: 以，您可以在那个网上啊、抖音上什么的，你都查一查，很多博主都讲整户消亡的事儿。整户消亡，农村就是农村的土地整户消亡，它不是指户口本儿，它
2: 就
0: 是
2: 是
0: 依据
2: 这个
0: 咱们
2: 户。
0: 的土地台账，尤其是我们现在依据的是二轮，二轮的话呢，就是97、98这一轮的二轮土地承包台账。以这个台账上谁作为承包户，这一户有几个人，那么这些人都去世了，就叫整户消亡了。对，这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啊、抖音、快手啥的，有很多人去讲，有很多我估计讲农村问题的一些博
2: 讲农
0: 主
2: 村
0: 啊，
2: 问题
0: 对，他看的叫
2: 对，完
0: 土
2: 了，
0: 地承包户。土地承包户是指啥呢？是根据咱们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规定，那么他呢是承包主体。就叫做承包经营户，
2: 承包经营户啊，对，这因为你经营户上都没有人了，是，对，
0: 对，它是
2: 完，
0: 指啥呢？还是指二轮承包台账登记的承包户下面的全部的原始承包成员？你看，就跟你家这个完全吻合嘛。
2: 是呗，然后完我问就是他们那个我妈家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的有认识的，完我说这个咋的？他说的那个人他们村上老百姓嘛，他说的没有变化。我说那个这整户消亡的也不用，他说不动，到时候就来签就行。我说那谁签呢？他说的那你不还有你大哥呢吗？还有那个你二哥
0: 不
2: 的
0: 是，他
2: 孩
0: 们理
2: 子呢
0: 解都
2: 吗？
0: 不对，
2: 不对是
0: 对，
2: 吧？
0: 他
2: 要
0: 们理
2: 我
0: 解
2: 说
0: 都
2: 也
0: 不
2: 不
0: 对，
2: 对，
0: 对，他们理
2: 是
0: 解都
2: 啊，
0: 不
2: 我
0: 对，
2: 就
0: 你这个就是符
2: 对。
0: 合整户消亡的政策了。
2: 完，因为这事儿，我就寻思在您那确切一
0: 村
2: 下。
0: 上给你们保留当然是好的，但是按照实际情况上已经符合整户消亡了，但整户消亡的土地呢，其实也是要走手续的。收回
2: 了
0: 土地的
2: 解。
0: 话，第一个，村上不能说口头直接回收，他要调查核实，另外制定回收方案。 要有集体民主表决，有张榜公示，终止承包合同，注销确权证。
2: 对，
0: 也就是说他也要走一套完整的流程，
2: 也得对，也不是随便说给你消亡，就每个人某个人说村上的什么书记了，大家就说这户人
0: 没
2: 有了。
0: 我们还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形，我跟你讲一下。二轮台账是三口人，二轮台账三口人呢，比如说是老人和儿子，后来儿子又生了孩子，也就是家里边有了第三代，有了孙子。孙子呢没有在原始的承包的台账上增上，也增不上，就跟你家这个情况。但后来确权证上增加了，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过，就是后来在确权证上把孙子增加上去了，因为确权证有的是最近几年办的嘛。那么这种情况，原始的承包人员就是两个老人加上儿子去世了，孙子的情况是什么呢？孙子是确权证上有名，但台账上没名。确权证有名，台账上没名，是不是比你那个更要再进一步？
2: 进一步，对，
0: 这种都算整户消亡
2: 啊。
0: 就连这种都算整户消亡，因为人家看的是什么？整户消亡，我再跟您强调一遍，他看的是原始承包台账上的人员。
2: 对，那人家比咱的还进一步，人家那个确权上还有，他这个确权上都没有。
0: 什么不算呢？我给你举例子，两个老人加上一个儿子，他们共在土地台账上，后来户口本在派出所分户了。两个老人单独一个户口本，儿子单独一个户口本，两个老人去世了，儿子还在，这种情况也不算整户消亡。为什么？因为你户口本再分，台账还是在一起的。两个老人就算两个老人单独，他俩一个户口本，他俩都去世了，老人的这俩老人地也不回收。
2: 我明白了，
0: 因为人家看的就是台账，看的是二轮承包台账登记在册的承包户下面的原始承包成员。
2: 就是看你台账上有几个人。
0: 对，台账上有几个人，他们在不在？他们在就好说。当然我刚才也跟你讲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村上是有可能不回收的，但是村上不回收，往往跟你说是这一轮承包期内他都不回收，因为比较麻烦。所以往往村上都默认什么呢？就是你们周围村民讲的，他往往都默认让你们继续耕种到本轮结束。他在就是这一轮过程当中，村上很少往回收地的。怕引起矛盾。但是现在你们赶上的是什么呢？是三轮窗口。三轮窗口期的话呢，如果村上土地富裕，他有可能也不动，给你们留下来了。但是如果土地非常紧张，比如说一直有人告要地，然后村上一直没给人分地，那他还没有地可分，他怎么办呢？他只能把整户消亡的地回收回来，因为还有很多人排队要地呢。这得根据村上实际情况来决定了。
2: 也是根据村上说的算是吧？
0: 村上不是说的算，村上是最基层的组织啊，村集体嘛。咱们村集体集体生活不是以村为单位嘛，对吧？村集体嘛。那么得看集体的情况，就这么个意思。
2: 好。
0: 所以我的主意是，第一要跟村上去讲，家里边这个第三代人，他九八年他就在村上，户在村上，没分到地，他就应该分地。
2: 对。
0: 然后如果村上不给分的话，就应该把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地留到他身上，他继续去种，然后看看村上能不能给按照这个方式去解决。
2: 对，这还有点希望。
0: 然后你不是已经查了台账了？如果就是这三个人的，那就没什么办法了。如果台账上还有第四个人或者第五个人，那就结论又不一样了。
2: 没有查了。
0: 行，
2: 好，
0: 再见了。
2: 谢谢
0: 你。要看的是九八年台账啊，这个最重要啊。
2: 好。
0: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的听众朋友，您好，是颈动脉是吗？有问题？你好，梁女士，
1: 你
0: 好，您说，
1: 先生您好，我也是
0: 您
1: 的那个老听众了，那个我想让你给我那个举荐一个，他是颈动脉血栓，开片子了，他需要做手术，我寻思也推荐一个好的大夫。
0: 是，
1: 这个患者今天是78了，
0: 上医大二院。
1: 医大二，
0: 找一下神经外科李永利。
1: 李永利，
0: 永远的永， 利益的利，李
1: 胜
0: 永
1: 利
0: 利
1: 的利是吗？
0: 对，胜利的利，您说的对。
1: 医大二院
0: 李永利，
1: 李永利
0: 对，是专门神经外科，
1: 什么科？神经外科。
0: 对，神经外科专门看颈动脉这方面的专家。
1: 好，神经外科，好嘞，谢谢。
0: 好，您就去找他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1: 神经外。
0: 神经外科李永利啊，医大二的啊。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有要咨询像女性的啊妇科的外阴白斑，这个是到医大四，医大四呢找一下王丽双老师看一下这个疾病啊。王丽双老师呢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给大家来说一下王丽双老师的一些出诊情况啊。像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是非常遭罪的，容易呢到处看啊没看好，比如说呢病急乱投医，找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落下病根，耽误了治疗，甚至有些诱发癌变，转完头来还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那么为您介绍的是也是咱本省啊知名的三甲医院医大四院，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哈站对面的医大四，您挂妇科王丽双教授。因为王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表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呢省内的患者都是慕名找他去看病啊。你像啊咱们本省啊齐齐哈尔大庆啊，很多人都是来到哈尔滨找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 95% 以上都是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呢您家的病患如果得了外阴白斑也是到医大四啊找王丽双老师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啊，丽呢是美丽的丽，双呢是单双的双，全名呢是王丽双。他呢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连续五天，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哈站对面这医大四出诊。而且呢他特别擅长治疗外阴白斑，他的技术也很先进，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啊，在他这儿就可以把这个病看明白。然后呢您见到王老师的时候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看好这个病都非常激动的，疫情当中接了好几位阿姨的电话，有的是自己本人啊看好的疾病，有些是呢说因为啊王老师很细心很耐心啊，医术也高医德也好打的反馈电话，甚至有一些呢是替亲友咨询的，替朋友咨询的，包括呢青年母看好之后呢两个老人都非常激动的联系我们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呢如果是想要看外阴白斑，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妇科找王丽双教授，到时候提我就可以了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63岁一位听众朋友。63岁，易阿姨，您好。
3: 哎，秦科，您好。
0: 您说。
3: 昨天我在那个药店里买那个降压药，他因为那个他使用我的手机操作那个登我的名字，完了我也不知道还整什么玩意儿了，完了那个就待不大会儿就来个医生跟我视频，我不知道能不能泄露我的信息。
0: 现在买药，如果是一些处方药，他都要那么去弄的。只是有一些时候他不严格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走这个视频，那他应该是通过视频给你开处方吧，是吧？
3: 不知道啊。
0: 他是不是比如说问你一些病的情况啊，
3: 他就说问我那什么血压高，那个吃这个药过不过敏什么的。
0: 对啊，那个就是远程给你开处方啊，那不就是给你开处方吗？
3: 没有啥风险呢。
0: 你在药店买药，你买这种药是要实名登记的，我去买药也得实名登记啊。
3: 我怕以前没有，以前就是没有和我视频的。
0: 对，以前呢就是远程审方，远程审方的话呢就是咱们提交一下自己的一些资料就可以了。一般哈尔滨的连锁大药房呢它总部有远程的审方室，这个叫远程审方。一般是不给咱们视频的。对，或者是呢你买一些处方药咱们去实名登记自己的信息就可以了，刷卡的时候呢咱们一般要讲一下自己的电话号，把电话号给他就行。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这种视频连线的，但是很少见的就是视频连线的。
3: 我第一次在搁他家那买药，以前没买过。
0: 但是一般情况下很少有这种视频开处方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合规的，这个不好说。
3: 是啊，我就寻思回来，我就寻思，我说从来也没有过视频，那个视频开药处方药。
0: 如果说呢，药店现场。

0: 呢，他对接的是正规的互联网医院，由真正的职业医师视频问诊，开具电子处方，由职业药师审核拿药，这个就是规范的，这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如果是我说的这个流程，就是没问题的。那有一些呢，它可能存在这个违规的，咱就并不清楚了。所以你要看你那个药房是不是一个大的药房，连锁的那种。
1: 就是一个小区的。
0: 就是一个小区的。
1: 嗯。
0: 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给你虚拟开方，但是你要只要是你的余额没有问题，钱没什么问题，一般他拿你的信息去做一些违法的事的可能性不大。
1: 哦。
0: 嗯，可能性是不大的。
1: 钱都没有，就是这个药多少钱我就给他刷多少钱，钱都没少、
0: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吧。
1: 哦，
0: 嗯，也不用太担心。根据您的描述，因为你讲的是昨天去买药的时候他开了视频，对方在视频里边问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之类的，是不是，然后才把这个药开出来、表面上看起来还可以吧，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风险不大，我感觉是这样，就从你描述当中去判断。
1: 那我就不上那买去了。
0: 是在别的地方，好像不会这样，是不是？
1: 是是啊。
0: 所以就是，如果是咱们，之前就有过类似的，比如说慢性病啊，或者是想买这种处方药啊，还是找一些你比较熟悉的那种大型的药店去买。
1: 是以前就给我家这小区买，这小区搬走了，这药店搬走了。
0: 行，我觉得个人信就是那种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不大，包括这种视频啊，通过这种视频你觉得你自己露脸了，会不会扫脸啊给你干一些违法的事儿，我觉得这种风险基本等于没有。就是你担心的那些事儿，就担心的是信息泄露了，或者我跟他视频了，是不是就能扫脸了，或者是给我贷款了之类的，这种一般都不会发生。
1: 对，放心了。
0: 就是拿这段视频去什么刷点贷款了，办违法业务，风险极低，基本上是不用焦虑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就是你正规网贷线上银行的业务呢，它不是这种视频，它都是那种，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就是要求你眨眼。点头摇头，
1: 没有
0: 对，
1: 没有，
0: 都是这种。然后呢才能去做一些违法的事儿。所以他应该是不会去弄贷款啊，注册账号，这些都不会的。好不好？就是我们还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去开药了。如果你还是有疑问的话，那你可以联系一下咱们卫生行政部门的电话，是12320，您可以问他一下，然后求证一下这个过程是否合规，这个也可以的。就是你如果说非常非常担心，你就去打那个12320。
1: 12320。
0: 对，是可以的。
1: 12320。
0: 对。
1: 123，就这五位数啊。
0: 对，12320。
1: 那我怎么说呀？
0: 你打电话你就说我昨天在那个药店买药的时候，他。让我视频来着，这个合理吗？你就这么说就行。
1: 我又说哪个药店吗？
0: 当然要说哪个药店了。如果说你问一下12320，他这边要是回复不好的话呢，你也可以联系一下12345，给你转到咱们市场监管局也行，市场部门也会联系他回复您对还是不对。但是我的整体看法就是不用太担心，好不好？行。
1: 行，
0: 那聊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上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吃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

0: 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只增加3天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牛肉酱断货了嘛，就临时增加3天的钙可以去买，好不好？来吧，场外电话5879-1984，钙下半年呢，咱们先卖这3天，大家想补就补一下。二线一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先生。
1: 你不用打投诉电话了，然后我们编辑问了一下，是没问题的，你整个过程是没问题的，关都不用回复了，现在要求就是这样。对于对药店买药是很严格的，我编辑问了一下管理部门，是合规的。然后你看，咱们有听众朋友提醒啊，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叫独处守心，他说在人民同泰买都是这种操作，他最近上人民同泰都这样。你看小丽，他说他现在上药店买药每次也都是要视频连线的。还有 S 他说呢，他在那个同仁堂去买那个中药抓中药的时候也是要视频开方子的。然后还有尼克说呢，那个网络医生下处方得看视频是不是本人，所以都需要核证的。就是我们现在编辑跟管理部门核对，还有咱们听众朋友以实际的买药发的留言上来看，跟你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不用到处问了。
2: 哎哎，那好，
1: 好不好？
2: 谢谢，
1: 就放心就可以了。
2: 哎哎，
1: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高阿姨不是以前讲过吗？钟大鹏的事儿。你好，高阿姨。高阿姨，排到您了，您说什么钟大鹏的事儿？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因为这边呢，您没有等，我把你电话修剪切走了啊。好，我们继续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下一位在四线上，54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您说，王女士。
3: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叔吧，他76岁了。然后呢，他去年在北海的时候吧。他就有一段时间就是迷糊，吃不进饭去，一开始就没耽误事儿，然后他就暴瘦了20斤那一段时间，然后就在北海住院了。一开始说他是高血压啥的，给他就是打一些北海医疗那个设备，他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就给打的那个降血压的药。完了回来，现在吧在哈尔滨呢，回来这一段时间搁家养一养，然后吧现好了一点，就是体重增长上来了。完了这一段时间又开始迷糊了，那个。现在就是不知道上哪个医院去看去，麻烦你给推荐一个大夫呗，那个看看我们上哪个医院去看去比较好。
1: 就是您说的对啊，就是他这个迷糊吧，多种原因来的。我给您推荐的专家呢，可能也很难帮您第一次

0: 确定，因为我们讲他这个迷糊有可能是血压呀，有可能是神经内科啊，就是哪儿来的都有可能，甚至有一些人迷糊他是从颈椎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很难现在就是第一次可能就跟您确定说这个医生一定能给您确定。那么往往建议您的第一次看病呢，他如果年龄比较大的就上老年科去看一下。你看今天还有很多人上老年科让咱们打招呼嘛，就是上一到二月老年科看范英。那范英老师呢，对于老年的这些基础病，他会有一个综合的判断，会确定这个迷糊到底是哪来的，然后我们在下一轮的时候才能给他确定好具体咱们再分支到哪个科室去看。所以现在初步呢，你第一选择呢可以带他到一大二挂一下咱们老年科知名专家范英。范呢就是范伟的范，那个小品演员范伟的范。英呢是老鹰的鹰啊，就是飞的那个老鹰的鹰，他的全名是两个字叫范英。昨天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去表扬他呢。也就是说呢，像一些老年的迷糊呀，或者是走道有一些问题的呀，那咱们都去挂一下老年科，让范英老师判断一下吧，行不行？听听专家咋说，肯定反正是比咱们强，因为他看老年，老年的常见病其实就是那几种。包括那个体重暴瘦的这个情况，你也可以跟他去说一下，看看之前的一些调理情况，把他那些之前在北海和回哈尔滨的一些病例啥都带着。好吗？
1: 麻烦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记了一半。
0: 一大二，对，一大二，
1: 一大二院
0: 老年科。
1: 老年科，
0: 老年病科，
1: 那个
0: 对，
1: 是天天去都行吗？
0: 应该不是，你要提前查一下出诊时间，出诊时间我背不下来。
1: 那我得在网上查一
0: 下。对对，
1: 一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我就看他哪天。
0: 对，
1: 等啊，
0: 好，
1: 行，
0: 好，再见。三线花女士，花女士你好。
2: 啊，你好，金鹤老师。
0: 您那个透析的事儿啊，给你打听了好几天。一直在帮您问，你不说是那个透析之后现在掉血吗？是不是？
2: 对，对，我化验片它是阳性的了。
0: 你化验什么了？
2: 化验片这是阳性的。
0: 这代表啥？我还不清楚。
2: 我也不清楚，就是好哪块哪个位置出血了，应该是。
0: 是，就是我们现在呢，给您联系的是哪儿呢？联系的是一大二院，是肾内科的孔凡武老师。因为他呢是对于退休啊，是非这不是退休，我看那个提子器有下一个人是讲退休啊，对于这个肾内科的这个透析啊，他是非常了解的，也就是透析呢产生了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啊，或者是哪儿有问题啊，他是掌握的，肯定是比你现在的专家可能要专业一点。
2: 那指正的
0: 对，
2: 叫范宏伟是不是？
0: 他叫。孔凡武，
2: 孔凡武，
0: 对，孔子的孔，凡呢就是平凡的凡，然后武呢就武术的武，
2: 行，
0: 你把你现在所有的结果带给孔凡武老师去看看，
2: 行，
0: 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0: 好，一大二院的肾内科孔凡武啊，
2: 非常感谢你老师，
0: 好，再见，
2: 哎，
0: 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是也是咱们。老听众了，讲退休的事儿啊。刚才咱们说退休的事儿，四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啊，听说你好。我前几天我咨询你那个问题就是，
0: 退休，然后到底是因
3: 对就是，身份证那年龄和档案年龄不符那个事儿。
0: 这个事儿我一直在帮你打听。正常情况下吧，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呢，我看看我之前跟那个管理部门的一些确定啊。稍等我，我得翻译一下前两天咱们编辑跟管理部门沟通之后咱们得到的回复。稍等啊。你的档案是哪年来着？六几？
3: 69年，我那个户口是68年，身份证都是68年。
0: 那你那个得以69年退。因为你档案晚呢。
3: 是，我说他这个正常的不应该是先有的户口，
0: 不是的
3: 档案吗？
0: 不是的，他是有法律规定的。
3: 他规定是
0: 是以档案，对，以档案为准。
3: 但是要是按咱正常来说，他应该
0: 不是按正常，那是你自己想的，那是你自己想的。
3: 有没有啥办法？
0: 没有啥办法，您这个跟那天我们那个事儿不一样。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那个就得以档案退，
3: 就得 按档案推了。
0: 对，你那个就得实打实按档案推了，你那个是没办法的。
3: 要是申请什么？
0: 申请啥也白扯，因为档案就以档案为准啊。对呀，这个咱们之前是讲过这个规定的呀。您这种情况其实都不需要打听了，您是属于户口本儿，咱们或者叫身份证，与档案的出生日期不一致，咱们是有类似规定的。一会儿给你查一下规定原文，它是以咱们档案当中最早出现的出生日期为准，这个是有明确的回复。嗯，因为那天管理部门问了。
3: 只能按档案走了。
0: 对，你看，这个是咱们早在1999年就有八号文了，当时呢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通知当中有类似的规定，明确规定，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时间不一致的，以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是不是跟你这个一样？
3: 对，
0: 你就是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以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你档案最早记载不就是69吗？
3: 对，
0: 所以你这个就是以69为准。嗯，什么叫做最早记载呢？那么往往指档案当中最早形成的材料。最早形成的材料，以我们实际来看，往往就是档案首页或者是招工登记表。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有误的，他会提供其他的组成材料，比如说早期体检表和入团志愿书，但是都不如招工登记表和你档案首页效力更强。对，对，然后若最早的档案日期和出生证其他材料冲突的，那么一般我们要结合户籍地的意见要综合认定，但是以我们哈尔滨实操上来看，当您身份证是68，档案是69，它往往以69为准。嗯，反正我这当时就帮您查了，而且我怕给您回复错了，是让我们编辑一定跟咱们管理部门去要到哪年的文件。对，你看要到的这个文件呢，就是1999年就有八号文了，当时是劳社部发的，这个里边就是一直指导到现在，嗯，就是里面明确规定了，有这么明确规定，你可以查一查，1999八号文，嗯，您说，
3: 嗯，就是这个，
0: 嗯，
3: 就是特殊工种那个不是正常的男的是55周岁退休吗？
0: 您看特殊工种，您是什么特殊工种啊？
3: 迎宾工，
0: 有特殊工种的证和实际工作年限都满足吗？不是说特殊工种就得在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必须是有证，然后有的确的工作记载，还得有工作年限的要求，就几个要素全满足，才能以特殊工种退休。
3: 那他为啥要说的？正常的是，我一个亲属，他正常的是今年2月份，他是71年出生的，他正常的是生日是2月份的，他正常是2月份就应该领工资，但是给他验了3个月，那不这不属于强迫性的了吗？不是自愿的吗？
0: 那也不一定，因为特殊工种他每年是有集中审核的，他可能是成批审核，我猜测啊是这样，但具体我也不了解这个事儿。但是我只能是回复您，咱们特殊工种的退休，他是，各方面条件都满足的。他那个工资有补发吗？
3: 他那个
0: 问他有没有补发他的工资？
3: 七月份有工资，还没那个，他说还得认证，开支之前还得认证。
0: 是啊，你问他有没有补发呀？会不会补发呀？因为根据他的年龄，
3: 哦，
0: 因为根据他的年龄，他是2月份吗？就是2月份就已经达到了特殊工种的退休的年龄，咱们讲说2月份是他正式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呢，有可能比如说特殊工种啊，他是年度审核，他可能没有单独给他这个人审，我只知道像这种特殊工种啊或者是病退啊，他的审核是成批审核的，是很严格的，他不是说你一个一个单独给你审的，他有可能比如说全省统一一批审，审完之后呢，他可能正式材料通过了，他7月份才开始发，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咨询的是，如果说全省审核通过，我开始发是七月份发，那距离我过生日那个二月不就过去好几个月吗？那我的工资会不会存在着补发？我觉得可以问一下这个事儿，不代表说对，不代表说咱们审核通过了，他那个工资就不行。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3: 你说这个我听明白了，
0: 是不是？有可能审批之后，他这个得看什么呢？是，人社部门审批延迟导致的，那么就可以补发。如果说咱们递交材料的时候，我很早就递交了。比如说我在我过生日之前我就递交了，对吧？
3: 那就很早。
0: 然后呢，是因为审核延误导致的，我个人感觉我们是可以去维权的。我只是我个人意见啊，这不代表官方回复啊，因为我还没让编辑去跟管理部门去沟通。那如果说是因为单位或者是个人我们自己的原因导致材料交晚了，那实际一般就不补发了。
3: 他这个就是特殊，
0: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审批表那个批准日期。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咱们那个批准日期到底是啥时候批的，是不是？
3: 那知道。
0: 对，
3: 这个是不是正常的也是自愿的？
0: 啥自愿的？
3: 就是自愿那个年龄，就是申请退休。
0: 你肯定是早好啊，肯定是早退早好啊。既然是符合特殊工种，咱们肯定是早弄早好啊。看一看吧，看看审批通过日期是啥时候吧。建议我们拿到退休审批表之后，上面有审批通过日期和批准日期之类的。我们要确认一下到底是几号，看看是什么时候批准的，就能确定了。到时候我们再去提出意见，是不是可以补发？是不是？
3: 对，
0: 嗯，
3: 对。
0: 那行，
3: 好
0: 嘞，好，再见，好，再见，
3: 哎，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各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因为今天呢，还有好朋友，想订咱们的山楂丸啊，山楂丸可以补货的，山楂丸补货成功之后呢，我们一会儿要再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咱们马上回来，邀请你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前一段时间还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咱们这款山楂丸节目当中卖了好些年了，对不对？但是今年这个山楂丸一下子就爆火了，而且全国爆火，是因为他登上了咱们抖音平台董宇辉老师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卖的咱们同款山楂丸。它的选品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呢一定要有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它这个包装呢有一些细微的升级和变化，但是不管这个包装怎么升级怎么变化，哪儿删哪儿改或者哪儿增加，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个是不变的，所以你买咱们这山楂丸，你只需要看一个事儿，就是有没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只要你看到这个标了就是非遗产品，那个就是保真的，好不好？所以我建议大家 这次收到货之后，还是要像每次一样，你看一下咱们那个标，有中

0: 要调整到正常讲话那个方式去说。
1: 哎，这回呢？
0: 哎，这回非常清楚了，您说吧。嗯，
1: 就是跟父母产生点隔阂，就一直都是，就是这些年包一直都是、
0: 嗯、
1: 我吧。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在五月份的时候把工作给辞了。
0: 嗯，
1: 是一个国企的单位。
0: 嗯，
1: 为啥辞呢？因为工资不是那么太理想。
0: 嗯，
1: 然后呢，环境呢又不是那么特别的恶劣，然后我就要换掉。
0: 嗯，
1: 换掉之后呢，我就跟父母说，父母也答应了。
0: 嗯，
1: 然后呢，谁也知道这年头找工作太难了，找个合适点的工作也太难了。
0: 嗯，
1: 然后我说给家待了也没待几天，待了四五天。
0: 嗯，
1: 然后不行，我就又出来了，
0: 嗯、
1: 又回到南方这边、
0: 嗯、
1: 干嘛呢？跑外卖。
0: 嗯、
1: 我就寻思边跑外卖、
0: 嗯，
1: 然后边找工作，找工作我得走呗。
0: 嗯、
1: 那我这些年，我这些年都是靠我自己。
0: 嗯，
1: 没花过家里钱。
0: 嗯。
1: 然后我跑外卖已经跑了得有个从五月份一直跑到现在、
0: 嗯、
1: 我就打算跑到这个月底跑到十号我就打算回去了、
0: 嗯、
1: 因为外卖的话也不怎么摘挣钱，在这边开销也大，这是我自己想的。那、
0: 嗯、
1: 我妈就不行了、
0: 嗯、
1: 啊，你跑外卖你跑外卖怎么怎么地能找着对象吗？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今年也马上也快到30岁了嘛。
0: 嗯
1: 啊，我妈就担心这个。
0: 嗯，
1: 外卖那意思啊，你把工作给辞了，你去跑外卖多丢磕碜呢。
0: 嗯
1: 啊，我都不好意思跟朋友亲戚那边去说。
0: 嗯
1: 啊，高级在跑外卖，我都这些高级在上班。
0: 嗯，
1: 我不说我名字，我就说我、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在上班。
0: 嗯，
1: 我就一直都跟我妈说这句，我今天早上无意间我刚起来，我妈就我啊，你还没可找着工作怎么怎么地的啊啊，去年跑那个外卖啊，那啥是个头啊，那意思就差一点你能不能订上婚了。
0: 嗯，
1: 我说的这是，我说这满大街上都跟我差不多的年龄的人家咋了。
0: 嗯嗯嗯，
1: 我们是靠我双手挣钱。
0: 嗯，
1: 我又不是说我一直去跑外卖、
0: 嗯、
1: 我说我在外卖的期当中我再找工作，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肯定去。
0: 嗯，
1: 但没有合适的话我肯定不去啊。
0: 嗯，
1: 我说我又不靠你，我回家我又不是躺的。
0: 嗯，
1: 让你去养我、
0: 嗯、
1: 我这一年我都没有过吧。
0: 嗯，
1: 虽然是我没往家里拿过钱、
0: 嗯、
1: 但是我每一笔钱都是给我妈，我妈再存到银行卡里啊、
0: 嗯、
1: 我有病谁领我去看病去，我说我不想领你去吗，你去吗。
0: 嗯，
1: 哎，就是我这个我、
0: 嗯、
1: 哎，我就不理解。
0: 嗯，
1: 就包括我自己想买房子、
0: 嗯、
1: 我吧这些年大钱没挣来，小钱确实是攒了不少，攒了得有个15-16万吧。
0: 嗯，
1: 就是我不怎么花钱，就包括我吹一下手我都很抠。
0: 嗯，
1: 我之前我给你打过电话，那是2年前的事情了。
0: 嗯、
1: 我2年前的事情你也说过我。
0: 嗯。
1: 我处对象很抠、
0: 嗯，
1: 结果也没有成。
0: 嗯。
1: 完了，所以我把这钱攒下来了。
0: 嗯。
1: 完了，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去买房嘛，
0: 嗯、
1: 我说我房子出现问题，我也给你打，青哥哥我也给你打电话了。
0: 嗯、
1: 那时候在沈阳、
0: 嗯，
1: 房子结果最后也没买成。那买成我也寻思我也不能回家呀，回家我也一是我想我这人嘛，喜欢挣钱，不喜欢呆着。你让我待个10天8天我能待，你让我待时间太长的话我就感觉我自己不行，我就哪怕我一天挣100块钱呢，我自己花不出去，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讲这个事儿吧，就是从我的角度上，首先我是比较欣赏你的，因为就是给你的评价2年前和现在我觉得不会有大的变化，我觉得你很踏实，是一个非常踏实本分的这么一个小伙子。但是呢，与人相处过程当中，尤其是和女孩子相处呢，就不太懂情调。现在的女孩呢，对她们喜欢的这个男孩子要有仪式感啊，要有给情绪价值啊，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你现在呢是这种比较老派的年轻人。
1: 也不是，青哥，你先听我说。我一跟我妈说啊，该订婚，我说我这个性格不适合结婚。
0: 这个倒不好说。就是我把我的话讲完，就是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合适的或者真正合拍的人，和人总是要等待那个彼此欣赏的人，所以感情的事我先跟你放到一边去不谈。
1: 对，我现在就想把感情放到一边。
0: 对，感情的事放到一边，我认为呢你得真正找到一个欣赏你的人才可以。他也觉得，比如说这个女孩 她也是一个挺节省的一个女孩子，她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致，她也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也是本本分分的。她想找的伴侣呢，也是那种不乱花钱的，俩人一起呢攒钱买大件，比如说俩人一起攒钱子买房啊，换车呀，她

0: 希望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也不追求什么，比如说两个人一定要多浪漫呢，那你比较适合找这样的女孩，那他跟你就搭上了。
1: 你说我要是买房子，我自己手里有，我妈又给我拿了点，我说我不用你钱，我自己首付够了，然后我再找工作，然后每个月还房贷，结果这个大环境也不好。
0: 这个先不探讨，就是你，我觉得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咱们要想好啊。第一个层面就是感情这个事儿，感情这个事儿我再给你讲一下，为什么我讲叫老派的年轻人，因为你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型的。我得干正事儿，我不能闲着，是不是？我得把钱要攒住了，那你就得找一个跟你有同样想法的。如果你不找跟你同样想法的，那你俩一定会有矛盾的。所以感情上的事儿呢，就放到一边。我把话说完，你再说啊。啊，我已经让你说的时间够长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是很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勤劳，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然后勤劳踏实，肯干，这个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品质。而且呢，我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一点也不容易。就很多年轻人呢，他比如说我干过很好的工作，然后我就不能接受这个工作上有落差，但你不是，你说我是坐办公室也能坐啊，国企也能干，或者是说呢，我不坐办公室，然后我去送外卖，跑外边的也能跑，所以这点呢，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个是一个优秀的品质啊，这点我也很欣赏你。所以呢，我觉得头两点上来看，在我来看，没有什么问题，就找对象这个事儿，咱们处了不合适黄了，以后再等合适的人，这个没有问题。工作上的事儿也是一样的，有坐办公室的，有编制的，或者是有正式合同的，我能干，或者这个不太喜欢，真的是就业环境比较恶劣，不适合我，我就要去自由一点，我送个外卖，我跑个滴滴，你这都可以，只要你不闲着，只要你还一直为了生活去忙碌，这个就叫勤劳。所以这两点我都觉得不是问题啊，就不再讨论了。
1: 但是
0: 不是问题的事，
1: 但是我父母
0: 不重要，
1: 但是我父母，
0: 我再强调一遍，你父母行与不行他也阻碍不了你，因为你也不听啊。你父母让你辞工作或不让你送外卖能左右什么呢？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就是打击型的父母。我们很多中国式的父母他开口是贬损孩子的。所以为啥你说你从小到大跟你的父母相处过程当中不愉悦呢？就是你的父母的核心习惯，他是通过否定、贬低、挖苦、对比、挑错的方式来去对待你，而且他的出发点就是我都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你父母和你的常态化的沟通方式，就转化为现在。我想问一下，难道你父母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什么人吗？你今天说这几句话，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这小伙子挺好的，挺踏实，挺本分，挺肯干的。就难道你的父母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老实本分、勤劳善良的孩子吗？他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为什么还会这么去说你呢？就是我跟你讲的，他开口他不会给你带来那种关心。哎呀，今天热不热呀？儿子送外卖，哎呀，太辛苦了吧？哎呀，你挺不容易的，没啥，要是太累了，早点回来吧。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也知道你不容易，他也知道你难，但是他一开口就是这玩意儿能有啥出息啊？等等等等，就他所说的话，表面上是关心你，但实际上是打压你。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自我怀疑，然后思考问题比较极端，而且不太会处理亲密关系。所以我在跟你讲的是，那你有没有认知到你的父母他是这种传统的，不叫传统，带双引号的，就是这种畸形吧，畸形的打压式的育儿方式。但是他那个年代的很多父母都是这么干的，他都是这样的。
1: 他就希望我没出息，我得必须得让我儿女出息。我
0: 也有很多父母都是这么想，但现在就是咱们说90后的父母，甚至有一些00后，他都已经刚开始当家长了。他们就不会这样。对于很多的孩子，对于很多孩子是鼓励，对呀，
1: 儿女儿，
0: 你会鼓励他去做子女吗？做自己，对不对？
1: 只要他不偷不抢就行。
0: 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事儿，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就是骨子里啊，我只说骨子里很好的人，但只是说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方式上，你不太能接受，但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你指望他们去改是很难的。那我就想问你，那你说是认知高的人包容认知低的，还是认知低的包容认知高的呢？ 如果

0: 说你要是认为说一代比一代强，你的认知要不断的提高啊，你接受的教育，你见的世面要是比你父母要强的话，那你得包容他，你就得理解了。其实我爸爸妈妈说这个话，他也是对我的一种关心，只是这个话不好听。但是要刨除去他这个东西的外皮儿，你要看他的内核，要看他的心儿啊，你知道了。其实我爸妈也是为了我好，但是这个话我没有说他是对的，我是说你有没有双慧眼，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看本质就是我父母是好人善良，他们也本分，所以成长成这样的家庭当中，我才能有一些优秀的品质。但是我父母不会沟通，不会说话，这个毛病我得改，我不能这样。我以后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得懂得尊重人，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我得给对方保留面子，得知道怎么说对方能接受。甚至以后我有孩子了，我要做一个鼓励型的父母，我要鼓励我孩子勇敢去面对这个世界，有挫折不怕，不能打击他，他只有真正犯错的时候我再去教育他。剩下的事儿，我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做这个事儿是他自己的个人选择，是他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应该多鼓励他。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你如果体会到你父母的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你就不应该跟他再较真儿了，就没意义了。因为他就是这种方式，他说话就这样，除非有一天他自己能够体会。
1: 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我又不乱花钱，我又不给你惹事，我又不绑债，我又不干嘛的，我说我这种还不是说我自己花我的。
0: 你过了日子他也会挑毛病的。
1: 对，我就说我100%他也会挑点毛病，
0: 他也会挑点毛病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以这种挑毛病的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关心。
1: 我可累了，
0: 你让他去说，你让他说一些你喜欢听的话，他说不出来，他也不会呀。
1: 那你
0: 妈妈也不会说呀。
1: 那你说我以后有对象了，我知道我父母的脾气，但是人家不知道。时间长了，这种会影响。
0: 那的确是要少见面。
1: 关系，
0: 那是的确，的确你是不能跟你对象和你爸爸妈妈一块生活的，因为你跟你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去很好沟通的。你把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展现在你对象面前，你对象也没法面对的，是不是？
1: 就哪怕跟我就哪怕跟我对象说，我说我爸我妈只是刀不嘴豆不心，他只是说完就拉倒，但是他还是对你有，但是人家不理解呀。
0: 所以我是觉得你呢，此时此刻的确是需要一些肯定。我今天说这个话也不是为了忽悠你。
1: 我不需要肯定。
0: 你人每个人都需要的。肯定和不就是理解吗？对不对？所以这种理解呢，如果你的父母给不了你，那你只能是不断的去告诉自己你自己是可以的。只是你爸爸妈妈肯定是给不了你的。
1: 他们不觉得我认知差。就是我一切的，就是他们老别人的孩子，别人家。他不是说是拿别人家孩子好，他是拿别人家孩子不好他怕我，别人家孩子贷款了还不上了，他就是哎呀
0: 这别
1: 人家。
0: 我真的跟你讲的就是。
1: 打父母骂父母啊，或者不给父母看病啊，他又完了，他又来问我。
0: 所以我在跟你说打击型的父母。
1: 我
0: 才跟你讲打击型的父母就是我说的这些，一个是否定努力，再一个就是挖苦嘲讽，还有一个横向对比。再有一个就是呢，总是带来一些负面情绪，还有就是否定你的感受，还有就是有一些条件式的认可，就他给你的认可必须是你做的非常非常完美，顺他的心思才可能会给你一些认可。这些
1: 说的很对，就是要顺着他的心思来。就是他说东就得是东，我不能往西走，他说一就得是一。我说是就是有一句话是你说的还是我在网上说的，就是父母不听，为什么要孩子要听父母的？
0: 也不是说听与不听，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深刻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太快了。这个年代吧，大家压力都很大。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我昨天在家里边晚上睡觉之前，我刷的短剧是一个 AI 短剧，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看 AI 短剧，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看。我多说点题外话，你去体会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 AI 短剧讲的是一个什么呢？讲的是一个收生蚝的故事。他前边就在讲说有一个大老板去到一个村收这个生蚝，说台风马上要来了，要以13块一斤收生蚝，然后这些村民都不卖，然后这个老板就到另外一个村把蚝收上来了，就跟前一个村的村民讲，你们别后悔， 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完了。

0: 后期这个老板怎么挣钱的，那个村的村民又怎么报复他的，哎呦给我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 AI 短剧，那个生成当中这里边没有一个真人。我在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是你在想啊，咱们说去年还是短剧爆火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横店大家都在拍短剧，很多短剧明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今年一年的时间这些人就失业了，
1: 就让 AI 代替了，
0: AI 代替了，短剧都是 AI 在生产。我在跟你讲这个事，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去年人生顶峰的巅峰时刻，那个时候还有各大排行榜去评选短剧什么 Top 10 演员谁最厉害怎么怎么怎么地的，现在这些人都失业了。然后横店片场拍短剧的一些片场都已经了无人烟了，就一年，一年变化就那么快。所以我再跟你讲，就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你想想，就是你父母那个年龄他们也经历了巨大的时代变革，所以物质的极度发展和我们的精神的迭代它是不同步的，我们人的精神内心世界那个内核更新不了那么快，适应不了这么快的时代节奏。但是没办法，5G 完了就6G，然后电视剧都不看了，去看短剧，短剧现在也不看了，去看 AI 短剧，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生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今天我刷一个视频都讲那个就是机器人怎么怎么地的，我给你讲这个极端例子是想告诉你，在这个极度发展的变化的背景之下，你们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不要跟父母再有一些很大的分歧和矛盾了，因为他还停留在他以前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教育他们的思维那个固化的模式里边，但是殊不知时代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连短剧都是假的，都是 AI 造的了，是不是？所以我才跟你讲，
1: 时代他跟说句实话，咱们年轻人都跟不上现在的时代。
0: 是啊，所以我在说的是，
1: 别说咱们这个，
0: 所以你对他的要求，对他的要求就别太高了呀。他的想法还是一种，他的想法还是以前那些想法呢，还是停留在说国企有编制稳定有面子，还停留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对不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他这个想法是很古董的想法，但是他不代表
1: 你
0: 父母
1: 错吗？其实他没有错。
0: 你看你终于说出一句实话了，他没有错，他不爱你吗？对呀，
1: 他能害我吗？他不能啊。
0: 对呀，他也爱你，然后他也没有错，这是他的经历，人生经历带来的。那你纠结他干什么呢？你应该去接受啊，对不对？你纠结他干什么？你知道你父母还在给你打电话，他不是不管你，他还在给你打电话，他只要给你打电话，他还跟你磨叽，这个事儿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关心，只是那个话说的不好听，话说的不顺耳。要他真的是很失望的话，他不跟你联系就好了，你送不送外卖，你死不死我都不管你，你爱咋咋地，我从此跟你断绝来往，你这么做就好了呀。但他没有嘛，是不是？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去看表面上的，表面上他说了哪句话。我总结一下这个层次，第一层次感情上的事顺其自然，第二层次工作上的事我觉得你认真努力，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跟你举那个例子的是那个 AI 短剧演员，那些男明星，那些有腹肌有胸肌的那些小伙子，他能俯下身来去送外卖吗？不能，因为他之前拍短剧的，对不对？但是你能，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上他是勇敢肯干，这个我是要表扬你的。第三，父母这件事儿，父母是打击型的父母，他们喜欢在言语上去否定你，你要识破这一点，看到他内心是好的，言语上的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别因为爸爸妈妈说了两句话就觉得整个打消了你的自信，降低了你的自尊，把自己变成极端思考问题的人，以及不能处理亲密的两性关系。我们不要变成那样的人，我们反倒通过父母这样，我应该反思，我不能那么去沟通，我跟别人尤其是我处对象，我一定要跟人好好说话，我有孩子我得多鼓励他。最后落脚到时代发展，物质的迭代和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让我们的内心的迭代之后了。所以我们内心上，大家把自己的内心，我经常讲身心健康，现在我们呢身体的健康大家是很懂的，哎呀又吃着保健品又吃这那吃那的，但是心理的健康大家现在懂的还是不是很多，就大家身心健康，你照顾好你的精气神，照顾好你内在的灵魂，照顾好你的心，也要像呵护一个小孩一样去照顾好他， 你就想象一下你的内心，你有个内核像是个小孩，你要把它

0: 照顾好，不要总被外界影响，不要因为时代的迭代和父母的言语，或者是谁离开了我，谁靠近了我，让自己的内心有巨大的波动，让你的情绪更稳定一点。每个人要有一个稳定的精神内核，我们把它叫做自我，这个部分是你要自己去学习的，这个东西我也教不了你。所以
1: 对，我知道这是我自己学习的、
0: 对，所以咱们经过这次聊天呢，我希望你把父母的这个话呢别太往心里去，也是一种关心的话语，但这个话语我不说它是对的，我还是觉得他们说这个话是错的。但是你刚才也讲了，就算他说这个话是错的，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本身对我是可以的，然后他们是没有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不会懂得与人沟通，他们本身也没什么错，然后他们也是爱我的，这些话都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逼你说的。所以你通过这一点你不就看到本质了吗？就别太在意了，好不好？该工作工作，咱们不管是送外卖还是送快递，还是说以后要是有一些其他的职业发展，只要你踏踏实实干活都是可以的。最后我再跟你讲的是，要最后要跟你讲的是，意识到我们人都是有缺陷的，然后你想要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在与人相处过程当中要感受一下对方需要什么，我能不能给他，尤其是在处对象的时候，不是说你人家女孩想要一个鸭梨，你不要给一车苹果，明白？你要慢慢的感知你的伴侣他需要什么。
1: 丁哥哥，我再说最后一句，
0: 你说，
1: 可是我妈对我是这样的，但是她处就是我处对象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啊，你不要太抠了，那个你该给你买什么买什么，人要什么你就给你买什么，你对你好一点。然后反过来对我就这样，他攒的钱不是给我攒的，我就似乎想给他为了儿媳妇攒的，我就理解不了这一点。
0: 他对你，他我想问你，他希望你跟那个女孩好好相处，对那个女孩好，这不就是在为你好吗？你的想法问题，我还是说嘛，打击型的父母他会教出来偏激的孩子。这个东西呢，你需要自己去慢慢改变，因为你容易走极端，就是有极端思维。谁是他的儿媳妇都不重要，可以是王小花，可以是李小妹。他为什么让你对这个女孩好，是因为希望你们处得长远，你们的婚姻稳定了，这就是幸福。他不在意的，他不在意谁是他的儿媳妇，但是他在意的是这个女孩跟他的儿子在一块，他俩得幸福，所以你妈妈才那么说呀。能理解了？
1: 能理解。
0: 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其实是小伙子他本质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这小伙本质还是挺好的，但是父母就，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别总打压自己的孩子了，是不是？就这孩子，哎呀，在国企也能上班，一天也待不住，还出去跑外卖挣钱去，挺踏实的，就挺不错了。你说你再打压他，把他自信打击没了，这以后咋找对象啊？是不是？孩子嘛，你得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啥样的。你说他真的是出去调皮捣蛋了，惹事生非了，是不是？吃喝嫖赌了，你说你那种你一定得管。你说这孩子他说送个外卖，你管他干啥呀？你还非得打击打击他。这个孩子欠缺的我觉得还是肯定。再强调一遍，打击型的父母呢是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我跟大家说一下。否定孩子的努力，这点事你都做不好，怎么那么笨呢？你就考这点分啊，就挣这点钱，白养你了。挖苦，拿孩子缺点开玩笑，当众揭短啊，让孩子当众出丑，这个要规避。横向对比就不用多说了，你看别人家孩子，你看那谁谁谁，你看那谁谁谁，是不是？还有就是总是不能给孩子消解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孩子委屈了跟父母讲，父母不会说啊，爸妈妈理解啊，你挺不容易的，先说的是这点委屈算啥呀，矫情啥。这孩子你说他怎么去给你表达内心？还有就是否定孩子的感受。什么比如说孩子跟你讲说，妈你看这个国企挺不好干的，这时候就说你就是想太多啊，吃不了苦，那有啥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是不是？再有就是有条件式的认可，就是给孩子带来的这个认可必须是孩子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全顺着父母心思的才会给他认可。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讲爸爸妈妈爱是错的，爱本身我相信都是伟大的，但是这个爱生出来的言语或者是给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因材施教，你得结合你孩子的性格特点成长环境来决定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打击型的父母的这种方式尽量。

0: 量不要采取，好不好？这个是要注意的，要不然呢，孩子就会有，我们刚才说嘛，低自尊、自我怀疑、讨好型人格、极端性格，或者是不会处理两性关系，这个就很难办了。行，咱们通过这个年轻人的事儿，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想，但是我真的很理解大家，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似的，时代发展的太快了，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不是很稳定，容易和别人发生一些摩擦呀、矛盾呢，或者是容易误解了亲友的关系啊。明明可能对方说的是好话，但我听起来就是难受，我今天就是要跟他要不愉快。这个时候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好不好？那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到最后讲啊，说咱们讲平平淡淡才是真。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平淡的过完一生，哎呀，内心他是就像是我们讲，他这个没有太剧烈的起伏和波动，是保持一个很稳定的精神内核。那这个人真的很不一般，是有大智慧的。那我们努力向这个方向靠拢，尽量不要被时代的变化或别人的话语所左右，我们坚定的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把自己照顾好啊。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吧。这个事儿咱们说到这儿了啊，年轻人参与节目的现在也有，所以咱们多聊了一点。咱们那个钙应该是有三天的时间，好像加了三天哈。那牛肉酱下批到了再定吧。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
0: 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吧？四线上问高龄津贴的事儿，是不是？左先生您好，
2: 您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2: 我有这么个事儿，现在不是80岁高龄老人有每月有25块钱的补贴吗？
0: 是的，嗯。
2: 我户口和实际年龄相差，实际年龄呢，我是
0: 那以您户口为准呢、啊？您实际年龄这也没有佐证啊。
2: 我退休的时候按实际年龄退的。
0: 高龄津贴是以高龄津贴是以户口为准的、
2: 啊。高龄津贴呀、
0: 啊？对的，对的，嗯。
2: 啊。
0: 高龄津贴是以户口为准，那得满80周岁才行的，因为这个津贴就是这样的，嗯。
2: 啊，必须是户口为准。
0: 嗯，是的，高龄津贴是以这个为准的。
2: 啊，那好了，谢谢了。
0: 嗯，好啊，再见。
2: 好了，
0: 没办法啊、哦，嗯。另外呢，我把刘天佑的出诊时间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跟刘老师好像核对了一下，稍等啊，他昨天给我发了一下，他下周好像要休息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周呢是没办法去看刘老师的，因为他下周呢休息一周啊，应该是外出学习了。所以呢，我先介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然后咱们下周不能去挂号，那您得呢隔一周，大下周再去，好不好？所以呢，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各位的好朋友，那咱们得隔一周啊，大下周去看病。他下周要外出学习，大下周去。您家的病患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呢，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在医大一出诊。正常如果不休的话，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但没办法，他下周休息了，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等他回来恢复出诊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然后大家再去挂号，好吗？所以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患者，咱们得等一周了，下周没办法看病。大下周就可以了，行不行？这个事儿我要通知大家一下啊，我害怕大家扑空，所以下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先暂时等一下啊，下周暂时等一下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今天电话很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有一个寻人电话吧，二先生。二先生，康阿姨是不是要找人呢？
3: 是。
0: 康阿姨，您说，
3: 哎，
0: 您好，您讲，嗯。
3: 我想找我们一个老邻居。
0: 嗯，
3: 原来我们都在道外住，他家住2楼，我家住3楼，我们一小吧都在一起玩，在一起耍嘎啦哈什么的都在一起。后来我们还上农村，我们一帮去捡过粮食。我们他家是8个孩子，他家有个大姐，有3个哥，他身下有2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生下那个弟弟叫高永禄，他那小弟弟叫高永斌，他妹妹叫高秀琴，他叫高顺琴。我找这个人叫高顺琴，他妹妹叫高秀琴。完了，就是我们都从打分别他家搬走以后吧，再也没有跟那个见着过，到现在也失去联系了。我也挺想他的。我请大家，他家要有人听到电话，告诉他，让他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联系联系，到一块儿见一面玩玩，就这么个事儿。
0: 嗯，行，没问题。那咱们再重复一下你们的姓名，
3: 啊、
0: 您的名字再说一下。嗯，
3: 我叫康爱青。
0: 好的。
3: 他叫高顺琴。
0: 嗯，好的，没问题啊。行，
3: 他听说他以后好像去当老师去了，在哪嘎当老师我不知道，反正好像是小学老师，好像是现在在厢房住吧，具体情况不知道。
0: 好，没问题，都登记了。那您需要留您的电话吗？
3: 我的电话是13125912736。
0: 行，没问题，一会儿我再重复您的电话，好不好？嗯，
3: 好，
0: 行，好，聊到这再见啊。
3: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用阿姨自己播报方式呢是1312-5912736，这是她自己播报方式。那我们再用标准的播报手机的方式来说一下，她的电话呢是1312-5912736，她的电话是1312-5912736，1312-5912736，这是一个寻人的事儿。好吗？线上还有几位听众在等，我抓紧时间。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我看一下五线吧，我感觉五线这位是排在前边的。五线听众朋友是50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喂，你好，秦峰老师。
0: 您说，哎。
4: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就是治神经梅毒的医院，好点的医生。
0: 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
4: 哎，好的。
0: 正在看啊。
4: 嗯，好
0: 的。稍等，要是今天没有消息的话，我会联系各个医院的。
4: 啊，行行。
0: 稍等啊。
4: 嗯。
0: 查询当中，我看看，我得先看之前有没有类似的这种记录。稍等啊，嗯，稍等，我发给医院了，等我消息。您的尾号是5608，嗯。
4: 啊，对对对的。
0: 患者多大年龄？
4: 38岁。
0: 38岁，男性女性？
4: 女性。
0: 38岁女性。好的，等我消息就行。如果今天没有消息，我明天联系您啊，会给你打听的，
4: 行行行，
0: 放心吧。好，再见。
4: 哎、好嘞、
0: 哎。下一位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是庆贺吧？
0: 哎，是我。您好，您好，孔阿姨。
5: 哎、
0: 嗯。
5: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你帮忙给我找一个医院，就是看肩膀的。
0: 看肩膀的。
5: 啊。
0: 肩膀的，你上1-2挂一下看肩膀的潘海乐。
5: 潘海乐、啊、
0: 对，三点水的潘，大海的海，快乐的乐，潘海乐。
5: 啊，
0: 嗯，
5: 好，
0: 好不好？嗯，
5: 啊、
0: 看他就行 啊。潘海乐，好吗？
5: 1-2院。
0: 嗯、对，1-2院，潘海乐啊。
5: 什么科呢？
0: 他是骨科的。
5: 啊，好。
0: 1-2院骨科，潘海乐啊。
5: 好，
0: 好，再见。
5: 谢谢，
0: 哎，好嘞啊，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啥，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啊。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就行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忘了那个刘老师的出诊情况啊，他下周是不出诊的啊，因为下周他要休息一周。还有旅游的事儿，今天就没有时间跟大家再多啰嗦了啊，因为咱们旅游报名速度也很快，现在呢有一些铺位就非常紧张了，比如说听众朋友，你想选那个下铺啦，就比较紧张，或者软卧啥的，好像都没有了，被大家都抢空了。 这个旅游呢是去新疆，咱们

了去新疆之外呢，给大家还会增加去宁夏的行程啊。另外呢，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内蒙的行程。这个行程当中呢，咱们应该是去往四个省和这个自治区，所以说呢，是一个四省联游的这么一个火车专列旅游。大家呢看的风光啥的都是非常漂亮的，再加上吃住啊都不错。那么为什么会有价格的差距呢？其实主要就是咱们路费上的差距。因为这个火车嘛，它就是有铺的，你想上铺和下铺肯定不能是一个价，对不对？肯定是呢上铺便宜啊，下铺贵啊，那它会有一个细微的一个差价。咱们上铺的价格呢是4980起价，中铺呢5980起，下铺呢6980起，软卧上铺呢是8980起价，软卧下铺呢是9680起价，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您看你家里边的经济情况，或者您追求性价比，你就选上铺中铺。如果要是说图享受的话，那么咱们就选下铺或者选软卧都行的，好不好？景点上呢有东江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卡尔景维族家坊，有哈密啊、魔鬼城回王府，有乌鲁木齐天然天池贵大巴扎，有西江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峰，有南疆的库车啊，能够去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囊城、热斯坦老街，有喀什啊古城和香妃园，有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有布尔津啊，有五彩滩、有和木，有伊犁的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另外有甘肃的敦煌啊、鸣沙山、月牙泉，有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有内蒙的腾格里沙漠和通武草原。玩下来，如果你选择便宜的上铺，可能整体费用5000多块钱就下来了。根据年龄和铺最终决定报名价格。这个旅游的事我今天不多说了，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抓紧时间问海澜，因为咱们在8月10号之前报名会有一个599元的一个优惠，给大家要减599的，所以呢这个优惠马上就要截止了。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您抓紧时间问海澜，算一下优惠价格，算一下最终您的年龄和选啥铺，然后咱们算一下具体多少钱报名，好不好？任何问题咱们就问主持人海澜，因为他去年带过队，这个行程他非常了解。150-4580-4664，所有旅游问题您问海澜。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建议大家你加上海澜微信，因为微信当中他会经常发一些照片，发一些他的这个旅游的一些心得，包括呢发一些旅游资料，您能详细看一看。150-4580-4664，任何旅游问题直接问海澜。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

0: 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七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8: 我
7: 的妈！
8: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Hello, yeah.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7: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3: 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
4: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4: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北风12级。明天呢是小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也是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3度，东风12级。周五是小雨的天气，周五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6度，西南风是3级。
3: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

0: 环节，到时候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进入到今天的东北一家人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关注的，说最近呢有多名网友吐槽，认为呢重庆的金刀峡景区西降项目呢是未控制客流，导致呢在部分区域呢游客仿佛就像下饺子一样，都挤在那个狭小的水域了，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视频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在一处这个就是山峡间的水域当中，大量的游客身着救生衣，头戴安全帽，然后呢摩肩接踵啊，疑似呢就是排队等待着逐一呢从前方进行通行。就这个事情呢发到网上之后呢，大家都开始热议了。有网友就认为说，大量的游客你挤在这么小的水域当中，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若上游下雨导致呢下游涨水，游客是难以迅速撤出的呀。也有网友认为，景区呢应该是控制客流量，避免你要同一时段呢客流过大导致拥挤。那媒体了解到，这金刀峡自然风景区呢是位于重庆市，然后呢运营方呢是为重庆旅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金刀峡分公司。7月28号呢，媒体方面呢也是联系到了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该项目的票价是298元，在不同点位设有3米和5米的跳台，游客可以选择跳水或者是涉水通过，挑战线要求身高1.4米以上，年龄55岁以下，体重不超过180斤的游客来进行参与。景区呢每日最大的客流量承载是为5000人，瞬时最大客流承载呢是3800人次，拥堵是因为前方呢有部分游客想要挑战跳台，但又不敢往下跳，导致呢后面游客就一直等着有安全员呢进行疏散。这个西降项目每天上午呢10点半呢就开启了，周末客流量大，建议游客呢要避开客流量的高峰来进行游玩。工作人员也说了，由于西降项目呢位于峡谷间的河道，部分区域呢需要游客呢跳下去，但一些游客呢走得比较慢或者胆子小，导致呢出现了拥堵。工作人员说了，建议游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这个客流少的时候，尽可能呢早上进入景区，这样水质也会更好一些啊。
0: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新闻啊。说可能有人逛过山姆超市，也有可能在山姆买过一些这个线上的东西哈。近日大连一个网友发布了一个啥视频呢，自己在山姆超市购买的某品牌的桃酥当中吃出了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这个评论区啊，也有网友分享说了，自己在这个同款桃酥当中吃出了骨头、头发、肉丝儿等异物。这个网友联系山姆客服之后呢，并没有就赔偿达成一致，目前已经联系了12315，正在等待专人去处理。据了解，卢溪河线上旗舰店客服向记者表示，已经注意到该网络信息，并正在溯源核查。卢溪河全线产品均经金属探测等多道品控，出厂合格方可上市。7月28号，卢溪河客服告诉记者说呢，已经关注到相关的事件，工厂内设置有金属探测仪，相关情况需由其他部门同事去回复。记者同时也联系了山姆会员商店的客服，对方回应说呢，已经将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同步记录，并转交相关部门去进行处理。后续的报道到底是这个怎么回事哈，主要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觉得真的挺恶心的哈，不敢买不敢吃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关注我们节目啊，后续报道一出来我们立刻跟大家去分享。
2: 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啊。说记者呢从哈尔滨市政府呢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获悉，那哈双北路打通工程，还有呢厢房南北路17以及呢道里博辰府配套道路的3条民生道路竣工。那项目呢覆盖了道里厢房两大城区，通过呢打通交通的堵点，完善了地下管网，有效的疏通了城市的交通末梢，切实的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题。那首先第一条路呢就是道里区的哈双北路，是指呢韶山路到青山路段，是群力西区啊遗留了10余年的断头路，原有道路呢是仅有7米宽的双向两车道，缺少了雨污还有呢供水管网，常年呢是积水拥堵。那本次改造路段呢总长是0.72公里，拓宽为双向五车道，采用了北侧新建和南侧修补的补工施工路段。那同时呢同步配齐了全套的市政网管。那道路呢通车之后呢，串联起了青山路和东阳路等多条干道，分流了群力第六大道的车流，补齐了群力西区的基础设施短板。那第二条路呢就是厢房南北路17，北起是闽江路，南至厢房东西规划路2，那全长呢是0.4公里，红线宽是40米，设置了 双向四车道。那新路建成之后呢，将形成了专属校园通行的通道。

0: 为该路段呢是紧邻长江路的风华学校，有效地缓解了上下学的高峰拥堵，完善了长江路的周边路网。第三条路呢就是道里的博辰府，配套道路包含两条的市政支路，总长度呢是 0.43 公里，那同时也是填补了片区地下管网空白，激活了道里东部居住和商业的配套活力。那三条道路呢是集中的竣工，是哈尔滨市呢推进了城市更新办好民事实事的重要举措。那下一步呢，市项目服务中心啊将持续推进晋乡街哈东路和松山路雨污分流改造，持续打通断头路，升级地下管线，不断去完善城市路网，提升居民的宜居度啊。
1: 好，稍后的时间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呀，您是那个美美刚刚给我打电话要找对象的是不是啊？
1: 啊，你就是中介老王吧？
3: 咋说话呢？咋说话呢？能那么说话骂人呢？给那块儿啊，干啥呀？王姨，叫王姐也行。
1: 不是你那个微信名不叫中介老王吗？王红娘，
3: 哎，
1: 王姨，
3: 哎呀妈，你就你这样似的，怪不得三十多岁找不到对象了。
1: 不是，我不对，我只知道你中介名，不是 你微信名啊。
3: 说太糙了，这名让你说的咋的吧？来吧，介绍。
1: 那个
3: 有啥要求？对于对方，
1: 就是我这一堆一块的，王姨你也看到了哈，这大个，
3: 嗯，
1: 这身材
3: 也挺胖乎的啊，那是，
1: 就。你看王姨，你这也不情商也不咋高啊！我这叫丰满，
3: 丰腴。说说条件。
1: 对呀，你这现在你要没有这身上这点肉的话，你说你还，哎呀天哪！
3: 说你要找啥样的？哎呀妈呀！
1: 就是你这块人多呀，随便挑啊。
3: 啥随便挑？你当买菜呢？你得说要求啊。
1: 那第一，
3: 找到对方合适的，我介绍给你呀。要不咱干啥？再干婚介中介的吗？这不是吗？
1: 你看，这最起码得跟我搭配吧，你就我这大个，
3: 年龄要求多少？
1: 年龄要求我今年32了，你就是最多也不能超过
3: 上下浮动5岁呗。
1: 哎呀，那比我太年轻的咱也不好意思，年轻太多的10岁8岁的咱就别找了。完了，那个王姨啊，你这个硬件设施，你是不是那个给我提点要求啥的呀？你这对方不得有房啊，有车呀啥吧？
4: 啊，还没完事呢，这头。
3: 不是
4: 下面搁外后面排半天了，
3: 哎呀妈呀，这咋撞？哎呀妈呀，这点我没看清，这咋10:60了？那什么，来小伙子，你进来，来，
4: 哎，
3: 那个美美你坐这头啊，小伙叫小明是吧？来吧，
4: 对，
3: 那个来说一下你的要求啥的，往这儿看，往这儿看，我介绍你老瞅他干啥？
4: 王姨
1: 你好，
4: 哎你好，
1: 不是我不是你王姨，那个
4: 啊，
3: 咋的相中这个了？
4: 没有，王姨，我简短的去自我介他一下子，不是
3: 介绍一下自己，
4: 介绍一下子，
3: 咋的一见钟情了？这是啊，我看出来了。
4: 我叫
3: 这儿，往这儿看，往这儿看，往哪儿看？老看他干什么？
4: 我叫张小明，
3: 年龄
4: 字佩奇，
3: 那不你曾用名吗？张佩奇吗？那不是吗？
4: 然后那个今年31
3: 啊，31
4: 属鸡。
3: 31是属鸡吗？这
4: 不是爱吃鸡
3: 啊。
4: 然后呢，家里条件好一点，然后呢，我觉得我要找到另一半呢，
3: 哎，
4: 再到我这个年龄，我就得是对他好。
3: 哎，没。
4: 然后呢，我家还有超市，还有水果店，年收入还可以达到40万，
3: 没到那步呢。
1: 我听见了，王姨。
3: 美美这咋样啊？
1: 这可以啊。
3: 那个小明这咋样呢？
4: 真诚实在，谁呀？
3: 他呀。
4: 太行了，
3: 他也来介绍对象的，他也要找对象，
4: 哎，你也是找对象的，
3: 他也找对象
1: 啊！你好，
3: 你俩唠唠呗，那就啊，
4: 哎呀妈，
3: 省得我搭配牵线了，
4: 太有缘了。
3: 什么？我喝口水去，你俩唠吧，加微
4: 信。不在你这唠了，我俩那啥，咱俩去爬山去吗？
3: 去爬山，但我跟你说，中介费一分不能少啊！
4: 咱俩去爬山去吗？别跟王姨这聊，王姨这聊，王姨有时候一
1: 可以呀，没问题，我这个平时经常锻炼，体力没问题的。
3: 不是，
4: 那走。
3: 那个什么，
4: 回头呢，王姨啊，我俩先爬山去。
3: 哎呀妈，这给你俩坐到一块儿。
4: 你叫啥名了？
1: 我叫美美。
4: 美美，
1: 嗯，
4: 真好听。我叫小明。
1: 我听着王姨说了，
4: 我不是说我小名，是我就叫小明。
1: 不是， 啊，嗯，那个什么是这样，那个你刚才跟王姨在那说那个话我都听到了。
4: 是。
1: 那怎么的，你家又有超市又有水果店呢？
4: 哦，我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啥呢，我吧就是经营能力。

0: 虽然我已经32了，但是呢我母胎单身至今。
1: 谁？
0: 但是不是没人要啊，主要就以前太听妈妈的话了，老师说早恋不好，我就一直等到现在，结果发现老师也没告诉我毕业之后怎么找啊。
1: 不是，你要是觉得咱俩
0: 你是我幽默，
1: 咱俩要是合适，我特别相信那个天谴，我不是、
0: 啊、
1: 不是随缘
0: 什么，哎呦我的妈呀、
1: 随缘，对对随缘，咱俩就三天之后咱俩就办结婚证啊。
0: 哎呦我天哪，你还真是挺直男的哈。
1: 嗯
0: 各方面都应该。
1: 行的话就把彩礼给你打过去。
0: 哎呦我天哪，你这人也太直了。我觉得
1: 咱俩
0: 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咱俩下山一会儿绕别的道走，别经过王姨那儿了，王姨那块可黑了我跟你讲。
0: 啊，
1: 到时候他还那啥呢，还扣点啥的，咱俩就直接到时候我就打你卡里边、不经他手。
0: 嗯那好吗？
1: 行。
0: 那行啊，那行，那我也觉得行。
2: 儿子，儿媳妇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哎呀，之前我这儿子找对象成费劲了，哎、
1: 这
2: 家伙都
1: 刚
2: 结婚
1: 一天，你说你就叫我俩起来干啥呀？
2: 哎呀妈呀，这结婚了，那我没跟我儿媳妇唠过嗑呢。
1: 那个美美，
2: 儿媳妇来坐这儿，
1: 这是咱妈。
2: 见过了，结婚
1: 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因为我们才三天就结婚了
2: 啊，
1: 就跟你也不熟。
2: 看着我儿媳妇个儿挺高哈，多少斤呢？儿媳妇
1: 130，
0: 没有，我129，
2: 啊。行，你这以后跟我儿子呀，可得苦了你了。我家庭条件反正是一般
0: 啊。
2: 哎呀，这以后啊，这可能得吃点苦之类的啊。咋的，儿媳妇有啥疑问？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咱又开超市又操开水果店的，这年薪你年收入都40万呢。
2: 是
0: 阿姨，你管这叫一般呢？
2: 他二舅家开水果店，他大姨夫隔壁家亲戚是经营超市的，我们家打散工那玩意儿、
0: 啊。
2: 我儿子吧，他平时吧就经常出去。
0: 不是你家呀？
2: 啥不是我家呀？
0: 不是小明。你这怎么回事啊？你骗我呢？
2: 不是咋的，儿子，妈说啥了？
1: 没也没啥骗你，那亲戚他不也是亲戚？
0: 啥？你可不是我妈啊！
2: 啊，咋的，儿媳妇咋这改口不改口？谁叫谁妈不能叫？是怎么？
1: 啥意思
2: 呢？
0: 你这也不是你的实际情况啊！你这不等于骗婚的吗？
1: 我这怎么能骗婚呢？
2: 儿子，你骗啥了？
1: 我没骗，彩礼不都给你打出去了吗？
0: 你彩礼才16万块钱。你这不说一年能挣40万的吗？完了，你这也不是你家的这个产业
2: 呀，
0: 儿媳妇，你家也不是这种情况啊。
2: 我
0: 怎么就跟你闪婚了呢？咱俩离婚，
2: 欠40万，
0: 我走了。
1: 哎，妹妹，妈，你说这些干啥呀？
2: 我那是你说啥儿子？哎、
1: 我没说，我说我俩在一起就是天谴，不是就是随缘呐。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就是跟我们刚才演绎的是一样的，相识三天便前往的贵州办理了结婚登记。这美美呢，在结婚之后呢，仅在小明家中呢居住了一晚，次日便返回了娘家，随后呢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求。在庭审当中呢，小明表示同意离婚，但要求美美呢返还16万元的彩礼。美美呢则认为小明呢婚前虚构家庭经济状况，属于呢婚恋欺骗，不同意返还彩礼。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双方的婚前相识时间极短，缺乏深入了解，感情基础薄弱。小明婚前虚构收入以及家庭情况，存在婚恋不诚信的行为，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根本原因。双方婚后仅短暂的共同生活了一天即分居了，已无和好的可能。最终呢，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一致协议，美美呢同意分期返还16万元的彩礼，双方呢对于离婚以及彩礼返还的事项均无异议。那法院呢据此呢出具了调解书，对于双方离婚以及返还彩礼的事项予以确认了。
0: 你看，这我觉得这闪婚真不是啥好事哈，一定得了解清楚了。来吧，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品啊，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到货了。 B 族维生素，哎，现在这个季节啊一定要认真吃啊，一定要认真吃。我之前跟大家去讲过啊，我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包括啊他的家人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这个现在这种比较潮热的季节呢，手指和脚趾缝那个位置呢老是起一些小水泡啊，又痒啊又不 舒服的，哎，他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哎，还真的挺觉得挺不错的啊，也有一些这个

0: 问题的，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呢，医生也会建议他去适当的用点 B 族维生素，对不对啊？啊，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广泛的食品级的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咱们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的太便宜了，179块钱一组十瓶。新听众朋友，你在我们节目当中去了解了解啊。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呢，海兰，那个 B 族维生素能不能定啊？外地的能不能邮啊？有好多人都跟我问这个 B 族维生素，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B 族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没有货。 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十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呐、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独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十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 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呢，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 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儿子，媳妇儿，你俩在屋里咋不出来呢？这周末了，这怎么赌气囊塞的给屋里头？你俩干啥呢？你看叹上气了呢，你俩呀。
6: 儿子，你说，你跟爸爸说。
7: 爸爸，
5: 咋的？
7: 上学坐校车，根本都不够睡，一天困丢当呢，老问我这成绩不会，那成绩不会，你说他赖我吗？
6: 你就我早上起来叫他吃饭，人根本不起来，说好不容易周末了多睡一会儿，平时起太早了，叫根本不够睡。
7: 我跟你们俩讲，你俩现在耐心听。你别看我是个小孩，根据世界教科文组织联合发表的声明，小孩在这个
6: 班出这么大个部门，
7: 幼儿发育期间，大脑发育是最良好的。在这个时候，如果得不到充足的睡眠，你会影响大脑的末梢神经坏死。
5: 不是，
7: 然后
6: 是吗？儿子，教科文组织这么说的呀？
5: 儿子，你把这都能记住了，那你的脑袋肯定是一点也没损坏呀。
6: 不是。我说的这段时间我这脑袋咋不好使，哪东往西的，我跟你说出门再回家我都有点一下恍惚了。
7: 妈妈，你也不
6: 家哪个方向走啊，就是不够
5: 睡，
6: 觉不够睡的事儿嘛。儿子你太厉害了，
5: 儿子
6: 你棒棒的。
5: 这咋的，这当妈的脑袋还不够。

0: 用着呢。
1: 你知道吗？我天天早上8:30打卡，我6:40就得从家走。
0: 是啊，听说
1: 我这个车倒那个车的，我。
0: 是啊，我媳妇是2号线倒1号线，1号线倒9号线的。
2: 然后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根据幸福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第家庭第 N 次若干会议指出，
0: 不是儿子，你就看这么多，你说你能学习好吗？你天天
2: 这
0: 看啥呢？这是、啊、
2: 这都是我编的，因为这是咱家地址。就是我个人意见，我觉得还是咱家应该是得有一辆小卡。
1: 你看，还是我儿子愿意编啊？有啥玩意儿？
0: 有啥
2: 小卡？
1: 你看，
0: 小卡是啥呀？
1: 我儿子
2: blue 卡、
1: 哎、你这
2: yellow 卡，
1: 你薄不薄路，耶不耶路，啥色儿都无所谓呀、啊，儿子、啊，就那个什么、
0: 啊，
1: 老公啊，咱儿子的意思、啊，咱还是买个车比较方便。
2: No problem。
1: 你这样的话，我天天开着车，你天天开车送着儿子，送着我，完你再去上班，你是不是也缩短通勤时间了？那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老公，咱去买车去吧，咱要
0: 那行啊，
1: 咱管咋，咱不行贷款买呗。
0: 那肯定得贷款买呀，咱们刚还完这房贷嘛，这整个车贷咱也行，也能整，那咱就买去吧。那什么，我有一个兄弟，他是卖车的，听说这车卖挺好的，今天卖火车，明天卖地铁的。我问问他啊，
1: 咱买二手车就行。
0: 二手车不也得贷款吗？咱得买个家用的，整个大七座的。大七座有点大，太大了哈，咱家3口人，大五座吧，
1: 就这么定下来了，去选去。
0: 啊，我明天就给我找我那兄弟去啊，我打个电话。
3: 哎呀，张哥，
0: 哎呀妈呀，
3: 来了！
0: 这大学毕业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你呀、啊，这家伙整的。
3: 你这样，
0: 头发呢？
3: 旁边这是嫂子，是不是？
0: 是嫂子。
1: 你俩先
3: 别说话啊，我们有标准流程、
0: 啊，
3: 我不能这么热乎的打招呼啊，我先正规的来一套。
0: 啊，
3: 先生晚上好，欢迎光临我们
0: 下午，在下午
3: 啊，下午啊，
0: 嗯，
3: 话术等会儿
0: 咋的？以前就是干夜场干的。
3: 先生下午好，欢迎光临我们红浪漫二手车市场，这里呢、
0: 哎、
3: 让你买车呢、
0: 哎、
3: 能够足够的浪漫温馨。
0: 瓜子不是瓜子，是爪子二手车呀、啊，这是。
3: 你买马上报上一家单位上，
0: 不是，
3: 不好意思，那就这么地吧，来吧，我们领导面。
0: 等会儿，你们这啥单位啊？山寨啊？爪子二手车啊？这是
3: 爪二手车多有名、啊？
1: 你找这人靠谱吗？
3: 哎呀妈呀，嫂子说啥呢？我都听着了。
1: 不是，
3: 我问你，这嫂子长这么漂亮？
0: 不是，就是一个。
3: 张哥，我跟你说，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不是，
3: 这家有娇妻，你也不往外闪。以前张哥说嫂子，哎呀，你嫂子不论见人，你嫂子胖啥？
0: 看车。
3: 这嫂子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0: 看车，咱就先看车。
3: 我嫂子搁这儿，我看不了车。你今天别买了，为啥？我嫂子就我家这车没有能配得上我嫂子这气质。
0: 那行，我们走了啊，我们走了。
3: 你走可以，我嫂子不能走。
0: 走，媳妇儿走吧。
3: 我嫂子今天我必须要安排她吃饭。
1: 走啥走啊？
3: 你看看，
1: 来都来了，这家谁做主你不知道啊？
3: 哎呀妈呀，嫂子你过来，
0: 你俩过去吧。这一天天的，你俩过去吧。
3: 嫂子上
0: 一
3: 杯咖啡。
1: 哎，老公，我看这个就不错，这就挺大的，途昂吗？
0: 途昂380啊。
3: 嫂子，你太有眼
1: 光。这么便宜吗？380呀。
3: 嫂子，我告诉你啊，
0: 途昂380是
3: 型
0: 号。
3: 你听我说。你在咱家买车，我现在都不看我张哥面子，我就看你嫂子，看你长这么漂亮啊，咱还是亲戚。办理分期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给你想办法，我还不给你提供那样其他的纸质合同，我还能给你做的低一点。
1: 哎呀，那行啊，
0: 什么？我们
1: 老公他要这么说的话，挺靠谱啊。
0: 是我们，我看这车总价是23,300，首付是33,000，是不是？我们准备就整那个3年那种36-7就还清那种的、
3: 哎、没问题，老弟在这呢，就给你整的最低、
0: 啊、
3: 对吧，咱不放到表面上，咱放到那个底下。
0: 我的贷款嘛，可能得贷个17万左右、啊、
3: 你就这个，你想咋，你有啥诉求，老弟就给你办的明明白白的。
0: 我今天把车开走，
3: 但是你无论你今天买不买车，分不分期，我不管啊，嫂子今天晚上必须给我留下、
0: 哎、
3: 我要给跟嫂子吃顿饭。
0: 我饭不吃了，
3: 不行啊，张哥，
0: 明天孩子上学，送孩子上学。
3: 你上学是你上学的事儿，我嫂子今天我认识，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我刚才给嫂子订了一束花。
0: 媳妇，你俩之前认识啊？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他咋对你这热情呢？
1: 那可冤枉啊！
0: 你不是这玩意儿办理过？
1: 哎呀，人家不就想卖车吗？你这
0: 卖车他不用，
1: 人情商高，
0: 虚的乎的，我讨厌这种人。来，那什么，
1: 签合同吧，签合同吧。
0: 对，办完保险，贷款流程下，抓紧整整。
1: 36期，3年不就还完了吗？
0: 这玩意儿
1: 这样的话，换个咱那，对呀，我跟儿子
0: 小学一毕业，咱这车还完了，咱人生就自由了，以后天天去徒步去越野，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咱就露营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啊，行，那兄弟，车我开走了啊。哎，他是没提供合同，是不是？行，到时候后面再找他要吧。啊、
1: 哎。

0: 媳妇儿啊，我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不对了，
0: 咋不对了？
1: 哎，你说我，咱这个车不是还36期就完事儿了吗？
0: 啊，
1: 那我36期已经还完了。嗯、
0: 啊，
1: 这我不是固定每个月往里存5000吗？
0: 啊，
1: 这怎么又给扣钱了呢？
0: 不能，我今天刚要跟你说，我说今天咱家车贷账刚刚好好还完了，我寻思庆祝一下呢。
1: 不对，又扣了我5000块钱。
0: 扣钱了？
1: 你看，
0: 我扣钱不应该？
1: 哎呀，
0: 查查，到
1: 咱当时没整那个纸质合同是不是啊？
0: 36期嘛，
1: 就整个
0: 跟我那兄弟说的嘛。
1: 不是，你看你那个电子版合同还有了吗？我手机里刷不出来了。
0: 我这早都过期了。
1: 那咱就等于没合同啊。
0: 没合同不行，问问他客服
1: 吧。赶紧找你认识的人呐、
0: 啊。找你认识的前面人干都不一定了，他又给这红浪漫又
1: 八浪漫。你赶快找，赶快问问咋回事啊，又扣我钱了呢，不还完了吗？啊，一个女子在爪子二手车行，确实是爪子。我看了半天，我先，哎，我看完这个名之后，我是不是不认识这个字儿了？
0: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嗯、
1: 对，双引号的，所谓的爪子二手车行，买车遇到了套路，贷款17万变成17万6000元，还款36期变成了48期，车行称了没介绍过贷款经办人员。你看看你最后你这玩意儿，所以我们就说啊，你不管你有没有认识人还啥样玩啊，就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大家第一啊，一定要选择啊正规的渠道，第二一定要签正规的纸质版合同，第三合同内容一定要看清楚啊。这日前的杜女士已经就这个事儿向国家银保监会和民生金融租赁总部进行了投诉，她认为呢，在贷款合同办理全程，经办人员没有出示完整的租赁的这个融资租赁合同，也没有逐条的讲解文件里边的内容，仅要求人脸识别核验身份了，却从未对48期分期还有融资租赁等啊这个加重其责任的条款单独提示说明，所以请求这个机构给予这个贷款合同，并一次完整交付全部签约档案，同时呢还要核查这个公司外包门店的违规行文啊。据悉呢，机构已经受理了他的投诉，针对于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关注后续报道啊，啊出结果了我们会分享给大家。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就是我们这两天说的只加定了3天的关于咱们这个修复软骨的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现在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定啊，5879-1984，因为我们只定3天。这人到岁数了之后，有时候你就发现这关节呢嘎吱嘎吱之响啊。昨天晚上我们说完之后啊，很多叔叔阿姨给我们发来私信，哎呀，就说呀，这个大曾啊，小伙子，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摸一摸自己的膝盖，转一个转我们的脖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像那个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僵硬酸胀，一活动呢就又疼又遭罪。从咱30岁开始呢，其实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为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等了上了年纪，这个骨骼和关节就全来找麻烦了，对吧，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刚开始呢只觉得哎，早起的时候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慢慢的呢一天下来呢就会变得酸疼，然后下楼呢就打颤，再严重的就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去跳广场舞出去旅游，对吧，陪伴儿孙去玩，那怎么办呢？普通钙片你发现只补了骨，但是没办法修复软骨，您试一试咱们这个叫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去年咱们也定过，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还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呢送到了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肽的软骨粉，里面更含有呢富含有60%的啊，是足足有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于我们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那种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咱们的滑液。你一天呢来2片，给咱的骨子呢，给咱们的骨头呢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对吧？只有我们节目当中有特价，一瓶是多少粒呢？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呢是著名的哈医急症的品牌，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的，放心买。专门是给咱们听众加订了3天，正常是没有货没有量的，我们要了3天，特别在这个季节，对吧，推出的咱们王炸套组，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一瓶是60粒，6瓶半年的量是128块钱，哎呦，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啊，就正常你要在那个钙片那

0: 个专卖店，你去看一下，一模一样的是一瓶96，你算一算，我们一共帮您省了多少钱？每一组六瓶就给您省了5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啊！让平时所有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都能买得起了。你算下来一天才花几毛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一个双保险，还在等啥呢？是不是？打5879-1984去订啊！5879-1984，只有100组，送给咱爸妈那是孝心，送给咱自己是远见。5879-1984，5879-1984，但是咱还有福利啊！什么福利呢？今天咱们前50名订购的听众，还是能额外的获得一瓶安堂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这个是外用的，涂抹在你的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这一瓶润滑液每瓶还售价是59块钱呢，所以你现在呢128块钱能买到咱们的这个钙片，给您送货到家是半年的量，额外前50名再加一瓶这个59块钱的润滑液，也是不额外再收钱的，就是128块钱能得到所有的东西啊！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只有前50名，咱们就直接送了。里面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然后呢，再搭配咱们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元，给您送到家，吃的抹的就都有了啊！订购热线再次说一下：5879-1984。只有3天，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我们只加订3天啊！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去订啊！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6瓶，整整半年的量，在前50名加送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啊！5879-1984，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要求的加订3天，所以只有这3天啊！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在新闻上报道了一起呢蹭明星联名热度的新型消费诈骗案件，说有多名网友反映啊，社交平台上呢出现了冒充赵露思粉丝团团长的账号，借海底捞呢刚上线的赵露思澳门演唱会同款套餐设局行骗。那骗子呢是以呢新套餐上线充好评为幌子，声称呢可以全程啊代付餐费，只需要呢用户登记年龄性别，餐后呢发帖感谢赵露思，并且将联名周边寄回即可零元吃大餐。那受害者佳佳化名是抱着凑热闹的这个心态参与的啊，按照对方指引呢扫描了支付宝的二维码之后，被诱导在验证环节呢直接转账166元，对方呢还以财务退款为由让他下载 Teams 的软件，企图呢二次诈骗。所幸呢佳佳呀及时醒悟，挂断了电话。那海底捞官方呢7月28号明确回应，品牌确实在7月18到8月16期间呢推出了该联名双人餐，那核销赠送限量40万个的演唱会的限定包袋，但从来没有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帮吃代付刷好评的活动。工作人员呢提醒消费者说，购买套餐呢务必认准美团、抖音以及呢海底捞的官方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呢私聊代付的话术，更不要随意扫描陌生的二维码，避免因为贪小便宜落入诈骗陷阱。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2: 再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说这个杭州一个女子偷走3瓶飞天茅台之后，一路多次换装，请路人代叫网约车，故意错按电梯楼层。警方说了，她的反侦查意识远超常人呐。这3瓶价值不菲的飞天茅台在超市货架上进入人间蒸发一般不翼而飞了。监控画面里，一名女子手法老练，多次更换衣服试图掩盖行踪，然而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过经验丰富的猎手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民警反复梳理海量视频，发现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就是这个刘某无论怎样更换衣物，始终用口罩遮挡面部。以此为核心线索，民警重新校准追踪方向，最终精准锁定其落脚点。经进一步审讯深挖，刘某不仅如实供述了这次盗窃事实，还陆续交代了近期在多家超市以同样手法盗窃高价白酒的事情。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啊，现在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直播间内就一直在跟我们互动聊天，是不是？这条跟没跟大家关注过呢？我看一下啊，说男子给爷爷奶奶扫墓的时候 发现呢墓碑上没有自己和父亲的名字，将叔伯姑姑五人呢就告上了法庭，这事儿法院也给判了。男子去年呢给爷爷奶奶扫墓，发现呢父亲那一代的兄弟姊妹呢是六个人，然后呢这个墓碑上呢唯独缺了父亲和自己的名字，男子就将这个叔伯姑姑五个人告上了法庭。7月28号，湖北高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0件人格权典型的案例，其中就包括这则案例。爷爷王某与奶奶石某是共生育了王某甲长子、王某乙次子等六子女，次子呢王某乙夫妇呢育有一子王小乙孙子，次子呢王某乙已经去世。那王某与石某去世之后呢，王某甲等子女呢在某陵园呢就购买了双墓，将二老呢是安葬并立碑，但未将王某乙和王小乙的名字刻在墓碑上。那王小乙呢为爷爷奶奶扫墓的时候发现墓碑上没有已故父亲以及其名字，那认为呢五名被告侵犯了其人格权益，向法庭提出了诉讼，要求五名被告将自己与已故父亲的名字要刻在墓碑上，并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赔偿金。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法院怎么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民事主体活动应当是尊重社会公德，符合善良风俗，按照我国一般民俗和伦理习惯，死者的直系亲属、近亲属可在墓碑上署名。墓碑的署名不仅体现呢，署名者与逝者特定的身份关系，也是生者寄托哀思的载体，属于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人格利益，应该受法律保护。五名被告在为逝者立墓碑的时候，故意遗漏王某乙和王小乙的刻名，侵害了其人格权益，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因原有墓碑上已无加名的位置了，那故应该是要更换墓碑，重新制作。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法院的判决五名被告重做墓碑所产生的费用由王小乙与五名被告平均承担，驳回王小乙精神损害赔偿诉求。这个事儿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啊。
2: 想定 B 族维生素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啊、舌炎啊，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脚气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也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 B12 对于乏力呀、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 B2 B3 B9 B9 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8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8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10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10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大品牌啊。维生素 B 族的回购率相当的高啊，87996984 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吃，全家人都可以吃。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钙片，现在也可以拨通另一个电话打58791984。这是生产的厂家是非常著名的哈医集正品牌，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保证的，放心买啊。咱给听众呢是准备了3天的福利时间，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而且推出的是王炸套组，正常你要在市场上买一模一样的，一瓶是96块钱，那我们现在呢是给大家推出的是给大家6瓶，整整半年的量啊，半年的量，一瓶是60粒，一共才128块钱。今天呢打进前50名电话的再加一瓶氨糖的速效软骨的关节润滑液，你外用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啊，所以加在一起是128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打58791984。为啥咱要买这个钙片，就是因为你很多的那个钙片只补了骨但没办法修复软骨，所以咱试一 一试咱的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还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它能把钙送到骨头里，对吧？所以咱们就给咱们的骨头和软骨上。

有时候加加固啊，这样呢，你看天好的时候，咱跳跳广场舞，出去玩，陪伴儿孙的那都没有问题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别忘了前50名，我们还会给大家加一瓶外用涂在外面的一个这个润滑液啊。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去订吧。

好了，朋友们，听到了这首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一种梦回新疆的感觉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来讲啊，新疆啊都是一生当中一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呢，那句话怎么说呢？说不到新疆啊，不知道最美的中国是长什么样的。那咱们这次呢，8月27号盛大发车的月江山东西南北疆全景加上甘肃宁夏内蒙19天的空调专列，我们要盛大出发了。那很多朋友啊都向往着大美的新疆，辽阔的大西北，却迟迟呢不敢出发。核心的顾虑啊，就是大西北地广人稀，自驾呀或者是普通的大巴跟团啊，每天长途赶路，一路飞腾的颠簸劳累，腰酸背痛是常态。真正游玩观景的时间呢又是少之又少，妥妥的赶路式的旅游。但咱们这次呢，这趟电台专属的旅游专列彻底的解决了这个难题。那我们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夜行日游。什么意思啊？就是晚上我们行进，然后白天我们去游玩。那夜间呢，乘坐舒适的空调卧铺专列赶路，安心去休息，火车呢直达下一个目的地。那白天呢，精力又非常的充沛，轻装出游，全程呢省去了长途的奔波劳累，大件行李直接放到火车上，不用担心，咱们轻装去旅游，游玩的时间又充足，轻松不累，全程舒心。首先呢，咱们电台这边也是郑重的承诺，全程是透明消费，没有必消的套餐，没有强制消费，绝无任何的隐形套路，一价全含，全程是干净又纯粹，只为了让大家呢舒心的去旅行。那这次呢，我们一共是19天的行程，含金量非常非常高，一次呢走遍东西南北疆。以往呢，朋友们自己去玩，可能就玩个东疆，玩个南疆，玩个北疆，或者玩个西疆，根本玩不够。那咱们这次呢是东西南北疆整个新疆，咱们给它玩透它。然后呢，咱们还要打卡呢甘肃宁夏内蒙呢四大西北的核心区域，一站式的去揽尽大西北的全部特色的风光。像东疆啊，咱们会打卡天山天池、火焰山，就是西游记当中那个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呢葡萄庄园、哈密魔鬼城，体验一下浓郁的维吾尔民族的风情。西疆呢，我们将会呢深入帕米尔高原，邂逅呢白沙湖、喀拉库里湖，还有呢慕士塔格峰，还有呢沉浸式的欣赏一下雪山碧水的治愈胜景。南疆呢，我们漫步呢喀什古城，这个呢是非常有名的，还有呢香妃园呢，探秘呢库车老街、天山神秘大峡谷，感受一下地道的南疆烟火气息。北疆最有名的那一定当属喀纳斯的景区，加上禾木，还有呢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五彩滩、果子沟大桥、草原湖泊、森林神山呢是尽收眼底，步步皆美景。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能够打卡呢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宁夏的沙坡头、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雪山戈壁沙漠古城，一站式的体验，解锁多样的西北地貌。那追求呢高品质体验的朋友们呢，也可自费升级 B 线，乘坐呢七座的商务车，去穿越独库公路精华段专属的专车沉浸式的观景，前往呢巴音布鲁克啊，打卡呢九曲十八弯的绝美日落，不留旅行的遗憾。那同时呢，专列呀、也是专为中老年的朋友们呢贴心定制全程舒适的卧铺，夜行日游不赶路，专属领队呢全程护航，大件行李呢可存放，每日呢是轻装游玩，省心又自在。美食方面呢也是诚意满满，全程呢包含酒早13个正餐啊、安排呢新疆的大盘鸡、羊肉串、喀什的鸽子汤面等九大西北的特色餐，地道风味呢是一站式的吃遍。接下来呢，重点要播报了，咱们哈尔滨呢跟哈尔滨文艺广播电台出发的独家减免的这个价格啊，市面统一售价，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呢有一个专属的直降，力度空前。那像硬卧的上铺原价呢是5580，电台专属直降600元，特惠仅需4980，硬卧的中铺呢是原价6280，电台专属直降呢是300元，特惠仅需5980。硬卧的下铺呢是6980，软卧上铺呢是8980，软卧下铺呢是9680。这次呢，我们对于硬卧的上铺跟中铺有了一个非常

0: 大的优惠力度。
1: 嗯，然后呢，如果想要报名此次旅行的，咱们8月27号一共是19天的行程，可以来咨询二哥的电话跟微信，同步都是151-3465-1815 好了，朋友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2: 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咱们哈尔滨是西北风二级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啊，小雨，东风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这两天持续高温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节目。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围绕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为您来继续说案讲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哪些在生活当中的，无论是衣食住行啊、消费呀、金融啊、保险等等啊，各方面咱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呢，都欢迎您和这个张老师、和张琪老师还有璐姐进行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首先来跟大家说今天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真实的故事啊。应该说呀，在初冬的东北啊，应该说寒风刺骨，在市第三养老院里呢，68岁的周振邦啊，手持着小儿子永刚的来信，满心愁绪。信上说呀，孙女朵朵先天性心脏病，急需手术，费用还差17万。3年前呢，老伴儿啊，临终前就嘱咐他，千万不要让三个孩子为了老家的房产有争执。这句嘱托呢，他一直是记在心头。那周家三姐妹啊，各有生活的难处哈。老大这个咱们说老大周志远哈，在这个造纸厂上班，家境普通。儿媳下岗，孙子呢是放学啊，跟着一起摆摊贴补家用。老二呢，这个是个女儿，她呢经营服装店，正与丈夫在闹离婚，深陷了财产分割的纠纷。小儿子啊，永刚生活最为拮据，常年打零工，收入微薄，还要偿还房贷。而且呢，孩子病了啊，先天性的心脏病，无力承担女儿高额的手术费。看着孩子们各自的艰难呢，这个老周哈就思虑再三，决定立下遗嘱，安顿房产。然后呢，这个老周啊，就用老伴生前的信纸写下了遗嘱，将名下78.5平米的一个老房子做出了安排。写完的日期呢，是在2024年的11月13号。他想起啊，这个是老伴的忌日呢，寓意不详，就随手擦去了这个13，改为了象征团圆的15号啊，寄托着希望和儿女能够团圆和睦的心愿。随后就将遗嘱仔细封存了。哎呀，这个。就是有意外发生啊，7天之后的一个凌晨呢，这个老周啊，这个就是意外的摔倒离世了。护工发现的时候，他手里就紧攥着啊这个公证后的遗嘱，旁边呢就放着刻有老伴名字的纪念章，这是他珍藏多年的这个念想了。然后三兄妹哈，也闻讯赶来，悲痛之余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悲痛之余呢，就发现了这个遗嘱日期有明显的一个涂改痕迹，而且呢，这个房产指定啊，说是让这个小儿子永刚来继承，就是那你想，这个老大老二啊，就心生嫌隙了呗，是不是？然后呢，这个老二啊，这个秀丽和他的一个大哥志远哈，就纷纷质疑说这遗嘱的真实性，认为是永刚借着探望父亲啊，给他送这个吃的一个机会，是私自篡改了遗嘱，抢占了房产。这个时候呢，周志远呢也急需房款为儿子凑婚房的首付。然后这个老二呢是深陷离婚风波哈，自顾不暇，就唯有这个老三永刚啊，他呢是想要这个凑钱款啊，想要把这房子卖了，这个钱好给女儿呢做手术。 啊，三方就矛盾就彻底爆发了。然后为了理清真相，一家人就申请了司法鉴定，最终报告证实遗嘱正文签名都是这个周振邦的亲笔所写，日期修改的墨迹，书写时长与正文完全一致，是老人自愿的一个修改行为，不存在说他人篡改还有伪造的一个情况。那养老院的监控和邻里证人呢也佐证了这个事实啊。然后呢与这个周老哈，这个周大爷相交比较好的这个当大爷说到了，说当时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说是这个因为老伴忌日了，又改一个吉祥日的这个事儿哈，然后呢，锅炉房的一个王师傅也证实，这个老周哈，这个周大爷生前呢最牵挂三个孩子，始终呢觉得是没偏心。那这个老三永刚就最终呢告诉了父亲的最终安排，就是房子一共卖了80万，20万是用于的这个孙女呗哈，朵朵这个手术，剩余的60万由三兄妹平分，还预留了孩子们的读书费用。老人从来没有偏袒任何人，只是心疼这个最小这儿子的困境吧哈，默默成全所有的子女啊。然后呢就是这一场根据一个房产的纠纷哈，就此也落下了帷幕。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张琪老师继续呢根据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哈，给大家要说案讲法。其实张老师这个案例我认为呢最后还是出现了一个反转，就是起码这三兄妹这个到底还没有反目哈。
2: 对，还没有说是一家人对簿公堂。
0: 哎，因为咱们
2: 没有达到这种情况。
0: 对，咱们给大家看到的这种例子太多了，就是对簿公堂的，对不对？
2: 对，父母不在了之后呢，留下的这个积蓄呢，结果弄得这个这个兄妹之间呢都纷纷的走向了法庭，很冷。
0: 先说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2: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这种我们说钱固然重要，但是呢亲情要重于金钱啊，是这样的一个。首先呢我们说子女切勿因为遗产利益这种分割我们之间的这种亲情。父母的这是每一份遗产的安排呀，往往都藏着对所有子女的平衡关爱和这个期许。那么遗嘱所写的内容当中呢也要严谨和规范啊。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出现了遗嘱这种情况呢，那尽可能的不要进行修改啊。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就像这个遗嘱如果说没有从13日改成15日的情况下，可能也就不会产生一些鉴定之类的了。所以说呢这个遗嘱一旦落成了就不要再修改。关键呢信息切勿随意涂改，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家庭纠纷。那么子女就应当多多体谅父母的这个用心良苦，还有呢就是说长辈的这种隐忍和偏爱呢可能自有他的道理。同时啊遗嘱的纠纷呢可以通过我们说的证人证言呢还有这个司法鉴定啊，还有我们说人民调解等很多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化解。所以说呢就远远的就不要说我们说去争夺这个财产，弄得一家人走向了法庭，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
0: 对，
2: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老年人无论说他现在目前来讲在世还是说有过世的，那么他都可能会给自己留下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就不要篡改了，就是已经写拟立成了就不要篡改。二呢在这个安排遗嘱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体谅到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有的时候其实邢龙老师你看他们这有重男轻女，把这个房产呢财产呢都给儿子，然后就不给女儿。其实我认为这种方式还是这个有一种就老习俗，还是不是很正确。
0: 好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周大爷其实想的还是挺周全的哈，包括他去世老伴之前也想了，因为三个孩子就怕他们这个
2: 对有争议，
0: 对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所以说呢，你像他就提前立遗嘱了，对不对？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是这样的，对。
0: 你像他这个立遗嘱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要相对规范流程，其实他就是有一个争议，就是他改了日期，要不然的话他这遗嘱也是很规范的，对不对？
2: 对，很规范，就只是说13日改成15日，他认为13日不好听，15日一般是50团圆他就这么自己有这么一个想法，结果弄得这个产生了一些分歧。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提醒一下，就以后呢如何预防在你写遗嘱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或多或少吧，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遗嘱有一些财产。那么如果在写遗嘱的过程当中如何预防和规避这些纠纷呢，那么就是说你立遗嘱前呢要规范流程 哦，然后明确呢遗嘱的分配细节，你比如说我有多少房子，我多少财产呢？啊，给谁谁谁？我们在写遗嘱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房子你就要写上什么呢？写上我们的这个产权证号，还有坐落地址啊，这个都要写清楚了。否则情况下，你有三套房子，你说第一套房、第二套房，那谁知道第一套、第二套指的是哪一套呢？嗯，把它要进行一个分配细节化啊，杜绝关键信息涂改，优先选择公证遗嘱或者是律师见证。虽然说民法典实施之后啊，我们的公证遗嘱不再有优先权了，但是呢，我想说公证遗嘱还是要比其他这个遗嘱要更有效一些。就是什么有效呢？就是说公让大家更认可一些，因为公证遗嘱必须在公证员的这个督办下啊，还有就是说是他们的这个条件之下形成的这个遗嘱。那么公证员才能够公证处才给你出公证书，所以说已经进行了一个把关。再就是什么呢？保证我们的法律效力。为什么说遗嘱有的是无效的呀？有的遗嘱就有效了呢？所以说呢，要保证好法律效力。那么生前呢，主动与子女沟通遗产分配的初衷，就是我现在如果有遗产了，我要想跟他们沟通一下的，我怎么样去分配啊？通过家庭会议来坦诚的交流。这是我们要说的。再就是平衡各方的一个诉求。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某一个人说，假设说张大爷有三个孩子，那么老大老二条件都非常的好，老三条件不好，那我们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多多少少或多或少倾斜一些老三。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常理，因为他

0: 会更高一些，也会进行相互的予以一个支撑。嗯
1: 嗯，
0: 所以说固定化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那么如果发现遗嘱有这个遗产呢，如果说要有纠纷的情况下，那么还是以家庭和谐为核心啊，以和谐为核心，以互助包容啊来替代我们说的对立的一个象征啊，守护好我们说的这个亲情的一个本源吧。
1: 嗯，好，那咱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哈，咱们各自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当中的啊一些问题，想要和这个陆姐还有张老师在交流探讨哈，聊一聊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惑，然后帮大家出出主意，都欢迎您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好了，我们就回到整个这个案例当中，给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啊，一些问题，一些法律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周大爷他，因为日期的这个缘故哈，说这他觉得13号是老伴忌日，不太吉利，
0: 对，
1: 啊，改成一个15号，
0: 改成15日。
1: 然后他这个大儿子之所以就后来又找鉴定什么，不就是因为这个他觉得有质疑啊？
0: 他说对，
1: 有
0: 质疑，有
1: 改的痕迹。
0: 对，以为这个内容都是假的，
1: 哎，就担心是他弟弟给篡改了
0: 啊。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自书遗嘱啊，有涂改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说需要直接作废，完全无效呢？要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0: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所说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是有一个误区啊，误区就是遗嘱只要说改了一个字，那么改这个日期就彻底无效了，这个绝对是一个误区。你像本案当中，那么它的真实意思表是指的什么？不是这个意。时间的真实意思表是这个整个内容的真实意思表，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你立遗嘱，我们立的什么？立的遗嘱是这个遗嘱的内容，这个内容就具备什么？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是我把我的财产呢啊，我的这个车房啊等等的啊，给予是谁谁谁。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是他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时间只是一个日期。啊，它只是一个日期，它并不时间代表了什么真实意思表示。那真实意思表示是他自己的心愿，这个时间是你哪天立就是哪天，所以它和时间不发生关系。那么也就是说，自书遗嘱有涂改，是时间的这样一个涂改，是他本人真实的涂改，那么他不会因此时间的涂改而对这份遗嘱进行一个作废。所以说呢，这个是大家的一个误区。那么如果说假设说反过来说了，说那这个，我这个内容后来呢，我经过涂改了，那么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现在产生的这个遗嘱和你以前产生的这个遗嘱内容可能是相互冲突了。那么冲突原因呢，是在某人的逼迫之下，还是威胁恐吓之下而形成的呢？那么这个可能就要产生质疑了。但是如果说就本案当中说13日改成了15日，时间上的一个改动，那么这个呢，我认为无论你是在法律角度上来讲，还是在我们字面的理解上，还是说在情感上来讲，这个不能说因此而对这份遗嘱就产生了这个无效的这样一个情形。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遗嘱啊，遗嘱是怎么写的这个过程了。当然，现在好多朋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说不是说公证遗嘱为第一这个优选，以后好多朋友可能选择这个自己对自己写遗嘱、自书遗嘱了哈。然后自书遗嘱就涉及到咱们修改关键信息的话，这个法律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和规范？就别到时候咱们写完了又改什么，到最后再无效，对不对？
0: 嗯，你看邢罗老师问的这个是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吧，如果说你现在想立一份遗嘱。那么以前呢，我们说公证遗嘱有优先权啊，那现在呢，优先权公证遗嘱被取消了。那么取消了，我们说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啊、录音遗嘱、打印遗嘱等等的、录像遗嘱。那么我们现在说，就说自书遗嘱，自书遗嘱是最简单的啊，自己写就这个意思。那么你自己写的时候，那大家就要知道哪些该写和哪些必须要写的东西了。那么否则情况下，您这个自书遗嘱恐怕是从效力上来讲可能会有疑问了。那如果说如何来规范这些要求呢？那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可以拿笔和纸记下吧啊，就是说你要写自书遗嘱记住的几个关键环节点。那就是说正规的法律要求是立遗嘱人自行啊，不得涂改，增减遗嘱关键的内容， 最好在涂改位置，如果需要涂改，最好在涂改位置啊亲笔签名。

0: 比如说我这个13日改成15日了，那我在旁边签个名啊。还有呢，标记修改年月日，那签个名，我说什么时间修改的，然后呢，法律效力是最稳妥不过了。如果说没有标注签名和日期，不会直接导致遗嘱的作废。那么但即期会引发什么呀？引发其他子女对这个遗书的一个怀疑啊，这个是无可避免了。那么它可能就会产生子女之间的一个分歧。那么分歧，那通过我们说现在有司法鉴定中心，那我们通过司法鉴定中心以及证人证言呢啊，还有监控的记录啊等等这些证据，能够佐证老人呢是自愿修改的。哎，这是关键点啊。
1: 嗯，
0: 那么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1: 就有很多的证人
0: 啊。对，那么他是靠鉴定和证人来进行一个询问，最终还原了什么呀？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鉴定了之后呢，啊，确实这个遗嘱的内容是老人自己所书写的。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在快手上哈，留言，您可以搜索法律人张琪呢，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你像哈这个当中，就是目前看这周大爷做出这个他的一个遗产分配，也是说首选，说小儿子最困难，而且小儿就那个小孙女还着急得做手术的用钱哈。这就体现什么呢？比方说那如果咱们在这个立遗嘱的时候，子女要是比方有经济困难的呀，家中有重病的孩子啊或怎么样的话，是不是立遗嘱就可以优先多分财产？这个是就是法律上是不是支持的？
0: 那应该是说我们民法典前和后了。民法典前没有，民法典后有了。民法典后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并且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首先第一个，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了遗产分配啊，可以对生活特殊困难啊，听众们听好了，就是生活特殊困难，缺乏劳动能力或者担负较重的继承人适当的要多分，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了啊，有一些倾斜。那本案当中呢，小儿子永刚收藏了微薄，背负房贷，孙女朵朵呢又身患重病，急需手术，先天性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有多么的严重，需要多少昂贵的费用了啊。那么生活压力远远大于另外的两个子女，那么老人家呢就将房产优先给了谁呀？给他的小儿子永刚了啊。在约定房款的时候呢，这个补偿的这个期间呢，啊，也是属于什么呢？符合于法律条件呢？让什么呢？不能够说是自己偏心，是因为他的小儿子确实经济困难，孩子又多病，所以说呢，那老人的心愿就说想给永刚多多分些。
1: 好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说老人就这个周大爷他没有立遗嘱的话啊，那就肯定咱们就是那是不是兄妹就得按正常的这个我们叫做继承的份额来分，那基本就得均分，就应该均分，是不是？
0: 是这样。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就是在立遗嘱过程当中，在继承当中啊，最普及的了，也就是啊最普及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说什么叫遗产？遗产呢是这个人在生前的合法财产啊，叫遗产。说他生前不是他的财产，那么就不属于了。像我们说的这个丧葬费用啊，还有这个抚恤金呢，那么这些都不属于什么呀？都不属于合法的遗产。因为是人死后是国家给予一定的这个待遇补偿啊，所以说这个是人死后的。所以说遗产一定是这个人生前的合法财产，他生前比如说有车有房，有什么股票有基金等等的啊，这些合法财产。那么在人没了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涉及到什么呀？继承了。在我们国家继承法当中呢，就是说先按照什么呢？顺序继承。那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什么呀？那就是死者的父母、死者的配偶和死者的子女。这是我们国家所规定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说他有三个子女。那如果说老人家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那么这三个子女他一定是平分的啊，一定是的。
1: 就是按照正常来讲遗产的一个分配原则啊，就是没有遗嘱的话我们都是要这样的啊。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哈，比方说家人怀疑这个遗嘱被篡改了，谁来承担举证的这个责任呢？就是咱们说谁质疑哈，谁主张谁举证，对不对？
0: 这个谁主张谁举证呢，是我们国家法律当中规定的，这个证据法当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说我主张了我就应该举证，那么我说这个篡改了，那你凭什么说篡改了？篡改的原因你得有证据啊，说因为我拿到了现在的这个遗嘱了， 原先写的是三日，现在写的是十五日，或者说我们现在肉眼明显可看到的十三变成十五了。哎，还有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听众朋友们，就是说，我和邢璐老师我俩啊，那么我欠邢璐老师钱，我给邢璐老师打了个欠条，那么我没有偿还邢璐老师这个钱，那么邢璐老师就可以到法院诉讼我了。那诉讼我的过程当中，那他就得拿出什么呀，拿出欠条，说我张琪欠邢璐老师的钱。那如果说邢璐老师拿不出这个条，那么那法院你想立案也立不上，因为什么，不能是口头的，你一定要有证据。所以说呢，这也叫随主张随举证。璐璐老师主张了，说我欠的钱要进行偿还，那么他就得拿出什么呀，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我欠他钱。就这样。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87996984。其实不管是哪种哈、啊，我们都说到了，就是咱们你去诉讼各方面的话，也得是谁主张谁举证啊，
0: 对
1: 不对？对，
0: 随主张随举证。但是，在那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指的这个邢璐老师随主张随举证，是指的是民事诉讼当中。但是在行政诉讼当中又相反的了，行政诉讼当中一般的情况叫举证倒置。哎，举证倒置就是啥呢？你像我，像这个行政诉讼一般的，我们他都是说什么呢？哎，我告你行政部门了，你行政部门拿出证据来，哎，叫举证倒置。有的时候也适用于什么呢？证据法当中有随主张随举证，同时呢也有一个什么叫举证倒置，但这个举证倒置不是随意使用的啊。
1: 好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啊，家里面他这个老大呢就用了一个这个笔迹鉴定，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像笔迹啊，这个墨迹啊，包括指纹那个司法鉴定，在遗产的纠纷当中啊，从您接触一些案例当中，它的这个法律效率有多高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科学而言吧，如果要有遗嘱，如果说产生遗嘱怀疑，是不是死者本人生前所书写的或怎么样的，那么现在进行一个笔痕鉴定，现在这个鉴定无可置疑都能达到99%这样的一个几率啊。那么现在这些鉴定机构呢也都是具备着鉴定资质，并且我们鉴定这块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鉴定机构了啊，各个鉴定机构。那么不管是说我们进行一个笔痕鉴定，还有我们说比如说的我们在这个人身侵权这方面发生交通肇事了，或者是说在工作当中受伤了啊，等等这一系列，它都涉及到一个鉴定啊。那么这个鉴定，法院也会依照鉴定的结果来进行作为一个判案的一个依据。所以说呢，这个鉴定这块来讲，在我们国家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
1: 好的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方面的话，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再一个就是，哎，我们跟大家说过了好多次了，以前大家会觉得公证遗嘱的这个效率更高或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咱们说到了民法典就已经说到了公证遗嘱啊，它已经没有什么这个优先的这么一个那什么了，是一样的，对，都存在效率，法律上没有说谁证更高，对不对？
0: 对，是的。璐璐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应该在我们说的2024年1月1号之前，这是一个时间节点。2024年1月1号前呢，那么我们还存在是什么呢？存在的是民法典未实施。那么那时候的之前呢，那么就是公证遗嘱是最为优先的。比如说的某一个人立下了10份遗嘱或者20份遗嘱，那么只要有公证遗嘱存在，公证遗嘱为先，就是采用公证遗嘱。那么在2024年1月1号之后啊，这个民法典实施了，那么取替了9部法律成为了7个编，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公证遗嘱的优先权就被取替了，公证遗嘱就不再优先了。当然，如果说现在啊，我们现在拿来了有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在2024年1月1日之前书写的，那它还适用于什么呀？原有的法律啊，而不适用现在的法律。那么现在的法律就是不再有优先权了，那么这个遗嘱是根据什么呢？那是根据你无论有多少份，它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先，也就是说为采信，你10份遗嘱20份遗嘱，它是以你最后的以日期为准，那你看你最后的日期落在了哪份遗嘱上，那么这份遗嘱 将是你最后的一个有效的一个遗嘱了。
1: 嗯，好的啊，咱们就说一个是最后一份遗嘱，咱们就一定要写日期，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哦，对了，张老师，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这个就是数据哈，
0: 嗯，
1: 说就是法院说了，就2026年截止到现在，
0: 嗯，
1: 就是只要有这个
2: 打造诚信旅游
1: 遗产纠纷的这个官司当中，就是说有遗嘱。

0: 嘱的这种关系当中哈，有一半的遗嘱都是属于不合格无效遗嘱的，就证明咱们哎，就是大家在书写遗嘱的时候看来哈，这个存在的问题还是挺多。
1: 大家就是不是不太会写遗嘱，具体应该就是我们所说指的是什么
0: 要点哈，今天我们就写到
1: 什么样的遗嘱具备的什么样的要件。哎，你自书遗嘱要有什么样的要件，你录音遗嘱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要件，所以说大家都可能对这些方面不是很了解了啊、哦。那所以说呢，那我觉着就是在我们这个目前来讲，自书遗嘱当中，你要是自书遗嘱，首先第一个，这么说吧，就是说不管你自书遗嘱啊，还是说我们说录音遗嘱，还有说打印遗嘱啊、录像遗嘱等等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要点，我核心跟你一起说吧。首先第一个，时间要落下来哦，时间是必不可少的。不管你这个遗嘱是否是这个死者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好，怎么样也好，这个遗嘱格式也好，什么也好，都是非常完善的啊、那么你没有日期，这份遗嘱也是无效的啊、这个遗嘱是必备的，每一份遗嘱。第二呢，就是说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这个人真实意思所表示。有的人说了，说这个人现在在昏迷不醒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家人替他代写，那不好意思，那这份遗嘱并不是死者这个真实意思表示，这个也是一个硬杠。大家记住几个硬杠啊，一个时间，一个是死者他的真实意思所表示。那么第三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遗嘱形成了之后就不要篡改，就不要篡改。这是本案当中发生的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啊，尽可能的，不管你是需不需要有见证人，或者是需不需要有人签字，那么我都建议你什么呢啊，找两个见证人。那么这两个见证人要有要求了，是什么要求？不能是利害关系人。所谓的利害关系人，就是不能够是亲情和血缘的关系，朋友、同事、战友、邻居、居民的啊，这些闺蜜她都可以作为你的见证人，然后让她签字，那么这份遗嘱啊，我认为就没有问题了啊。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书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房产呢，写清楚，时间、地点、占地面积。还有呢，我们说如果是银行存折的，你尽可能的把这个银行存折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银行名称和开户行，以及银行账号，以及我们的里面的存款金额啊，都要写清楚。还有我们说在公司当中，说你有公司股东，那么你要把你的写清楚，说我在这公司当中啊占有多少的股份，然后我把这一部分股份，比如说51%，那好，把51%的股份进行一个写遗嘱。如果说你要是占有51%，你没有写51%，就说我把我这个股份给他了，那这个就有争议了，那这个就不完善。不完善，可能就会产生诉讼和争议了。所以大家记住几个真正的要点就可以了。
0: 对，再一个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啊，说这个如果说咱们就觉得，尤其叔叔阿姨们可能年龄大了，怕写不明白，甚至有一些阿姨说了，我不会写字儿哈，我代书挺麻烦，怎么样的话，那咱们就到公证处啊，找一个寻求公证员的帮忙的，
1: 对，
0: 对不对？做一个公证遗嘱。
1: 对，其实你看邢璐老师说的这个也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公证遗嘱虽然取替了就是这个优先权，但是公证遗嘱呢，你去的地方是首先你知道叫公证处，那么公证处是谁来办理的？是公证员，那公证员都是有资格的啊、公证员说句心里话，他都是先考过大律考的，
0: 他给你那遗嘱、
1: 然后他再考成公证员，
0: 都是规范的文本的，
1: 对，并且呢，在公证处做公证遗嘱，他都是有录像的，
0: 对。
1: 都有录像备份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严格的把关。那么你想说推翻的情况下，恐怕是公证遗嘱一般的情况下是推不翻的
0: 啊。对，我们就是当时我记得咱们有这个明显案例跟大家也说到了，说如果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有可能会推翻，但是公证遗嘱的话是不会给你推翻的啊。
1: 对，是这样的。还是建议大家去公证遗嘱。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大家，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啊，直播现场的热线

0: 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您8799-6984，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呢继续通过咱们的快手啊，来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来比较关注咱们的这个比方说话题，然后呢收音机前的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电话8799-6984 8799-6984啊。好了啊，你看啊，继续结合咱们今天的这个真实案例，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呢？你像今天本案当中啊，小儿子的这个孩子属于未成年的一个小孙女啊，
1: 嗯，
0: 而且呢是先天性心脏病，急需做手术，属于是这个重病啊。像这种情况下，是否享有遗产的一个必留份的权利？因为正常来讲呢，他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呢，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哎、
1: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进行普及一下。
0: 对，这个我觉得需要普及一下。
1: 哎。这个就是在我们还是民法典啊，这个民法典扩充了也补充了很多法律法规原有的一个空白。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以前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呢，那么对于残疾人呢，对于我们说的这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这些人呢是没有照顾的啊。那么立遗嘱人想给就给，不给就拉倒了。但是民法典实施之后不可以了，这个叫必留份额。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大家也得听清楚了，就是说必留份额，这个是我们民法典新的制度，就是什么遗嘱必须为必须对谁呢？对缺乏劳动能力的没有这个生活来源的这些继承人啊，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啊，保留必要的。但是在这里面呢，法律是规定的是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但是却没有说留多少份额。啊，但是呢有这个份额。本案当中的呢说这小孙女朵朵呢，她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她未成年，她当然就没有劳动能力了啊，她还是一个孩子，并且身患什么呀？白血病啊，这是一个重病，那无任何经济来源啊。那么老人在预留房子的时候比如说的这个朵朵要看病啊，还要读书，那么法院呢会强制啊规定，就是我们说民法典规定的，那就对于谁啊，这个遗嘱对于他这个小孙女就要啊留有一定的份额了。即便遗嘱没有写明，那么依法也要为孩子保留份额，不能是全部，但是也是一部分。在我又突然间想起一个案例，露露，这个原先的时候呢，就是说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就是对于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呢，那么立遗嘱的时候就可以想给就给，不给就拉倒了。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呢，现在我们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说老人家呢就把这个钱呢和房子呀，就是自己所有的财产嘛，就留给了谁呀？就留给了女儿啊。他这儿子不太孝顺，这个儿子就是有一些癖好啊，有一些癖好，这是真实的案例啊，这是我们所里办理的案件。然后呢，这个老爷子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财产就给了谁呀？就给了他这个女儿了。但是呢，他这个儿子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疾病叫什么？就癫痫
0: 哦，
1: 哎，癫痫，
0: 先天性的这种癫痫有点。
1: 那么这个叫啥呢？这个叫重大疾病。那么他写的这份遗嘱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小儿子有的时候还咋的，还有点就智商还也有点问题。智商我们大家知道，残疾人有智残，有脑残，有肢残，那他是属于智力有点残疾啊，就是反应慢，完了有时候智商不达不到就是这种像成年人似的那种，有点缺心眼似的。所以说呢，他的父亲呢就把这个钱款呢啊就都给了留给他的女儿了。然后这个案子就是找到了我们了，找到我们之后，这个案子最后的时候这个遗嘱有没有效？遗嘱有效，但是呢叫部分有效。遗嘱可以是部分有效，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遗嘱不一定说我都完全无效，它有部分有效的，因为这毕竟是死者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他可能遗漏了法律当中强制性规定的必留份额，但是呢，他的其他的心愿还是要随着死者的意愿为大，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总额当中，就算这个。他的把这财产都给他女儿了，在他这女儿的这个份额
0: 当中
1: 对啊，拨出了5%，哎，这是法官的裁量权。在我们法律当中有留份额，但是没有说 必须留多少的份额，
0: 这个
1: 多少没有，
0: 据酌情处理。
1: 嗯、对, 对，法官的裁量权。后来呢，这个法官就给他留了5%的这样一个份额钱、
0: 嗯嗯。其实这些吧、嗯，就是我们经常在案例当中给大家做过一些明确的分析哈。就你比方说一些案例说到了，
1: 嗯、
0: 打比方说啊、本身我这个第一顺那个顺序继承人都在哈，大家理所当然。但是呢，哎、
1: 嗯，
0: 人家说到了说的比方说我的表哥或者就是老人在世时说了，我表哥表姐一直在照顾我哈。
1: 嗯、
0: 其实我的这个都是说，哪怕说第二姐姐，咱们遇到我一姐姐，第二顺序继承人都是我靠她照顾人走。人家法院的话就是说，
1: 是
0: 人家会根据叫做什么呢？公序良俗哈，
1: 对，
0: 根据一些实际上对这个老人的照顾啦、
1: 嗯、
0: 赡养啊等等义务的话，哎、
1: 嗯，
0: 人家会考虑酌情给人家这第二顺序人也进行了一个财产的分配。嗯、
1: 你看，像这个露露老师，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案例，真实的案例似的。他父亲正常来讲，如果按照咱正常思维来讲，他的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疾病，这个智商不太够啊、还有癫痫，那么他的父亲其实应该向他倾斜。
0: 对，
1: 但是他父亲为啥不向他倾斜呢？也是有原因的。
0: 嗯，
1: 那么他的儿子也好，他的女儿也好，那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对，
1: 那么最后为什么不向他倾斜呢？是因为他这个小儿子确实智商有点不太够。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癖好，一整就好跟人喝个小酒，还打仗。
0: 嗯，
1: 然后还去赌个博。
0: 嗯，
1: 你说他要智商够，他就不至于这样了。所以说呢，他的父亲一寻思，我要把这财产给他的儿子，那可能又让他给败坏了，
0: 对，
1: 那给他祸害了。所以说呢，他就把这所有的财产就给了他的女儿，然后也跟他女儿有所交代，就什么呢？说的跟他女儿就这么说的，就是他没了之后，他女儿就跟我们也挺实话实说的嘛，就说什么呢？
0: 嗯、
1: 说的我父亲呢是这样交代过的，财产虽然给我了，是怕我弟弟矿花，然后呢，在这些财产当中，我为他去把控，如果弟弟需要钱的时候，我就义不容辞的给他，
0: 就是把这遗产作为管理，对不
1: 对？
0: 对、哎，
1: 他的父亲也是出于什么呢？这种慈爱，并不是说他的父亲去看他有病了就不管，那也是他的儿子。嗯，他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他的儿子就认为什么呢？这也不应该这样，然后进行一个咨询，说确实是有留有必要的份额，然后就找到了我们所。
0: 嗯，
1: 就产生了这个案件。
0: 对，嗯，确实这样啊，就是你可以代为管理，但你不能说让他这个就是自己在外面上，像用张老师说咱们这俗话来讲，就都败坏没了，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哎。那你说你真的话，你替他管理的话，那就是在比方他维持他日常的生活呀，或者他生病啊什么需要的救治的时候，对不对？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哎，你就像我们说，就是说现在人说的就保险都有叫什么那个，因为咱们可能老百姓涉及不到那么大的这个资产份额什么的。
1: 嗯。
0: 但你要涉及到资产份额的话，那咱们都还都整一个信托托管。那是不是啊？
1: 可不，现在真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有的人确实，可能创业就比较顺，然后呢，就是接二连三的就捞了好几桶金，那么他的可能资产就偏大一些。
0: 嗯，
1: 那他在他留有份额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从就是啥呢？就是这个酌情考量，然后留下的遗嘱，包括这遗嘱整个内容怎么样去对他的财产进行分配，他也是有他的意愿和安全这个安排的。
0: 嗯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的解答啊。然后大家可以能有各自有哪些问题可以要这个咨询的话，87996984啊。你像啊，就比方说，咱们给大家分析的案件太多，这个好像还没诉到法庭。咱们之前给大家弄过了很多案件的话，就是闹上法庭的，就这种兄弟姐妹因为遗产反目的哈。那基本上对个法院的话是或者说咱们给大家建议优先打官司，还是优先咱们进行调解？肯定是要先调解最好，对不对？
1: 这是最现实的了。
0: 对。
1: 邢璐老师其实也是想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第一时间怎么去解决啊？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打官司啊，我们说它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它还有很多解决途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的有磕磕碰碰，邻里之间呢，或者说我们说在村里的啊，你占我一个垄，我占你一个地头的啊，等等，到鸡毛蒜皮，到生活琐事。那么我还是从业29年了，那么我想跟大家说，还是以调解为先。
0: 嗯，
1: 调解呢，首先第一个，我认为时间最快，解决问题也是最快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一旦提起来到诉讼了，有很多的时候，你看我从业这么多年，我就有一个想法，有的人呢打官司路了，他不是打官司，他是打气。
0: 嗯，
1: 哎，我就是把钱花到哪儿，我不给你，
0: 对，
1: 蒸馒头我就要这口气儿。那么我就说我打完一审，我打二审，我为什么呀？我都明知道二审我会输，但我也打，
0: 我就要折腾，我就要出这口气。
1: 哎，我就给你打时间官司。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一审、二审、再审呢，等等的，当这个案件 哎，这个诉讼旅程走完的时候也已经可以这么讲一两年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说一审的审限，从你诉讼之日起到结案之日，审限就是6个月。再也有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因为现在案源积压的特别多，法院的案子这个工作量特别大，可能就会有延期。那么又到二审，然后我们说又提到再审，哎，我就给你打法律程序，那你没办法。到最后呢，还得涉及到什么呀？执行。所以说呢，这个是个漫长的一个诉讼旅程，很艰辛，嗯，也很熬心血。那么我建议就是调解。调解为什么说是最快的呢？就是你俩双方协商完毕之后还不伤大雅，嗯，然后呢当场就给钱，嗯，那么你拿着钱就走人呗，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也能吃好喝好睡好。如果说你一旦启动了法律的诉讼程序，我想说不管这个官司有多大，涉及的金额有多大，那么你吃不好睡不好的，这都是我们现实要面临的。然后最后你还得涉及到执行，最后执行能不能执行能回来呢，那么又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先一个啊，这个进行一个调解。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无论司法部门也好，还是我们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啊，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门吧，那么都设立了一些调解机构。那么这个调解机构就是为了什么？解决老百姓啊最现实面临频发最多的一些这些纠纷来解决的一个途径。实在不行了，那么我们可能说最后我们才能够走到什么法院的一个诉讼程序上。
0: 嗯，好的啊。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我们很现实，大家会发现，如果家里面有，尤其家里面有好多这个好几个子女的哈，
1: 嗯，对，
0: 比方老人在生前的时候，逢年过节啦，或者说私下了啊，觉得好多有老人可能就向着老儿子、老闺女的什么的哈，
1: 啊，正常
0: 啊，对，然后就私下就去了，偷摸的话就这个给女儿哈，就说到说，哎，给女儿我给个红包，
1: 给个红包
0: 啊，或者说背着老大老二。给老三，就手里面我有点钱，给老三拿几万块钱，告诉你别吱声，别告诉你哥哥姐姐啊，这给你的啊啊！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那个叔叔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
1: 我就有，
0: 是不是？
1: 我就是本人就是，
0: 对，
1: 我本人就是。
0: 哎，如果说哈，像咱们刚才说到，就老人生前的啊，给到私下赠与了子女的这个，像我们说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啊，那如果说是被这个哥哥姐姐们知道了哈，就如果老人去世之后的话，那这个的话可以说追回要求分割吗？这个能算遗产吗？这个好像就应该不应该算了，是不是？
1: 这个首先第一个哈，这个不算遗产，这就是算老人的一个偏心。
0: 嗯，
1: 其实也不完全处于偏心。你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可能当然了，这个都是他的子女。就所谓的我母亲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10个手指头我咬哪个都疼。
0: 嗯，
1: 那么，你看，这个老大条件不太好，老二条件好。那么我可能有一点钱，比如说的子女们就经常，其实我是也是回去的时候偷偷就给我妈留点钱，
0: 嗯，
1: 然后老人也花不出去，他也不舍得花，然后呢他就开始攒，然后零钱凑整钱，然后一沓一沓凑，凑完了之后呢，可能就背着我们就偷偷给我哥他们了，嗯，其实这些算不算遗嘱？跟遗嘱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属于遗产，这属于就是平时之间的什么这种感情上的这种。什么呢？叫支配也好，叫给予也好，哎，它不属于遗嘱当中的。我们所说遗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不行了，那么留下的这个遗嘱是现有存在的，就是死者生前所拥有的财产。那么现在我们说把这个财产在他生前根本就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把这个钱我给了别人，那就不算遗嘱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今天来之前，那我还借了朋友点钱，那这也算遗嘱呢？不是，它不属于遗嘱范畴范围内的。
0: 嗯，好的啊，来，我们再利用大概2-3分钟的时间哈，让张老师去给大家今天我们要总结性来说一下，那你想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我们给大家说一个避坑指南吧，我应该怎么做能够防患于很多问题的发生。
1: 嗯，这个总结是特别有这个大家值得记忆的啊，大家也可以录一下啊，就是说立遗嘱是尽量一次性的写完整，不要随意的涂改关键的信息，如果说确实需要修改，那务必在修改处亲自签字标注修改日期啊，杜绝猜疑的空间。如果说我这个确实要修改了，那么我在修改处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呢后面签上我今天修改的日期，那这样就能够杜绝猜疑的这样一个空间，能重新抄写完整版的遗嘱那是更好的了 哦，如果说我不行，我不用这个遗嘱了，那我重新抄一遍，那是更好不妥的了啊，更好不过了。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内容啊，要坦诚兼顾所有的子女。大家为什么说我说说坦诚兼顾呢？就要考虑周全啊，可以照顾这个重病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困难的子女啊，但尽量写明分配的理由，尽量写清楚，提前和家人呢沟通一下，然后避免我们说子女误以为偏心或者是私自篡改啊这样的一些纠纷或怀疑产生。第三个呢，就是立遗嘱说全程留有完整的证据链条。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证据链条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让邻居来做个证啊，老友啊，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做个见证啊，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就是找个监控啊，能够录音录像的呀，那是最好不过了。一旦发生纠纷，我们至少有据可查。哎，第四个呢，就是优先选择公证遗嘱或者律师见证。为什么呀？因为这些人都是专业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可以去公证处立遗嘱嘛，
1: 对
0: 吧？对，
1: 他会大幅度的降低你遗嘱这个效力，力争减少风险，避免因为格式化的瑕疵、修改痕迹引发家庭的一个矛盾。你比如说的，因为这个律师见证也好，还是说我们说公证员给你见证也好，那么他都要按照正规的要求来给你去做。如果说你不正规，他会告诉你这里不正规，所以他就帮你进行一个审视，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审视了。那我们想说，那这份遗嘱一定是合法有效的了。再就是我们选择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第五个注意事项，就是遗产纠纷发生之后啊，先调解后诉讼啊，优先通过一些调解机构来进行化解矛盾，以免这个我们说以亲情为先，不要盲目的打官司。如果说一家人真的对付公堂的那一刻，可能亲情太渺茫了啊，亲情太淡薄了，那么可能以后连亲情都不是，连朋友都不是了。所以真的要想挽回的那一天，那我们说可能裂痕总就有裂痕了啊，无法还原。再就是第六，就是我们说务必保留好弱势群体必留的这个份额。
0: 就一些家里面像我们说这个继承人是弱势群体。
1: 继承人是弱势群体，残疾呀，没有劳动能力啊，天生疾病的，天生畸形的，那么这些人必留份额。如果说您不写，刚才我讲的那个案例就是真实的案例，那么法院
0: 也
1: 会
0: 给
1: 你留份额。
0: 对，
1: 但是呢，留多少份额，那就根据个案个例了，法官的裁量权了。但是一定会留。所以说，家中有未成年的子女或者重病的家属，没有收入的老人，遗嘱必须留有份额啊，那叫必须啊。或者是你要如果说不留这个份额，那就违反了什么我们说的叫必留份额规定的遗嘱部分内容就无效了啊。你可能其他的是有效的，那么你到这一部分就无效了啊。所以说总而言之吧，就是遗嘱啊是父母的这个一辈子操劳所积攒下来的积蓄啊，那不是兄弟姐妹们对立的导火索。那么规范的这个立遗嘱，懂法守规矩，才能够说守住我们的亲情和手足之情。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完我们的这个遗嘱有关方面的这些解答的情况下呢，
0: 希望给大家帮助吧。
1: 对，给大家以帮助，并且在立遗嘱当中一定要完善。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美新疆哈，包括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十九入大型空调旅游专列。这个十九日游啊，怎么说呢，跟大家说一下，也是我们空调旅游专列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么一个线路啊。因为说到了新疆很大，好多朋友可能我坐飞机去了啊，大家去看一下你这个同产品的价格，坐飞机去了六七天七八天也得七八千块钱，然后呢也只能单独北疆啊，单独南疆的。然后我们这次的空调旅游专列带着大家啊，东西南北疆的一个穿越，再加上这个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之旅。首先啊，我们说到了东西南北疆，咱们来看看我说到的这些景点，说到咱们要去的这些景点，是不是您 耳熟能详、特别向往的地方啊。你比方说吐鲁番、火焰山啊，然后呢坎儿井、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包括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啊，喀拉库里湖，然后呢独库公段最南渡天山神秘大峡谷，然后呢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包括喀什哈、喀什噶尔古城啊、香妃园，还有这个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五彩滩，还有禾木，又包括了像这个伊犁、纳拉提草原呐、赛里木湖，这些都会去到，对吧？然后不光新疆啊，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敦煌啊，这个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是不是特别有名哈？还有呢，就是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山岛、金沙岛啊，那内蒙古的通湖草原以及腾格里沙漠都会去到。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空调旅游专列啊，这个大家可能跟着我们走过，觉得特别好。这个空调旅游专列既凉爽又舒适啊，咱的铺位也挺宽敞，特别干净。而且跟大家说，这个行程很舒缓，领队全程陪同，并且跟您说行李无忧，这为啥？你想咱十九天可能得带不少东西吧，大件行李不用下车，您就放在车上就行了。然后咱们去到宾馆住宿的时候，您带个小包，是不是带点换洗衣服呀、洗漱用品就可以了。然后呢行程很舒缓，你像喀纳斯、伊犁呀、这个喀什啊，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咱们坐大巴车赶路，那得坐好多个小时，而咱们就坐着咱们的空调旅游专列啊，在卧铺上咱们休息着，就直接能够一车贯通，免去30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说呢，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还有宾馆的正规住宿啊。好了，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依然给大家还有赠送，我们给大家独家赠送了啊，独家赠送了维族小帽一顶或者丝巾一条，还有呢就是吐鲁番葡萄庄园以及维族家访，还有20万的旅游意外险。然后整个团餐当中还包含了黄河大鲤鱼、中卫会杂面啊、额尔齐斯冷水鱼、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喀什鸽子汤面、新疆拉条子，还有驴肉黄面，这些都在咱们的行程的这个餐食当中。再来说一下价格，这个价格啊，跟大家说也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尤其是在8月10号啊，今天是29号了哈，7月29了，8月10号之前报名，咱们上铺有一个600元，中铺一个300元的减免，减免完之后，咱们上铺只需要4980，中铺5980。下铺6980，大家觉得说，哎呀，那这也4000-5000，5000-6000-6000。大家你要知道，咱是19日游，还包含了这么多餐食吃住，然后给大家几乎就是一价全含了。这行程当中没有必消套餐，没有强制消费，也没有套路消费，一价全含给到大家的。那你想，19天，咱们去到了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这个价格高吗？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啊，等着大家感兴趣要咨询行程的时候，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其他的这个同类产品，你看看咱们这个路程和行程是不是既给大家省去路程，而且呢又是最优的，而且价格最合理，而且呢给大家设计的最好的这么一个线路。大家可以看线路真的非常不错啊。好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由她给大家这个说具体的行程，发具体的行程介绍，给大家解答您相关的问题。1550463-2785，1550463-2785，建议您加微信，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好给大家发具体行程啊。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微信电话同步，抓紧时间，8月10号之前，咱们有这个300到600的一个点减免，是多合适啊，对吧？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来自翼龙点播的一首歌，来自李娜《青藏高原》。刚才呢，咱们还播放了《南泥湾》。另外呢，风景点播的歌是《大约在冬季》，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把根留住》。听众朋友，逸仙点播一首歌是《万水千山总是爱》。听众朋友，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是《小芳》。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歌，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一会儿咱们一块儿来听《把根留住》。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伊，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

0: 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1: 临时呢只加3天的时间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那个牛肉酱不是断货了吗？啊，临时呢调了3天的钙，正好很多听众朋友上半年那个钙吃光了，咱们下半年可以再订一次，好吗？价格非常便宜啊，还是大品牌，5879-1984，5879-1984，继续听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

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七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

0: 性，请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时光匆匆流逝啊，咱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29号，七月份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要迎来八月了。八月到来，立秋不远了，哎，我们伏天也快挨完了，那大家再坚持一个阶段。今天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中伏第五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2度，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3度。未来这几天一直到周末，最高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上。预计明天最高温31，到了周五虽然有雷阵雨，但是最高的温度33度啊，暑热难耐，特别的闷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像喝点三豆汤啊，喝点消暑降温的祛湿茶呀。而中老年听众在这个季节一定记得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健康。您知道吗？心脑血管它其实也是特别怕热的。很多人觉得好像夏天血液循环好像比秋冬好，血管一扩张，血压下降反而安全，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啊，夏季温度高，湿度大不大？很大，又热又黏，我们出汗太多了，对吧？刚冲完澡一会儿又满身汗，哎，

0: 简单单刷个碗满身汗，擦个地满头汗满身汗，这一出汗血粘稠度就会升高，然后咱本身现在室内外的温差就大，我们逛商场超市有空调啊，公交地铁有空调啊，哎，我们这个屋子里边也会有空调风扇啊，但是出门温度又特别的高，这时候冷热的一个往来是冲突比较大的，而血液变粘了，哎，大量出汗，如果不及时补水，血容量不足，血粘稠度就升高了，血液回流速度慢，粘稠的血液它容易形成什么呀？形成血栓，就堵住我们的血管了，堵哪儿哪儿不得劲儿，所以这时候心脏负荷挺重，心脏开始加班了。因为高温下，我们为了散热呀，全身皮下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所以有的时候一闷一热，很多中老年朋友会心跳通通的。然后呢，包括血管忽冷忽热，频繁进出一冷一热的环境，血管反复的收缩扩张，弹性就变差，血压急剧升高，太容易诱发血管的痉挛呢。然后再加上你血脂本身就高，胆固醇就高，形成了一些斑斑块块，它可能会往下脱落，然后就堵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夏季也仍然要保护好心脑，我们要低脂、低盐、低糖、清淡饮食，吃对东西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关注血管健康。前一阵啊，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的，湿热加重，暑气渐盛，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等风险有所提升，所以在那个相关的发布的一些消息当中也有一个提示，如果出现了，哎，我们脸部的不对称，哎，叔叔阿姨们现在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哈，双臂你觉得特别的没有力气，有的时候呢有点嘴歪眼斜，或者是言语已经不清楚，这个要引起重视。一句话总结：勤补水，稳温差，吃对东西，巧妙运动，别停药，有问题及早就医。哎，这一句话总结的特别的到位，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谨记在心。而接下来我们就研究研究，对于健康而言，对于血管健康而言，吃点啥真的能够溶血栓、通血管、降血脂，让我们血管变得通透，血管通透健康，血液循环比较稳定，然后咱们就不怕任何季节环境对于血管的影响了，你说是不是？那问问大家，现在您有没有血管淤堵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对号入座。越是有以下依然要说的这些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啥年龄段啊，因为咱知道现在心脑的问题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您现在脸色特别的晦暗无光，然后呢嘴唇发紫，舌头啊这个正常的舌头其实是有点淡红啊润泽呀，哎，然后柔软的，如果您现在的舌头照照镜子啊，舌头特别的紫，特别的暗，舌面有淤点，有淤斑，然后还有就是舌下的那个脉络，您把舌头卷起来看，舌边下边那个脉络两条线青筋暴起呀，颜色特别的深呢，哎，然后包括我们的脉象，哎，这个特别的沉重，然后看皮肤青一块紫一块的，脑子迷迷糊糊的，言语都说话有点不清楚，有点流口水，以上这些问题都代表了血管不通透，要引起重视了。你要万一不重视，越来越严重，万一梗了堵了，那真是后怕，有的时候会为时未晚，有的时候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所以我们接下来好好研究怎么吃保护血管。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那我们就应该关注一下应对的一些食疗的营养品，比如说像丹参，活血化瘀呀，山楂促进血管的微循环，还包括红曲米，是红曲菌和米发酵的。发酵类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发酵之前所没有的，比如说豆子发酵之后，咱们老祖宗啊2000多年之前就有那个发酵类的豆了，豆豉什么的，哎，我们都会从日常的民间的生活当中研究出来，发酵之后有些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会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还包括纳豆激酶、红曲以及地龙蛋白。地龙就是蚯蚓，它呢走窜活血化瘀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就是非常知名的那个这个试验嘛，现场啊，就是我们说把那个试管啊装上大肥猪油，黄黄的大肥猪油，白白的大肥猪油，哎呀糊的全都是啊，它里边不只有猪油，还有包括什么黄油啊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人造的一个这么个血管，模拟血管堵塞的环境，把这个试管放在那豆激酶溶液当中涮吧涮吧，噼嗒噼嗒往下滴的，就已开始溶这个凝固的这个血液的淤堵的情况了。特别明显的一个感知，咱们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就证明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就是豆子发酵之后产生的营养价值。这个东西可是通血管的，血管通百病不生，如果我们血管不通的话，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比如说下肢血管如果堵了的话，那下肢静脉的这个淤堵就出现了呀，比如说像蚂蚁爬呀，有点淤堵啊，行动不方便呢，然后对于那个冷暖的感知不灵活不灵敏，到我们觉得腿凉的时候，那早就已经挺严重的了。还包括我们说脑子如果血管不通透，动脉粥样的硬化，哇，像那个粥似的糊在那个血管壁上，那您说这血管血流量能通透吗？肯定是不能通透的，是不是？包括我们堵在哪儿哪儿有问题，肺子里边，我们这个肾里边啊，肠胃里边啊，反正是周围的带血管组织周围血液循环的都不能淤堵。您现在如果下肢堵了，腿疼酸麻，然后包括说那个耳垂有那个褶皱，那个叫做冠心沟啊，说明咱心血管有这个淤堵的情况。那么日常饮食怎么办？山楂呀，红曲米呀，地龙，地龙，你想啊，地龙是蚯蚓，它在地底下生存的时候拧扯的把它结成好几段，是不是拧扯的那个开始在土里钻钻钻，它这个叫天生的活血化瘀的能力，这个活血化瘀的能力就是能够通血管的，扫清血垃圾的，让血液循环更畅快的。所以一定要研究怎么吃，比如说您要是动脉硬化的人，平时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啊原来得过一些梗住的情况，挺后怕，哎，我们原来住院打针调理什么的，甚至手术啊，我可千万不能再犯病了。那我们日常饮食怎么去避免危险因素的发生？中老年听众，肥胖人士，长期久坐，记忆力减退，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补补纳豆。纳豆就要天天吃，长期吃才有帮助。而在幸福一道节目当中，咱有招，什么招让这个纳豆啊没那么难吃，因为咱知道纳豆不好吃，是不是？我们这有招让纳豆更好吃一些，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个搭配方案啊，你可以用纳豆来当卷饼的一个主要的搭配的菜肴，比如说咱炒点豆芽，然后咱们把纳豆和点海鲜酱油，和点小芥末，和点沙拉酱，和点香菜，这一和变成咱们的酱，然后我们炒点肉丝豆芽，准备好的最好就是那种粗粮的杂粮煎饼啊，全麦煎饼啊，然后呢或者是全麦的这个春饼，咱们就烙薄薄的一张饼，然后咱们就把刚刚和好的纳豆变成酱，再加点肉丝炒豆芽，你这么吃就能掩盖一部分难吃的味道，而我们恰巧能够把纳豆当中的鲜活的纳豆激酶给摄入到身体当中。所以我们都知道纳豆激酶好，全球知名的那个2.5的试验也知道，本来预计着让这个人造的血栓啊，通过纳豆激酶把它溶解掉，等着盼着晚上8点的这个时间段啊，没想到比科学家科研人员预知的要快那么多，下午2点半就已经把这个血栓给溶开了，这是全球知名的都比较了解的2.5的那个试验，对吧？
那你想一想它的这个作用。

0: 的多强大，速度的多快，是不是？你可以上网搜一搜，找一找，现在智能手机都很方便，就证明了溶血栓研究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下午两点半的试验，就已经向世界证明了纳豆激酶的一个鲜活的活性。那现在咱们到市面上买纳豆啊，纳豆激酶片，纳豆激酶胶囊，我们得会找，对不对？跟着幸福味道节目，咱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识。大家得找啥样的？得找那种 FU 指标高的。 FU 是什么呢？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指标，每一粒市面上至少咱们得买 2000 FU 以上的才是标准活性的。那么如果咱们能够买得到 5000 FU 顶配活性的，那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高端的了，业界天花板的了。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这个纳豆激酶供大家选择，依然给你多提供一个选择，多提供一个方案。既然咱们了解呀，纳豆激酶这么好，但是你要了解天天吃纳豆，你咽肚的嚼在嘴里咽肚的这个纳豆，黏黏的拉丝那个豆啊，发酵之后的豆，跟你直接去摄入纳豆激酶是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就算您天天吃，你每顿饭都吃，每顿饭都吃一小盒拉丝的黏黏糊糊的纳豆，每顿饭都吃一小盒，那么这个量跟我们每天吃一粒的或者两粒的纳豆激酶的胶囊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吃好几盒，你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摄入到足够的 FU 的这个水准，所以额外补充挺有必要的。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原瓶原装进口的，而且是工厂直接供货的。老朋友知道这款纳豆片国际知名品牌，一提牌子你就了解，明治品牌，明治品牌纳豆激酶，在京某东，然后抖某音儿，大家找找搜搜啊，369 378 352都是这样一个标准定价。这好多好多的旗舰店的平台都是这个标准定价，而我们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咱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啊，能够谈来特别的一个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咱们呢是团购的相关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哎，跟这个合作商谈来了低廉的团购价格，人家也明白了咱节目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注重宣传推广，让大家了解知道，所以您现在来订购老合适了。这个在京某东啊，抖某音啊，这我都看到过，大家可以搜一搜找一找啊，一瓶300多，太正常太正常太正常了啊，一瓶300多特别正常。那你想想，一瓶300大几，快400块钱了，三瓶一个组合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来订购399一个组合，足足三瓶，平均100多块钱一瓶，这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别的平台没有这个价，大家放心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啊，咱们继续研究怎么吃纳豆能够让它稍微好吃一点，我们也会继续研究如何饮食搭配食疗养生营养菜谱，关乎我们血管的健康。如果您是各种指标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我们一会儿会分享更多的饮食搭配方案。关键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们呢订购是要打进直播间的，而且呢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可以享受到团购价格，一瓶市场指导价300多吗？367呀、352啊、368呀，哎，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啊。但是您现在来订购啊，市场指导价一瓶300多，三瓶就要1000多，而我们现在来订购3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它每一瓶啊是60粒儿，然后呢，按照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搭配习惯的话，我们即使不坚持，体会不到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一定要坚持来吃。您现在来拨通电话，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瓶60粒儿。399三瓶啊，三瓶用3个月，一瓶60粒儿，每天2粒儿，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正好是我们人体的调整的一周期嘛，2个半月到3个月，我们会拿到结果，会有所感知。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下来依然开始接电话啊，然后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4: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5: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8: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9: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0: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FU 了。 FU 就是氢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胃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它有一个养生的搭配，一个原则，洋葱和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我们也可以向国医大师学习呀。您看人国医大师掌握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医理论常识，自己也去亲身去体验、去见证、去执行好的养生方式，对不对？那一定要天天吃洋葱、吃纳豆，那身体真的挺健康的。大伙儿可以这么吃啊，我们吃生的洋葱，然后洋葱本身不一半一半的吗？咱掰成一半一半，切成一半一半的，哎，一半一半的，一片一片的，像小船似的哈。咱们就可以把火鲜火的那个现货的纳豆啊，拉丝儿的那种，你加点海鲜酱油，加点芥末，加点沙拉酱，或者加点芝麻酱， 然后加点葱花，是不是？哎，这样一搅和，它就变得味道就比较丰沛。味道比较丰沛之后，您就放在像一片一片那个洋葱顶上，放在洋葱那个小船上，咱们就可以吃，是不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方案？还挺好看，还挺方便，那个、味道又能够接受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订一组。
0: 好的，赵先生记好了，您等电话，我们有人联系就安排送货了，放心。
1: 我想问一下，这管什么？
0: 它是纳豆片儿，它的营养比较广泛，除了有鲜活的足够高水准的纳豆激酶，它这里边还包含地龙粉。地龙粉，地龙是蚯蚓，就是蚯蚓的有用的成分，它的蛋白质给提纯出来了，还包括红曲米的营养成分。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血脂康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红曲米，就是相对都是安全的东西。纳豆是豆，地龙是蛋白质，是肉嘛，对吧？啊，红曲米是米。
1: 通血管呗，就是。
0: 对血管特别好，大家伙儿可以到这个书上找找，网上搜搜，这几样都是对血管好的，所以强强联合，在血管平平稳稳的，不堵啊。对不对？它不淤呀、啊，是不是就挺比较健康？
1: 那我现在血管堵了，吃这还行吗？
0: 当然行了呀，当然行的了。
1: 那行
0: 啊，
1: 那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嗯，当然可以，没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全球知名的两点半的试验呢？里边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样的一个东西。科学科研人员就是用这个纳豆激酶来做实验，它呢是全球都知名的。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对血管通透性非常有好处的东西啊。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说到平时吃纳豆也是很好的选择，为了让它比较好入口，搭配方案特别多。夏季嘛，出汗都比较闷，依然继续给您推荐更多的搭配的技巧。比如说啊，您知道秋葵这个东西，这个秋葵的粘液部分，这个东西对于黏膜特别好，你看本身的黏黏糊糊的秋葵啊，对于胃黏膜也很好，然后对于肠黏膜也很好，哎，它对于滑膜组织的营养也很好。你像滑膜不好的、软骨受损的、关节本身就待在那个关节腔体当中，软骨保护硬骨，对不对？那么这个秋葵的拉丝这个粘液的部分，对于关节的柔韧度也好，所以多吃秋葵也有好处啊，是不是？现在又是冬病夏养的时候，越是你血管有淤有堵，然后不通、麻木，哎，堵在腿上，小腿麻麻咧咧的，有点闭阻不通，有点酸麻肿胀，有点特别的沉重感，对不对？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哎，有点淤堵啊，有点憋闷呢、啊。然后呢，皮肤甚至都发白、发凉、发紫、发红。还有啊，就是这叫体表的异常，耳垂出现褶皱，那个叫做医生把它叫做那个冠心沟，嘴唇有点发紫啊，轻微的磕了碰了就出现那种淤青，不爱好啊，这都是血管堵的表现嘛。哎，那我们就饮食上多吃对血管通透性好的东西呗。对不对？有怎样的表现，我们就拿出最好的调理的方案。所以吃点纳豆片真的不错。我们这个纳豆激酶一瓶60片，然后每天一瓶60粒，每天咱吃2粒，一瓶1个月，然后3瓶3个月，一瓶单不楞，大伙上京某东搜搜找找，369、378，就是叔叔阿姨们比较了解那个拼夕夕拼多多的那个，你也去看一看啊。你去找一找啊，真的，真是一瓶300多，而我们三瓶三九九，这是我们节目的服务性的体现，或者叫我们的实力，对不对？咱团购负责人就是有实力，能够找到源头者所在。那这么想嘛，你一个人去批发，你批发得回来吗？批发不回来，但是我们成团了，在节目平台宣传推广，那咱受众人群是广泛的呀，所以咱们的合作品牌负责人看重的就是我们广泛的受众人群。就算您今天啊没有团购，但是呢您了解这个品牌了，对不对？所以咱听到节目又下单的听众是最合适的，399三瓶送货上门，87996984。刚刚提到秋葵啊，智慧在哪儿呢？就是秋葵搭配纳豆，然后搭配胡萝卜，搭配点生抽、酱油、醋、小芥末，再搭配点花生仁儿，我的天哪，花生仁儿当中还有辅酶 Q10 呢，对心脏还好呢。秋葵当中的粘液对胃黏膜、肠黏膜、关节的一个滑囊滑液有好处，而纳豆本身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管通透性有好处，这毋庸置疑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清口小菜是不是也挺适合夏天的？我把它起了个名儿，叫纳豆什锦小菜， 那都是十斤小菜，平时多吃吃，隔三差五吃一吃，这多好啊，对吧？省着咱出现了意外了，血管堵得挺严重的，再出现梗住堵住，这个比较后怕的一些情况，那就不能小觑啊，那是威胁生命啊。所以日常做点小小的保养，或者买这个纳豆片吃，做点小小的投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你说是不是？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安排送货到家，全程售后无忧，满意留下。咱这个自信就源于好的服务性以及产品本身好的品质。我们这一款每一粒儿就是5000FU 顶配的业界天花板的水准活性了。FU 就是氢于的关键指标啊。有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应该是新朋友来问了啊，说这个怕不怕那个这个痛风，怕不怕痛风是不能长期吃啊？不是的啊，我们这个虽然是发酵类的豆子，但是它有微暖锁活工艺，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是不含嘌呤的。也就是说不含嘌呤你还怕啥呀？痛风的叔叔阿姨们没事啊，三高人群啊，五高人群，四高人群啊，痛风指标偏高的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来补。而且它有微囊锁活工艺，一般的纳豆到那个肠胃当中都被胃酸破坏了，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啊，那我们有微囊锁活工艺和不怕胃酸破坏的这个技术，所以它到我们的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发挥帮助，挺稳定的，没问题，您放心补。而且量一量这个真实的板上钉钉的啊，全瓶有码可追溯的这个真实的数据，我们这个每一粒儿达到了5000FU 的氢于的这个 FU 的这个指标，这是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达到这个水准的原瓶原装国外进口的知名品牌的都得300-400呀，甚至600-700那么贵。我们这是知名品牌，民制品牌，名制品牌啊。另外还有纳豆粉，每一粒有125毫克呢。另外还有纳豆粉，还有地龙粉，还有地龙粉，每一粒1毫克呢，还有地龙粉呢。还有纳豆激酶，每一粒5000FU， 那两粒一天补两粒就是10000FU 了，纯进口啊，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而且里边还特别添加了大蒜素，以及洋葱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从大蒜和洋葱当中提纯的有益成分都在这里边。洋葱和大蒜本身这俩伙伴就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是不是？所以等于强强联合，纳豆、地龙、红曲、大蒜、洋葱，哇，强强联合，我们的血管健康就靠这个了，399一组，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孙先生要几组纳豆片？
7: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王先生，要几组纳豆片啊？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留下8799-6984，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放心来订购，有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单不楞您上京某东啊、抖某音啊，一瓶就要300-400，这是有图有真相的，大家搜一搜找一找就明白了。而我们节目平台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正是由于我们找到了合作商家负责人的这个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人家也比较看重咱节目的宣传推广，受众人群的这个面比较广，所以才以出厂底价给到大家。现在来订购，大家记得啊，过时不候，就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399这样一三瓶的团购价格。过了本档节目别的时间段也打不进来电话，下档节目也不是咱这个主题了，人家直播热线也被占用了，咱也订不了。然后你说我赶上好不容易打通8799-6984，比如说哎，我这个3-4个小时之后又打通了，打通了之后咱也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就只限于我们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所以呀，你现在相中了就报名，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你还等下次节目陪伴的时候，下次节目直播的时候才能定上啊。8799-6984，有请赵先生，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送货上门，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399一个组合能用3个月，抓紧拨通8799-6984。当然了啊，他由于FU 的氢于指标比较好，属于业绩天花板了，我们好多听众第一组哎，买这一组399吃3个月嘛，我们好多听众都是这样的，买一组吃3个月之后特别平稳了，有收获了，有感知了啊，比如说哎呀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然后呢不像原来那么嗜睡了， 然后呢说这个心脏啊腿脚啊都特别的舒服了，很多听众有感知有体会嘛，对吧？因为堵

0: 的情况咱都了解，你要是四肢冰凉有点发麻，末梢循环不好，麻麻咧咧的，对不对？那也是下肢堵的情况嘛，酸麻肿胀痛疼啊，有这个水肿凹陷，是不是？然后如果是这个心血管有点不通呢，有点发闷呢，有点慌啊，甚至放射性的疼痛嘛，血液循环不畅通嘛。放射性的疼痛是什么样呢？左边肩膀疼，下巴壳疼，心有点慌，胃有点胃脘痛，类似这样的。还包括脑子是有点迷糊啊，口齿不清啊，嘴歪眼斜呀，然后呢这个半拉脑袋特别疼啊，眼睛有点歪了，嘴有点歪了，说话有点不清楚了，半拉嘴一边流口水了，或者是一侧啊，腿儿和胳膊都有点不好使了，这都是典型的血管有点淤堵不通的表现嘛。好多听众吃这个纳豆片吃了3个月，哎，挺平稳的，有收获呀，有感知跟原来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改成一天一粒了。当我们吃了3个月之后，改成一天一粒，那我们再定下一组的时候，399就不是吃3个月了，就是吃6个月了，是不是？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们是这么吃，今天吃一粒儿，明天吃两粒儿，后天吃一粒儿，大后天吃两粒儿。还有听众是这么的呢，所以都行啊，因为它是营养补剂，它没有副作用，它也不是药物，说必须按多少疗程，过了疗程不能吃，不是，它可以一直持续的来补下去。87996984，关键是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来订上，要不然过着村就没机会，你还得等下一档节目，下一次咱们的团购有纳豆陪伴的时候才能订上。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399三瓶，市场指导价3瓶的1000多呢，我们现在399三瓶，87996984。另外啊，纳豆还可以拌饭吃，因为纳豆本身有那个粘液的东西，拉丝的，你搅和搅和啊，你跟大米饭搅和在一起，也同样得搭配点其他的调味料，要不确实不好吃啊。加点海鲜酱油啊，然后加点那个玉米粒儿啊，加点香菇丁啊，哎，这样一搅和也能挺好吃的。87996984，3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欢迎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孙女士，哎，一组，好的。
1: 哎，你好，老师，要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您是订2组纳豆片是不是？
2: 对，我订2组。
0: 好的，我给您记好了。刘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的啊。感谢信任啊，很快就有人回话安排送货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好的，订
1: 一
0: 组。好的，赵阿姨订下来了，放心吧啊，一粒儿包括5000 FU， 那你每一天吃2粒，那是10000 FU， 10000 FU。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大家放心订啊！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医药文化，咱们国家在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儿，1000多年前就有红曲米在医案当中的记录在册，1000、2000年前就有这个地龙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国家跟地区都是跟咱们来这个效仿学习的，对不对？哎，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个技术追根溯源，对身体好的这个理念追根溯源也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我要一组啊。
0: 哎，孙阿姨，我给你订上啊。订好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咱们是自己的送货的物流的负责人，他呢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啊。王女士，要几组纳豆片？
1: 给我来一组。
0: 你想，他是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年龄大了就是避免不了，尤其咱东北人吃饭又比较咸，你说这个钠含量高也对于血管是一种负担，然后有的时候咱们爱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过年过节过生日出过聚个餐呢，下个饭店，是不是吃的真是挺油腻的，常备纳豆片。纳豆片这里边包括大蒜洋葱的很多营养成分，有硫化物啊什么的很多成分，是不是？还然后还包括胡皮素等等，还有这个纳豆粉，一粒儿5000 FU， 你每天2粒儿，10000 FU， 特别特别的这个省心跟放心。这就是红曲米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蛋白质，特别安全，不含蔗糖。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要2组。
0: 要2组，张阿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4: 好，
0: 赵女士。
4: 你好。
0: 哎，
4: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

0: 有请一下王先生，您好。
1: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
3: 对血管健康有用的营养素，平时补一补没负担，它可以长期吃。纳豆是豆提取的纳豆激酶，红曲米的营养成分，咱们国家吃红曲米已经1000多年了，而现在呢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血脂康的主要成分，对于血脂降血脂的那个中成药不叫血脂康嘛，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啊。然后地龙这个东西活血走窜行走的能力特别强，活血化瘀嘛，是不是？你知道像有些针对痔疮的调理中药方面也会用到地龙哈，因为它活血化瘀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嘛。而对血管的通透性来讲，我们把地龙的有效成分也给提纯了，也是有用的啊。平时饮食建议大家就五高人群、四高人群、三高人群少油少糖，然后呢多膳食纤维，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要控制我们的这个热量的摄入比如说多吃燕麦片呐、多吃玉米呀、多吃黑米啊、全麦面包啊、多吃绿豆杂豆啊，这些东西多吃绿叶蔬菜还是很有好处的。好的，听众朋友们，纳豆片只剩最后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马上就没有了哈，最后十组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如果咱出现了油脂比较多，然后有点迷糊，是不是有点一躲不得劲儿，咱补一补。就你现在买这一组399能吃很长时间，3个月嘛。然后呢你吃了这一组3个月，你下一组就可以变成吃6个月了。现在季节过度转换嘛，中伏啊，多热呀，血液粘稠度一下子高了，因为出汗太多了，汗液津液都掏空身体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稀释了血液了，这个血液就没法用那么多的这个通透性保证了，因为它出汗多，然后呢血液粘稠度就增高，血流就不行，然后你现在补这个纳豆片很有必要，恰巧从现在吃，马上8月份了，你现在吃整个8月、整个9月、整个10月，恰巧从热慢慢变这个秋凉，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高发阶段嘛，对不对？你现在补这么个一个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87996984，最后10个名额，399一个组合，3瓶，每一瓶60片，1天2片，然后1瓶1个月，3瓶3个月。87996984。有请一下庞女士，你好。
4: 依然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纳豆片怎么个服法呢？
3: 一天吃2粒，您可以早饭之后吃2粒，也可以中午饭饭后吃2粒，也仍然可以晚饭饭后吃2粒，也可以随餐的时候吃，比如说吃饭吃一半，
4: 随餐吃，
3: 吃饭吃一半，我想起来了，我今天纳豆片没吃呢，我就吃2粒，然后继续再吃饭，这样吸收的比较好。
4: 就是说，一天2粒，这3餐当中哪一餐都行，是吧？
3: 都可以，
4: 都可以，是吧？
3: 对，
4: 我上回订还有2瓶，我再订一组吧。
3: 再订一组，好的，庞阿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电话线路不是很稳定，咱俩就聊到这儿好吗？谢谢您。
4: 订上了是吧？
3: 订上了，放心吧啊，您等电话就好，有人联系送货，87996984。
5: 原瓶进口，明治品牌，全球知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5: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6: 订一组。
5: 团购相关的负责人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源头之所在，斗某音儿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400-500块钱，那3瓶加起来1200-1500左右。而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给咱听众谈来的专属优待价格，3瓶吃3个月只要399，399。纳豆粉也有了，里边有鲜活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数据很好的，一粒就5000 FU， 还有地龙蛋白，然后还有红曲米，明治品牌，原瓶原装进口，1瓶60粒，每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3瓶3个月只要399。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5: 一组好。
0: 8799-6984。好的。

0: 比较有用的，咱不能平时胡吃海猜，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听众说，依然呐，我这为了控制我就不吃肉啊，哎呀馋的不行了，然后也没劲儿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你得吃优质的蛋白质，而像精瘦肉啊、或者是虾肉，哎，鸡腿肉，其实这些都是优质的肉质，对不对？他这些一定要吃一点肉的，要不然人没有精神头啊，对不对？你这个血红蛋白你怎么摄入啊？哎，你这个蛋白质你怎么摄入啊？你光吃土豆茄子白菜它也没劲儿没能量啊，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吃啊？大五花肉、黄油、奶油、油炸的，什么冰激凌，虽然热你也忍着不能吃啊，冰激凌这里边全都是这个人造奶油什么的，大肥肉这些不吃，但是你平时吃点虾肉啊，白白的鱼肉啊，精瘦肉啊，这是有必要吃的。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
1: 我问一下这个血糖高能吃吗？
0: 能吃，它不含蔗糖，没问题啊。
1: 嗯
0: 嗯，好的，感谢信任您等电话87996984。我们继续来聊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豆干、豆腐、豆浆，哎，这些要吃啊。另外再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听众的问题了。刚刚节目一开始有人问，我要订点那个黄瓜籽粉，有没有货？有货，现在可以订。咱这黄瓜籽粉呢，是刚到一批货，还新鲜着呢啊。老朋友知道，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大品牌。主要是产地特别好，它是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光照特别充足，籽粒儿特别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那种大机器的啊，不锈钢的滚筒的大机器，跟我们看到超市那种现磨的那个什么坊啊什么那个小作坊不一样，那个人工机器手就打了，不是，我们这是大机器，大不锈钢的大滚筒的这个精细研磨的，它这个粉末细腻的程度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吸收，需要黄瓜籽粉的听众可以订购，没有改变价格，我们的黄瓜籽粉还是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哎，足足六袋，哎，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一共这个六袋啊，每一袋子600克，所以加起来总共重量7斤2两呢。按照市场的一个标准，好的纯的，提纯技术好的，研磨技术细腻的，产地好的，籽儿这个原产地好的这个黄瓜籽粉都得70-80一斤。大家记得啊，市面上很多鱼肉混杂的，有拿南瓜籽儿一次冲好的，然后有加了很多一些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些都不能买，再便宜也没有用啊，你不能拿身体当过滤器啊。咱说好的啊，纯的黄瓜籽粉都70-80一斤，而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因为是7斤2两嘛，按市场指导定价都500-600了，现在您来订购199一组送货上门。郎女士你好，是要订购纳豆片是不是？
1: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郎阿姨啊，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还有听众啊，要订购辅酶 Q10， 夏季来临，辅酶 Q10 确实有必要订购，对不对？因为咱们心脏有点突突不得劲儿，本身出汗多，然后呢咱这个心脏供血供血供血供血的那个能力就弱了，所以您现在补点辅酶 Q10 挺有必要的，咱老朋友需要辅酶 Q10 的抓紧报名，咱们的辅酶 Q10 每一粒30毫克，辅酶 Q10 的含量完全足够，夏季常备辅酶 Q10， 心脏突突难受憋闷的很有必要吃，坚持吃坚持吃啊，87996984。辅酶 Q10 是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一瓶呢有30粒，每天吃一粒儿就行，由于它是泛醌类的维生素 Q， 所以呢每天补一粒儿，建议大家随餐吃或者吃完饭马上吃，这样吸收的特别好，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帮助大家选择不同的饮食方案，了解学习更多的养生知识，营养搭配方案。辅酶 Q 10也是大家特别需求的，有听众来问，依然呢，辅酶 Q 10平时怎么补呢？因为它是在比如说鸡心、牛心、猪心动物的这些组织当中有比较丰富，所以你要是通过饮食去补可以的，但是吃的得挺大量，比如说我们每天吃个一斤牛心、一斤猪心、一斤花生米、一斤三文鱼沙丁鱼然后呢像那个西兰花，这里边也有少量的辅酶 Q 10，但是特别特别少。你要想靠蔬菜瓜果这些东西补辅酶 Q 10，我觉得咱得吃好几吨吧，是不是？就是咱的胃口牙口其实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我们还得靠额外的补充。好在现在生物工程啊、医疗技术啊方便面的手段比较好嘛，我们可以依靠这些技术，所以每天补一粒辅酶 Q 10，您就不用吃动物组织的这个鸡心、牛心、猪心了，它是完全提纯了，它跟动物组织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从鸡心、牛心、猪心当中提纯啊发酵之后的，哎，已经变成了泛困了的维生素 Q 了，它就是一种维生素了，所以吃起来没有负担啊。然后呢夏季本身大量出汗，一定要及时补水，不能等我渴了我再喝。你要知道本身水少出汗又多，身体就被透支了，血容量不足，血粘稠度就会增高的，血流速度就变慢了，所以黏的糊的那个血液就形成堵住栓住的东西，所以咱们会出现比较难受的情况，对吧？这个一定记得，又是一个忽冷忽热的环境，因为到了商场、超市、地铁什么的都有空调啊，外边没有啊，家里边也有空调风扇啊，一出去一进来，哎呀，这个冷热的交替太刺激血管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血管的通透性哎给补上来。平时心脏典型不得劲儿的，供血供不好的，我们补辅酶 Q 10，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10正在订购当中，这有现货啊。另外咱的黄瓜籽粉是现货，要想订黄瓜籽粉的听众也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呢是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安排送货到家，平时和奶啊然后你和米糊哦，其实都行。有听众问我红曲米是什么，红曲米是米跟红曲菌发酵的东西，哎，就像纳豆一样，一发酵就有很多很多鲜活的营养成分哎就出来了。然后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啊，你那个血脂的异常往往其实是跟我们的体质有密切关系，比如说痰湿啊、淤血的体质啊，而红曲发酵之后的红曲霉素 K 这个成分是抑制胆胆固固醇醇的形成的，所以发酵之后的这个米哎，叫红曲米的营养成分啊，这个是有利于帮我们去降低我们高了的那个指标的，而且这里边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哎，平时呢我们可以用它熬粥，可以用它那个煲汤，比如说红曲米粥，但是它颜色是有点红啊，但我们只要能够这个营咽得下去吧，是不是？看接受程度了啊，因为它比较红，然后我们可以用红曲米20克左右，大米50克左右，配点大枣啊、枸杞子啊、冰糖啥的，熬个粥也挺好的。然后呢你也可以用它来调味儿上色儿，比如说红曲米20克左右，排骨500克左右，哎，就像平时我们红烧排骨是一样的，哎，只不过我们就不用什么冰糖上色了，哎，不用什么这个酱油上色了，当然放点酱油可能是为了调味了啊，上色儿你就可以用红曲米上色儿，颜色也可漂亮了，然后出锅之前哎，这个放点冰糖也行，调调味儿啊，就像平时这个炖排骨是一样的，哎，这个上色儿也挺好的，同时又比较健康，是不是？提醒您啊，咱们那个黄瓜籽粉是现货，这个是有现货的，199一组六袋子，每一袋子里边是40袋的独立包装， 199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而每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而咱的辅酶 Q10 也是现货，这两样是现货，想要的抓紧订。但是咱那个纳豆片啊就一组了，纳豆片就一组了啊，纳豆片这一档就订完了。下档节目啥时候开启能够订，看下一次什么时候给咱配货。现在现货纳豆片，纳豆这个明治品牌这个纳豆啊没有了，就剩最后一组了，没有其他额外的现货了啊，目前没有接到补货的通知。所以要想订纳豆片的咱抓紧订 ,87996984, 最后一个名额。辅酶 Q10 是现货啊 ,87996984。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订
0: 一组，一组248十瓶。
1: 好
0: 啊，好的，孙叔叔等电话，我们有自己送货专员就给送货了。关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2: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看来呀，夏季到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比较有这个保养的意识的，对不对？都知道要对血管保持通透性，要对心脏补补这个心肌的能量。然后呢，夏季也是补骨润骨养骨的关键阶段。您现在啊，阳气流动的快嘛，然后呢，咱们把那个凑里开泄嘛，咱们把那个营养给补起来，会吸收的特别好。就像我们很多人利用这个夏季减脂减重减得快是一样的。您现在如果有骨骼的松松垮垮呀，钙含量不够啊，蛋白质含量不够啊，你都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因为这里边有这个生菜籽粉、燕麦粉和这个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加上黄瓜籽粉，它是属于强强联合的啊。孟先生你好，是要订购辅酶 Q10 吗？
3: 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黄瓜籽粉记好了啊，您等电话啊，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一分两分钟的时间，您现在如果要订辅酶 Q10， 订黄瓜籽粉都有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咱的纳豆片最后一组啊，福根啊，需要的抓紧订，87996984，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沟通和对接交流。每一个单身的人呢都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相亲交友的时候呢也自己呢拿捏好分寸。其实考验一个人啊跟自己是否合适呢，相处一段时间，看看脾气秉性，关键看什么，看人品。来，朋友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总说要见网友的，是不是都想动手动脚，恨不得把油卡个遍呢？卫东啊，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尴尬。我呢，上周三的时候呢，见了一个2年多聊友，平时说话呢都挺正常的，觉得这个人可交，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话。今天呢就在我单位附近办事儿嘛，我就客气的说，那你来吧，我请你吃饭。结果呢这男的还真来了，上楼喝了会儿茶。那么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他对我呀毛毛愣愣的，动手动脚的。碍于面子啊，我就去吃饭了。嚯，更让我大开眼界，那吃相毫不客气呀。吃完了之后呢，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卫东，我想说呀，看来这网友啊，无论是聊了多久都不能见，太让我恶心了。就是他明显是一个经验老道的惯犯，你可能不是第一个请他吃饭的啊，然后呢也不是第一个他对你动手动脚的。那通过这一顿饭认清一个人的人品，不也挺值得吗？花240几呀，268呀，行啊，咱自己还吃回了135呢。有的时候吧，大家也都说哈，这网络非常陌生，可是也是因为这种陌生的环境呢，它更能够轻易的去展示它的真实人品，对不对？这反而让我们觉得哎，没有那么纠结了。啥事儿不能走极端，让自己走入死胡同，得变相着角度去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通过180块钱的去认清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来，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了啊。首先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我看一下谁先把电话打进来的。这位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我想对接这个1698。
0: 啊，今天打电话听昨天有一个男士，挺好的，是给您自己对接对吗？
1: 对，我自己本人。
0: 嗯，您多大岁数了？
1: 68
0: 了。我看一眼1698啥情况啊。哦，
1: 哎，
0: 169868啊。婚姻状况丧偶的吧，身高180。您这个性格方面咋样啊？
1: 挺好的。
0: 啊，性格方面挺好的呀。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咋样？
1: 3500。
0: 嗯，几个子女啊？
1: 一个
0: 孩子啊？
1: 对。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厢房。
0: 嗯，身高是1米几？
1: 1米6。
0: 体重呢？
1: 体重110。
0: 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没啥爱好，就是爱干净，会做饭。
0: 啊，反正这种东西吧，1000个人心目当中1000个哈姆雷特。有的人呢就是说，哎，我喜欢这位男士哈，见面呢温文尔雅的，谈吐有节奏有节拍，哎，觉得很好。有的人呢喜欢那种呢侃侃而谈的，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不用说话，他一直哇哇哇一个劲儿说，大家觉得挺好。昨天呢有我公布完这位先生，有一个大姐说哎呀，我跟这位先生见面了，说话唠嗑可快了。我说那可能是不符合你的这个采分点吧，那你再跟这位杨先生交流交流，看看符不符合你的审美状态，好不好？
1: 谢谢卫东。
0: 嗯，你们都自己来这个确定彼此的身份呢，收入啥的都自己来定啊，自己来核实，好不好？哎，来吧，1698给这位对接过去。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 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如果说您呀、啊、是恰巧打开收音机正在收听关注我们节目啊，您记住了直播间的参与热线0451-8799-6984。不过现在呢先别打了，现在热线呢都是满满登登的，全都占上线了啊。我们近段时间呢要组织这个线下活动了，但是呢我这两天呢还没招募呢。因为啥呢？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比较强，我只要喊一嗓子能参加的可能迅速的就报名成功了，对不对？哎，我们这次呢是在西城红场举行，这也是应广大粉丝的要求，说现在西城红场可好了，就愿意在西城红场这举行这个相亲交友会。那么其实说到西城红场啊，这也是咱城市时尚文化地标，它依托呢老厂房独特的工业肌理，形成了工业硬朗质感加上艺术时尚的格调，再加上呢生活温柔烟火的极致反差美学，具备高端的艺术活动、潮流市集、时尚发布、顶尖场景的承载力。那么我们说呀，西城红场啊包括呢连续举办过包括哈恰会分会场啊以及呢时装周啊音乐节等等活动，积累了非常成熟的大型活动的承办经验和良好的行业口碑。所以说我们这次呢选择举办这个相亲文化周的相亲线下活动就定在了西城红场。那么迄今为止啊，西城红场已经成功举办过5届的哈尔滨的咖啡节了。每一届活动呢都是持续的创新迭代升级，也收获了青年潮流时尚圈层高度的认可和广泛的好评，打造出了极具辨识度的哈尔滨城市文化特色的 IP 啊。西城红场环翠潮生第6届尔滨咖啡节活动也开始了，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汇聚了国内外20多座城市100多家的咖啡品牌，开展三大展馆、大联动，还有这个大赛事啊，大幸运的3221全景活动，深耕一带一路咖啡文化交流与产业经贸对接，持续的提升了槟城城市时尚度与文化辨识度，助力了哈尔滨夏季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这次咖啡节活动大家关注关注，从7月30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呗，一直到8月2号，100多个品牌4天狂欢，邀请您开启一场咖啡浓度满意的城市度假之旅。我们这次活动的地点呢在西城红场，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展厅呢是在那天我确定了一下啊，在当代艺术中心1楼那个舞台，那舞台挺长的，10米长4米6宽，那个舞台大大的 LED 屏幕，我们这次线下的这个相亲交友会呢就在这儿啊，朋友们，各方面啥的是不是挺好啊，地铁公交很方便。我这两天呢还没有这个开始咱们粉丝报名呢，但这次咱活动我提前透露一下，年轻的伙伴基本上呢36、37岁啊，或者说是31、32岁啊，就是38、39、40以内的朋友吧，到时候单身未婚的，哎，你可以呢到时候报名参与。而且我们这次呢联合了就是南岗团市委，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呢或者教师行业的优质的单身男女啊。我今天呢就是把这事儿呢沟通一下，然后呢详细的活动细节啊咱们可能得下周吧统一的跟大家来进行公布和招募啊。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四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魏总，就麻烦你了
0: 啊。您说。
2: 我那个72岁，
0: 嗯，
2: 身高是1米79，
0: 嗯，
2: 80说了可能岁数大了，
0: 嗯，72岁179，身高这儿挺高的，体重呢160斤也算标准的啊，挺好。
2: 对对，160斤，
0: 160斤左右。退休工资呢？
2: 是退休工资3800多这样
0: 啊。我看啊，您尾号0171啊，那你在我节目里并不陌生，以前发布过呀，是不是啊？
2: 发布过，我知道，就没说，就麻烦你了
0: 啊。那以前发布过没有？就是聊的还感觉挺投机的人士吗？应该也有啊。
2: 聊的有的挺投机，有的就是见一面吧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吧。
0: 啊，其实你看你们这个年龄段了，虽然咱大家说不找天仙妹妹，也不找宇宙级帅哥，但是也得看着有眼缘儿。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哎，脾气性格秉性啥的有来有往，大家唠嗑得开心，说两句话就心里边觉得堵得慌，那确实也没法一起携手渡夕阳哈。嗯，您性格方面咋样？
2: 我性格比较好的性格，我是这样的性格。
0: 哦，那离异了多少年了？离婚呢？
2: 离婚十多年了。
0: 几个孩子？
2: 俩孩子。
0: 姑娘儿子都有？
2: 对，一个姑娘儿子都成家了。
0: 哦，您现在自己独居在哪个区域呢？
2: 在那个老年大学。
0: 啊，我想起来了，老年大学，您也是爱钓鱼的那个先生，是不是？
2: 对对。
0: 啊啊啊！我们那天有一个80多的大爷也爱钓鱼，哎呀，人一天钓20来斤沉的大鲶鱼呢，那家厉害呀！
2: 是
0: 吧？嗯，打窝子打的好呗，有劲儿啊！
2: 还去钓鱼去呢？
0: 这两天这么热，钓鱼往那一坐，那不得闷的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身体素质可真好。
2: 早上去钓一会儿，9点钟就回来了。
0: 啊，你是等着这个马上要变热之前，咱就顺利的拿着鱼筐回家了。
2: 对，
0: 嗯，钓几斤呢？昨天呢？
2: 昨天钓了没有4斤多鱼儿。
0: 啊啊啊！也是在那个江岔子这个啥的附近钓的吗？
2: 对，全江岔子。
0: 啊，
2: 不是养鱼池，
0: 嗯，
2: 也不是。
0: 最大的能有多沉呢？都是那个啥鱼啊？
2: 有举瓜子，
0: 啊，
2: 有时候嘎牙子，小鲶鱼，小白鱼儿。
0: 啊啊啊！反正这玩意儿就是红烧或者咕嘟酱啥的，能挺香，是不是？啊？
2: 行，
0: 嗯，
2: 都没有太大的，最大的就是2、3两、3、4两。
0: 但是吃的这个小江鱼是不是还是挺鲜灵？比咱在早市上买的还要好香香一点，是吧？
2: 所以我吃鱼吧，我不算太爱吃，我钓完了，反正朋友啥的谁我就吃拿走了，我吃能吃了吗？
0: 嗯嗯。行，
2: 不怎么在一起。
0: 那哪天我上江岔子上，我溜溜您去。完了之后呢，我们刘伯伯不给我钓点儿，
2: 我钓的大的，我就给你送去。
0: 嗯，不行，我吃大鱼害怕，小鱼还行，大鱼我吃了害怕，不敢吃大的。
2: 2、3两那样的，1、2两的大酒瓜子挺好。
0: 啊，那刺儿多呀，啊。是不是啊？
2: 鱼行。
0: 啊啊啊！行了，这先不唠这个了，先给您找老伴儿啊。我们这位刘先生刘伯伯性格开朗，身体素质好，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想就找68岁左右的，
0: 行，
2: 超过70的就行。
0: 嗯，68岁到70左右之间的，完了女士呢也有份劳保保障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哎，
2: 多少都无所谓。
0: 嗯，你家住的是高层还是多层？
2: 多层。
0: 几楼？
2: 3楼。3楼。
0: 嗯嗯。多大米数呢？
2: 房子不大，反正使用面积53米多。
0: 使用面积53米够俩人用了，可以啊。
2: 不用了，2室1厅。
0: 行，有对接的吗？今天
2: 没有。
0: 啊，那好嘞，再见了，我们刘先生啊。
2: 嗯，再见。
0: 哎，好，再见，刘先生啊，尾号呢是0171啊，家在老年大学附近那儿住啊，朋友们。那个各方面去哪儿还挺方便啊，巴罗克啊，还是去江边啊，溜达走就能过来。嗯，尾号0171。心中的火焰越烧越璀璨。我在生活当中吃江鱼吃的少，朋友们，有的时候鱼太大了我还不愿意吃，就是鱼小点的还行，太大了鱼吃咱讲话有点害怕，朋友们。来，咱再有请下一个伙伴啊。刚才那位先生，他尾号0171，身高1米79，体重160，退休工资3800。有合适的大姐阿姨啥的，关注关注0171刘先生啊。来，三路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3: 哎，来给自己征个婚呢。
0: 嗯，赵先生42岁了，这个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孩子是不是？
3: 对，女方。
0: 嗯，女孩还男孩了？女孩啊，
3: 嗯，
0: 几岁了？
3: 能带个男孩就好，10岁。
0: 啊，10岁了，赵先生是央企上班吗？
3: 对，
0: 嗯，
3: 国企，
0: 国企上班，收入范围咋样？
3: 嗯，6000-7000块钱吧。
0: 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在松北区。
0: 啊，在松北居住，那你上班地点也在松北吗？
3: 对，离单位步行都4-5分钟。
0: 哎呀，那可真方便。嗯，
3: 对，
0: 父母在哈尔滨还是在外地？
3: 父母在南方，在海南呢。
0: 啊，你家兄弟姐妹啥的，就你自己一个人呗？
3: 对，就自己。
0: 嗯，身高177，体重160。嗯，84年的还85年的？赵先生，
3: 85年
0: 的，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3: 大个4、5岁都行，就是
0: 啊，比你大4、5岁，那可是47、8的小姐妹了。
3: 那就是
0: 45、6。
3: 各方面都完善了，孩子也都出手了，基本上。
0: 啊，反正你这儿呢，也不是说还想要宝宝，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0: 赵先生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
3: 平时喝茶、打打球啊，羽毛球啊，户外啊那些。
0: 嗯， 然后呢，对于女士的身高有要求吗？
3: 嗯，随缘吧，就是干净利索点的，顾家的就行。
0: 嗯，你自己这个洗衣服、做饭、独立生活能力是非常的 YYDS 型的，还是挺强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当过兵嘛。
0: 嗯，我们赵先生尾号7686。按照你这个年龄段，以前你发布完了之后，应该有人会主动的跟你对接呀。你在接触他们的时候，印象感觉主要是问题是什么方向呢？女孩脾气性格比较娇滴滴，
3: 聊
0: 嗯，
3: 就是聊聊就没动静了，可能就。

0: 就是也不知道他们是啥想法。
1: 嗯，那可能是在心目当中还等着梦中的白马王子呢呗。赵先生哈，朋友们关注一下哈，女士最大个三四岁左右也没问题，最小啊，啥范围呢？
0: 没有那啥，就是个随缘
1: 下
0: 吧。
1: 限没限制，上限呢大个三四岁左右也可以啊。他的尾号呢7686，身高177，体重160啊，这个身材也行，工资收入7000左右也可以的。然后呢，离异，孩子归女方这儿。你这个抚养费方面是咋处理的呢？
0: 一次性付完了。
1: 啊，一次性付完了。
0: 对。
1: 那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没有啊，这不好久没来，看看
1: 嗯，
0: 有没
1: 也
0: 有。
1: 是。那行，再见了，赵先生。
0: 啊，谢谢你，魏东老师啊。
1: 哎，别客气啊。
2: 叶落，这世界。
1: 赵先生啊，这个以前参加过节目，85年呢，比我年龄还小呢啊。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女性朋友们，关注关注，尾号7686，身高身材可以，那你看长相这符不符合你的口味吧？你喜欢吃啥风味的呀？啊，凤梨的、番茄的、草莓的，还是说喜欢椰汁味的？为什么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嘛？你看看这款是否适合您啊？7686，嗯。下一位，我们有请4555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1: 啊，
3: 魏东，你好。
1: 您好。
3: 啊，我要给妹妹对接一个1698。
1: 啊，你妹妹多大岁数了？
3: 69。
1: 69岁了。昨天后来有几个大姐跟1698对接过，完了之后呢，那个对1698还产生了一些小意见。我说那咋整啊？我说那让他在别人对接，看看别人感受如何吧。啊，那你也让你妹妹这个感受感受吧。人昨天的1698那个杨先生杨伯伯说啊，他那个污蔑我诋毁我，我说没事儿，我说有对接你的，我还是跟你对接的，这个都没啥关系。嗯，有的姐姐见面说的跟1698唠嗑插不上话，呵呵，唠嗑踩不上点儿。啊，那你们也看看，因为我是咋觉得呢？跟他不合适，跟他不合适，不意味着跟这个人不合适，这玩意儿也是缘分的事儿。嗯。那你跟他聊一聊，我把1698给你啊，你记一下号码吧。嗯，来给
3: 好
1: 对
3: 的，
1: 接一下1698。哎，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魏东。
1: 请讲。
4: 正想婚呢。
1: 介绍自己个人情况吧。
4: 68岁，
1: 嗯。
4: 身高160，
1: 嗯。
4: 体重110。丧偶，一个姑娘结婚，没有任何负担，
1: 自
4: 现
1: 己
4: 在
1: 独居
4: 自己，
1: 有住房，
4: 有电梯房，
1: 那挺好的。退休工资能开多少啊？
4: 将近2000。
1: 也行。那您这个就是就一个孩子，孩子在本市吗？
4: 在本市。
1: 哦，平时你个人爱好是？
4: 哎呀，我爱好唱歌。
1: 嗯，
4: 完了就是涂涂布什么的，
1: 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4: 我干净，
1: 嗯，
4: 我有气质，
1: 青春面貌保养的各方面还挺好。
4: 是的，
1: 看着像多大岁数？虽然68了，本人瞅着目测年龄像多大？
4: 他们有的时候像40，哎不，63、64。
1: 那挺年轻了，像60刚冒个小尖儿这样，其实人都快奔七了，多年轻，多好啊！啊，身体素质也好，还能徒步，能走能撂的。你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对于男士的工资、收入、身高啥的有啥要求？您说吧。
4: 我想对接一个，
1: 啊，那我说一下你尾号，给你对接吧，好不好？哎，
4: 我对接一个男士，
1: 张女士尾号呢7138，7138啊，哦，对接男士尾号，告诉我。
4: 0171，
1: 啊，刚才那个会钓鱼那个
4: 对，
1: 伯伯，零幺
4: 对，
1: 七幺，我可以把他号码给您。也就是说，你
4: 没
1: 的择偶
4: 错。
1: 标准呢，就年龄也别太大，比你大个三四岁的，然后呢，工资收入4000左右的，身体素质好的，个子高一点的，干净利索的优先考虑，是不是？
4: 是的，有点素质，
1: 行，
4: 你
1: 那
4: 说
1: 我
4: 的。
1: 把0171给您吧。来，0171
4: 好。
1: 给大姐也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女士啊，张女士，她尾号呢7138。7138啊，68岁，身高1米6，体重110，退休工资将近2000，尾号7138，7138。听众朋友，前些年呢，

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一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弯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0-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
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

0: 百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哈，别错过这把机会啊！哎，一个是啥呢？咱保证您品质，另外一个是啥呢？贴上之后，尤其是呢，咱们这是又是那个风湿啊、关节啊、疼啊、酸呐、啊、胀啊、麻呀，哎，你贴一贴它，就是它这里边包括那个苍耳啊。啊，包括这个生姜啊，啊，包括这个一条根呐、啊，啊，包括那个里边都有这个薄荷脑啊，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啊，打电话预定，然后呢它还反复可以使用，你这次贴完之后摘下来放2个小时，你再贴4-5个小时还能用，所以说呢很好，为啥大家都花高价加价买呢，这东西确实不错啊，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来，咱再请下一个朋友啊，三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魏总。
0: 嗯，铁路系统那个吗？不是啊，国企那个，嗯，是不是？
1: 啊、
0: 嗯，57岁的张先生，婚姻状况？
1: 算好的。
0: 嗯，身高多少？
1: 身高1.65米，
0: 嗯，
1: 体重136斤。
0: 啊，也还有这个两年还三年呢，三年左右退休了。
1: 啊，对，
0: 嗯，
1: 三年左右。
0: 三年左右退休了。张先生是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退休之后工资能开多少？
1: 退休开。是5000块钱，接近5000吗？
0: 嗯，得5000多呢，哈、啊，将近5000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是居住在道里区吗？还道外呀？
1: 在南岗区。
0: 啊，在南岗区居住。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找一个年龄相仿的。
0: 嗯。
1: 单身女士最好是那什么，就是有工作的
0: 啊，
1: 有退休的，就最好是退休的啊。
0: 那也就是说啥呢？57岁以内啊，50岁以上的哈。啊也有退休工资的，我们张先生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1: 我这人比较干净利索，不麻不武，
0: 嗯，
1: 也会做饭，
0: 嗯，也就是过日子呢挺靠谱的。完了之后呢，也没有啥不良习惯啊，不抽烟不喝酒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你是丧偶的婚姻状况？
1: 丧偶的。
0: 嗯，孩子这是在本市吗？
1: 一个女儿在本市已经成家结婚了。
0: 嗯，那你看看我们张先生有没有符合咱那个女性朋友们要求的，就是他呢是属于也是国企上班，他现在工资扣除五险一金之后可能到手3000多，但是呢他那个退休之后啊，2-3年之后退休工资比他的现在实际的工资要多得多啊，因为工龄在这摆着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尾号7377，有合适的女性朋友们关注关注。对于女士这儿呢，颜值啊、长相啊，反正这个就是大家呢见面的时候看吧，也说不准啥样呢是自己特别钟情的，主要是看相处的性格方面咋样，是不是？
1: 对。
0: 嗯，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对接的。
0: 那好嘞，再见了，张先生。
1: 好，谢谢魏总。
0: 哎，再见啊。泥泞的弯路只能自。这位张先生，我对他有印象，参加过咱们节目几次了啊。今天呢也是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有合适的女士啊，那我看跟张先生对接比较少的情况原因是 你觉得我们这位小哥哥个头不是那么高，是不是？啊，可能有一些50的或者51、52的，想找一个身高个头呢特别高、特别高的那种。哎呀，朋友们呐，咱都多大年龄段了，就是考验一个人呢，也别是为身高为原则，你看看脾气秉性，看看他过日子咋样，是不是一把好手？那天天呢，回到家之后哈，夕阳西下了啊，有一个稳妥的人跟你在一块儿，做饭呢，收拾屋子，料理家务啊，啊，这不挺好的吗？然后还靠谱，是吧？哎，尾号7377啊，这位张先生，7377。心中的火。五路线的季女士您好。
2: 哎，魏东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给我女儿征婚。
0: 嗯，介绍介绍孩子情况。
2: 我女儿85年的。
0: 嗯，
2: 未婚。
0: 身高？
2: 身高165。
0: 嗯。
2: 体重有点微胖。
0: 多少斤？
2: 有140。
0: 还行。
2: 嗯。
0: 嗯，做啥的？好像是工程师啊，还是说设计师啊？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大型私，对，大型私企工程师。
0: 嗯。我记得收入啥的也挺高的，收入是10000左右呢吧？
2: 哎，10000。
0: 嗯，好久没给你家孩子发布信息了，你这儿。
2: 是。
0: 处没处对象啊？最近一年半载的。
2: 没有。
0: 啊，孩子工作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是不是？
2: 是。
0: 啊，女儿现在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生活呀？
2: 啊，她自己有自己的单独住房。
0: 啊，想找男士，多大岁数以下呢？
2: 大个3-4岁，小个1-2岁都可以。
0: 大个3-4岁，那也就是说42-43岁以下的啊，或者小个1-2岁，38-9的也行。我们这位季女士家的姑娘尾号，大家如果是想对接的话，记住了6010啊，尾号是6010。嗯、啊，
2: 魏老师，我想对接一个。
0: 行，我一会儿给你对接。文化程度是本科。啊，165的身高，反正这身材这儿呢，不是说纤瘦型的哈。尾号呢，6010，对接谁呀？
2: 你想对接今天的赵先生，7686。
0: 呀，短婚未，哎，短婚有孩子，孩子在女方，反正不用拿抚养费啥的。嗯，
2: 是。
0: 嗯，那您听清了是吧？
2: 是。
0: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唠一唠啊。
2: 好，谢谢。
0: 来，把这个7686给他对接过去。只往谁伸出手？下面我们有请的是4线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你好，李东。
0: 哎，
3: 我想给那个我侄女儿对接一个，就是昨天，好像昨天不知道是不是直播，昨天有一个就是要节目要结束了，倒数第二个吧，他妈妈给他儿子那啥，好像也是对接
0: 啊。尾号是多少？
3: 尾号好像是0595。
0: 他儿子那个工作总部在北京，然后现在在珠海呢，是这个吧？
3: 对。
0: 那你家这个侄女在北京上班啊？
3: 对，在北京上班。
0: 哦，多大年龄了你侄女？
3: 她也是93年生人。
0: 啊，那年龄差不多。小姑娘未婚，干啥工作呀？在北京这儿？
3: 那是央企，搞技术的。
0: 嗯，身高多少？
3: 身高1.70米到1.71米吧那样。
0: 体重范围呢？
3: 体重140斤左右吧。
0: 行，在北京这儿他是怎么的呢？那个也是大型的央企，国企范围的。
3: 对对对对对。
0: 收入咋样？
3: 收入还行吧，因为我是他姑姑，我都不算具体知道，也得1000-18000的吧。
0: 那差不多，嗯，福利待遇也得挺好。他爸妈是在哪个城市啊？
3: 他妈都在珠海市的。
0: 啊、哦，那女孩个儿可真高，1.70米左右。完了之后呢，男孩反正也不矮，男孩1.77米。我看看你，不是你家这个尾号啊，你是5639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我给你发布一下你的尾号，要是有别的那个个子高的北京男孩相中你家侄女了，我也让他跟你联系。如果说跟这个没成功的话啊、哦。
3: 行，谢谢魏东。
0: 嗯，那我把这个0595给你，你记一下，来0595给对接。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林女士啊，她家那个侄女儿在北京央企上班，身高1.7米，体重140，央企工作啊，国企还央企呀、啊。完了之后呢，想找一个男孩，大个3-4岁，哎，小个1-2岁，同龄的都可以。女孩是搞技术的，尾号5639，5639， 在北京工作的那个央企女孩吧，1.7米左右的身高，尾号56395639啊。下面有没有请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4: 哎，魏东老师，你好，你好。
0: 啊，吴先生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啊。
4: 啊，对，头一次参与咱那个节目。
0: 嗯、好，您这个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啊，今年是41。嗯、
0: 啊，41岁了，身高176。嗯。嗯，体重范围咋样？
4: 体重稍微有点偏瘦，不到130，差一点130。
0: 什么婚姻状况呢？
4: 等于是离异的状态。嗯、
0: 有没有子女啊？
4: 啊，没有，
0: 没有孩子。家就是沈阳本市的吗？
4: 家是在，家是在天津的，等于是在沈阳，在和平区，在沈阳这边有房子，等于是在天津那边也有。嗯，工作是现在是。现在的状态是工作是在沈阳，嗯，
0: 你好像跟我聊过一次，是不是？
4: 我头一下午的话好像是早，
0: 是不是跟我通过一次话以前？
4: 啊，没有没有，头一次
0: 头一次，
4: 头一次
0: 通话、
4: 嗯、啊，头一次头一次。
0: 那你那个父母都在天津呢？
4: 啊，对，都在天津。
0: 你这个婚姻持续多长时间呢？
4: 持续了6年多。
0: 完了，你俩那时候就是也没想要小孩儿，是吗？
4: 啊，没有，没有。
0: 嗯，吴先生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4: 啊，平时自己的话，性格就是比较偏于中性吧。平时的话，自己看看书，有时候业余时间去打打球什么的，挺简单的。
0: 现在做什么类型工作？在沈阳这儿？
4: 啊，普通的国营单位。
0: 啊，国企工作也是，是吗？
4: 啊，对。对
0: 啊，文化程度咋样？
4: 文化程度不是大专，专接本那样是就算是大。
0: 嗯，那你当年来沈阳这儿也是因为考上了这个工作岗位，然后就在这边工作生活了，是吗？
4: 啊，对，没错。
0: 嗯，你也是独生子女吗？嗯、
4: 没错，在家里头就我自己。
0: 啊，和平区这有住房，嗯、高层还是多层啊？
4: 那、多层，多层。
0: 几楼？
4: 3楼。
0: 多大米数范围的？
4: 等于是70多吧，不到80。
0: 哦，那您想找一个另外一半的多大年龄段范围的女士呢？
4: 嗯，年龄的话，
0: 嗯，
4: 这个倒没有刻意的话，就看缘分吧。就没有，就是上下的话，年龄的话，大点小的，大点小点的话都能接受。最主要的是。嗯，怎么说，就是人品吧，人品性格的话，互相的话能有共同语言，那么就是性格方面能够聊得来，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嗯，
0: 你现在收入情况咋样？
4: 现在的收入等于是不到6000。
0: 嗯，有五险一金啥的吧？
4: 啊，都有都有
0: 啊，那也行，到手的钱嘛，是不是？不到6000。嗯
4: 嗯，
0: 然后呢，有这个就是房贷压力啥的吗？
4: 没有，等于是以前这个房子是贷款买的，等于是都还完了。等于天津那边也是、
0: 嗯、
4: 房子的话、
0: 嗯、
4: 两边的话、
0: 嗯、
4: 天津那边买房买的早，也是贷早就还完了。这个就沈阳这边是最近在疫情之后就把贷款都还上，两边都还清了，已经没有就是没有贷款了。
0: 啊，那你那个父母这都有退休金呗？
4: 啊，对，都有。
0: 嗯，那你挺各方面状态挺好的，那我就问一个小问题哈，你看你41了，你是86年的还是85年的？
4: 85年的，85年11月。
0: 万一你说相中你和你相中的一个女孩恰巧跟你同龄，你俩那个特别的恩爱甜蜜，然后呢，这个要小孩的事儿情况你咋考虑的呢？要是干要不上咋办？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强烈要求，说必须得找一个愿意生育或者有生育能力的呢？
4: 这块是这样式的。
0: 嗯，
4: 我比较就是，嗯，都可以。如果在有孩子的话，我也不排斥。哎呦，如果有孩子的话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特别的强求。嗯
0: 嗯，
4: 就是随缘吧，这样式的、
0: 嗯。
4: 如果是对方的话，如果有意愿要孩子的话，
0: 嗯、
4: 我也是100%的比较赞同的，这样式可以没问题的。
0: 行。
4: 嗯，
0: 我们这位吴先生哈，大家关注关注哈，小伙子挺好的，工作也稳定，然后呢，天津、沈阳都有房子，女孩这儿，那比他小个2-3岁的，或者同龄的， 或者是长相很年轻，状态也很好，彼此还很喜欢，聊得来的，哎，大个两三岁也可以。那么对于生孩子这儿呢，顺其自然，女士如果说想要的话呢，她也全力支持。她的尾号3231，3231啊，性格也挺好啊，平时呢这个个人爱好也这个挺丰富的，你说有什么对接的吗？
4: 哎，魏东老师，最后我想就是再强调一下，
0: 嗯，
4: 就是每年的话，我会比如像寒放年假的时候，五一、十一的话，
0: 嗯，
4: 我会回天，我就是会回天津那边，可能就是，产生了就是在节目里也特意的话着重的说一下，我可能会就是异地的话，就是两边来回的跑驾似的，嗯，要过年
0: 你五一、十一年假回天津，如果说跟你结婚之后，他那个跟你一块儿回去行不行吗？不也可以吗？
4: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我就是提前就是在节目里就是早动了想提一下。
0: 嗯，但是你应该回去，因为本身吧，你父母还不在沈阳，有点长假了，陪伴陪伴父母。因为你看你都41了，你爸爸妈妈至少得67、8或者65、6了，是不是？
4: 对，没错没错。
0: 嗯，还是独生子女，这个没啥大问题。只能说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赶上重大节日了，他休息的时候他得回老家走一走啊，这个都不算啥大事儿，放心吧。因为你的工作在沈阳，你在这还有房子，所以说呢，大部分的重心还是在沈阳这更多一点啊。那好嘞，吴先生，再见。
4: 行，好嘞，谢谢魏东老师，谢谢您。哎，
0: 别客气啊。朋友们，咱这个来自沈阳和平区的吴先生，沈阳天津都有房子的吴先生给我印象不错啊。他虽然呢是短婚未育的，但是呢感觉呢挺通情达理的，而且凡事吧他会站到多角度考虑。你比如说回家的事儿还挺细致挺周全的。他的尾号呢3231，女孩这儿啊我刚才也没仔细问他，我觉得他呢对于女士的身高啊收入啊只要是符合这个大众的标准，俩人能聊得来就挺合适的啊。他的尾号3231，咱沈阳的单身女孩关注关注。我就觉得哪怕您是未婚的话都可以跟他聊一聊，因为他也没有啥牵绊，父母还都有双宝，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说什么子女的这个牵连，他也是单身。你要单身未婚的话，你想跟他一起生个宝宝他更开心，因为他这也没有宝宝，是不是？你要担心自己年龄大了，咱讲话了怕我这个咋要说也41、42了，生孩子怕有风险数啊系数啊，你俩如果说相爱的话你一起说不要了他也愿意，对不对？你看这多好啊。尾号呢3231。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五路线的，这是曹女士对不对？还是、
5: 哎、对，
0: 是不是曹女士？
5: 哎，对对对。
0: 哎，您好像跟我通过话、
5: 哎、
0: 哈。
5: 啊，我通过讲，我通过话。
0: 嗯，
5: 魏东老师您好啊，您辛苦了啊。
0: 哎，您说，
5: 哎、
0: 给自己发布个人信息啊。
5: 我自己信息，我年龄75。
0: 嗯，
5: 完了那什么丧偶的。
0: 嗯，
5: 完了一个姑娘。
0: 嗯，
5: 啊，完了那身高1.5米吧，完了体重也就180斤吧。
0: 体重100斤左右吧，是不是啊？
5: 不到100啊，我肯定我估计不到100，反正我不胖。
0: 嗯，身体素质挺好的。
5: 啊、挺长时间也没撑了啊。
0: 嗯。
5: 对，身体还那什么还。都不错。
0: 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就一个孩子哈。
5: 我就一个姑娘。
0: 哦，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5: 我在沈阳是铁西区。
0: 住房条件咋样？
5: 住房条件，我是中套，50多米，不到60。
0: 啊，楼层高不高啊？
5: 楼层3楼。
0: 嗯，那我们曹女士这儿想找寻另外一半。您退休工资3000，你对另外一半有啥条件要求？
5: 我3000加。嗯，
0: 说说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吧。
5: 啊，另外要求就是你讲啊，心地善良吧，人好呗。
0: 岁数、劳保收入、身高。
5: 身高要求我现在1米6吧，6几都可以。我个本身我也不太高。
0: 行。就是男士这哈1.7米左右就可以，劳保收入这一块呢？
5: 对对对，劳保这一般都是3000到4000呗，咱们女同志3000加，那咱们男的最高也就4000呗。
0: 嗯，
5: 对，4000左右，3000多，这不都正常吗？现在，这工资啊。
0: 您那个厨艺方面咋样啊？我们这位曹阿姨呀、
5: 啊。什么？
0: 厨艺如何？做饭啥的，料理家务啥的，这方面能力咋样？
5: 啊、哎呀，这 个问题那就不用操心了。我是心地善良啊，
0: 嗯，
5: 做饭做菜怎么干净利索。
0: 嗯，
5: 啊，
0: 平时呢，我们这位曹女士性格很开朗啊。

0: 走可以，别超过那什么了，对吧？
1: 比你小的也行，是不是啊？
0: 比你小的也没说，那讲话这就是缘分。
1: 嗯，行，
0: 是缘分，
1: 那可不呗。
0: 这话王八瞅的都对眼儿，你看我看你，不知不觉人俩就同意了，这说不你没法说。
1: 嗯，行，那个你觉得你身上还有哪些个人的优点？
0: 优点就是气质咔嚓。心地善良，感觉利索，也就是玩玩唱唱旅游啊。关键这个心思特别，心思怎么老土话，这心眼特别好。
1: 嗯，你家姑娘这也在沈阳啊？
0: 我姑娘也在沈阳。
1: 啊，那你平时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0: 我平时业余时间就是出去锻炼锻炼。完了，现在天有点热了，舒服了，要不然就早晚我就出去唱歌。
1: 啊，
0: 家收拾卫生了，是擦地板呢，是擦玻璃呀，是洗涮呢，这些擦的蹭蹭，这些就不用提了，这些就是以我为主。
1: 你看我们这位阿姨啊，个子虽然不高，但是呢，她这个过日子生活，这能量充电还挺足的啊。
0: 是呢，身体素质好，能干就是能干，不从来干活不胖姑娘，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
1: 嗯，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哎，
1: 嗯，有那种有的那个老大爷来了，异地恋的，就是想给你接到哈尔滨或大连生活，你能去吗？
0: 啊，那就缘分呗，看什么这什么也可以啊，对不对？两地走一走也可以
1: 啊，
0: 对不对？
1: 嗯，那行，
0: 没啥说，但是
1: 完了之后呢，参加这个节目吧，素质高的有的是，然后有那些呢，就是好色的、不负责任的，你也小心点，渣男啥的，自己有点防备心啊。哎，
0: 对对，这点是肯定，因为咱这年龄在这、
1: 哎，你别到时候咱到岁数了，你说咱是那个好好过日子，完之后呢，他花言巧语的忽悠你，给你领家去，再给你霍霍溜，那犯不上点事儿。
0: 那咱不注意，我在警惕性这方面，
1: 这方面挺足哈，
0: 贼放心啊。
1: 那行，
0: 可注意可注意了。
1: 那行行行，
0: 老师，你这个节目办的太好了哈，所以那表示感谢，再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大姨，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完了好了，再见，谢谢，
1: 再见啊，嗯。奢求泥泞的弯路只能自己走，擦干了眼泪。那这个大姨的话题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咱男性朋友我告诉你啊，你谈恋爱啥的，你要是相中人这个老太太了，你可不能像猛虎扑食似的给人嫩倒了，完了之后行不轨之事啊，违背妇女意志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都要摊法律责任的啊。那违背妇女意志那跟强暴各个方面有啥区别呀？人家就是答应谈恋爱是一回事儿，违背意志那可不行啊。咱女性朋友也是，就有的人吧，你看他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情感的就一片混乱，哎，就是自己呢上半身下半身的都管不住，就前儿个能管得住，完了之后呢花言巧语的忽悠你，跟你骗上床之后啊他不搭理你了，你到时候你想不开，岁数大了你再郁郁呢。所以说我就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找寻另外一半啥的，大家也得防备了点儿，是不是？哎，行，刚才那位女士啊是来自沈阳的，然后呢她呢也有房子，退休工资3000加，大姨说了个不高，1.5米，想找一个老伴儿，合适的话呢沈阳的那、也行，大连的也中啊。嗯，我不太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呢异地奔波去恋爱，一个是啥呢，咱们那个离子女太远了吧，岁数都大了，76、78了，有个为难招窄的，你家孩子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岁数大了就离孩子都近点儿哦，哎，他的尾号呢0779，0779，有想对接的咱沈阳的伯伯啊，70、78岁以下的，哎，喜欢小巧玲珑型的，爱唱爱跳的，我们这位大姨适合您啊，0779，0779。下一位有请三路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
2: 哎，魏东你好，我是林女士。我想跟我自己征婚。
1: 啊，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年龄多大？
2: 啊，我今年是47周岁，到今年的9月20号就是48周岁。
1: 嗯。
2: 然后我未婚。
1: 嗯。
2: 然后我呢，就是是个残，我是有精神分裂症，但是我吃药能控制住。家里除了我和我妈妈在一起住，我除了我妈妈做饭以外，剩的活全都是我干。
1: 嗯，
2: 然后我一个月有低保，一个月是1200块钱。
1: 嗯，
2: 然后寻思如果很合适的结婚以后，我自己再干点什么。
1: 你没有孩子，你一直也没结过婚。
2: 对，我一直没结过婚，也没谈过朋友。
1: 你除了这
2: 个、
1: 有这个就是说，吃药能控制住的这个自闭症，你还有其他的身体方面的困扰吗？
2: 不是自闭症，精神分裂症。但是我吃药的精神分裂症、
1: 不是自闭，是精神分裂症。

0: 所以是自是分，就是分的不是自闭症。
1: 啊，明白了。
0: 然后我吃药能控制住，就是我家里的我和我妈妈在一起过。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家里我妈妈做好饭，除了做饭以外是我妈妈的活，剩下的活就是交水电费呀、交手机费呀、交房费呀什么的，交那个这些就买去交给我妈取工资啊。完了我办医保什么的都是我的事儿。
1: 嗯。
0: 家里就我妈做好饭，剩下买菜啊全都是我。
1: 啊。
0: 所以说我控制挺好的，我23得的，居然反正就现在都47周岁了。
1: 啊。
0: 一直。挺好的，也没犯过病。
1: 挺好。
0: 然后我
1: 发现你那个就是办事儿生活还真是一个嘁哩咔嚓的一个小姐们呢，挺干脆个人呢。他还
0: 我低保一月能开1200。
1: 嗯，那你找寻另外一半就是想找啥条件的呀？
0: 我找我今年是47周岁，到9月20号我不是48周岁了吗？我想找同岁到50岁的，比我最大就最高。截止到50岁没结过婚的，月收入在4000以上的，因为我要是结婚以后我自己能干点啥
1: 啊、那个男士你想找未婚的是不是、啊、
0: 对对，我现在吧就是在天台学习，然后学点东西，等等到结婚成了我自己干点啥就有收入了，就我现在是开支我低保一月开1200、
1: 嗯、
0: 然后等着我要结婚成了的话我自己在干点什么、
1: 嗯、
0: 所以说经济方面的话呢我也不会让男士担太多，现在就是我在学点东西学点技术。
1: 那短婚未育的你不愿意啊？离异的没小孩的
0: 不找不找，我就是找未婚的，就是和47周岁到50岁的。
1: 那有的未
0: 婚
1: 的咱有那种未婚的经济条件就比较弱一些的，你能干吗？
0: 跟你缘分吧，看缘分。
1: 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因为有的时候吧、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有的经济条件比较弱的，比如说他也是享受低保的啊，这个你能愿意吗？
0: 那我不愿意，我得找就是一月收入在4000块钱以上的。
1: 啊，
0: 虽然我是有精神分裂，但是我控制挺好。你听我说话啥的，谁都跟我在一起聊天，谁都说你也不是有精神分裂的人，你咋认识也没有我贼。你这老我跟别人聊天都说你这时候精神分裂，跟你说话根本跟正常人一样，你总说有精神分裂，让人不了解人给吓一跳。实际上我根本什么事没有。我2008年的时候参加黑龙江省第4届演讲口大赛，我获得整个黑龙江省的2等奖呢。
1: 是你口才不错，我刚才不也发现了吗？
0: 嗯、
1: 你的表达能力挺强的。嗯
0: 嗯，
1: 那行，那我按照你要求，就是说你那要求对方呢最好是未婚的，然后50岁以下的，月收入4000以上有房的啊，经济条件咱讲话了，你不说那个实力刚刚强，但是也能说拿捏的住，就是经得起推敲的，是不是啊？
0: 对，可以没车，也就是但是有房。
1: 那对方如果说那个就是说办体力劳动的这个哥哥行吗？
0: 那不行。
1: 那你还先找有文化有知识的呀？
0: 不是有知识，我是中专毕业，然后就是不是我不是找博士博士后啥的，
1: 不
0: 是、
1: 啊、我说这个有文化就是说他从事的是脑力劳动类型，不是说出苦大力类型工作的。
0: 那行不找体力劳动者。
1: 然后呢就是有的我跟你说你打完电话就有的有一些低视力的可能要跟你对接，你愿意吗？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哈，那你我这次话得从你嘴里说出来呀、啊、我知道你不行。要不然一会儿他们打电话、
0: 嗯、
1: 要你电话我不给就记我个嘎的好像我那啥似的。那行我听明白了，你第一次跟我通话哈。
0: 对，我第一次、
1: 你那个经常听我节目挺舒缓这个自己的心境的，完了之后呢、
0: 那个、
1: 你会越来越开心哦。
0: 哎，那个微东我再打扰一下，我那个咱们这个节目多长时间可以播一次？就是
1: 半个月，
0: 半
1: 个月
0: 可以进行第二次是不是？
1: 对，你下半个月再来哦。再见了姐姐。嗯，他的尾号呢8516啊，47岁未婚，想找未婚的，身高1米6，体重130，收入这一个月1200啊，男士这呢这个身高体重啊1米712以上的，哎，个人情况好一些的，月收入4000左右以上的，他的尾号呢8516啊，你看我就说有人得对接吧，就来了，这王先生直接就来了，我就点他呢啊。五路线的刘女士你好。
2: 魏东你好。
1: 哎，
2: 我给我
1: 啊
2: 这6010
1: 啊，给你儿子要对接6010啊。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2: 47岁。
1: 干啥工作的？
2: 搁国企。
1: 身高体重？
2: 身高1米8，体重130多。
1: 呀哈，这可真是挺苗条。未婚呢？
2: 短婚未育呢。
1: 短婚未育
2: 啊，都未育。
1: 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呢还自己独居？
2: 他那个有房有车
1: 啊，
2: 没有单独住房。
1: 40岁，文化程度咋样
2: 啊？
1: 文化程度咋样？
2: 高中当兵回来的，退伍兵。
1: 现在干啥？国企工作，五险一金都有。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刚才说
2: 将近7000。
1: 那也不少啊。
2: 啊
1: 你儿子那个长相各个方面挺好的？
2: 长相还行，一般人。
1: 他自己住房在哪儿啊？
2: 哈西。
1: 啊，那不得也是高层啊？哈西进高
2: 层。高
1: 层。啊，
2: 对，高层。
1: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2: 就这一个。
1: 啊，那对于女孩这儿，我看你今天想对接6010是不是？
2: 啊，对对。
1: 那也就是想找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未婚的或短婚未育的都可以，是吧？
2: 对对，短婚、未婚都可以。
1: 那你儿子的优点是啥呀？
2: 我儿优点那个是人善良，
1: 嗯，
2: 孝敬父母。
1: 嗯，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对对对。
1: 啊，你儿子周六日啥的都有休息日啊？
2: 有时候歇一天，有时候歇两天。
1: 啊，他平时休息的时候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2: 出去跑步锻炼。
1: 啊，哎呀，1米8的个头，130多斤，那身上都是肌肉块啥的，是不是？都没有肥肉膘，那可真保持挺好。
2: 嗯，
1: 因为啥离婚的？你说这小伙还当过兵啥的，外形条件也不错，因为啥离婚的？
2: 这女的搁那个外地工作不回来，
1: 哦，
2: 完了时间长了，完了那啥玩意，后来完了就那什么玩意。
1: 嗯，距离产生了没了，是吧？
2: 嗯的。
1: 我那个说一下你尾号呗，因为有啥其他的38、9、40岁左右的单身女士，也没孩子没爪的，就是没有啥牵挂的，
2: 行，
1: 是不是啊？
2: 完了给对接一个。
1: 对对对，
2: 行。
1: 因为你要老不都大家都不愿意说尾号，没准那听节目的人就跟大家孩子匹配呢，还没报着尾号。
2: 行，
1: 我说一下哈，刘女士这个她家儿子啊，也是那个属于国企工作的，收入6000以上的，有住房，长相各方面也不错，大高个，尾号4304，4304。要求女士这，我就给你定40岁以下的，行不行？
2: 行行行。
1: 哎，个头这我就给你定呢，1米62以上吧，好不好？
2: 行行行。
1: 哎，尾号呢4304，4304。那我先把这个6010给你，你记一下呗。
2: 行行。
1: 嗯，来6010，咱孟老师给对接一下。我再重复一下哈，刚才这个刘阿姨她家儿子40岁了，短婚未育，身高180，体重的130多斤，爱运动啊，有过当兵经历，干净利索，自己独居有住房在哈西，然后呢国企稳定工作，收入月收入6000-7000，这不挺好吗？朋友们啊，上哪儿了老抓那个嘎嘎心的小伙的，那短婚未育的那嘎嘎心的小伙，他也不是说没处过对象啊，那他说自己嘎嘎心，40多岁了，你说他没处过对象，他咋那么守身如玉呢？跟女士他就没有接触过，接触过他也不吱声。所以说呢，这个短婚未育啊，和这个结束了一段失败的感情，朋友们，我内心当中觉得没有啥太大的区别，对不对？那你要说一个男士了啊，41、23了，完了之后呢，连女孩手都没牵过，完了之后呢，跟你在一块呢，这个谈恋爱，你不觉得就是你容易给他吓住吗？你要朝脸蛋的吧嗒亲他一口，给他吓得直哆嗦，见你都绕着走。男人有经历不是坏事儿，我是觉得呢，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当生活当中有经历有阅历的时候，能把它呢化作生活当中总结经验分析，让我们下一段感情变得更加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变得更加的懂得如何去相处，是不是？而不是说你有经历了变得花心了啊，天天就是天天想换媳妇，天天想换老公，那不行啊。那谁也不傻，你们家是总折腾倒腾的，整3个手机，藏车里一个，放鞋柜底下一个，你以为时间长日子久了不能发现呢？这玩意儿你千万别干，干完那些坏事之后早晚你漏兜。哎，有一个咱们单身的粉丝说的，说啊，我一共整俩手机，完了之后呢偷摸的背着女朋友，我偷摸的，我说你别干那事了，我说将来呀这些都得犯事儿，我说而且呢你容易什么呢，鸡飞蛋打，我说啥事儿都是你偷来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对不对？你觉得你这个好像做的天衣无缝的，那没啥事在那老发呆啊，跟人过日子吧，一天天整的跟失恋了似的，哪个女的看不出来呀？啊，还有那些女性朋友觉得自己可高明了，这边假装玩游戏，那边拿手机呢跟别的男士那个在那搞暧昧， 你嫌你家老爷们不知道呢？

0: 四十八。
1: 未婚呢？
0: 未婚。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0: 1.73米。
1: 体重呢？
0: 体重146。
1: 嗯，干啥类型工作的？
0: 他是教练。
1: 什么教练？
0: 驾校教练。
1: 啊，驾校教练呢？那你想对接那个8516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那个同学他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0: 有。
1: 有
0: 代步有车。
1: 有代步车。
0: 有车。啊、哦、他那个他教练
1: 收入情况咋样？
0: 他的教练就是他不忙的时候他干滴滴。
1: 我明白。就有的时候包括有证练车的呀，或者说那啥的呀，都能增加他的收入，是不是啊？嗯，我看那个身材保持也挺好，长相各个方面咋样？看着显老不呢？
0: 不显老
1: 啊、哦。那反正刚才你想对接那个8516，那个小姐们跟我唠嗑的时候贼实在，各方面的就怕把这个自己那个病历诊断病历直接摔我脸上了。人说的非常清晰，你也听懂了，是不是？
0: 嗯，对，我刚才听了，我听了。
1: 那你那个朋友能不能接受这样类型的？你觉得可以？
0: 他这个人吧，就是我这个同学，我得非常老实。
1: 你以前好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很应该是冬天的时候，还是刚开春的时候，你跟我通过一次、
0: 这个、
1: 通过一次电话。
0: 他妈是老师，他妈退休的老师。
1: 嗯。
0: 他有个，他有个哥，他哥吧就不太好，他哥就是心脏支架。
1: 我知道。
0: 现在在家的。
1: 就是说他这个吧，挺有责任感的，身上的担子挺重的，是吧？对于家庭这份责任心挺强的。
0: 对他这。关键现在的哥，如果这3年2年就如果不没，他就照顾他哥。现在主要是他这，他房子、车、房子都没问题，因为他妈现在身体好，他妈76。
1: 他父亲呢？父亲不在了吗？
0: 父亲去世，哎呀，3年了。
1: 好像你跟我说那意思，他哥也是离异的，还是没结婚的？离异的吧？
0: 他哥没结婚，也没处对象。他哥不心脏支架了吗？
1: 那就是他哥哥从小的时候身体素质就不咋好啊。
0: 不是，他哥是哈尔滨电器厂，就是
1: 不是我那个先不研究他哥，就他哥也是单身未婚吗？
0: 对。
1: 哦，那行，那你那个同学反正看看跟那个女士哈、啊、沟通沟通交流交流，是不是？那他就是说也挺能抓钱的，一个月能赚多少啊？收入范围这儿？
0: 他是教练是1.5万多，但是这个叫滴滴那就。这这个可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这个就是。
1: 那他母亲这不也有退休金吗？
0: 他妈一个月10万多。
1: 那他哥哥这儿呢？反正收入啥的来源就没有了，是不是？
0: 对，他哥就买多少钱？到现在哥哥也是他妈，也是他妈有钱，他妈的，他现在他妈不得。
1: 嗯，行，祝先生，那个情况啥的，大家都摆明了。完了之后呢，相处没有压力啊。那我把那个8516的号码、啊、我给您，您唠一唠。然后要是说有其他的人士、啊，就是说那个、
0: 啊、
1: 家里边有姑娘啥的，也是46、47岁、47、8岁，想那个认识你朋友，我可以把这个号码转给你吗？
0: 行，可以。
1: 啊，那我一会儿就说一下你的尾号5199啊。嗯，
0: 行，
1: 那行，
0: 好，
1: 来把这8516给他对接一下吧。嗯。
2: 就输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
1: 朋友们，刚才这个小哥们儿啊，他说这个男士我有印象，48岁未婚，完了之后呢做驾校教练，自己还开个网约车，家里边这个各方面情况呢在这摆着呢啊，48岁未婚，尾号呢5199，月收入5-6千，完再加上自己再额外赚点钱，是不是啊？哎，这个是纯未婚。那至于说未婚原因是啥呢？一个是什么家里边这儿吧，上有老，上有哥啊，然后呢自己这儿那个在努力的奋斗和拼搏着，也没有那么多的业余时间去开展爱情，对不对？不过真是有一份感情的话，我觉得他会挺珍惜的。尾号5199，祝先生的同学啊、哦，哎，大家呢关注一下子啊、哦。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哈、啊。

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茵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还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呢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距离美事啊，我就对完了，她跟我说，她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她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她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我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魏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啊，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余伯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150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儿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
3990139400 3990139，黄金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朋友们，这199啊，是霜啊、露啊、水啊，都给你备足了。尤其是现在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你就用它。你用完之后会发现，整个夏天你皮肤保护的非常之好。就是出外边走路了，你就哪怕是戴着口罩啥的，你那个脸呢也是感觉呢油乎乎的、热个嘟的，对不对？给皮肤点营养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抹，第二天你看你这个脸上，你一摸这皮肤都洗嫩洗嫩的。打电话预定吧，可干净了，里边什么酒精啊、防腐剂啊，或者说是激素啊，啥都没有啊，特别好。余波年品牌的。老牌国货，4003990139，4003390139啊。来，咱有请四路线听友倪先生，你好，倪先生。哎，倪先生要给孙子对接，这位倪先生在不在线啊？他家孙子未婚的，来，电话结束了啊。最后的夜落。想参加节目的朋友啊，赶紧打电话吧，直播间热线号码开通着。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想要这个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呀，或者说呢想对接呀，赶紧的啊，加速度。我今天有几个吧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来自咱沈阳和平区的吴先生。小吴先生41岁了，身高176，体重130，那个短婚未育类型的啊。在国营单位，他说国营单就是国企工作，月收入呢5500以上，然后呢有五险一金，在沈阳和平区有房子，老家是天津的，他在天津这呢也有房子，父母在天津，没有啥贷款压力，要求女士呢比他大个2-3岁也中，小个1-2岁也行，未婚的、短婚未育的均可，要不要小孩不受限制，俩人呢感情甘之如饴，幸福甜蜜是爱情的真谛。你看看吴先生尾号呢3231 3231，听咱节目的朋友想沟通的、想对接的，尤其是家是沈阳的单身女孩，您关注关注。而且我们这位吴先生个头176呢啊，身材这也不胖，才130来斤啊，尾号3231 3231。

另外呢，还有我们刘女士的儿子，刘女士的儿子呢，40岁了，短婚未育的，身高这也行啊，大高个1.8米，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也6-7千，是不是啊？目前呢在哈西这块居住，尾号呢4304，这国企类型工作稳定啊，收入也6-7千呢。啊，朋友们，就女孩这40岁以内的未婚的、短婚未育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刘女士家的孩子尾号呢4304啊。下一个还有我们这个6010这位季女士家的姑娘，季女士家姑娘属于什么呢？工程师类型的工作，40岁未婚，身高165，体重这吧，咱讲话呢是140左右啊，不是说骨感型美人啊，但是呢收入也颇丰啊，一个月10000打底呢啊，尾号呢6010，想找一个男士41-42以下的，未婚的或者是短婚未育的都行啊，关注一下6010，这给您推荐几个哈，这个参加节目的，我觉得让我印象挺深刻的，是不是？嗯。随波的叶落，我们还有一位呢，驾校教练，这个小哥们儿啊，今年呢48岁了，身高身材标准都是1.7米以上的，然后呢在驾校当教练，一个月也5000多，自己呢再开点这个网约车啥的，家里边有个老母亲，有个哥哥，他这呢是纯单身未婚类型的，他的尾号呢，如果说您是单身女士或者短婚未育呢，都行。48岁以内的啊，关注一下他，他尾号呢5199，没有那种这个特别的说，大厂家大企。

0: 企业呀，当老板，但是呢也是安安稳稳努力奋斗着过自己的小日子，生活当中拼搏着奋斗着努力着。这是祝先生的同学，驾校教练，48岁，未婚，尾号51995199啊。来，咱们这个下一个朋友，五路线的孙女士给妹妹对接呀。您好。
1: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嗯。
1: 那个我想给我妹妹对接0171刘先生。
0: 嗯。你妹妹多大岁数了？
1: 70岁。
0: 啊。
1: 身高是1.62米。
0: 嗯。
1: 丧偶的。她那个略微胖一点，140多斤。
0: 身体素质咋样啊？胖一点。
1: 挺好的，挺好的。
0: 身体素质好就行。
1: 身体素质挺好，他每年都和我们都出去旅游去。
0: 嗯。
1: 那个他有一个孩子，姑娘结婚了。他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工资退休工资5000多块钱。
0: 那你妹妹退休工资比那刘先生刘大哥还多呢。嗯。
1: 哎呀，这个年龄就大半过日，钱都无所谓了。
0: 我如果说要是一个退休工资的一个阿姨，我也是这样想。就是退休工资高低的，你说人家也不缺吃不少喝的，是不是？咱这儿呢也不差吃，也不差条件，俩人在一起有个伴儿呗。啊，嗯，
1: 对，高高兴兴的，
0: 对对对，你说，
1: 这还有什么味道？
0: 那你那个不发布信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把0171给你，你记一下号码啊。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嗯，来，咱把0171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3路线的听友吗？啊，5路线，哎，3路曹先生，你好，曹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2: 魏东你好。
0: 请讲啊，说吧。哎，
2: 我征婚。
0: 72岁的曹先生，身高1.7米，体重146，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啊？
2: 第一孩子成家了，已经成家了。
0: 男孩女孩呢？
2: 男孩。
0: 哦，儿子成家立业了，有孙子孙女啥的吗？您呢？
2: 孙子有个孙子。
0: 哦，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建房。
0: 嗯，您住房条件咋样啊？
2: 住房条件是有个房子，结果够儿子了。
0: 说话不咋真令呢，你身体素质如何呀？
2: 他行，素质行跳。
0: 有没有这个血压高的情况啊？
2: 啊
0: 啊，
2: 咋的？
0: 有没有血压高的情况啊？
2: 没有，那没有。
0: 啊，没有这个脑梗后遗症啥的吧？
2: 没有。
0: 啊，那听你说话怎么感觉像不清楚、不清晰似的？
2: 手机这个是毛病，手机。
0: 你可拉倒吧，你那手机通话质量嘎嘎的，手机可没毛病。嗯，那我们曹先生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找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
0: 行啊，您72岁，68到72之间的都行，是不是？大两岁也中啊。
2: 大两岁也行。
0: 嗯，我们有一个70岁的阿姨，比您大2岁。完了之后没啥说，但是呢，就是没有劳保，你能干吗？
2: 啊
0: 啊，没有劳保，你能愿意吗？
2: 是什么意思啊？
0: 74岁，哎，我说话没听明白吗？我说有一个七十四岁的阿姨，身高1.5米，体重那个100斤左右，没有劳保，农村户口，嗯，能给你那洗衣服，帮你做个饭，有个陪伴。你能行不？
2: 我没房子，关键是。
0: 啊，你没房子呀？嗯，他也没有房子，他还先上你家住去，解决他后顾之忧了。那你没房子，你住哪儿啊？我们曹先生啊。
2: 没租房子，租房子。
0: 一个月花多少钱租金呢？
2: 1000-1500。
0: 啊，1000-1500。
2: 嗯。
0: 啊，那行，那反正我们曹先生没房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想对接。他尾号83988398，一个月5000块钱退休工资。
2: 对，
0: 那你交1500块钱房租的话，还剩3500，
2: 那够花了，
0: 反正也是，你也不赌博，是不是？吃喝能花多少？
2: 不赌不嫖不赌，不叫我。
0: 哎，那行，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没有。
0: 那再见了，曹先生。
2: 好了。
0: 哎，给我们曹伯伯累够呛。好了。曹先生啊，72岁，身高1.7米，体重146。啊，尾号8938啊，8938。嗯，来，4路线听友你好，陈女士对接谁？
3: 你好，我想对接就是那个4516，就是那个山庄那个合适我。
0: 4516。
3: 哦，对，

0: 就是玉泉山庄的呀。
1: 那我还真找不着了，他但是他尾号可不是4516啊。
0: 我记得是这个，不是吗？
1: 嗯，你为啥对接他？你要上山庄打工去啊？
0: 不是，我给我朋友对接。
1: 那你朋友对接，你这能方便吗？
0: 我朋友知道，哎，就是看看行就联系联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呗。
1: 那位何先生，4615，你刚才说4516啊？
0: 啊，对
1: 他尾
0: 对，
1: 号
0: 那
1: 是四
0: 四
1: 六幺
0: 五一，
1: 五，嗯。
0: 啊，4615，
1: 嗯，
0: 说错了，
1: 74了，岁数也不像小孩了，也挺大岁数了。嗯，在
0: 嗯。
1: 山庄打工，那你除非你那个朋友也想上那去当个刷碗大嫂去，完一个月挣点钱花花，要不然你说俩人在那块儿，说实话，俩人都在外面打工，完了之后呢，房主给建没个房子，俩在一块住，哪能那么方便呢？啊，是不是？那我把号码给您了，你既然都点到我们何大爷了，我把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子呗，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给对接过去吧。嗯，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着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 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朋友们，哎，400-390-0139，199块钱十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预定吧。
2: 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就是夏天呢，一个是补心脏，一个是呢眼睛这容易出问题，对不对？康度叶黄素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有一个阿姨跟我说，说魏东我又收到了，这已经是我买的第5次康度叶黄素了。我说你就放心吃吧，因为咱这康度叶黄素呢，从品质上到价格上，大家呢都放心用。还有一个阿姨问我这个氨糖的吃法呢，氨糖软骨素呢根据自己情况，因为那个瓶上写着呢，每次2粒到3粒，一天吃2次到3次，你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我个人建议你刚吃的时候，氨糖软骨素钙你可以一天先吃1次，你观察观察你的变化。如果说变化特别快的话，哎，就是有一个这个补钙的黄金期呀，我建议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吃点，是不是？哎，那个根据自己情况，实在自己调理不明白的，你到时候问我们小管家也行啊。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 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个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要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啦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 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肠。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俩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除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这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儿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 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除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10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说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整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2-3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9联活菌4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几岁的7-8岁的5-6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儿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订益生菌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订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嘛，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

0: 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他的价值了，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两盒，这不就恰巧是两个月零二十天，几乎要三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6盒，用两个月到四个月，现在2996盒，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用两个半月到160天，五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多苷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来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你说它好不好？它真的是特别好啊。87996984 87996984，很多老朋友已经往里打电话了，新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原来299有六盒，早一袋晚一袋，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0亿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是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订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
0: 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3: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3: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8盒，每一盒里边10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8盒，就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1天1袋。如果1天1袋能用5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4: 哎，
0: 你好，哎，电话接通了。
4: 啊，你好，哎，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今天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4: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订了，你这回再订，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六盒，现在2998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哎，给我订2组。
0: 好的，
3: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0: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3: 对，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
3: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3: 这次有活动订2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5: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了吗？
0: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6盒，原来是6盒，现在是8盒，多赠2盒，一模一样的。
6: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去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0: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糊糊往里打电话呢啊！
6: 原来效果不错，这我使用吃，这给我来2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6: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点，完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停。
0: 它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它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0: 299一组6盒，多赠2盒。原来6个月，现在原来6盒，现在8盒用量。
7: 啊，我订2组。
0: 好，订2组，看来也。

0: 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专利，他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种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说出厂的时候还有多少菌的单位的活菌。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他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两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两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两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两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哎，您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
1: 吃益生菌
0: 啊，是不是？
1: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前两天不定了吗？
0: 啊，
1: 299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订过的，怪不得呢。
1: 啊对，给
0: 您订上，
1: 给我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2: 对，快吃完了，正好赶上活动了，而且这多赠了4盒。
0: 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8盒。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但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很多听众是类似这种情况吧，他就饭前吃。有一个还是这个医大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的啊，你要是跑肚拉稀你就饭前吃。哎，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属于相反的，他不怎么排呀。那这样的听众确实适合出去旅游，一天两天都不排，都不用着急找厕所。但是那样的人群，有听众讲他是饭后吃的，所以都可以看我们自个儿的选择和情况。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3: 哎，是赵和我吗？
0: 是的，陈阿姨，156开头的电话是您。
3: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
3: 千万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0: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3: 这个是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那咋能呢？
3: 不是，我是 说把别的别的那种的送，
0: 那不能，那不能啊！你放心，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哈，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87996984，87。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8: 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因为他团购了10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儿，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它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弟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它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都有多高，那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嘛，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6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不给咱讲价了，回归了2996盒了，但是现在又比十几年前优惠了，多赠2盒吗？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9: 1组。
8: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其实生活当中啊，像豆豉它是也有带有益生菌的，还包括芹菜，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接下来这道菜呀，建议啊，上厕所费劲的，口里很臭的，好几天不排的，或者其实您的能排出来，但是排不净，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蒜片小米辣咔咔一爆锅， 喷香四溢，咱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处的，是不是？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9: 还要一组，
8: 一组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祝您健康，欢迎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9: 要一组。
8: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再见。
9: 对。
8: 哎，87996984，87996984，芹菜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呢，口里边臭的、腑气不通的、运转能力差的，建议大家吃这些营养菜的时候，也把益生菌补上。芹菜还可以炒鸡蛋。然后芹菜炒香干，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浓感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睡莲酒乳杆菌等等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怎么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总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9: 我要一组。
8: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9: 啊，几天？哎

0: 几天
1: 啊，
0: 几天能送啊？
1: 啊，刘阿姨没订过呀，一两天就送货了，可快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您就放心吧。啊，再见。
0: 啊，一共八盒啊？
1: 是的，阿姨，现在赠两盒，一共八盒，您放心啊，您订的就是一组八盒的量，放心吧啊。
0: 啊，
1: 哎，订一回您就明白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全程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嗯，
1: 啊，
2: 是不是上头有这个？哎，好了，我来一组，
1: 啊，
2: 谢谢。
1: 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就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不打根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啊，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两组益生菌。
1: 订两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这次赶上有活动，行，多订一组。
1: 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五六十岁之后，更何况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又是妊娠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定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隔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补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原来六盒，现在八盒，多额外给两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1: 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啊，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两到三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就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儿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5: 依然呐。
1: 哎，你好，我是依然
5: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1: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5: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1: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5: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1: 哎呀，阿姨
5: 吃了效果挺好。
1: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
5: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我给我订一组。
1: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
5: 给八盒啊？
1: 是给八盒啊。
5: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这机会呢？
1: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
5: 哎，
1: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

0: 哇，2020年，细数这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又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2个半月到3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种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她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酸菌等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啊，真是贵呀、啊，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快20年了，跟大家学习也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啊，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不给一组，原先6盒，现在给8盒哈、
0: 哎。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1: 啊、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6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2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伞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

0: 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的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定，我们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给您定一组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定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2: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2: 一
0: 组。哎，给您订上87996984。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往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哎，够2口3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跑肚拉稀怎么来缓解。比如说跑肚拉稀根本的本源也是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脾胃虚寒有湿气，建议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多用茯苓、山药、薏仁、芡实、白扁豆，这几样能够补脾止泻、健脾益胃、渗湿利水、祛湿啊。哎，所以这几样搭配，你煮水呀、熬粥啊，很是不错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去一去，让我们那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 还是二十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白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也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六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十几年前就299六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而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2: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2: 依然，麻烦你把您那个什么，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打开
2: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吧，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2: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度呼的就没问题啊。
2: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哎，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
2: 哎，
0: 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哎，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还剩最后3组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3组，8799-6984，87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西蜀国皇帝刘禅率领着满朝文武，把丞相诸葛亮安葬于定军山下，坟的四周啊，连一块砖石都没有，更不用说随葬的器物了。这是丞相诸葛亮临终的遗嘱。他说他死以后，就让他穿着这平常的衣服，那个墓穴都不要挖得很大，只要能容下棺木就可以了。诸葛亮丞相要以山为坟，一国的宰相葬礼如此简朴，怎不催人泪下？一个个送葬的人都泣不成声了。就在诸葛丞相安葬的这天，蜀国上下百姓是倾向而祭，仪容也似于郊外。从高山到平原，从江河两岸到商埠码头，朝野上下大街小巷、车船店铺、寺院禅林，一

对卦笑绝哀。这位三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诸葛亮丞相，从此就安葬于定军山下。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就是公元181年，他出生于琅琊阳都，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沂南县。诸葛亮兄弟三人呢，他排行在二，父亲诸葛珪，母亲张氏。那么他怎么叫诸葛亮字孔明呢？这可有一段传说。据说呀，诸葛亮是降生在天光大亮之前，眼看天就要亮了，哎，所以父亲给起了个名字，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就是为取一个吉祥的意思。不幸的是，诸葛亮父母早丧，他13岁随叔父诸葛玄投奔了荆州的刘表。为什么去投刘表去呢？因为当时啊，是诸侯割据，天下纷争，火并厮杀，战乱不止，百姓遭涂炭之灾，江山闹得是四分五裂，整个华夏几乎没有一块平静安定之处啊！哎，只有荆州这一带还比较太平。又加之这刘表呢和诸葛玄哎有些交情，所以诸葛玄呢带着几个侄儿就去投刘表去了。荆州啊是水陆交通的要道，荆州八郡呢、特别是襄阳地区最热闹，称得起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地方经济非常繁荣。哎，当时一些士族豪强啊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这地方是人才荟萃，第一流的学者那些名士几乎都跑到襄阳这一带来了。他们有几个到这儿之后，在诸葛亮17岁那年，不幸叔父又故去了，诸葛亮带着弟弟就到了南阳卧龙岗，在这儿结草为奴，躬耕为生啊。一有空闲时间就和弟弟一起专心致志的苦读啊，读书啊。诸葛亮在这儿交了好多好朋友，有的结成忘年之交啊，你像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黄承彦，还有崔州平、石广元、庞德公、庞统、徐元直、孟公威，这当时都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啊。一有空闲时间，这些位就坐在一起盘桓，是开怀畅谈。谈什么呀？什么古今成败、国家的盛衰存亡、得失利弊、志趣爱好，无所不及吧。有时候还游学访友。就在隆中十年，诸葛亮是博览群书，这看的书太多了，就简简单单的举几部吧。他看的诗和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六韬、申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奇门遁甲，无所不读。由于诸葛亮深受目睹那战乱之苦，他暗暗下定了决心，立下了雄心大志。他高卧龙中自比管乐，诸葛亮要兴服汉室，统一华夏。你从外表上一看，这位年轻的诸葛先生是春种秋收、耕种锄刨啊，像是在龙中隐居似的，实际天下大事他是了如指掌。既然诸葛亮有那么多的雄心，他怎么不投明主呢？当时在诸葛亮看来，没有明主可投。曹操当时势力大吧，占天时，在中原那多大的气派

曹操曹孟德，像什么袁术袁绍吕布刘表，诸葛亮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根本都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都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在当时啊，讲究臣访君，君访臣呐、啊。那个君主啊，很不容易遇上一位良臣呐、啊，良臣也很不容易寻到一位明主。恰恰就在这时候，也就是说，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刘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来了。这时候刘备可够惨的，将不过关张赵云，兵马不过千呐、啊，就那么几百人啊。自从兄弟三人徐州失散之后，您瞧刘备这最瘦的，经常是寄人篱下呀。好不容易投了刘表，刘表念其是同宗兄弟，让他暂居在新野县，那小县方不大，刘备啊就住在这儿，把他整天愁的呀，有时候就偷偷掉眼泪。哎，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徐庶、徐元直。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再加上水镜先生的指点，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乐坏了，这才来请诸葛亮。哎呦，那真是一片诚心呐、啊！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夏天顶着那大太阳晒了一身的痱子，冬天冻得嘚嘚嘚直打颤颤，但是还是登门来请。诸葛亮感动了，跟刘备这么一谈话，哎呦，诸葛亮很敬佩刘备。这一谈话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再说呢，诸葛亮也曾经听说过刘备这个名字，听说此人很有抱负，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据说刘备这个人呢，待人很真诚，很讲信义，他很爱护百姓，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自己力量这么薄弱，他敢与独霸北方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曹孟德抗衡。曹孟德那有多少人呢、啊？啊，战将不下千员，雄兵不下百万，谋士都用车拉。刘备跟人家一比，差哪儿去了？再加上刘备这一番诚心，所以诸葛亮很感动，跟他在隆中是一番长谈，就是那有名的隆中对。这隆中对啊，不单单历史上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呢，也给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的战术、战略、方针、政策，让刘备啊先取荆州作为一个根据地，说你要想马上打败曹操根本不可能，曹操的势力太大，要想拒曹必须首先要联合江东的孙权，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待在荆州站住脚步之后，您就应该进取西川，得过来益州，这样就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时您应该养精蓄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待时机成熟以后，将军刘备你可以兵分两路北伐中原，到那时天下可定，将军霸业可成。一番话说的刘备连连躬身施礼呀、啊。就这么着，刘备就把诸葛亮给请出山了。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把那个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
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火烧不忘火烧心也，刘备就完了。当时曹操那野心多大呀，他打算先吃掉刘备，然后就进取江东。在江东大门口这是陈兵百万，战将千员，虎视眈眈，不可一世。当时的江东下完了，文官要降，武官要战，是团团大乱呐、啊，闹得那孙权是坐立不安，走投无路，这才派鲁肃、鲁子敬到江夏探看虚实。鲁肃就把诸葛亮先生给请到江东来了。诸葛亮手摇一把大扇，带着两个随身小童儿，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来到了江东。从这是正式开始孙刘联盟。诸葛丞相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智取周瑜，草船借箭，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呢、啊。凭着自己指挥落定的卓越的军事天才，协助江都以少胜多，以弱克强，50000破100000，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曹操捡了一条命，带回许昌去了。通过赤壁一战，诸葛亮是声名远震。这是出山以来不久，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可是真不容易啊，且不说在江东那一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单说就防备这周瑜，就怪难为诸葛先生的，随时得提防周瑜，周瑜总这样杀他呀。哎，诸葛丞相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孙刘联盟拒曹，那么自己呢多少次都是很巧妙的化险为夷了，后来这才既借荆州三气了周瑜，把这位周都督给气死了。其实那是怪周瑜心胸太狭隘了，可是诸葛亮呢还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得孙刘联盟巩固，这才单人匹马到江东去吊孝，孔明吊孝，哭得江东的人都哭了。一看诸葛亮真是诚心诚意和我们江东相交啊，所以大家对诸葛亮都很佩服。诸葛丞相保着刘备，哎，在荆州这哈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巩固这块根据地。待根据地巩固的差不多了，哎，这才保着刘备进西川，取益州，得汉中，直到保刘备成了汉中王，这才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说把益州和汉中得回来了，可是把诸葛亮丞相给累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怎么呢？这大烂摊子得怎么收拾啊？甭说别的，您就瞧当时那些人吧，哪儿的人都有啊，有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有刘璋的人，有张鲁的人，还有曹操的人呢、啊、要想把这些人的人心全都拢在一块，让他们同心协力扶保刘备成其霸业，一心一意扶保西蜀国，这得多难呢、啊、诸葛亮刚把这些人给说服的差不多了，哎，心也稳定了，刘备也称了帝了，哎，恰恰就在这时，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把整个战略部署给破坏了。诸葛亮在临离开荆州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羽啊，让他东合孙权，北拒曹操。现在可好，荆州丢了，关氏父子双双丧命于江东之手。呵，刘备听到这消息可就不让喽，
整天哭得他饭都吃不下了，他宁可万里江山不要，也要全一个义字，非给他二弟关公报仇不可。

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可把刘备后悔坏了。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哪至于有今天？现在后悔晚了。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谢世了。诸葛亮辅保幼主刘禅登基，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啊，他全带出去了，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你没人怎么能行啊？可就在这时，人家曹魏发来50000人马要取西川呢，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诸葛丞相即退5路兵，刚把5路兵退走，南中的那雍凯在那捣乱，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这才亲自率领着人马平定南中，5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啊。诸葛丞相采用了攻心战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那位南王孟获是七擒七纵，不杀不辱。南王孟获十分感动，心悦诚服，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从此我再也不反了。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后方安定巩固了，诸葛亮很高兴啊，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早日北伐呀。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一方面抓治蜀啊，是一方面积草屯粮，以法治蜀啊，是科教严明，实行法治啊。就拿那李严来说吧，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啊。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假传圣旨，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了。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兵进长安了，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虽然把李严贬为黎民了，可是又重用了其子，把李严那些差事都给了他儿子了，不但没搞株连，而且是赏罚分明啊。诸葛丞相采用的是刑不避大臣，赏罚不以匹夫啊，所以是朝野上下人人佩服。诸葛丞相是养才用人，非常有特色呀。因为诸葛亮知道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啊，诸葛亮用人是用人不限其方，不讲资历，不论身份，你只要有才干我就重用你。就拿那张仪来说吧，他本来出身很低微，诸葛亮拜他为将军。王平呢，出身是个士族，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邓芝和蒋琬呢，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诸葛亮看那两个人很有才，品德也很高尚，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多感人呐、啊！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约，姜维是个降将，那是曹魏的大将，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一点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而且还特别重用他，半点也不怀疑，以诚相待。诸葛亮还把他定为了是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姜维了。要不怎么姜维姜伯约对诸葛亮丞相感情那么深呢？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举贤任能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谦以纳言，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丞相诸葛亮知道要使这个国家强大，黎民百姓富裕，
必须得发展。

0: 生产，奖励农耕，什么发展手工业呀、啊，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啊。那么诸葛丞相呢，就实行了盐铁官营，设私盐校尉，屯田，哎，兴修水利。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他实行了轻徭薄赋，节流节约，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呢、啊。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再加上连年丰收啊，呵，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那可真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强不欺弱，力不容奸呐、啊。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兴兵北伐了，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啊，要完成刘备魏晋事业，举兵北伐，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让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诸葛亮这才亲统三军，兴师北伐，兵出祁山。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也打了不少胜仗，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押运粮草非常困难，有时粮草接济不上，再加上皇帝刘禅昏庸，命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哎，诸葛丞相太累了。长时期以来，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称颂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呢？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啊，两千来年了，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怀念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一生清廉，品德高尚，高风亮节，不谋私利，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怀念他。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他是仁德杰士，机智精明，胸怀韬略，襟怀豁达，善于用人，严于律己。诸葛亮一生，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名利、金钱所动。就拿一个事来说吧，在他出兵北伐之前，有人劝他称王，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这比起曹操来，那高尚多了，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了。同时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甚至也没有几件富裕衣服吧。诸葛亮丞相他是家无余帛，外无余财，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诸葛亮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诸葛丞相得子很晚，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这孩子叫诸葛乔，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诸葛亮疼爱是疼爱，但是呢 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他让朱格桥和士卒一样，哎，背粮啊，运草啊，登山的涉水。后来诸葛乔死了，哎，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儿叫思远，意思呢是让他目贤贤立大志，广学成才呀、啊。哎，这个诸葛瞻呢、啊、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17岁官拜骑都尉，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文韬武略过人。后来37岁战死绵竹，诸葛是一门忠烈，那是后文书了。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啊、姜维啊，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大家也都是家不及财啊，而且呢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依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意凡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宁静致远呢，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
1: 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二先生邱女士，邱女士你好，邱阿姨
3: 你好，庆贺你好。
2: 嗯，你说。
3: 我有点问题想请帮你帮我一下。
2: 嗯，
3: 那个吧，我很早以前嘛，就是在单位跟同志在一起处得挺好的，后来吧就是单位就是下岗了，都回家了，我们还接了处得都挺好，有时候他在我家住住啥的，我到他家坐坐喝啥的，
2: 嗯，
3: 就是这么礼尚往来。
2: 嗯，
3: 后期吧我就离婚了，40多岁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带个孩子，带个孩子之后，那时候生活压力挺大。后来吧，就是听别人说炒股票，
2: 嗯，
3: 挺挣钱，我就把我这个10多万块钱就投到股票里，
2: 嗯、
3: 股票呢一下就给我套住了，
2: 嗯，
3: 到那时候我真挺难的，还带个孩子，
2: 嗯，
3: 后来我就向这个同志求助一下，我说你能不能跟你姑娘，拿2万块钱，帮我一下，等我股票周转过来之后我卖了还给你。后来他也没做，也没借，完就拉倒了。后来就各走各的了，完了就是那什么，我就出去挣钱的，完我们就多年不来往了。完了这10多年不来往之后呢，我现在也挺好的，我现在回来生活也挺好的，回来找找他叙叙旧。完了那天我们俩就在一起谈，完了就回过去，完就是说我对不起他怎么怎么地，我说我哪对不起你啊，我现在不回来找你吗？完他说的那个完就是我们俩就谈一些反正不太愉快的事儿吧，完说呢他把电话就撂了，撂了我也没太在意，撂就撂了嘛，不说了。完了之后他随后又给我来电话，完说啥呢啊，当年我是有10000块钱10000块钱存折放到眼镜盒里头，突然就没了。那你说，幸亏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2: 嗯。
3: 怀疑我拿个存折的。
2: 拿存折有没有用？我也取不出来呀。
3: 对呀、啊，我拿你存折。再说当初我股票压到里头了，我是想周转一下，我并不是想起什么疑心拿你没点东西。再一个。
2: 再一个，你这10000块钱不是现金啊！你要是说现金丢了，你怀疑我是可以的。你光说那存折丢了有啥用啊？你拿他存折也取不了钱呢。
3: 他现在嘛那个意思嘛，听他那个意思嘛，在我平时说话当中吧，听他那意思好像我拿个存折的怎么怎么对不起的，好像我真
2: 是
3: 不知道。
2: 拿存折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话就逻辑是不通的呀，咱们说这个存折是取不出钱的呀。
3: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还有这个事儿，当初我们分开之后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儿。那你说当初你发现了之后你为什么不挂失？你为什么不追求我这个事儿啊？你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回头找你来了，你现在提出这个事儿，
2: 那就证明大家早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呀。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翻车讲这个事儿了，他这个就跟两个人过日子是一个道理的。比如说两个人已经离婚了10几年了，再一次重逢的过程当中讲的还是当年不愉快的事儿，还是不释怀的事儿，那就证明两个人是不合适的呀，那就没有必要复婚了。 所以跟这个朋友
3: 是
2: 一样的。
3: 那你怀疑我，你怀疑我哪里的存折？
2: 他首先这一万块钱是没有丢的，这一万块钱是一个存折，存折它是可以补的，他是拿身份证把这个钱可以取出来的，所以说这一万块钱的事儿你是不需要想的，因为这一万块钱他并没有丢。
3: 现在好像因为我拿他的存折了，
2: 拿了又能怎么样？不拿又能怎么样？我们说最终的行为结果上，这一万块钱是没有丢的，也没有构成偷盗，更何况你还没有拿，拿了也没有用。就算是他认为你拿了，实际的结果上来看，这一万块钱没丢。所以
3: 你
2: 去，你去探讨它有啥什么意义呢？我说你是傻子，你就是傻子吗？你说我是杀人犯，我就是杀人犯吗？没有意义啊！就这个聊天是无用的聊天，明白吗？两个人的互相诋毁或者是冤枉，是没有用的，是无意义的。
3: 我觉得就是冤枉我，但是
2: 冤枉你又能怎么样呢？你能咋地？我就冤枉你了，你能怎么样？是不是？
3: 不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咱们把事儿说开了。
2: 说给说给，为什么要说开呀？说开的目的是什么呀？
3: 那整清楚了，那你别诬陷我呀，对不对？
2: 谁诬陷你了呀？谁诬陷你了呀？谁说是你拿的了呀？你怎么自己往里跳呢？
3: 那你这话啥意思啊？
2: 你自己品呗。所以你看，如果咱们要聊到这个程度上就没有意思了呀，这不就像吵架一样吗？你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呢？
3: 嗯，
2: 别人说你的话很重要吗？我之前在节目上举一个例子，只有这个事儿是真的，我们才会去在意它。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大明星，这个明星随便咱们举一个人，比如说这个明星是个大美女，举个大家都认识的，咱们比如说这个明星是巩俐啊，或者说呢是那种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明星，就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好看了。那如果别人去讽刺他，说你这个人呢，你这个女的长得真丑，我想问一下你，你说巩俐会在意别人说的这句话吗？因为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啊。
3: 对，我问心无愧，我问。
2: 所以就是啊，你没拿这个东西，你很在意别人说这个事吗？如果你是班级里边第一名，你考试考第一名，能考清华北大，别人说哎，这人学习最次了，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微微一笑，你愿意咋说咋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在意啊？就是别人说的这个话会戳我们的脊梁骨。比如说我们真的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真的是小偷小摸的人，别人说了你才会在意呢，因为他揭穿了你。别人说这个话根本都不是真的，是他的臆想，是他的猜测，是他的冤枉，这种东西是最不应该往心里去的。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对自己是有自我评价的，又是有自我认知的。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你心里没数吗？你自己不清楚吗？
3: 当年吧，就是咋的，我股票压在里头，他联想我好像是穷，好像是、
2: 那是他的联想，你自己讲的是他的联想，要因为别人的联想、别人的想法去惩罚自己吗？
3: 我再穷我也不能干那个损事，
2: 我不想去跟你探讨干与没干，没有意义。我们在探讨一个虚幻的东西就没有用，能理解吗？
3: 嗯。
2: 你不需要向我来证明什么，你也不需要向他来证明什么，你不需要向任何人去证明我没有拿这个东西。
3: 他既然这么想，我没必要。
2: 他既然这么想，你就不需要跟他联系了，懂吗？我还在把话说怎么直接呀？上赶着不是买卖，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事情做人的姿态，人家这么讲你了，你还跟人家联系，那这是啥呀？他是怎么说你啊？每个人是有脸有皮的，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都那么说你了，你还跟他联系啊？咱也不懂，十几年前这个关系就断了，断了就断了。你现在是觉得我自己啊就不错了，完我回头找你了，没准人就嫉妒你这个不错呢。你回来嘚瑟啥呀？啊，你现在过了这十几年了，你又混好了，你现在的条件不错了，你回来在我这炫耀来了。所以他怎么去看你那是不一定的，但是我要真的告诉你，你们就是传说的塑料姐妹花，那个友情是经不起时间和事儿的检验的。那这友情有什么可去在意的呢？我们还是要说辩问题要分真假明是非，这段感情它不是一段真正的友情，早就已经在十年前结束了。人和人是事儿上见的，你以为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可以了？ 十几年前你们在一起好的那时候是在一起可以吃吃喝喝，你上我家来住，我上你家来住，那个时候是大家叫酒肉朋友。你真正事上见的时候谁帮你啊？我非但不帮你，我还冤枉你，还怀疑你呢。已经在事上得到考验了，你俩不能在一些共患难的事情上见证真友情。
3: 嗯，
2: 那就差那点吃的，就差那点青春记忆，有啥意思呀？
3: 是，
2: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不想跟你去讨论他，我只想去讨论你怎么界定你自己。一个人啊，他都活到多大岁数了，你自己去想，他都已经活到60多岁了，他对自我是没有认知的吗？还需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吗？我还需要我的同学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同事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甚至我还得凭我的孩子，我的爱人去评价我吗？我自己是啥人我自己不清楚啊。你说我两句，你爱说说呗。你今天你打电话说，其实你这节目主持人啥也不是，那我就啥也不是吗？这个问题我没有给你回答好，那就影响我整个节目吗？我能因为说某一个听众两个听众他不满意，然后我自己就丧失自信了，我就不上班了，我就不主持这档节目了。
3: 话是说，我说咱心里觉得委屈了，
2: 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我不觉得委屈啊，我主持节目什么水平，我心里我这点自信还没有吗？我对自我的评判没有吗？因为你一个人评价我，我就主持节目就真啥也不是了，我为什么委屈啊？有什么可委屈的？我对自我是有认知的呀。你不是一个小偷，别人说你是小偷你就是小偷了。再有一个，这个人有那么重要吗？如果这个人他跟你是患难见真情的真姐们，他说你一句你伤心难过委屈都可以，塑料姐妹花，你俩那感情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敲，有什么可委屈的呀？你太在意人家了，而且呢你会把你们感情看得很重。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感情啥也不是，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没啥意思，能理解了吗？能理解你们这个感情是啥样的吗？
3: 我操心操肺在那块儿，谁没拿当事儿？
2: 本来人你没从头到尾人没拿这个感情当回事儿啊，你在这自作多情，你从头到尾在意你了吗？人家眼里是小偷。
3: 是，现在就是咱还不说这
2: 个。所以啊，你在人眼里是啥呀？你没看明白这个事儿吗？那还往上上赶着，还要去救呢。有些东西当初的记忆就是最美好的。我跟你讲一下，大多数的东西你拥有它的那个时候，就它那个状态，就是最初那个状态就是最美好的。很多感情都是这样的，你再翻着回去再找都打破了。如果这段同事情不往回翻着，没什么遗憾，非得找那回忆，非得找到曾经的记忆。因为你们当初分开的时候就不是说像咱们节目里学人那些什么下乡老战友青春记忆都很美好，你们当初分开的时候就是不愉快分开的。你再回头捡起来这个感情能愉快吗？你自己去品一品。我今天跟你说这个话，有些感情是不需要再捡的，不需要回头的，过去就过去了，翻篇就翻篇了。有些回忆如果说当初是因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变迁，因为阴差阳错，大家明明可以有很好的结局，但是分开了，这种感情你续就可以，我都支持你寻人。你就这朋友有什么寻人的呀？有什么可找的呀？有什么可续旧的呢？以后就不要再跟他联系了。
3: 我这人做人重情，太那啥了。
2: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的想法已经很直接了，交新朋友可以，有新生活了。有新的开始，有新的人生视野了，有新的高度和视角了。这么多年没有点进步吗？看问题还跟50岁的时候看眼光是一样的？过去十几年了还是原地踏步吗？是不是？眼睛往前看，老天爷把你那个眼睛按在了脸前面，没在脑后门上，就是告诉你目光要往前看。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用再翻着了，好与坏全都过去了，这个朋友也是过去的，就是历史了。
3: 嗯，
2: 好吗？
3: 好，
2: 我觉得不用我心里去啊。再见了。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家庭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再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

0: 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1: 临时加上3天定钙，因为下半年很多听众朋友说那个钙没有了，上半年6个月的钙吃光了，现在呢咱们加上3天的时间，想要定钙，场外电话5879-1984，还是赠一瓶外抹的那个润滑液啊，润滑液外抹的，咱们再赠一瓶。接下来请进的听众朋友是表扬孙主任是吧？我们请进您三线上许阿姨，许阿姨您好。
2: 哎，清鹤你好，我也得感谢你，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老年人提供了这个平台。我昨天去复查眼睛去了，哎呀，那人呢可多了，挂他的号啊，都我还没挂上，挂2周都没挂上啊，完了或者加个号，姑娘给加个号，哎呀，还排到最后边，万一孙主任那个2点半还不是那种是两或者要开会了，完了到2点半才能那啥，我也没看上，哎呀，这咋整啊？我就跟他求求说说，哎。这会儿他要出门要开会去了，哎呀给我看上了，瞅瞅他说还挺好，我就是黄斑分裂，就是裂孔了，他给我守的术守的挺好，
1: 行，没问题
2: 啊，到现在还没那啥，我心那你给我感谢感谢他，这人太好了，
1: 行，
2: 医德太高尚了，
1: 行、
2: 啊、
1: 我转达一下，
2: 我同时也得感谢你啊，真是我们那个老年人的功夫啊，哎呀太好太善良
1: 了，行我知道了、
2: 啊、
1: 阿姨好我转达
2: 啊
1: 放心吧
2: 啊、你给我你千万要给我转达，
1: 好的
2: 我还得去看去呢，
1: 行、
2: 哦、
1: 明白、
2: 哎、
1: 我知道，
2: 谢谢
1: 好、啊、
2: 谢谢
1: 好、下一位四线上是挂了范主任的号，是不是是程杰，你好
3: 你好
1: 您是一位阿姨、
3: 啊、
1: 是不是、
3: 啊、对
1: 您挂了范老师的号，挂到哪天的？您的全名告诉我一下。
3: 明天8点到8点半的。
1: 明天8点到8点半。
3: 程杰。
1: 程杰，好的，明白。
3: 啊、
1: 我放心吧，
3: 谢谢
1: 我记到手机里了
3: 啊。啊，好，谢谢，麻烦了。
1: 哎，别客气，再见了啊。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咱们想要到医大二院呢去看一下郭勉老师，我把郭勉老师的出诊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医大二院的郭勉老师呢是神经外科。

0: 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正老师，知名的教授，而且呢也是我国治疗偏瘫领域的知名专家，而且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像很多听众朋友知道的三大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肿瘤啊，就各种脑瘤，前段时间我听说咨询脑垂体瘤啊，都是找郭勉老师来做的微创，包括呢咱们知道的偏瘫，这个偏瘫呢，中风之后的偏瘫是医学上的一个统称了，那咱们老百姓的土话呢是什么，像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就这些以往呢是做康复治疗不理想的，都可以现在去做微创手术。郭老师呢把这个技术带回到哈尔滨了，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5年科研的时候发表了很多的科研文章，有些科研文章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说呢他在偏瘫领域是非常厉害的啊，在脑外科神经外科这方面的手术呢都可以找他来做。我再来重复一下他的名字，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呀，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一个字，偏旁部首的角度呢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就按照日字的日去写，加冕仪式的免，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连在一块呢它的名是两个字叫郭勉啊，郭勉。出诊信息是每个星期一上午，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一大二在神经外科出诊，周一一大二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见到他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像前一段时间咱们有偏瘫的患者做了微创恢复的，有糖尿病足的患者做了微创恢复的，很多啊，打进反馈电话的也不少，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再来重复一下，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肿瘤，或者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都可以挂一大二郭勉医生，都可以挂一大二郭勉医生。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1: 我想，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那个有个营业执照吧，是个体工商户，然后我爱人法人呢是我爱人的名字，当时办这营业执照也是他办的，但是他去年去世了，然后现在也不经营了，我就在想这营业执照得怎么办，用不用注销？
0: 我给你看一下。
1: 嗯。
0: 是个体工商户的是吗？
1: 对，个体工商户。
0: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哪个区的？
1: 是南岗区。
0: 嗯，
1: 南岗区红旗满族乡。
0: 稍等，我让编辑跟咱们管理部门沟通一下。
1: 哎，好。
0: 嗯，稍等啊，我看到他正在联系。嗯，办理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呢，是个体工商户去世之后啊。合法继承人可以依据咱们黑龙江省的叫代位注销政策办理注销，首先是可以办的。第一步呢，咱们要对代位，嗯，就跟咱们说那个代替的那个意思似的，位就是位置的位，代就是代替的代，叫代位注销。第一个呢，咱们首先要办清税，办理税务的注销，嗯，到主管部门呢。去办结所有的涉税事宜，取得清税证明。第二步呢，咱们取得清税证明之后呢，到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提交注销申请。哦，然后通常准备的材料呢，这里边就有个体工商登记备案申请书，然后有清税证明材料、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原件、经办人的身份证的证明、继承人的材料。嗯，继承人材料呢，你问那个窗口需要什么，一般呢需要的是比如说继承权的公证书或者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嗯，就去办就可以了。他这个办理地点呢显示是在南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去办理。
1: 哎，您稍等一下啊，我听一下。
0: 他有一个咨询电话，这个电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啊，编辑发一个电话是8622
1: 8622-42884288。
0: 对，
1: 您再说一下他那个地址，南岗区什么地址？
0: 政务综合服务中心。我看看南岗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地址，稍等啊，不知道市民大厦里是不是就行？稍等我一下啊，正在给您查啊。
1: 嗯，不着急，不着急。
0: 嗯，反正就是能办。嗯， 南岗政服务大厅呢，在中山路181市面大厦里。
1: 嗯，中山路
0: 181。
1: 181，哎，这个
0: 市民大厦一楼的 A 区。
1: 市民大厦 A 区。
0: 一楼 A 区，嗯。
1: 啊，一楼 A 区。
0: 对，一楼 A 区，到那儿去问就行。具体的情况还少什么手续，缺啥少啥，到那儿去问一下就行。
1: 行，
0: 好好，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如果要是说不注销的话，会不会有还有啥影响吗？
0: 可能会给继承人带来一些法律责任和实际的麻烦。
1: 嗯，
0: 因为有些呢债务有无限连带责任，另外呢继承人可能有清偿责任，如果一旦就是说他这个对您产生了影响，那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征信，比如说有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有一些税务的情况，还会产生税务罚款和滞纳金，再有就是营业执照有可能被冒用啊，未注销的执照落入到他人的手里边从事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呢，咱们继承人也可能会卷入没有必要的法律纠纷。但是咱们专家讲这种情况是极端情况，
1: 嗯，
0: 综合来看呢，就是拖延注销呢是弊大于利的。
1: 对，
0: 嗯，
1: 反正就是麻烦一些哈。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代位注销的话，我直接就是拿着我的就是证件，然后
0: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从我们这看呢比较麻烦的是有一个，就是他得有继承证明的材料，继承证明的材料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出具你们原始的户口证明，证明你俩是夫妻关系，再加上他的死亡证明你就可以办了，这样的话不就是简单一点吗？但如果不行的话，很有可能窗口会要求我们出具是公证处出具的那个继承权的公证书，证明你有继承权，那这样可能办公证的话就需要再多花一笔费用了。所以我的想法为啥说我让你到窗口去问一下呢，你就跟他讲看看有没有最简单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你就到咱们中山路181市民大厦那块一楼的 A 区，到那去询问就行。他问你干啥呢，你就说我来咨询那个工商执照的注销。然后你到窗口呢，你就正常的讲说呢，我是死者的爱人，他现在呢这个法人已经去世了，我想来办一下这个手续。然后你可以呢把那个必要的手续带着，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咱们有的这个手续，一个是营业执照的正本副本啊，然后你的身份证件呢，他的死亡证明啊，然后你们亲属关系证明，就是如果有老户口证明你俩是两口子的，是不是？或者一些曾经，对呀，就这些，对呀，证件啥你都带齐，弄到一个材料袋里边，然后你拿给他，你说您帮我看看我这些证行不行，我还需要啥，然后听人窗口怎么说，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嗯，那行，好，再见啊，
1: 嗯，
0: 好，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天外线路畅通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的事儿，您都可以继续通过广播来说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增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无线听众朋友，您好，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哎，你好，你好，秦鹤。
0: 嗯，您说。
2: 哎，你好，哎，我那个前段时间吧，我给您打过一次电话。
0: 嗯。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是我父母还有哥哥，他们仨吧是一个户口，我想问你就是土地的事儿，他们仨一个户口吧，现在他们仨全去世了。那时候我和你讲过，就是说我哥他有个小孩有个姑娘，完我上两天呢我去查去了，他姑娘户口呢也在当地，在当地他姑娘的户口和他姑娘的孩子单立一个户口了，现在就属于我妈这个户口上。
0: 跟户口是没有关系的。是看1998年土地台账，1998年土地台账得看谁和谁作为一户分地，不看户口。
2: 啊，不看户口。
0: 对。
2: 那个就是98年台账吧，是我妈、我爸和我哥他们仨一个，他们仨有土地，但是我哥这个小孩呢，他没有土地。
0: 我还是要跟你讲，看土地台账，土地台账如果他仨都去世了，这个就符合整户消亡的政策了。那么在三轮的时候，他的地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回收的。
2: 啊，
0: 重新流转了。
2: 啊，那是就是这，我心想再确切一下，因为就是听这个说吧，我感觉还是心里没有。
0: 对，整户消亡就是咱们指98年那个土地台账，就分了三口人地
2: 啊，
0: 三口人地呢，
2: 对对对，
0: 就是您父母再加上您哥哥，这三口人就都离开了，离开就叫整户消亡了。
2: 啊，他就户口、
0: 对，他不看，对，整户呢指的是土地台账上的那个户。
2: 啊，是那个。要是假如说我哥这个孩子要在这个台账上有户口，那在我妈这上。
0: 但是当年他没分着地呀、分着地，如果你哥哥的孩子分地的话，那不就是四口人的地了吗？
2: 对，就得在我妈那上头还有四口人的地。
0: 那您看看您哥哥的孩子是哪年出生的呀？
2: 那我还真不知道他哪年出生。
0: 他多大年龄了？他大概多大？你知道不？
2: 30多了。
0: 三十几？
2: 三十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那个。他们那个大队了，那个大队吧，就是大队那叫啥书记是，就是他，我让他给我看了，看那个底子了。他当时在电脑上查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户口那个跟我妈在不在一起，有没有地？他说的这个孩子，你妈家就三口人的地，这个孩子没有。
0: 是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奇怪嘛？为什么？因为他30多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咱们讲，98年到现在刚20多年嘛，因为到28年才30年嘛。就得对，就得去找为什么他当年没有分到地。正常情况下，这个孩子如果当年在村上生活，他是应该分到地的。对，就以他就是想找这个地呢，就得以这个孩子当年应分未分去找。再有一个，你的地在哪儿啊？
2: 我没有地，我那个
0: 你当年去哪儿了？
2: 我当年是我是出我妈是下乡的，当时我的户口就在咱们哈尔滨。因为啥我是没有地的，没有地，但是我哥呢，他这个媳妇呢也是咱们哈尔滨的，但他这个孩子户口呢，当时落到就是那个那叫费克图了，落到那儿了。
0: 也就是也没落到九八年，没有落到这个村儿是吧？
2: 98年是落那个村上了。
0: 对
2: 呀、
0: 落那个村呢，
2: 没分着地。
0: 所以说，我们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找。
2: 去找哈。
0: 对、
2: 啊，
0: 得是这个孩子本人去找地。
2: 啊。
0: 因为根据你的描述呢，他出生的时候。已经到现在30多年了，那么应该就在1998年以前出生，因为1998年距离现在是未到30年嘛，所以从这个时间逻辑上来看，当年他应该分地，
2: 应该能分着。
0: 对，因为有的村统计了，我只能是说有的村统计了，就是98年以前出生的没分地的，人家想在这次给解决，人家村已经统计了，所以他只能是到村上去找，说那我凭啥我没有地啊？ 我们家当年98年应该给我分地呀，我98年以前就出生了呀。
2: 啊，对，
0: 应该这么去找。
2: 啊啊。
0: 嗯，因为98年吧，实际上呢，村上也可能会回复，因为98年是对83年的延续。
2: 嗯
0: 啊、
2: 嗯嗯，
0: 但是有的村呢，的确在98年新增人口了，98年就给加上去了。
2: 啊啊。
0: 嗯
2: 嗯嗯嗯。
0: 所以他找就得这么找。
2: 对，他找这么找。那假如说他咱们这个要是说不这么找，这个整户消亡，这个地就是在明年，这个地肯定是得要村上得给抽上去了，
0: 嗯、对
2: 是吧？因为你这个整户这人、
0: 嗯，整户这三口人都没了呀。
2: 啊，
0: 这三个人都没了，有地的这三人没了，就叫整户消亡了。
2: 那个，听说麻烦我问您一下，现在就是有这个文件是不是啊？
0: 一直都有，就是这个政策，
2: 啊、
0: 您可以。您可以在那个网上啊抖音上什么的你都查一查、
2: 嗯嗯、
0: 很多博主都讲整户消亡的事儿、
2: 啊、
0: 整户消亡、
2: 啊、
0: 农村就是农村的土地整户消亡它不是指户口本、
2: 啊、
0: 它是依据咱们的、土地台账、
2: 啊、
0: 尤其是我们现在依据的是二轮的话呢就是9798这一轮、
2: 嗯嗯、
0: 这一轮的二轮土地承包台账、
2: 嗯、
0: 以这个台账上谁作为承包户这一户有几个人、
2: 嗯、
0: 那么这些人都去世了、嗯、就叫整户消亡了
2: 啊
0: 对
2: 啊
0: 这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啊抖音快手啥的有很多人去讲、
2: 啊、
0: 有很多估计讲农村问题的一些博主
2: 啊
0: 对他看的叫土地承包户、土地承包户是指啥呢是根据咱们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规定
2: 啊
0: 那么他呢是承包主体就叫做承包经营户
2: 承包经营户啊，对，这因为你经营户上都没有人了，是。
0: 对，它是指啥呢？还是指二轮承包台账登记的承包户下面的全部的原始承包成员？
2: 嗯嗯。
0: 啊，你看，就跟你家这个完全吻合嘛。
2: 是呗。然后完、啊，我问就是他们那个我妈家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的有认识的，完我说这个咋的？他说的那个人他们村上老百姓嘛，他说的没有变化。我说那个这整户消亡的也不动，他说不动，到时候就来签就行。我说那谁签呢？他说的那你不还有你大哥呢吗？啊，还有那个你二哥的孩子。
0: 他们理解都不对，
2: 不对是吧？
0: 对，他们理解都
2: 不
0: 对，对他们理解都不对，你这个就是符合整户消亡的政策了。
2: 啊。完，因为这事儿，我就寻思在您那确实。
0: 村上给你们保留当然是好的，但是按照实际情况上已经符合整户消亡了。但整户消亡的土地呢，其实也是要走手续的。收回土地的话，第一个村上不能说口头直接回收，他要调查核实，另外制定回收方案，要有集体民主表决，有张榜公示，终止承包合同，注销确权证。
2: 对，
0: 也就是说他也要走一套完整的流程，
2: 也得对，也不是随便说给你消亡，就是每个人某个人说村上的什么书记了、
0: 嗯、
2: 大家就说这
0: 对，我们还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形，我跟你讲一下、
2: 嗯、
0: 二轮台账是三口人，
2: 嗯，
0: 二轮台账三口人呢，比如说是老人和儿子，后来儿子又生了孩子、
2: 嗯、
0: 也就是家里边有第三代有了孙子，
2: 嗯，
0: 孙子呢没有在原始的承包的台账上增上，也增不上、
2: 嗯，
0: 就跟你家这个情况、
2: 啊、
0: 但后来确权证上增加了、
2: 啊、
0: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过、
2: 啊、
0: 就是后来在确权证上把孙子增加上去了、
2: 啊、
0: 因为确权证有的是最近几年办的嘛、
2: 啊、
0: 那么这种情况原始的承包人员就是两个老人加上儿子去世了、
2: 嗯、
0: 孙子的情况是什么呢，孙子是确权证上有名但台账上没名、
2: 嗯嗯嗯、
0: 确权证有名台账上没名，是不是比你那个更要再进一步，
2: 进一步，对，
0: 这种都算整户消亡
2: 啊，
0: 嗯，就连这种都算整户消亡，因为人家看的是什么整户消亡，我再跟您强调一遍，他看的是原始承包台账上的人员，嗯
2: 啊啊啊啊，对，那人家比咱的还进一步，人家那个确权上还有，他这个确权上都没有，
0: 什么不算呢，我给你举例子，两个老人加上一个儿子，他们共在土地台账上，后来户口本在派出所分户了，两个老人单独一个户口本，儿子单独一个户口本，两个老人去世了，儿子还在，这种情况也不算整户消亡，为什么，因为你户口本再分台账还是在一起的，两个老人就算两个老人单独他俩一个户口本，他俩都去世了，老人的这俩老人地也不回收，
2: 我明白了，
0: 因为人家看的就是台账，看的是二轮承包台账登记在册的承包户下面的原始承包成员，
2: 啊，
0: 就
2: 是看你台账上有几个人。
0: 对，台账几个人，他们在不在？他们在就好说。当然我刚才也跟你讲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村上是有可能不回收的。但是村上不回收，往往跟你说是这一轮承包期内他都不回收，因为比较麻烦，所以往往。

0: 村上都默认什么呢？就是你们周围村民讲的，他往往都默认让你们继续耕种到本轮结束。
1: 啊。
0: 他在成、
1: 啊、
0: 就是这一轮过程当中，村上很少往回收地的。
1: 啊。
0: 怕引起矛盾。
1: 啊啊。
0: 但是现在你们赶上的是什么呢？是三轮窗口。三轮窗口期的话呢，如果村上土地富裕，他有可能也不动，给你们留下来了。但是如果土地非常紧张，比如说一直有人告要地，然后村上一直没给人分地，那他还没有地可分，他怎么办呢？他只能把整户消亡的地回收回来，因为还有很多人排队要地呢。这是根据村上实际情况来决定了。
1: 也是根据村上说的算是吧？
0: 村上不是说的算，村上是最基层的组织啊。村集体嘛，咱们村集体，村集体，集体生活不是以村为单位嘛，对吧？村集体嘛，那么得看集体的情况，就这么个意思。
1: 好。
0: 所以我的主意是，第一，要跟村上去讲，家里边这个第三代人，他98年他就在村上，户在村上，没分到地，他就应该分地。
1: 对。
0: 然后如果村上不给分的话，就应该把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地留下，留到他身上。他继续去种，然后看看村上能不能给按照这个方式去解决。
1: 对，这还有点希望。
0: 好，然后你不是已经查了台账了？如果就是这三个人的，那就没什么办法了。如果台账上还有第四个人或者第五个人，那就结论又不一样了。
1: 没有查了。
0: 行，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
0: 你要看的是98年台账啊，这个最重要啊。
1: 好，
0: 再见啊。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有要咨询像女性的妇科的外阴白斑，这个是到医大四呢找一下王立双老师看一下这个疾病啊。王立双老师呢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给大家来说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一些出诊情况啊。像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是非常遭罪的，容易呢到处看啊没看好，比如说呢病急乱投医，找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落下病根，耽误了治疗，甚至有些诱发癌变，转完头来还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那么为您介绍的是也是咱们本省啊知名的三甲医院医大四院，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哈站对面的医大四，您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因为王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表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呢省内的患者都是慕名找他去看病啊。你像啊咱们本省啊齐齐哈尔大庆啊，很多人都是来到哈尔滨找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 95% 以上都是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所以说呢您家的病患如果得了外阴白斑也是到医大四啊找王立双老师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儿啊，立呢是美丽的立，双呢是单双的双，全名呢是王立双。他呢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连续五天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哈站对面这医大四出诊。而且呢他特别擅长治疗外阴白斑，他的技术也很先进，咱们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啊，在他这儿就可以把这个病看明白。然后呢您见到王老师的时候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看好这个病都非常激动的，疫情当中接了好几位阿姨的电话，有的是自己本人啊看好的疾病，有些是呢说因为啊王老师很细心很耐心啊，医术也高医德也好打的反馈电话。甚至有一些呢是替亲友咨询的，替朋友咨询的，包括呢青年母看好之后呢两个老人都非常激动的联系我们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呢如果是想要看外阴白斑，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星期一到星期五挂妇科找王立双教授，到时候提我就可以了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63岁一位听众朋友。63岁，姨阿姨，您好。
2: 哎，清河，您好。
0: 您说。
2: 昨天我在那个药店里买那个降压药，他因为那个他使用我的手机操作那个登我的名字，完了我也不知道还整什么玩意儿了，完了那个就待不大会儿就来个医生跟我视频，我不知道能不能泄露我的信息。
0: 现在买药如果是一些处方药他都要那么去弄的，只是有一些时候他不严格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走这个视频，那他应该是通过视频给你开处方吧，是吧？
2: 不知道啊。
0: 他是不是比如说问你一些病的情况啊？
2: 他就是问我那什么血压高，那个吃这个药过不过敏什么的。
0: 对啊，那个就是远程给你开处方啊， 那不就是给你开

0: 处方吗？
1: 没有啥风险呢。
0: 你在药店买药，你买这种药是要实名登记的，我去买药也得实名登记啊。
1: 哦，我怕以前没有，以前就是没有和我视频的。
0: 对，以前呢就是远程审方，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这种视频连线的，一是视频问诊，开具电子处方，个人信就是那种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不大，包括这种视频呢，通过这种视频你觉得你自己露脸了，会不会扫脸啊给你干一些违法的事儿，我觉得这种风险基本等于没有，风险极低，基本上是不用焦虑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就是你正规网贷线上银行的业务呢，它不是这种视频，它都是那种，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就是要求你眨眼点头摇头，
1: 没有
0: 对，都是这种。
1: 嗯，
0: 然后呢你才能去做一些违法的事儿。所以他应该是不会去弄贷款呐、注册账号这些都不会的。好不好？
1: 行
0: 那聊到这儿，再见。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只增加3天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牛肉酱断货了嘛，就临时增加3天的钙可以去买，好不好？来吧，场外电话5879-1984，钙下半年呢，咱们先卖这3天，大家想补就补一下。二线一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先生。
0: 你不用打投诉电话了，然后我们编辑问了一下，是没问题的，你整个过程是没问题的，观众不用回复了，现在要求就是这样。对于对药店买药是很严格的，我编辑问了一下管理部门，是合规的。然后你看咱们有听众朋友提醒啊，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叫独处守心，他说在人民同泰买都是这种操作，他最近上人民同泰都这样， 你看小丽她说她现在上药店买药，每次

0: 再
1: 好嘞，
0: 见。
1: 哎哎，
0: 四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秦叔你好，
0: 嗯，
2: 我前几天我咨询你那个问题就是，
0: 退休，然
2: 身份
0: 后到底
2: 证，身
0: 是
2: 份
0: 因，
2: 证，对，就是身份证那个年龄和档案年龄不符那个事儿。
0: 这个事儿我一直在帮你打听。正常情况下吧，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呢，我看看我之前跟那管理部门的一些确定啊，稍等我啊，
2: 麻烦
0: 我
2: 你
0: 得
2: 了。
0: 翻译一下，前两天咱们编辑跟管理部门沟通之后，咱们得到的回复。稍等啊。你的档案是哪年来着？六级？
2: 69年，我那个户口是68年，身份证都是68年。
0: 那你那个得以69年退，因为你档案晚呢。
2: 是，我说，他这个正常的不应该是先有的户口，
0: 不
2: 后
0: 是
2: 有
0: 的，
2: 的档案吗？
0: 不是的，它是有法律规定的。
2: 他规定是以
0: 是以
2: 档案
0: 档
2: 为
0: 案，
2: 准，
0: 对，以档案为准。
2: 但是要是按咱正常来说，他应
0: 不
2: 该
0: 是按
2: 是
0: 正常，那是
2: 先
0: 你
2: 有
0: 自己
2: 户
0: 想
2: 口。
0: 的，那是你自己想的。
2: 有没有啥办法
0: 没有
2: 能
0: 啥办
2: 那
0: 法，
2: 个？
0: 您这个跟那天我们那个事儿还不一样，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那个就得以档案退。
2: 就得按档案退了。
0: 对，您那个就得实打实按档案退了，您那个是没办法的。
2: 要是申请什么
0: 申请啥也
2: 视
0: 白
2: 频，
0: 扯，因为档案就以档案为准啊。对呀，这个咱们之前是讲过这个规定的呀。您这种情况其实都不需要打听了，您是属于户口本儿，咱们或者叫身份证，与档案的出生日期不一致。咱们是有类似规定的，一会儿给你查一下规定原文。它是以咱们档案当中最早出现的出生日期为准，这个是有明确的回复。因为那天管理部门问了，
2: 那只能那么按，只能按档案走了。
0: 对，你看，这个是咱们早在1999年就有8号文了，当时呢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通知当中有类似的规定，明确规定，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日期、时间不一致的，以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是不是跟你这个一样？你就是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以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你档案最早记载不就是69吗？所以
2: 那
0: 他，
2: 就
0: 你
2: 在
0: 这
2: 这
0: 个
2: 儿，
0: 就是以69为准。什么叫做最早记载呢？那么，往往指档案当中最早形成的材料。最早形成的材料，以我们实际来看，往往就是档案首页或者是招工登记表。有些人呢，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有误的，他会提供其他的佐证材料，比如说早期体检表和入团志愿书，但是都不如招工登记表和你档案首页效率更强。对。
2: 没啥办法了。
0: 对，然后若最早的档案日期和出生证其他材料冲突的，那么一般我们要结合户籍地的意见，要综合认定。但是以我们哈尔滨实操上来看，当您身份证是68，档案是69，它往往以69为准。反正我这儿当时就帮您查了，而且我怕给您回复错了，是让我们编辑一定跟咱们管理部门去要到哪年的文件。对，你
2: 谢谢
0: 看
2: 你了，秦
0: 要
2: 叔。
0: 到的这个文件呢，就是1999年就有八号文了，当时是劳社部发的，这个里边就是一直指导到现在。就是里面明确规定了，有这么明确规定，你可以查一查。一
2: 我
0: 九
2: 还有
0: 九
2: 个
0: 九
2: 问
0: 八号
2: 题，
0: 文，您说。
2: 秦叔，这个就是特殊工种，这个不是正常的男的是55周岁退休吗？
0: 您看特殊工种，您是什么特殊工种啊？
2: 迎宾工，
0: 有特殊工种的证和实际工作年限都满足吗？不是说特殊工种就得在提前退休的，特殊工种必须是有证，然后有的确的工作记载，还得有工作年限的要求，就几个要素全满足，才
2: 这
0: 能
2: 个
0: 以
2: 都有。
0: 特殊工种退休。
2: 那他为啥要说的正常的是， 我一个。

0: 亲属，他正常的是今年2月份，他是，他是71年出生的，他正常的是生日是2月份的，他正常是2月份就应该领工资，但是给他验了3个月，那不属于强迫性的了吗？不是自愿的吗？
1: 那也不一定，因为特殊工种他每年是有集中审核的。他可能是成批审核，我猜测啊是这样，但具体我也不了解这个事儿。但我只能是回复您，咱们特殊工种的退休，他是各方面条件都满足的。他那个工资有补发吗？
0: 他那个
1: 问他有没有补发他的工资？
0: 10月份有工资，还没那个，他说还得认证，开支之前还得认证。
1: 是啊，你问他有没有补发呀？会不会补发呀？因为根据他的年龄，因为根据他的年龄，他是2月份吗？就是2月份就已经达到了特殊工种的退休的年龄，咱们讲说2月份是他正式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呢，有可能比如说特殊工种啊，他是年度审核，他可能没有单独给他这个人审。我只知道像这种特殊工种啊或者是病退啊，他的审核是成批审核的，是很严格的，他不是说你一个一个单独给你审的。他有可能比如说全省统一一批审，审完之后呢，他可能正式材料通过了，他7月份才开始发。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咨询的是，如果说全省审核通过，我开始发是7月份发，那距离我过生日那个2月不就过去好几个月吗？那我的工资会不会存在着补发？我觉得可以问一下这个事儿，不代表说对，不代表说咱们审核通过了，他那个工资就不行。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0: 你说这个我听明白了，
1: 是不是？有可能审批之后他这个得看什么呢？是人社部门审批延迟导致的，那么就可以补发。如果说咱们递交材料的时候我很早就递交了，比如说我在我过生日之前我就递交了，对吧？
0: 那就很早
1: 然后呢是因为审核延误导致的，我个人感觉我们是可以去维权的。我只是我个人意见啊，这不代表官方回复啊，因为我还没让编辑去跟管理部门去沟通。那如果说是因为单位或者是个人我们自己的原因导致材料交晚了，那实际一般就不补发了。
0: 他那个就是
1: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审批表那个批准日期，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咱们那个批准日期到底是啥时候批的，是不是？
0: 那知道。
1: 对，
0: 他那个是不是正常的也是自愿的？
1: 啥自愿的？
0: 就是自愿那个年龄，就是申请退休。
1: 你肯定是早好啊，肯定是早退早好啊。既然是符合特殊工种，咱们肯定是早弄早好啊。看一看吧，看看审批通过日期是啥时候吧。建议我们拿到退休审批表之后，上面有审批通过日期和批准日期之类的，我们要确认一下到底是几号，看看是什么时候批准的，就能确定了。到时候我们再去提出意见，是不是可以补发？是不是？
0: 对，对。
1: 那行，好嘞，好，再见，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各位听众朋友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因为今天呢还有好朋友想订咱们的山楂丸啊，山楂丸可以补货的，山楂丸补货成功之后呢，我们一会儿要再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咱们马上回来，邀请你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前一段时间还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咱们这款山楂丸节目当中卖了好些年了，对不对？但是今年这个山楂丸一下子就爆火了，而且全国爆火，是因为他登上了咱们抖音平台董宇辉老师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卖的咱们同款山楂丸。他的选品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呢一定要有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他这个包装呢有一些细微的升级和变化，但是不管这个包装怎么升级怎么变化，哪儿删哪儿改或者哪儿增加，他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个是不变的，所以你买咱们这山楂丸你只需要看一个事儿，就是有没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只要你看到这个标了就是非遗产品，那个就是保真的，好不好？所以我建议大家这次收到货之后还是要像每次一样，你看一下咱们那个标，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就能买了，好不好？就看这个就可以了啊。常备电话5879-1984，断货好久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三线是讲家庭问题，一个年轻人。嗯，你好。你好高先生，你好。嗯。
2: 啊，我今年28岁。
1: 嗯，是个小伙，您说。嗯。
2: 就是跟父母。
1: 您的电话是不是用了耳机或者是免提，要调整一下，因为咱们的设备比较敏感。
2: 我用耳机，等一下。
1: 对，你把耳机要调整到正常讲话那个方式去说。嗯。
2: 哎，这回呢？
1: 哎，这回非常清楚了，您说吧。嗯、
2: 就是跟父母产生点隔阂，就一直都是，就是这些年包一直都是、
1: 嗯、
2: 我吧。
1: 嗯。
2: 前一段时间在5月份的时候把工作给辞了。
1: 嗯。
2: 是一个国企的单位。
1: 嗯。
2: 为啥辞呢？因为工资不是那么太理想，
1: 嗯，
2: 然后呢环境呢又不是那么特别的恶劣，然后我就要换掉，
1: 嗯，
2: 换掉之后呢我就跟父母说，父母也答应了，
1: 嗯，
2: 然后呢谁也知道这年头找工作太难了，找个合适点的工作也太难了，
1: 嗯，
2: 然后我说给家待了也没待几天，待了4-5天，
1: 嗯，
2: 然后不行我就又出来了、
1: 嗯、
2: 又回到南方这边干嘛呢，跑外卖，我就寻思边跑外卖、
1: 嗯、
2: 然后边找工作，找工作我也走呗、
1: 嗯、
2: 那我这些年都是靠我自己，
1: 嗯，
2: 没花过家里钱，
1: 嗯，
2: 然后我跑外卖已经跑了得有个从5月份一直跑到现在、
1: 嗯、
2: 我就打算跑到这个月底，跑到10号我就打算回去了、
1: 嗯、
2: 因为外卖的话也不怎么再挣钱，在这边开销也大，这是、
1: 嗯、
2: 这是我自己想的，那、
1: 嗯、
2: 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2: 啊，你跑外卖，你跑外卖怎么怎么地，能找个对象吗？
1: 嗯嗯嗯。
2: 因为我今年马上也快到30岁了嘛。
1: 嗯。
2: 我妈就担心这个。
1: 嗯。
2: 外卖那意思啊，你把工作给辞了，你去跑外卖，多丢磕碜呢。
1: 嗯。
2: 啊，我都不好意思跟朋友亲戚那边去说。
1: 嗯。
2: 啊，高级在跑外卖，我都这些高级在上班。
1: 嗯。
2: 我不说我名字，我就说我、
1: 嗯、
2: 啊，我在上班。
1: 嗯。
2: 我就一直都跟我妈说的，我今天早上。
1: 嗯，
2: 无意间我刚起来，我妈就我啊，你还没找着工作，怎么怎么地的啊？去年跑了外卖啊，那啥是个头啊？那意思就差一点，你能不能订个婚了？
1: 嗯，
2: 我说的这是，我说这满大街上都跟我差不多的年龄的，人家咋了？
1: 嗯嗯嗯，
2: 我那是靠我双手挣钱。
1: 嗯，
2: 我又不是说我一直去跑外卖，
1: 嗯、
2: 我说我在外卖的期间呢，我再找工作，找个合适的工作，我肯定去。
1: 嗯，
2: 但没有合适的话，我肯定不去啊。
1: 嗯，
2: 我说我又不靠你，我回家我又不是躺着。
1: 嗯，
2: 那你去养我、
1: 嗯，
2: 我这一年我都没有过吧。
1: 嗯，
2: 虽然是我没往家里拿过钱，
1: 嗯、
2: 但是我每一笔钱都是给我妈，我妈再存到银行卡里。啊，
1: 嗯、
2: 我说我不用，谁领我去看病去？我说我不想领你去吗？你去吗？
1: 嗯，
2: 就是我这个我，我就不理解，就包括我自己想买房子，我吧这些年大钱没挣来，小钱确实是攒了不少，攒了得有个15-6万吧，就是我不怎么花钱，就包括我吃对象时候我都很抠，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那是2年前的事情了。我2年前的事情你也说过我，我处对象很抠，结果也没有成，完了，所以我把这钱攒下来了，完了在5月份的时候我去买房嘛，我说我房子出现问题，我也给你打，就是说我也给你打电话了，那时候在沈阳，房子结果最后也没买成，那买成我也寻思我也不能回家呀，回家我也一是我想我这人嘛，喜欢挣钱，不喜欢待着，你让我待个10天8天我能待，你让我待时间太长的话。我就感觉我自己不行，我就哪怕我一天挣100块钱呢，我自己花不出去，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讲这个事儿吧，就是从我的角度上，首先我是比较欣赏你的，因为就是给你的评价，2年前和现在，我觉得不会有大的变化。我觉得你很踏实，是一个非常踏实本分的这么一个小伙子。但是呢，与人相处过程当中，尤其是和女孩子相处呢，就不太懂情调。现在的女孩呢，对她们喜欢的这个男孩子要有仪式感啊，要有给情绪价值啊，是不是？
2: 对，
1: 就是你现在呢是这种比较老派的年轻人。
2: 也不是，千哥，别听我说，我一跟我妈说啊，该结婚，我说我这个性格不适合结婚。
1: 这个倒不好说。就是我把我的话讲完，就是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合适的或者真正合拍的人，和人总是要等待那个彼此欣赏的人，所以感情的事我先跟你放到一边去不
2: 谈。对，我现在就先把感情放到一边，
1: 感情的事放到一边，我认为呢你得真正找到一个欣赏你的人才可以。他也觉得比如说这个女孩，她也是一个挺节省的一个女孩子，她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致，她也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也是本本分分的。她想找的伴侣呢，也是那种不乱花钱的，俩人一起呢攒钱买大件，比如说俩人一起攒钱子买房啊，换车呀，她希望是这样的人。然后她也不追求什么，比如说两个人一定要多浪漫呢，那你比较适合找这样的女孩，那她跟你就搭上了。
2: 你说我要是买房子，我自己手里有，我妈又给我拿了点，我说我不用你钱，我自己首付够了，然后我再找工作，然后每个月还房贷，结果这个大环境也不好，
1: 这个先不探讨，就是你，我觉得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咱们要想好啊。第一个层面就是感情这个事儿，感情这个事儿我再给你讲一下，为什么我讲叫老派的年轻人，因为你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型的，我得干正事儿，我不能闲着，是不是？我得把钱要攒住了，那你就得找一个跟你有同样想法的。如果你不找跟你同样想法的，那你俩一定会有矛盾的。所以感情上的事儿呢，就放到一边。我把话说完，你再说啊。啊，我已经让你说的时间够长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还是很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勤劳，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然后勤劳踏实，肯干，这个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品质。而且呢，我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一点也不容易。就很多年轻人呢，他比如说我干过很好的工作，然后我就不能接受这个工作上有落差，但你不是，你说我是坐办公室也能做啊，国企也能干，或者是说呢我不坐办公室，然后我去送外卖跑外边的也能跑，所以这点呢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个是一个优秀的品质啊，这点我也很欣赏你。所以呢我觉得头两点上来看，在我来看没有什么问题，就找对象这个事儿，咱们处了不合适黄了以后再等合适的人，这个没有问题。工作上的事儿也是一样的，有坐办公室的，有编制的，或者是有正式合同的我能干，或者这个不太喜欢，真的是就业环境比较恶劣不适合我，我就要去自由一点，我送个外卖，我跑个滴滴，你这都可以，只要你不闲着，只要你还一直为了生活去忙碌，这个就叫勤劳。所以这两点我都觉得不是问题啊，就不再讨论了。
2: 但是
1: 不是问题的
2: 事，但是我父母
1: 不重要。
2: 但是我父母不、啊、
1: 我再强调一遍，你父母行与不行，他也阻碍不了你，因为你也不听啊。你父母让你辞工作或不让你送外卖，能左右什么呢？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就是打击型的父母。我们很多中国式的父母，他开口是贬损孩子的。所以为啥你说你从小到大跟你的父母相处过程当中不愉悦呢？就是你的父母的核心习惯， 他是通过否定、贬低、挖苦、对比、挑错的方式来去对待你，而且他的出发点就是我都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你父母和你的常态化的沟通方式，就转化为现在。我想问一下，难道你父母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什么人吗？你今天说这几句话，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这小伙子挺好的，挺踏实，挺本分，挺肯干的。这难道你的父母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老实本分、勤劳善良的孩子吗？他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为什么还会这么去说你呢？就是我跟你讲的，他开口他不会给你带来那种关心。哎呀，今天热不热呀？儿子送外卖，哎呀，太辛苦了吧？哎呀，你挺不容易的。没啥，要是太累了，早点回来吧。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也知道你不容易，他也知道你难，但他一开口就是这玩意儿能有啥出息啊？等等等等，就是他所说的话，表面上是关心你，但实际上是打压你。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自我怀疑，然后思考问题比较极端，而且不太会处理亲密关系。所以我在跟你讲的是，那你有没有认知到你的父母他是这种传统的，不叫传统，带双引号的，就是这种畸形吧，畸形的打压式的育儿方式。但是他那个年代的很多父母都是这么干的，他都是这样的。
2: 他就希望我没出息，我得必须让我儿女出息。我
1: 也有很多父母都是这么想，但现在就是咱们说90后的父母，甚至有一些00后，他都已经刚开始当家长了。他们就不会这样。对于很多的孩子，对于很多孩子是鼓励，对呀，
2: 儿女儿，
1: 你会鼓励他去做子女吗？做自己，对不对？
2: 只要他不偷不抢就行。
1: 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事儿，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就是骨子里啊，我只说骨子里很好的人，但只是说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方式上。你不太能接受，但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你指望他们去改是很难的。那我就想问你，那你说是认知高的人包容认知低的，还是认知低的包容认知高的呢？如果你要是认为说一代比一代强，你的认知要不断的提高啊，你接受的教育，你见的世面要是比你父母要强的话，那你得包容他，你就得理解了。其实我爸爸妈妈说这个话，他也是对我的一种关心，只是这个话不好听。但是要刨除去他这个东西的外皮儿，你要看他的内核，要看他的心儿啊，你知道了，其实我爸妈也是为了我好。但是这个话我没有说他是对的，我是说你有没有双慧眼，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看本质就是我父母是好人善良，他们也本分，所以成长成这样的家庭当中，我才能有一些优秀的品质。但是我父母不会沟通，不会说话，这个毛病我得改。我不能这样，我以后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得懂得尊重人，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我得给对方保留面子，得知道怎么说对方能接受。甚至以后我有孩子了，我要做一个鼓励型的父母，我要鼓励我孩子勇敢去面对这个世界，有挫折不怕，不能打击他。他只有真正犯错的时候，我再去教育他。剩下的事儿，我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做这个事儿是他自己的个人选择，是他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应该多鼓励他。所以我才跟你讲，就是你如果体会到你父母的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你就不应该跟他再较真儿了，就没意义了。因为他就是这种方式，他说话就这样，除非有一天他自己能够体会。
2: 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我又胡乱花钱，我又不给你解释，我又不网贷，我又干嘛的。我说我这种孩子不是说我自己花我的，
1: 你过了日子他也会挑毛病的。
2: 对，我就说我100%他也会挑点毛病，
1: 他也会挑点毛病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以这种挑毛病的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关心。
2: 我可累了，
1: 你让他去说，你让他说一些你喜欢听的话，他说不出来，他也不会呀。
2: 那你
1: 妈妈也不会说呀。
2: 那你说我以后有对象了，我知道我父母的脾气，但是人家不知道。时间长了，这个会影响。
1: 那的确是要少见面。
2: 夫妻关系，
1: 那是要的确，你是不能跟你对象和你爸爸妈妈一块生活的，因为你跟你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去很好沟通的。你把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展现在你对象面前，你对象也没法面对的，是不是？
2: 我就哪怕跟我对象说，我说我爸我妈只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只是说完就拉倒，但是他还是那种。 但是人家不理解呀。
1: 嗯，所以我是觉得你呢，此时此刻的确是需要一些肯定。我今天说这个话也不是为了忽悠你。
2: 我不需要肯定，
1: 你
2: 只需要理解。
1: 每个人都需要的，肯定和不就是理解吗？对不对？所以这种理解呢，如果你的父母给不了你，那你只能是不断的去告诉自己。

0: 你自己是可以的，只是你爸爸妈妈肯定是给不了你的。嗯，
1: 他们不觉得我认知差，就是我一切的，就是他们老别人的孩子，别人家他不是说是拿别人家孩子好，他是拿别人家孩子不好还到我，别人还、
0: 嗯、
1: 别人孩子贷款了还不上了，他就是哎呀，
0: 我真的跟你讲的就是
1: 打父母骂父母啊，不还不给父母看病啊。他又完了，他又来问我。
0: 所以
1: 我
0: 在跟你说，打击型的父母，
1: 我
0: 才跟你讲，打击型的父母就是我说的这些，一个是否定努力，再一个就是挖苦嘲讽，还有一个横向对比，再有一个就是呢，总是带来一些负面情绪，还有就是否定你的感受，还有就是有一些条件式的认可，就他给你的认可必须是你做的非常非常完美，顺他的心思，才可能会给你一些认可。这些
1: 说的很对，
0: 嗯，
1: 就是要顺着他的心思来，
0: 嗯，
1: 就是他说东就得是东，我不能往西走，他说一就得是一，我说是就是有一句话是你说的还是我在网上说的，就是父母不行，为什么孩子要听父母的？
0: 嗯，也不是说不是说听与不听，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深刻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太快了，这个年代吧，大家压力都很大。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我昨天在家里边晚上睡觉之前我刷的短剧是一个 AI 短剧，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看 AI 短剧，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看。我多说点题外话，你去体会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 AI 短剧讲的是一个什么呢？讲的是一个收生蚝的故事。他前边就在讲说有一个大老板去到一个村收这个生蚝，说台风马上要来了，要以13块一斤收生蚝，然后这些村民都不卖，然后这个老板就到另外一个村把蚝收上来了，就跟前一个村的村民讲，你们别后悔，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完了后期这个老板怎么挣钱的，那个村的村民又怎么报复他的，哎呦，给我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 AI 短剧，那个生成当中这里边没有一个真人。我在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是你在想啊，咱们说去年还是短剧爆火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横店大家都在拍短剧，很多短剧明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今年一年的时间这些人就失业了，
1: 就让 AI 代替了，
0: AI 代替了，短剧都是 AI 在生产。我在跟你讲，这就是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去年人生顶峰的巅峰时刻，那个时候还有各大排行榜去评选短剧什么 Top 10演员谁最厉害怎么怎么怎么地的，现在这些人都失业了，然后横店片场拍短剧的一些片场都已经了无人烟了，就一年变化就那么快。所以我再跟你讲，就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你想想，就是你父母那个年龄，他们也经历了巨大的时代变革，所以物质的极度发展和我们的精神的迭代它是不同步的，我们人的精神内心世界那个内核更新不了那么快，适应不了这么快的时代节奏。但是没办法，5G 完了就 6G， 然后电视剧都不看了，去看短剧，短剧现在也不看了，去看 AI 短剧。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生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今天我刷一个视频都讲那个就是机器人怎么怎么地的，我给你讲这个极端例子是想告诉你，在这个极度发展的变化的背景之下，你们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不要跟父母再有一些很大的分歧和矛盾了，因为他还停留在他以前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教育他们的思维那个固化的模式里边，但是殊不知时代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连短剧都是假的，都是 AI 造的了，是不是？所以我才跟你讲，
1: 他跟说句实话，咱们年轻人都跟不上现在的时代。
0: 是啊，所以我在说的是，
1: 别说咱们这个。
0: 所以你对他的要求，对他的要求就别太高了呀。他的想法还
1: 是
0: 一种，他的想法还是以前那些想法呢，还是停留在说国企有编制、稳定、有面子，还停留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对不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他这个想法是很古董的想法，但是他不代表
1: 你
0: 父母。
1: 他有错吗？其实他没有错。
0: 你看，你终于说出一句实话了，他没有错，他不爱你吗？
1: 没有错。
0: 对呀。
1: 他能爱我吗？他不能啊。
0: 对，他也爱你，然后他也没有错，这是他的经历，人生经历带来的。那你纠结他干什么呢？你应该去接受啊，对不对？你纠结他干什么？你知道你父母还在给你打电话，他不是不管你。 他还在给你打电话，他只要给你打电话。

0: 他还跟你磨叽，这个事儿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关心，只是那个话说的不好听，话说的不顺耳。要他真的是很失望的话，他不跟你联系就好了。你送不送外卖，你死不死我都不管你，你爱咋咋地，我从此跟你断绝来往，你这么做就好了呀。但他没有嘛，是不是？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去看表面上的，表面上他说了哪句话。我总结一下这个层次，第一层次感情上的事顺其自然，第二层次工作上的事，我觉得你认真努力，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跟你举那个例子的是那个 AI 短剧演员，那些男明星，那些有腹肌有胸肌的那些小伙子，他能俯下身来去送外卖吗？不能，因为他之前拍短剧的，对不对？但是你能，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上踏实勇敢肯干，这个我是要表扬你的。第三，父母这件事儿，父母是打击型的父母，他们喜欢在言语上去否定你，你要识破这一点，看到他内心是好的，言语上的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别因为爸爸妈妈说了两句话就觉得整个打消了你的自信，降低了你的自尊，把自己变成极端思考问题的人，以及不能处理亲密的两性关系。我们不要变成那样的人，我们反倒通过父母这样，我应该反思，我不能那么去沟通，我跟别人尤其是我处对象，我一定要跟人好好说话，我有孩子我得多鼓励他。最后落脚到时代发展，物质的迭代和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让我们的内心的迭代滞后了。所以我们内心上，大家把自己的内心，我经常讲身心健康，现在我们呢身体的健康大家是很懂的，哎呀又吃着保健品又吃这那吃那的，但是心理的健康大家现在懂的还是不是很多，就大家身心健康，你照顾好你的精气神，照顾好你内在的灵魂，照顾好你的心，也要像呵护一个小孩一样去照顾好他。你就想象一下你的内心，你有个内核像是个小孩，你要把他照顾好，不要总被外界影响，不要因为时代的迭代和父母的言语，或者是谁离开了我谁靠近了我，让自己的内心有巨大的波动，让你的情绪更稳定一点。每个人要有一个稳定的精神内核，我们把它叫做自我，这个部分是你要自己去学习的，这个东西我也教不了你。所以
1: 对，我知道这是我自己学习的。
0: 对，所以咱们经过这次聊天呢，我希望你把父母的这个话呢别太往心里去，也是一种关心的话语，但这个话语我不说它是对的，我还是觉得他们说这个话是错的。但是你刚才也讲了，就算他说这个话是错的，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本身对我是可以的，然后他们是没有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不会懂得与人沟通，他们本身也没什么错，然后他们也是爱我的，这些话都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逼你说的。所以你通过这点你不就看到本质了吗？就别太在意了，好不好？该工作工作，咱们不管是送外卖还是送快递，还是说以后要是有一些其他的职业发展，只要你踏踏实实干活都是可以的。最后我再跟你讲的是，要最后要跟你讲的是，意识到我们人都是有缺陷的，然后你想要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在与人相处过程当中要感受一下对方需要什么，我能不能给他，尤其是在处对象的时候。不是说你人家女孩想要一个鸭梨，你不要给一车苹果，明白？你要慢慢的感知你的伴侣他需要什么。
1: 丁哥哥，我再说最后一句，
0: 你说。
1: 可是我妈对我是这样的，但是她处就是我处对象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啊，你不要太抠了，那个你该给你买什么买什么，人要什么你就给你买什么，你对你好一点。我反过来对我就这样，他攒的钱不是给我攒的，我就似乎想给他。为了人媳妇长的，我就理解不了这一点。
0: 他对你，他我想问你，他希望你跟那个女孩好好相处，对那个女孩好，这不就是在为你好吗？你的想法问题，我还是说嘛，打击型的父母他会教出来偏激的孩子。这个东西呢，你需要自己去慢慢改变，因为你容易走极端，就是有极端思维。谁是他的儿媳妇都不重要，可以是王小花，可以是李小妹，他为什么让你对这个女孩好，是因为希望你们处着长远，你们的婚姻稳定了，这就是幸福。他不在意的，他不在意谁是他的儿媳妇，但是他在意的是这个女孩跟他的儿子在一块，他俩得幸福，所以你妈妈才那么说呀。能理解了？
1: 能理解了。
0: 好，再见了。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转自己的

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伊，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其实是小伙子他本质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这小伙本质还是挺好的，但是父母就，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别总打压自己的孩子了，是不是，就这孩子，哎呀，在国企也能上班，一天也待不住，还出去跑外卖挣钱去，挺踏实的，就挺不错了，你说你再打压他，把他自信打击没了，这以后咋找对象啊，是不是，孩子嘛，你得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啥样的，你说他真的是出去调皮捣蛋了，惹事生非了，是不是吃喝嫖赌了，你说你那种你一定得管，你说这孩子他说送个外卖，你管他干啥呀，你还非得打击打击他，这个孩子欠缺的我觉得还是肯定，再强调一遍，打击型的父母呢是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我跟大家说一下，否定孩子的努力，这点事你都做不好怎么那么笨呢，你就考这点分啊，就挣这点钱白养你了，挖苦，拿孩子缺点开玩笑，当众揭短，让孩子当众出丑，这个要规避，横向对比就不用多说了，你看别人家孩子，你看那谁谁谁，你看那谁谁谁，是不是，还有就是总是不能给孩子消解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孩子委屈了跟父母讲，父母不会说爸妈妈理解啊，你挺不容易的，先说的是这点委屈算啥呀，矫情啥，这孩子你说他怎么去跟你表达内心，还有就是否定孩子的感受，什么比如说孩子跟你讲说，妈你看这个国企挺不好干的，你这时候就说你就是想太多啊，吃不了苦，那有啥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是不是，再有就是有条件式的认可，就是给孩子带来的这个认可必须是孩子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全顺着父母心思的才会给他认可，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讲爸爸妈妈爱是错的，爱本身我相信都是伟大的，但是这个爱生出来的言语或者是给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因材施教，你得结合你孩子的性格特点成长环境来决定。

0: 决定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但是打击型的父母的这种方式尽量不要采取，好不好？这个是要注意的，要不然呢，孩子就会有跟我们刚才说嘛，低自尊、自我怀疑、讨好型人格、极端性格，或者是不会处理两性关系，这个就很难办了。行，咱们通过这个年轻人的事儿，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想，但是我真的很理解大家，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似的，时代发展的太快了，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不是很稳定。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已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营养健康又美味的菜肴，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的一些食材啊。都说人这一辈子呀，平均要吃 7.5 万顿饭，那怎么吃，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和啊咱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送出祝福的时候都说，不求财富满地，但求健康四季。健康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啊之重要的。所以今天咱们吃点啥，一定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啥呢？关注关注心脏健康喜欢吃到的一些营养。那之前我都说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心肌缺血呀、心肌系统疾病的一些这个病人呢，或者是心肌细胞受损过的病人，平时可以吃点啥呀？吃点黑鱼、沙丁鱼、秋刀鱼，哎，吃点牛肉，哎，如果说没有血管类的疾病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动物的肝脏。咱说吃啥补啥嘛，哈，动物的这个，像猪心、牛心，其实都是可以吃一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个红肉和坚果里边，包括沙丁鱼，还有一些什么花椰菜、菠菜、西红柿等等这些蔬菜里边，还有一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叫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食物啊，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是特别需要的，因为这个辅酶 Q10 不仅能够给心脏提供所需要的能量，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心脏功能不咋好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心脏一整谁大喊一声你都吓一跳的，旁边有点什么大的动静啊，我这心脏就砰砰跟着跳的啊，都这个受不了的那种。我都建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这类的蔬菜呀、肉类呀，对不对？补充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今天呢教给大家做什么样的菜呢？第一道菜教给大家做回锅鱼片。这个鱼片呢最好啊是川味的，你也可以不做的那么辣，但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这个吃鱼特别的有营养，尤其是这个黑鱼啊。如果说你到这个市场能买到这个黑鱼的话，不贵，黑鱼的价格不高，但是呢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那种统一的大刺儿，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小碎刺儿，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还是比较放心的，是不是啊？而这个黑鱼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鱼，你也可以给它片成片儿去做，只要是建议大家做那种这个刺儿少一点的，尽量别做那个小刺儿特别多的那个鱼，因为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咀嚼能力不是很强，有的时候那个舌头在挑刺儿的时候会这个挑不干净，小刺儿挑不干净，一旦要扎到嗓子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选一点只有大刺儿没有小刺儿的鱼去做一做这道回锅鱼片。咱们如果能买到黑鱼，回锅黑鱼片非常有营养，因为黑鱼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比较高，对咱们心脏啊特别有好处的啊。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到医院也查了，心电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什么这个 Holter 也带了，就连心脏的64排呀、都已经查了，没查出啥问题，但这心脏啊就是老不舒服，老感觉自己拿不成个啊，特别累啊，没有劲儿啊，走到腿都软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啥样的一个症状呢？说旁边啊要有点什么动静，谁说话声大了，谁突然间嗷的一嗓子，或者什么东西哭咚一下掉地下了，都给你吓一跳啊。或者旁边那个走在外边走着走道，到了小区上遛弯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小猫小狗，都给你吓一激灵。吓完之后啊，这回家晚上躺在床上可就完了，这一宿啊都睡不着觉了，心脏一直在那砰砰砰跳，心悸乏力，对不对？这类的人群你尝试着去学一学咱们今天这道菜啊。黑鱼其实你可以做清蒸，可以做红烧，那个呢都比较简单，做起来呢也是比较日常，咱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大家自己都会操作。我来教大家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叫回锅黑鱼片，你也可以做成辣的，也可以做成微辣的或者不辣的，特别香，非常好吃啊。这个鱼肉呢大概准备个一斤左右的就行了，黑鱼也行，或者其他的鱼，只要是小刺儿没有的就行啊。再准备点什么呢？大蒜呐、料酒啊、郫县豆瓣酱啊，这都是咱家平时用的那些食材，非常简单。先把这个鱼呢给它对半清洗干净了之后，头切掉了，不要头啊，把头切掉了，然后对半给它剖开，从肚子开膛破肚那块啊，从肚子那块给它对半剖开，剖开之后呢鱼骨给它切下来，只留半边的鱼身，
如果鱼比较大的话，你可以半片鱼、半条鱼给它做一顿，下顿呢留着冻起来，留着过个别冻时间太长了啊，变成僵尸鱼了。留个十天八天过后，一个礼拜过后，你再做另外那半条啊。然后呢，把那个小葱段啊给它切好了啊，要点葱白，要点小葱叶，再准备点大蒜片，准备点大蒜片，再切点那个红辣椒。红辣椒你用那个杭椒、小米椒也行，或者用咱家那普通的小树椒也行啊，干干巴巴的小树椒也可以。你给它竖着切开，把里边的辣椒籽儿给它整出去，要不那个辣椒籽儿呢容易辣嗓子啊。然后这个鱼刀工怎么切啊，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倾斜斜刀，这个刀和鱼不平铺到咱家那个菜板子上了吗？刀和鱼大概是30度左右的夹角，你想这个刀非常非常斜，30度的夹角啊，斜刀给它鱼啊片成片儿。片鱼的时候呢，一定要往外推或者往外拉，保持一个方向，刀呢蘸点水，鱼下边呢也垫块布啊，防止片鱼的时候滑动。最好把这个鱼肉呢略微的搁冰箱里冻一小会儿，它定一点形的时候啊，你再切，大概也就是4-5毫米那么厚吧，那就好切了，而且切的特别整装，它也不滑，对不对呀？给那个鱼都洗干净了，切成两半之后放冰箱里稍微冻那么一小会儿，略微定点形，别整冻梆梆硬还切不动了，稍微定一点形，然后这个时候再切，你就会发现哎，这都是小窍门啊，这鱼切鱼片啊切的又薄又整装又漂亮，是不是啊？片好的鱼片用清水冲洗几遍，把那个粘液呀给它冲掉了，然后腌的时候就更能入味儿。把鱼片呢泡在水里放一会儿，泡一会儿，这样的话能保证鱼肉的新鲜。沥干了水分，咱就开始喂这个鱼了啊！放上一茶勺的盐，一勺盐啊，大概2克左右的白胡椒粉，一勺的料酒，再来2片姜，给它抓匀了。把这个汁水呀套上手套。把这个汁水尽量都抓到鱼片当中，说给这个鱼片做做按摩，对不对？汁水都抓进去之后呢，放到旁边腌制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与75克的全蛋淀粉浆，就是一个整个的鸡蛋，再加一点淀粉，哎，给它拌匀了。刚才喂好的鱼加一个鸡蛋，再加点淀粉，这个鸡蛋和淀粉要提前把鸡蛋和淀粉和好了再往鱼里边去拌啊，不要说的我一个鸡蛋打到这里了再打一个淀粉，那样的话呢它就容易散，就容易散。先把鸡蛋和淀粉都搅好了之后和到这个鱼上面拌匀了，最好再加一勺油，以免在炸制的过程当中鱼片互相粘连，是不是啊？加一小勺食用油就行了。油锅啊，加热到5到6成，就筷子头放到里边冒点细密的小泡，这个时候就行，不用冒烟啊。油烧到5到6成，就给它转到小火了。小火的时候，把这鱼片啊拨散了，一片一片放到里边，炸到表面感觉稍微有点松脆的那种，表面金黄色了，捞出来扣干水分。另外起一个锅，起锅烧油，加啥呀？刚才咱切那个小松段啊大蒜片啊包括整点姜末啊，再放点那个小树椒丝啊，对不对？都给它炒香了。炒香之后，这个时候啊，放入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小火放里边炒一炒，红油炒出来了之后，再加一点水，加开水，这时候一定要加热水啊，加开水使这个酱料啊稀释一点，然后呢就是冒泡了，开锅了，就把咱刚才那个炸好的鱼片放到锅里，颠勺炒匀了，使鱼片都充分的裹上那个酱料，最后再加点那个绿色的小葱末，愿意撒一点白芝麻，放一勺白糖，一点点生抽，放一点料酒，烹一下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呢，你要愿意看的好看，就淋一点香油；不愿意挑那个味儿，也不愿意吃香油那个味儿，你就不用淋香油，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叫回锅黑鱼片儿。不愿意吃辣的就放豆瓣酱，不放那个郫县豆瓣酱，普通的黄豆酱就行了啊，少放。如果黄豆酱放多了的话，这菜它就会咸。如果放酱了，你就可以不放盐，但是稍微放一点甜糖呢，能够不甜，能够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咸味儿，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酱味儿，非常好吃，特别香。回锅黑鱼片，这跟平时咱做那个清蒸鱼啊、红烧鱼啊是不是都不一样啊？这道鱼做出来之后啊，非常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它有一股饭馆味儿啊，而且黑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尤其是辅酶 Q10 的含量都非常之高。辅酶 Q10 咱为啥我说平时还得吃点花
花椰菜呀，吃点西红柿啊，吃点菠菜呀，就这几类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就这三样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你可以多吃一点，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肝儿也容易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我都建议大家哎，去试一试这个辅酶 Q10。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曾经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好多人都吃过吧，对不对？这个好多人都吃过，就最早的时候没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你也在网上买过，大概3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这个辅酶 Q10 是啥呀？为什么让大家吃这个黑鱼片啊，啊又吃花椰菜啊，又吃那个菠菜啊，西红柿去补这个辅酶 Q10 啊，为什么让你用这些食材去做菜呀？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物质，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内都是需要辅酶 Q10 这种营养素的，因为它在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某些特殊状态下，就这种物质在人体，尤其是很多器官内的含量会有所降低，就是比如说你的心脏，这心脏是24小时不停跳的，这大家都知道吧，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全身的脏腑功能包括我们的胳膊腿睡着了的时候，大脑皮层大脑都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可休息不了啊，心脏要休息那可坏菜了，是不是啊？心脏是24小时都在跳的，所以它一直在跳，一直就需要我们的心脏有非常强大的泵血功能，那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营养来进行提供，辅酶 Q10 就是心脏非常非常需要的营养，对不对呀？一旦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10 大量的指标下降了，辅酶 Q10 大量的缺乏了，精力、体力、耐力都会跟不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哎，辅酶 Q10 补充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累了，不疲劳了，精神百倍那种，啥意思呀？就是因为那你看你的心肌细胞强大了，对不对？你的心脏功能上来了，是不是就有劲儿了？为什么咱出去锻炼的时候走圈不能太累，一累的时候就感觉心砰砰砰直跳，就快跳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你心脏好了，心脏功能强大了，整个身体都会有劲儿的。心脏不好那可不就是感觉特别累特别乏，没有劲儿，总是突突嘛，是不是？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啊咱们的心肌细胞当中辅酶 Q10 流失的比较大的话，咱们就吃一吃咱们节目里边介绍给大家这些美味的菜肴。当然如果说啊这黑鱼片也好，花椰菜也罢，平时不咋吃也不怎么

0: 做，或者你就是天天吃啊，那个量也远远不够你的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这些量。你不光心脏需要，肝脏也需要，肾脏也需要，胰腺也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咱们就选择一种其他的营养素来进行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呢，不是药啊，不是药，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伤肝，不会伤肾，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一天一粒儿，十瓶248块钱，能吃十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30粒，一天，因为它是 0.5 克的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一天一粒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一天一粒去补充辅酶 Q10， 248块钱能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就可以了，248块钱十瓶还给您送到家。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的，也吃好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这个国货之光啊，平时买都30-40块钱一瓶呢，而在我们节目里边呢，合到24.8块一瓶，248十瓶还给您送到家，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报名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这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辅酶 Q10 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10 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十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海兰，谢谢那个，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10
3: 粉丝，
0: 哎，谢谢
3: 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好，再见。
0: 好嘞，哎，感谢参与。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0: 尝试着去吃一吃，这样的话呢，一边补着辅酶 Q 十，一边呢也让我们身体在平时吃饭吃菜的时候，既吃到好吃的菜了，还能够让我们补充这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咱吃菜，现在吃饭吃菜，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挑着吃啊，对不对？花椰菜包括哪几种啊？白色那个菜花，大粗大胖的那个，那不叫花椰菜，细腿的那个就叫有人叫有机菜花，还有那个西兰花。绿颜色的那个，它俩都叫花椰菜，就是小细腿的那个菜花，绿的和白的都叫花椰菜，都可以吃啊，这两个都可以。说西红柿里边也含有辅酶 Q 十，花椰菜里边有含有辅酶 Q 十，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个西红柿和花椰菜给它俩炒一道菜，没炒过吧？菜花炒西红柿没问题的，把西红柿先给它炒出汤来，西红柿把那个皮儿拔掉了，打个十字花刀，开水烫一下，炒出汤来，然后去炒那个花椰菜，炒那个菜花可好吃了，酸酸甜甜的，特别下饭，你尝试着去做一做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1: 啊，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对，我订一种
0: 好，
2: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其实我告诉你，菜花还能搁啥炒啊？搁咱家冰箱里剩下那个干肠、红肠。好多中老年朋友家里边冰箱是不是都有这些什么广式的这个腊肠啊，腊肉啊，红肠啊，干肠啊，对不对？有的呀，哎呀，你可别等到它那么长时间，有些保质期你虽然在冰箱里冻着，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来教大家做这个辣味炒花椰菜，其实啊，说白了就是那啥呀，辣味是啥呀？就是那个腊肉，咱家冰箱里如果没有腊肉，你可以用火腿肠、干肠、红肠啊，或者是那个广式肠、烤肠，啥玩意儿代替都行。把那腊肉先切成片儿，腊肉切成片儿，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腊肉先放锅里蒸个10分钟左右啊，切成片儿，啥也不放，放到盘里隔水蒸个1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它就会特别的软乎了。然后菜花怎么处理呢？那个白色的菜花也行，炒那个绿的西兰花也行。这个菜花呀，给它先把大根儿切掉了，然后呢，把那小帽菜花那个帽啊，整成小朵，放到盐水里泡个半个小时，放到盐水里泡半个小时。有好多叔叔阿姨们都说那个菜花里边有虫子，有的里边有虫子，眼睛不好使，眼睛花看不着，没法去做这个菜，他索性就不吃了。但是花椰菜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可高了，咱也不能选择不吃放弃呀，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来吃，怎么办？放盐水里泡它半个小时啊，有虫子它也泡出来了，对不对啊？放盐水里先泡个它半个小时，这是关键。然后拿出来沥水，然后放锅里给它焯一下，锅里水开了之后啊，放它2滴食用油啊，什么也不放，水开了之后放2滴食用油，然后把菜花放到里边去焯一下，焯个大概1分钟到1分半左右，大概快焯熟的时候捞出来。这个时候锅刷干净的，底锅烧上点油，放点菜花。放点葱花，放点姜，放点葱花，放点姜啊，少放一点姜，调调味儿就行了。然后把那个腊肉，咱们刚才蒸好那个腊肉放锅里，简单扒了2下，就把那个菜花放到锅里，放一丢丢的盐，再放一点点海鲜酱油，就这么简单，这菜就出锅了，非常非常简单。扒了2个个，因为咱都已经焯熟了嘛，啊，那个腊肉它也都蒸熟了，不要扒了时间太长，时间长了菜花也失去营养了，腊肉也老了，中老年朋友都咬不动了，最后撒上点小蒜末就出锅，就这么简单，就放点盐，放一丢丢海鲜酱油去调味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吴先生，你好。非常非常简单。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2: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请记好节目组。

0: 我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多人呢、都希望从饮食方面去调整，说我这个哎呀不行啊，心脏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啊！就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说晚上睡觉啊，躺在床上的时候，这心脏啊都砰砰砰砰砰跳啊，跳得非常的快啊，躺在床上心跳这个特别快的时候呢，都感觉睡觉都睡得不稳当，是不是啊？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心肌细胞是需要大量营养的，你不给它补充那些营养，你想一想，你的心脏能给它正常工作吗？对不对？尤其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得过这个心肌炎的，你像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心肌细胞受过损，小时候感冒，因为感冒得过心肌炎，现在心肌细胞就受损。如果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就补充那个辅酶 Q10， 我40多岁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得补充辅酶 Q10， 我不补的话我的心肌细胞受损了，没有什么可以去修复它的这个食物。而这个辅酶 Q10 呢，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高端的维生素营养素，专门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去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的心脏细胞的。我就是在那个大生化去检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项指标，就是心肌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啊。大生化做那个心肌酶检测，因为心肌酶它分为很多项，有一项叫肌酸激酶同工酶，就是这项指标如果特别高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心肌炎或者是急性心梗。为什么我现在吃着辅酶 Q10 去调整呢？就是因为啊，我去检查的时候，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心肌激酶这个肌酸激酶同工酶这项指标就有点高。然后人大夫就说了，你必须得控制这个指标，如果不控制这个指标，让这个指标一直任由其发展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急性心梗。那急性心梗突发的情况，谁不担心呢？对不对？有好多人是不是看新闻也看了，包括那些十几岁的体育运动员都会出现这个突发心梗呢，对不对？突发心梗谁都害怕，那我也害怕呀。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吃。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那个辅酶 Q10 现在还能定吗？
1: 能定，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还是248块钱十瓶。
2: 好，那个我订两组
1: 啊，两组辅酶 Q10， 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说到辅酶 Q10， 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10 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10 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10 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3: 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1: 快吃。
3: 是的，
1: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一组辅酶 Q10。
1: 一组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

0: 8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继续接电话吧，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要订辅酶 Q 十哈。
3: 我要订一组啊。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
2: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4: 那个都治什么病啊？他那个
2: 辅酶 Q 十，它不是药啊，不能说它治什么病，只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辅酶 Q 十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存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消耗没了，咱们得需要给它补充。什么身体的什么组织器官需要呢？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是需要辅酶 Q 十来进行营养的。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维生素。明白了吧？
4: 啊，那行。
2: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如果有病，就得上医院寻求正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这里可不是说你吃了辅酶 Q 十啊，你的这个心脏病就治好了，不是这样啊！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去讲，咱们得让医生给您开药去治，明白了吧？但是一般的医生啊，在给您开药的同时，也会建议你配合去吃着辅酶 Q 十加强营养，因为你心肌细胞它是需要辅酶 Q 十这种营养的，你光用药给它的病治好了，它需要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它是不是还是不健康的呀？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5: 你好。
2: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嗯，是。
2: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我要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8块，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8块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怡然老师介绍那个是一样的吗？我之前听了节目没打进去电话，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档节目啊，都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不管你听的是早上的快乐老家，还是听到晚上他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三线的严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六县的杨先生您好。
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
0: 好，
2: 订一份儿，
0: 一份儿，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哦。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823-23112，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248块钱，248块钱是10瓶，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哦！打电话报名订就行了。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现在有空线，您就赶紧打。要再不打进来，一会儿电话呼呼又上来了，您又打不进来了啊、哦！其实西红柿里边辅酶 Q10 含量也挺高的。你比如说，那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一个西红柿虾仁豆腐汤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西红柿鸡蛋的凉拌面也没问题吧？面条过一下水，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对不对呀？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给它浇到上面当卤子，稍微稍微多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对不对？西红柿烧豆腐也没问题，做个西红柿冬瓜汤也行，是不是？西红柿炒金针菇，尤其是针对于便秘的患者，又想补充点辅酶 Q10 的也可以呀、啊。西红柿烧冬瓜也是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呀、啊。西红柿蒜苔肉丝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西红柿白菜豆腐汤都可以呀、啊。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啊。当然西红柿生着吃的拌白糖啊，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啊、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西红柿还可以炒西葫芦。哎，对不对？你看看啊，西红柿做一个番茄牛肉汤，这不都行吗？西红柿炖牛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啊，西红柿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也非常之高，适当的可以去吃一吃。二线的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海兰，
0: 哎，
3: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3: 咱们这辅酶 Q10 含量多少呢？
0: 一粒是0.5克，一粒是3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啊，一天就吃30毫克，一粒就行。除非你的心肌细胞受损非常严重，大夫建议你要吃高含量的，或者是说得一天的含量，你得多吃几粒。在大夫的建议下，你可以多吃。正常的补养，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这个建议就是一天就一粒。含量30毫克就足够用了，保养我们的心脏啊！
3: 啊，那好，
0: 好嘞啊！大夫让你多吃你就多吃，大夫没让多吃就按照我跟你说的营养量吃啊！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4: 是，订一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温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5: 我想问一下，
0: 嗯，
5: 就是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5: 血脂也有点高，吃这个辅酶 Q10 没有影响吧？
0: 没有啊，有好的影响，没有坏的影响。
5: 啊，哎，那好嘞，谢谢，
0: 好嘞，哎，
5: 给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6: 我想订那个辅酶 Q10，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
6: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辅酶 Q10 是啥东西的，从来都没吃过的。我建议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在订辅酶 Q10？ 就我啊，我本人40多岁，我现在每天一粒辅酶 Q10 就在吃着。为什么？因为第一，我小的时候感冒啊，诱发过心肌炎，所以我的心肌细胞受损。就心肌细胞受损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修复的。大家都知道，心肌炎特别不好治，对不对？然后就是我现在检测也会偶尔的出现什么呀？啊，就是在做这个大生化抽血化验的时候，心肌酶那一项指标，肌酸激酶同工酶，就这一项有点超标。这一项指标如果严重超标的话，就会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所以我现在还挺知道保养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那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应该注意一下，对不对？现在韩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7: 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7: 好
0: 嘞，感
7: 谢
0: 参与，
7: 谢
0: 谢，再见啊！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8: 我想订一组那个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啊，
0: 哎，
8: 我经常在这984，我家的那个地址，你们那电台可熟悉了。
0: 啊哈，那就方便了。到时候那你跟他提示一下，到时候我估计看完你电话号，他就知道你家地址在哪儿了。
8: 对对对，
0: 啊，
8: 对对对，
0: 行啊，那你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
1: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呗。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菜啊，这个西红柿能做的一些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都学会了吧，对不对？哎，我再教给大家去做个啥菜？西红柿土豆丝儿，你没做过吧？对不对？这土豆稀烂贱的，有人还就愿意吃土豆丝儿呢。那么炒土豆丝儿的时候啊，你可以呢略微的放一点西红柿，把那西红柿啊给它用开水烫一下，打个十字花刀，把皮儿啊一定整掉了。因为炒土豆丝儿，西红柿那皮儿如果不整掉的话，特别容易塞牙，中老年朋友都嚼不烂咬不烂的啊，是一道非常健康又下菜的家常菜。而且西红柿里边又含有非常丰富的辅酶 Q 十。土豆啊，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但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啊。好多人说淀粉啊，这个馒头让少吃，什么这个大米饭都让少吃啊，淀粉含量高的土豆啊，南瓜，不太甜的这个红薯、地瓜都没问题的啊，可以吃。把那西红柿呢，给它烫一下，打个花刀烫一下，把皮儿拔掉了，然后切碎碎的，然后土豆切成丝儿。这个时候锅里边放啥呢？就炒这种素菜，我建议大家买一桶什么油啊？玉米油，玉米油，不用那个平时那个大豆油。炒这种素菜的时候用玉米油，炒出来呢会比较清淡，比较好吃，爽口，而且还有营养，还健康。对于中老年朋友保护心脑血管来说还健康，对不对呀？来，先请进的是六线的于女士。哎呦，电话掉线了哈，手机尾号是7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别让大家等的时间长，完了再继续叫大家去做菜啊。五线的曹啊，董女士你
4: 好。
0: 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
4: 已经报上名了，我就不用等他。
0: 可以等着，现在就不用等了，可以挂掉电话了啊。哎，好，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啊，我要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哈。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7: 好
0: 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刘女士。刘女士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9: 啊，这一组那多简单的一组。
0: 辅酶 Q 十248块钱10瓶。
9: 啊，知道了。
0: 嗯，
9: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教大家做美味的菜肴，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知道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就可以了。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欢迎的三线的李女士，您好。三线的李女士啊，不听收音机，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李女士，
9: 啊，对对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吧啊。而且呢，芋头玉米油虽然比普通的大豆油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它能吃了老长时间了。然后把西红柿啊改刀成小块之后，锅里放上玉米油，先把西红柿放里边大火炒，给它那个什么，如果说啊西红柿你放的少，就拿勺子去给它怼一怼啊，都怼碎了，最后看不着炒，都像红汤似的，把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再放点底油，把这个土豆丝儿放到锅里大火去炒。土豆丝儿快炒熟的时候放一点盐啊，放一点鸡精去调调味儿，别的啥也不用放，把咱刚才炒的稀碎稀碎那西红柿的连汤啊，带西红柿那小块啊，都倒到这个土豆丝里，最后撒一点小葱花，绿色的小葱花就可以了。土豆丝切完之后一定用水泡一下啊。这道菜如果说你想吃比较脆一点的这个土豆丝儿，不用放醋，为什么？因为西红柿本身就带点酸头，哎，这样的话呢土豆丝儿就有点脆了。如果你喜欢吃面一点的，土豆丝儿炒的稍微长一点时间就非常不错了。这一道西红柿土豆丝儿，哎，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我再来说一下：西兰花啊，普通那个白色的花叶菜呀，菠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还有一些鱼类，还有辅酶 Q 十，像黑鱼、沙丁鱼、 秋刀鱼，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红肉里边，以牛肉为主，牛肉辅酶 Q 十含量啊、相对来讲高一点啊。还有那个坚果，坚果像比如说核桃仁啊，什么那个大杏仁啊，碧根果啊，这些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咱们可以适量的去摄取一些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听其他人说过了，这是咱们国产辅酶 Q 十里边的啊一道白月光了，好多人都说性价比太高了，不少的听众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心脏不咋好的，经常啊因为熬点夜呀，着点急上点火啊，这个或者是说的这个生点气儿啊，这心脏啊就非常非常之不舒服。如果说啊感冒了，好多人也这个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感冒之后心脏也跟着不舒服，那是啥呀？你的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心肌细胞，有的侵袭严重了变成心肌炎了，感冒是最容易变成心肌炎的，对不对呀？好多过去病包括一些小孩子都有过心肌炎吧，对不对？哎，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肌细胞。还有一些啊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熬夜了，这心脏啊那跳的呀啊，就那叫不叫跳了，那叫突突，就那个频率想摸一摸脉搏都摸不出来了，都数不出来多少下了，就这种情况啊，心律不齐的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呵护好你的心肌细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教给大家去做这几道菜呀， 这个什么西兰花拌一拌西兰花啊，牛肉炒点花椰菜呀，西红柿做的这个 N 多道菜，我给大家捣鼓的这些都去吃一吃。但是它那个食物当中的辅酶 Q 十的量啊，可能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怎么办？咱们就通过这种营养品去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因为电话太多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许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0: 啊？啊，对的，我买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0: 好，
0: 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1: 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1: 对对，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1: 好，
0: 再见。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2: 对，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订一份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辅酶 Q 十一组十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是一粒，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谁都不用啊、这个顾虑，不用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抓紧时间订就行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心肌细胞它就不能缺了辅酶 Q 十，好多心脏疾病的患者在用药的同时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呢。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您好。
14: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
1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5: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15: 嗯、
0: 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哦、软胶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哦、 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 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5: 哎，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5: 辅酶 Q 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哎，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6: 我们就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哦，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儿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儿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哦。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一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7: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8: 嗯，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8: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辅酶 Q 十的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对心脏好的这几道菜啊，西兰花你可以直接给它焯一下，完了那个 放点海鲜酱油啊，放一点那个蚝油，哎，放一点点盐，给它去拌一下吃。或者啊，这个西兰花你也可以直接就整点蒜蓉，把那个蒜呢切碎碎的，搁上底锅，放上油，油热了之后呢，关到最小火，给那个蒜呢炒成金蒜啊，非常香的那种金蒜。然后呢，把西兰花倒里扒了个个，不用焯啊，这个西兰花炒的就不用焯了，倒里扒个个，就再把那个切好的那个蒜，生蒜啊，也是给它切成碎末，没炒的那个再放到里边，这叫金银菜炒西兰花，这个对心脏也特别好。菠菜你像平时做点小饼啊，啊，烙点菠菜馅的菠菜鸡蛋馅的这个盒子小饼都没有任何问题，做点菠菜鸡蛋汤，来个虾仁炒菠菜，西红柿鸡蛋，西红柿炖牛肉，这不都可以吗？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心脏特别好的食物啊，这些菜平时都可以去吃一吃。辅酶 Q 十也马上就没了啊，剩个三组两组的。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十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最后再给大家2分钟，跟导播老师去取得联系啊，就剩下不良组了。想要预定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一组10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想要预定的话，您自己跟我们导播老师去联系吧啊，248块钱一组。这个辅酶 Q 十经常断货，就之前一断就是断货大半年的时间，好多人吃好了，但是后期想再买都订不上了。别地方能不能买着？能买着就贵点呗，对不对？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248块钱十瓶，真的太合适了啊。欢迎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6: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一天吃一粒儿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随餐吃。
16: 啊。
0: 哎，辅酶 Q 是随餐吃，哪顿饭跟着吃都行。你吃早餐的时候，建议辅酶 Q 是最好是早上和中午吃啊，早上或者中午吃，一次就吃一粒儿。早吃早餐的时候吃一粒儿也行，吃午饭的时候吃一粒儿也可以啊。
16: 啊，好的，好的，
0: 哎，
16: 那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软胶囊，好多人都知道净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平时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净修堂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辅酶 Q 十性价比相当之高，好多人都管这个叫国货之光啊。好多人吃完咱这个辅酶 Q 十说，比我买那个什么什么哪哪哪进口的那个挺贵的那个啊，吃着好多了，非常不错。248块钱十瓶，一个人吃，天天吃，每天吃一粒儿，十个月的服用量才248。辅酶 Q 十就剩下最后两组了，它就是呵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肝脏细胞、肾脏细胞和胰腺细胞啊。好多糖尿病患者说，我能不能吃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不但要吃，真正的得认真的去吃。为什么？因为你的胰岛胰腺细胞啊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才产生的糖代谢量异常，最终才形成的糖尿病，是不是啊？所以胰腺细胞也得给它加强营养啊，对不对？好多人有什么这个胆囊炎、胰腺炎啊，包括一些这个慢性的肝炎呐、啊、什么的，都是没有合理的呵护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这个组织器官呢，没有及时的给他们去加强营养啊，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现在要不定的话，节目结束之后都定不上了。最后两组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3: 骆云天跟着阮英来到了苍君山，老人家骆云天用他的释迦牟尼掌战败了老道南烈门的天地三才掌，老道的道袍上啊被骆云天捅的全是窟窿了，老道当时脸就红了。这个时候这叫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口念一声无量佛善哉，老匹夫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今天一定要你老匹夫的命。老道有打背后把宝剑抽出来，博舌吐信奔着老人家骆云天唰就刺了去了。骆云天老人家在背后也亮出判官双臂，妖道啊，刚才我好话说了不少，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老父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老人家摆开判官臂跟老道南里门就站到了一处，两个人抓抓抓抓抓抓抓打了有30多个回合，老道南烈门一招没照到，被老人家的判官笔啪把老道的道帽就给挑掉了。这道帽一掉，头上的簪子也掉下来，扑拉头发整个把脸全盖住了。老道当时就更急了，无量佛，老道把宝剑一撤，叉叉叉叉顺着山坡就下去了。骆云天

老人家一看，妖道啊，要是别人，我可以放他这条残喘活命。你老道平时一定做了很多坏事，你不要埋怨老朽狠毒，今天我一定要尔等的性命。老人家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拿着判官笔就追下去了。一前一后，他们就下了山了。金翅大鹏盖世英跟小八义的哥几个等了半天呢，他们两个人没回来。金翅大鹏盖世英说了，老二位到现在没回来，这一场就算到这儿，等他们回来咱们再说。不过呢，我们还得继续进行，下一场谁下场，我看该你们宋军先下场了。阮英有打炉棚里出来，好吧，这场我们下场。阮英站到比武场的当中，冲着这帮乡马一报腕，金翅大鹏盖寨主还有山上这些绿林的朋友，我今天呢要使我老师教给我的绝艺，这叫蝎子倒爬城。我老师啊，人称江南义士，叫赵怀阳。我师父一出世啊，在扬州群英馆爬碑献艺，贺号带花。我是经过名师的真传，可是我把师父的本领没有全学过来。今天呢，当着大伙儿，我也要丢丢丑，学学我师父的爬碑献艺，这叫蝎子倒爬城。当然了，山上没有石碑，我就爬这一块鸳鸯岩，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这个高的有三丈多高，我就爬这个高的。我今天爬上去，山上不管哪一位，照我的原样也爬上去，那我阮英就认输。好了，我不想多说了，众位上演吧。唐铁牛在炉棚里坐着一听啊，他们是师兄弟呀，他关心阮英啊，哎呦我的兄弟呀，这话说的有点太大了，阮英啊口有点太长了，你就看不起人家山上就没有这样的高人吗？唐铁牛在这担心看着，再看阮英来到鸳鸯岩的跟前，在下边把大尾巴都跟小洒鞋蹬了一蹬，腰中的大带紧了一紧，啪，把大带的灯笼穗往腰里一掖，炸杀背绑，看看身上的衣服有没有较劲的地方。阮英浑身上下扎树停当，啪，脑瓜朝下，脚朝上，就拿了个大顶，脸朝里，后脊背冲外，手指头撵着这个石头就往鸳鸯岩上爬。这一块石头啊，就比不了石碑那么样的光滑，但是想爬上去也很不容易。这块岩石啊，像刀切的那么齐。阮英啊由打下边爬到离上面啊还有八九尺远了，突然阮英由打顶上唰掉下来了，把唐铁牛吓得这个心呢打嗓子眼里差点蹦出去。哎呦我的妈呀，蹦，离地还有三尺多高，蹦，阮英又贴到上头了。这是阮英使了一个绝技，当贼的全反应过来了。好啊，当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啊。阮英突还继续往上爬，爬到顶峰，两只脚啊挂到上边的石头边了，砰，来了个翻筋斗，阮英就跳到顶上了。

0: 软硬油打顶上平了一平气，看了看下面，脑瓜朝下来了个燕子头颈，离地还有一尺多高，啪，翻筋斗，脑袋翻到顶上，腿翻到下面，软硬就站到了地面，稳稳当当。
1: 众位，见笑，见笑了。
0: 阮英默身就回到了炉棚了。唐铁牛说，兄弟真有觉的，咱俩别看一个师傅教的，可没在一块学过呀，兄弟这手真叫绝呀。这时候对面的炉棚金翅大鹏盖世英就说了，众位贤弟，哪一位陪阮英南路招桃石这一场？旁边站起个人来，
1: 大寨主，我下场。
0: 这个人长得个儿也不太高，挺瘦，像个大虾米似的，25、26岁，穿青挂皂。他是山上的巡山寨主，人送外号青蝎子，叫杜刚。
1: 大寨主，我陪他这场。
0: 杜刚啊，就走出了炉棚，来到了当中一站，
1: 南路招桃石。刚才有话在先，我要如果能爬上去，你就认输。我这招啊，学得不怎么高明，请你们见笑了。
0: 说着话，清晰的杜刚又来到岩石的跟前。这小子，他知道武林之中有这一手叫蝎子倒爬城。杜刚啊，他利用高山这有利的地形，他没事偷着就在这儿练。这小子一来二去也练了好几年了，虽然说呀，他练的这一招不怎么太高明，不过他也能上得去。
1: 倾斜的杜刚拿了个大顶，手指头捻着这个石头，
0: 就往上爬，爬到半截腰了，还有一半了，唐铁牛啊可就担了心了。
1: 猴哎，你这口气可太大了，看见没，高山也有高人呐。
0: 这小子当然没有你爬得好，差的也太远。兄弟，你那话不能那么说呀，这叫目空四海，眼中无人呐、啊！兄弟，你太年轻，欠思考啊！看着没，这就上去。他要上去，咱们就白费了劲了。兄弟，咱们就算输了，这是你自己说的。阮英当时也有点后悔了，可是话说出去了，怎么能再收回来呢？一看这小子爬上去有2丈来高，还有8、9尺，可就上去了。这帮当贼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这功夫啊，虎头峰鸳鸯岩下头啊，静悄悄是鸦雀无声，有人咳嗽一声都能听得见呢。看着快上去了，这帮当贼的都憋住了气儿，看着杜刚往上爬呀。就在这功夫，突然唐铁牛嚷了一嗓子，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就这一声啊，他矬老婆高声出来个动静啊，也刺耳朵。倾斜的杜刚啊，正爬着爬着，就这一声啊，把他吓得手一哆嗦，咔嚓，杜刚就出溜下来了。
1: 哎呦，
0: 把膀子大概摔劈了。
1: 哎呦，可疼死我了，谁吵吵。
0: 金翅大鹏盖世英当时可就急了，由打炉棚里就站起来了，冲着西面的炉棚一抱腕，我说哪位，我们正往上爬着，突然嚷这么一声，什么意思，是不是暗地里下绊儿啊？嗯，你们要是认输啊， 就说痛快话，
1: 别来这个，大概这有些太不够义气了吧。这是哪位？站出来。唐铁牛啊，站起来了。
2: 我怎么地吧？
1: 唐铁牛，你刚才为什么嚷这一嗓子？
0: 大寨主，咱得讲理，有理讲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不罢讲。我问你，他爬这个岩石，我拽他没有？我扯他没有？我耐他什么事儿？那你为什么要吵吵，把我们人给惊下来呢？
1: 这就不对了。他往上爬呀，我根本没太注意。我老兄弟金贵啊，他跟我闹着玩，他捅我嘎叽窝，他一捅我，我一痒痒，我说哎呀妈呀，那我耐他什么事儿？
0: 唐矬子，我们的人可掉下来了。
1: 那没办法，这叫一脚踹出个屁来呀，赶到点儿上了。那你们再爬呀，这次不算还不行吗？
0: 唐铁牛看见了杜刚啊，只有那个膀子，哎呦哎呦，他知道杜刚不能再爬了。楼兵啊，就把杜刚搀到炉棚去了。金翅大鹏看了看杜刚，还能再爬吗？杜刚说，我爬他奶奶个孙子，我这膀子大概骨头劈了，疼得我要命，我得赶紧看看怎么调治调治。
1: 金翅大鹏也没话再可讲了，唐铁牛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哥们闹着玩，我耐你什么事儿了？把金翅大鹏气得暗气暗憋了。唐铁牛也心里合计，兄弟，这是我助你一膀之力，他们呢还挑不出来。
0: 这功夫啊，就看盖世英的背后有人念声弥陀佛，
1: 我下场。原来是绿袍僧了然。这和尚由打芦席棚里走出来，来到比武场的当间，冲着小白弟兄一抱腕：众位军官将士，我人送外号绿袍僧，我叫了然，今天贫僧料实小计，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来呀，把檀木桩子给我埋上。
0: 过来一些个楼兵拿着铁锹，这原来呀，这个坑事先都挖好了，上头是点浮土，用铁锹把浮土挖出去，把杯口粗细的檀木桩子就埋到坑里头了，用石头给挤上，一共是36根，两趟用脚都踩实了。
1: 老和尚冲着小八一弟兄又说：今天呢，我是要实施腿上的功夫，踹折18根檀木桩子，那18根是给各位留着的，哪位陪我这一场？好了，我不多说了。老和尚外头把大僧袍款了去，里头露出来短僧衣，他骑马蹲当式，就站到檀木桩子的跟前，在这一运气，他一炸上背膀，一抬腿，这脚是横着踹，咔，第一根就折了，嗨。18根檀木桩子全在根上折的，腾，和尚把事收住。
2: 众位，哪位下场陪我这一场啊？
0: 阮英心里明白，坏了，要不预备两趟呢，他踹折18根，那18根是给我们留着的。咱们弟兄，我还不明白吗？要想能踹折这檀木桩子，大概我们谁也不行，一根两根的行，18根啊，一口气踹折了，我没这功夫。

0: 雷鸣雷阵雨。孩子，我试试吧。叔叔，您今年60来岁了，我听说您腿上有功夫，可是……老头说，孩子不用替我担心，我年轻都练过，当然人老了跟年轻不能比，我试试吧。雷鸣雷阵雨走出芦溪棚，也来到比武场的当中。这位就是绿袍僧了然长老吗？了然一打量，有打对过芦棚里出来个老头，60来岁年纪，胸前一部花白的胡须，头上戴黄缎子压尾巾，一身黄缎子短打，外罩开场，背着刀，肋下挂着镖囊，下边蹬着黑靴子。别看60上下岁的年纪，这老爷子虎老凶心在，还是精神百倍呀。老和尚上去一打量，请问这位老英雄尊姓大名？老朽姓雷，雷鸣雷阵雨呀。老人家，这个弹布庄子你要踢吗？是啊，我倒练过这种功夫，可是多少年没接触了，今天试试，长老别冷了场，我陪这一场。好，我今天也领教领教。长老请坐吧。这老爷子不慌不忙的啪把身上开场也款了去了，金棍出来就把老爷子开场给接过去了。老人家在这儿活动活动腿，活动活动腰，也来到檀木庄子的附近试试看吧。嘿，老人家在这儿一用劲，一抬脚，咔，踢得这个利索呀，就听咔的一声，这个檀木桩子倒的这个痛快呀，咔咔咔咔咔咔咔，18根都没打奔儿啊，一口气儿就踢完了。张老，还有没有檀木桩子了？老朽今天呐，余兴未尽，还想再踢几颗。金翅大鹏盖世英当时就愣，再踢几颗。老兵们，还有檀木桩吗？还有备用的10根，怕那几十根坏了，这大概还有个10多根，埋上。这10根檀木桩子又埋上了。老爷子来到跟前，一口气咔咔咔又全给踹折了。这帮当贼的全服了，这老头这叫卖撇下呀，一连气儿老头踢了20好几根啊，心想张老啊，差不多超过你一倍呀。行了，今天请大家多多见笑，我老了。老头一回身，大腰400，慢条斯理的就回去了。唐铁牛乐的2巴掌都拍不一块儿，好好，老人家呀，就看您这力气头啊，再腰50根也没问题。你说把当贼的气的，唐矬子跟着还起哄，老头就坐到里头了。大伙赶紧过来给老爷子斟水。没什么没什么，我觉着还行啊。啊，他们在炉棚里是谈笑风生。金翅大鹏一看到这儿啊，半天没言语。好吧，金翅大鹏站起来了，冲着周景龙一抱腕，陈状元，
1: 今天天气不早了，

0: 咱们比武今天呢就先到这儿吧，明天再接着比。周景龙说：“就依大寨主，来呀，送状元下山。”周景龙带着弟兄们和一百军官将领，就下了山了，很高兴，感觉到透亮了。明天再比，还有什么新鲜的吗？这帮人回营里头，准备犒赏大家，回去呀，开怀畅饮去了。这帮当贼的是垂头丧气，陈青秋、盖娇娘也跟着呢，偷着这个乐呀。哼，看着吧，明天呢，我看差不多了。陈青秋看着盖娇娘没说话，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明天呢就得把西京哥绑起来，珍珠关呢就得献出去了，苍君山这帮贼呀全得伏绑到岸了。走吧，咱们小几口啊也就团圆了。除了比武场，直奔聚义厅。一边走着，西京哥紧挨着金翅大鹏盖世英：“大哥，照这么比法，根据我们高山现有的状况，有点不太得力呀。”“大哥，明天我下场。”“兄弟，明天就是他们小八义全赢了，哼，我叫他们也全输。”“大哥，走吧，别看我们比的不怎么样，回去大伙也多喝几杯。”金翅大鹏啊是无心说出这句话，可是陈青秋、陈小姐有心听了这一句话。“啊，怎么着，明天就是他们全赢喽，也叫他们全输。哎呀，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毛病啊？难道说高山还有什么假带苍蝇吗？”陈青秋这心呢就有些担心了，跟着盖娇娘姐儿两个就来到楼上。“妹妹，你刚才听我叔叔说那句话没有？”“
1: 姐姐，我没注意。什么话？”“
0: 我听老人家说，怎么着，他们全赢了，叫他们也得全输，这里头是话里有音呐。”“
1: 哎呦，姐姐，我还真没注意。”“妹妹，你不了解情况吗？”“
2: 我一点不知道啊，姐姐。”“
1: 这么办吧，姐姐，要不然他们正好在前面喝酒呢，我到前边啊，我扫听扫听怎么样？”“
2: 好，妹妹，你快去吧。要如果明天真是山上有假带苍蝇的话，恐怕要出事就不能小了啊。”“
1: 嗯，我知道了，姐姐，那我去了。”
0: 盖娇娘下了楼，离开了花园，就来到了聚义厅。一看这帮当贼的喝了半天了，有的喝的东倒西歪，有的喝的舌头都大了，来喝喝，看明天，明天咱们把真能耐都拿出来，非把他们全战败了不可，叫他们明天呢就下不了山了。还在那喝呢，西京哥喝的也有七八分醉意了。“
3: 大哥，咱哥俩再干一杯。”“
4: 兄弟，不要再往下喝了，我们得好好休息，明天还得比武呢。”“
3: 娇娘啊，你来干什么呢？”“
5: 爹爹，我来看看你们。爹呀，别喝多了，明天还得比武呢。”“
4: 是啊，孩儿啊，你姐姐你们吃饭了吗？”
5: 我们吃

0: 了。盖娇娘说着话就来他爹的跟前就坐下了，西金哥就过来了。盖小姐，陈小姐怎么没来呀？
1: 我姐姐说有点累了，在楼上歇着呢。
0: 哦，西金哥一听陈青秋没来，由打里头晃晃荡荡的他就出了聚义厅。陈小姐正好在楼上嘛，这是个机会，我好好跟她谈一谈。走道啊，脚底下有点没根了，离了歪斜的，正往后边走，由对面走来了陈青秋。
1: 陈小姐上哪儿去呀？
2: 哦，西寨主，我随便走一走吧。
1: 陈小姐，这就是我的房间了，请到里边坐一坐好吗？
2: 嗯，西寨主，那好吧，请进。
0: 陈青秋跟着西金哥就进了他的房间，
1: 外头进来一个楼兵给沏上了一壶茶。陈小姐请坐，
0: 请坐，
1: 来喝茶。
0: 西金哥领着陈青秋来到他的房间，西金哥一见到了陈小姐那真是心花怒放，是眉开眼笑。妹妹，高山上美人提起你来没有不佩服的，就是我大哥金翅大鹏盖世英对你也是特别的重视啊。
1: 算了，我怎么没有感觉呢？重视我山上什么事儿我知道啊。
0: 妹妹，什么事儿瞒着你了？
1: 哼，不用说别的，珍珠关在哪儿放着我都不知道。
0: 珍珠关呢，起初在八卦井里头放着呢，现在啊被我大哥金翅大鹏盖世英把它转移了，他现在放到哪儿连我都不知道。
1: 哎，不管怎么说吧，在山上啊我也明白我这个位置，很多人对我呀是信不着，我哥哥呀把我给败坏透了。
0: 哎，小姐，那你是多虑了。
1: 小姐，不管你的人才武才文才，大伙儿都佩服，写一手好字，武艺又高强，就是妹妹你的容貌吧，我见过很多漂亮的女人，要跟妹妹你比那也是望尘莫及呀。妹妹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
2: 西寨主您过奖了。
0: 哎，妹妹，我听说你爱上花云平了。
2: 得了吧，你别说这句话了，我听见这句话呀我就头疼。我刚才把话说了半截，我二哥陈鹏来到山上把我给埋汰完了。
1: 嗨，谁家里头都有一本难唱的曲儿，家丑不可外扬，我就不用再往下说了。花云平他杀死了我的大哥，我都恨透他了。
2: 陈小姐，花云平那小伙长得不错呀。得了吧，我看他非常丑恶，我现在要能把他抓住，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放弃我心头之恨。
1: 妹妹别太激动了，这也是传言吧。当然你跟你哥哥可能家庭之中有什么不睦，这件事情大伙也都没信。
2: 哎，妹妹你看我怎么样啊？
1: 西寨主你这什么意思？我问你呀。
2: 哦，西寨主武艺高强，杀伐骁勇， 有超人的本领，那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还有呢，年轻英俊，很有魄力。还有呢，我说不上来了。妹妹，我配你怎么样啊？西寨主，您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想高攀。妹妹，这怎么叫高攀呢？我跟你说实在的，太师爷蔡京要起了手，他已经答应过我，他封我为一字并肩王。青丘，那你就是王妃了啊。西寨主，你不要异想天开，我连想也没敢想。就我们这两天比武来说吧，我自己感觉到比得不怎么太好。明天，怎么说呢，要明天我们再输喽，恐怕就没有什么余地了吧。我们这些人都得扶绑到岸，珍珠关得给人家交出去，人得给人家献出去，高山上也就不存在了，还谈什么王妃不王妃呀。妹妹，你能答应我吗？西寨主，我不已经说了吗，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还能谈这件事吗？妹妹，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头吧，没事儿，明天你瞧好吧。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请出个媒人来，咱们得明媒正娶呀，那是自然了。可是我心里没底，明天还有什么诀窍吗？人家这帮人可不白给呀。妹妹，我既然说了，我心里就有底儿，明天他们这帮人啊，那就肉包子打狗，有来路没有回去的路了。只要明天全来，他们就得全军覆没。陈清秋表面平静，这心就嘎噔一下子。西寨主，别逗了，人家那么高的本领，人家怕你们吗？妹妹，大寨主说了，明天呢，就是他们全赢，也叫他们全输。我不信。西金哥往两旁看了看，这个楼兵也没进来，他贴近了陈清秋的跟前。妹妹，我跟你说了吧，你可谁也不能讲啊。啊，说吧，什么事儿？我告诉你，这件事啊，作为我大哥金翅大鹏盖世英，他平心里头来说，他是不愿意这么做的。这是皇亲国丈太师爷的命令，他利用高山有利的地形和有利的条件，就在他们宋军的西芦棚底下，整个是一块大翻板。这个萧县就在虎头峰上后边一个小窝棚里头，只要把萧县一放，翻板一翻，轻者他们致残，重者全得死。妹妹，你还没底儿吗？明天这叫最后一招。哦，太好了，西寨主，这是真的吗？我跟你什么时候撒过谎啊？我可告诉你，可谁也不许告诉你，记住没有？我跟你说这句话，我把心都交给你了。好，好吧，妹妹，陪我在这儿喝两盅好不好啊？男女授受不亲，我得回楼了。妹妹，你就在这儿吧。说着话，西金哥上前要搂陈清秋，小姐往后一退身，由打身上拿出迷魂手帕，啪的一抖，阿嚏，咣当。
0: 西京哥倒那儿了。陈清秋当时柳眉倒立，杏眼圆睁，一咬银牙，我亮刀把他宰喽。不，不能杀他，我要把他杀了的话，这不暴露我的身份吗？再说我进来的时候有楼兵看见呢，现在我杀他还有点过早啊。自己定了一定心神，推开他的房间门就出去了。陈清秋赶忙跑到绣楼上，吓了一头的冷汗呐。盖娇娘也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妹妹你打听出消息来了吗？
2: 我爹什么也没说，他们光顾喝酒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呀，我碰见西京哥了，到他的房间里头，他跟我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
2: 哎呀我的妈呀，姐姐得亏了你了，不然的话明天他们都得死，包括你们那口子我们那口子都活不了啊。
1: 是啊妹妹，咱们得把这个信儿送下去，叫他们知道，不然非上当不可。
2: 对，姐姐咱们得把他送出去，
1: 一会儿等天黑的吧。姐儿两个晚上啊，这个饭呢都没吃好，光担心了。掌灯的时分，姐儿两个浑身上下扎束停当之后，背着刀带着镖囊就下了绣楼了。来到西寨门一看，嚯，100多名楼兵灯笼火把，亮子腰松，各拿枪刀棍棒。哪位站住？
0: 是我。哎呦，盖小姐，陈小姐，要干什么去啊？
2: 我们来巡山来了，今天晚上我爹爹也喝多了，怕他们山下来到山上捣乱，我们来巡山。
0: 小姐您回去吧，
2: 放心吧，山上今天出动2-3千人巡山，没事儿，他们谁也进不来。
1: 哦，那我就放心了。嗯，我们想出去看看行吗？
0: 小姐，大寨主有令，今天晚上任何人不许下山，谁要是非下山不可，违背山规是就地阵法。
2: 啊，那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
0: 好，我们回去了，小姐请回吧。
1: 俩姑娘啊，由西门到北门，由北门到东门，由东门到南门，一看这四面几步一岗，几步一哨，楼兵啊都穿成串了。要想下山，除非是长上翅膀飞下去，不然的话是南下苍群山。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干着急呀，有什么办法呀？在楼上翻过来掉过去，姐儿两个出来好几趟，这一宿也没断了人。这山上天亮了，金翅大鹏派楼兵请他们姐儿俩一块儿够奔鸳鸯岩虎头峰。陈清秋心里明白，是不是在这关键时刻，金翅大鹏盖世英怀疑到我陈清秋的身上了？他叫我们跟着他，形影不离，怕我们出事儿啊。
2: 好，我们这就去。
1: 盖娇娘、陈清秋来到了聚义厅，跟着这帮乡马就来到了比武场。山下小八一弟兄带领许多军官将领也就上了山了。山下临来的时候，周景龙再三嘱托镇京副帅张毅，今天大概就是最后一天了，当贼的背不住要急呀，他比不过咱们，也许出尔反尔，我们不能不防备，山下要做好一切准备。水中的路线有滇西蓝岭路，要不然船进不来，水流绞刀，怕把船底绞漏，山下就交给了滇西蓝了。镇京副元帅张毅说，你们就放心的去吧，
0: 山县我们就单听你们的信炮响，援助你们里应外合，把苍君山这帮乡马是一网打尽。周景龙也不能不做防备呀、啊，领着弟兄们来到苍君山虎头峰鸳鸯岩西面的炉棚，大家伙都坐下。金池大鹏盖世英说：“今天呢，我们准备比武较量了，啊，看看哪位先下场。”有打炉棚里蹦出一个人来，身上解下来龙头杆棒，啪，钻当件十两头，这是鹿筋的，要软能软，要硬能硬，啪一摆。我是鄱阳湖的大寨主，龙潭蟹叫邓红。宋军的军官将士，哪个过来跟我比武较量？啪！一摆龙头杆棒，架势拉开。有打对方炉棚里又蹦出一个人来，亮出单刀，我陪你，咱们两个人比武较量。身穿一身蓝，手拿单刀，龙潭蟹一看两个人年龄都差不多，你什么人？我姓雷，叫雷霆。哦，知道你，雷霆，听说你过去也在苍君山了，现在你跟大寨主盖世英反目了，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扭，我今天非把你抓住乱刀分尸不可，姓雷的你就请吧。雷霆说：“我也早听说过你龙潭蟹邓红，你也不要卖狼人说大话，请。”雷霆跟他有打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站到了一处，两人打了也就40多个回合。雷霆一想啊，我不能跟他恋战，要不然我败中取胜赢他。雷霆往下一拜事儿，龙潭蟹邓红一想，小子，我要你的命吧。龙头杆棒他攥着一头，那头撒开，这玩意能长能短，突就扔出去了。那头一撒出去，扑棱，把雷霆的脚脖子就缠住了，往怀里一带，趴下。雷霆啊，咔嚓就趴到那儿了。龙潭蟹邓红把杆棒啪抖了下来，往上一举，我要你的命。这杆棒下去啊，就得把雷霆脑袋打个脑浆崩裂。他这个杆棒往上刚一举，唐铁牛有打炉棚里扔崩就蹦出来，招棒槌。龙潭蟹一看呢，我要是把雷霆砸死，他的棒槌下来把我脑袋得砸烂了。吓得龙潭蟹往旁边一闪身，雷霆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回去换换，我跟他干。唐厨子一拿铁棒槌，当，来吧，咱俩比武较量。龙潭蟹说：“你是不是叫唐铁牛啊？”“对。”“你既然知道我的大名，何必再问？”龙潭蟹说：“唐矬子，你是个无名鼠辈，我战败你都不算光彩，你招我的龙头杆棒，白杆棒奔着矬子就砸来了。”“开！”唐铁牛摆棒就跟龙潭蟹就站到一处。这小子武艺挺高啊，来来回回动作身体也很灵敏，摆开了杆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唐矬子虽然说来回招架，心合计，哎呀，我要想胜过他，他真有点费事呢。他这个龙头杆棒玩的可真够漂亮的，啪啪啪啪啪，突，说出去就出去，说回来就回来，有的时候把唐铁牛的脚后跟给就兜住了，一兜住，啪嚓，矬子可就趴下了。等他把杆棒再一抖了回来，嘣儿，唐矬子又起来了，因为他长得矬呀。唐铁牛啊，站着、蹲着、躺着、趴着都一边高啊，他就是趴下你也看不出来呀、啊。把龙潭蟹气的，白杆棒正跟唐铁牛正打着呢，就这功夫，在虎头峰顶上，有人嚷了一声：“下边是我郎君吗？”啊！唐矬子往旁边一闪身，这帮当贼的都抬头一看。
1: 在虎头峰上露出这么大个大

0: 头上网着一对大爪髻呀，由打上边一纵身，腾就跳下来了。郎君啊，我帮你忙。唐铁牛一看，我的妈呀，我姑奶奶来了。谁呀？杨赛花。唐铁牛跟人家入洞房，他跑了，人家能算完吗？另外傻丫头是非要找来不可，他爹呀就泄了气了，孩子别去找了，恐怕人家不要你了。孩儿啊，我看呐，另找人家吧。傻丫头哭，不，我非找他不可，他是我郎君儿，说死说活非找唐铁牛不可，我小手指头被他咬掉一块儿呢。老头怎么劝也不行，耽误了这么几天，最后他到底要来，老头没办法，去吧。傻丫头啊，先到的公馆，在公馆一问，有打下边他就上了山了，来到虎头峰顶上，正看下边唐铁牛跟人家打呢，他一眼就认出来唐铁牛了。郎君儿，哎，我来喽，腾跳下来了。唐铁牛一看呢，能耐可真不丑，就长得可真够难看的。郎君儿，你躲开，我跟他们干。阮英大伙就愣了，怎么郎君儿啊？唐铁牛尬又尬又就回来了。阮英就问了，三哥，这谁呀？怎么管你叫郎君儿啊？他可能认错人了，有人叫郎君儿吧？胡说。叫郎君那就是丈夫的意思。三哥，怎么回事？
1: 这个
0: 唐铁牛编瞎话也编不上来了，他就把实话跟阮英说了。
1: 兄弟啊，我觉着我身上有公事，我怎么能跟他拜堂成亲呢？我怕误了事我就回来了，他这不来找我来了吗？再者说我也不能临阵收妻。
0: 胡说。阮英说，这叫什么临阵收妻呀？你们两个人从小这叫强保姻缘，包着小辈儿时候定的亲，本应该跟姑娘成亲呢，你没告诉那就偷着跑了，这太不礼貌了。
1: 不是，我不是现在做官了吗？官差不自由吗？
0: 你别说了，待会儿等我嫂子前边要打了胜仗之后，回到公馆之中给你们拜堂成亲。
2: 是，
1: 唐铁牛也想，真倒霉。哎，我这老婆子长得可真够难看的。你说我这弟妹跟我大嫂一个赛一个的。
0: 阮英心想啊，我这嫂子一定本领很高，看着吧，大伙在这聚精会神看着。杨赛花就来到邓红的跟前，
3: 哎，咱们俩比划。
0: 邓红一看，这是人，这是鬼呀、啊？这是个妖怪的。你叫什么名字？
3: 杨赛花。
0: 杨赛花，你男的女的？
3: 放屁！我是大姑娘，男的女的你看不清楚吗？你瞎呀？
0: 哎呦，还是大姑娘呢，头上绑着一对大爪髻，穿着一身紫花的裤褂，腰里系着个绿汗巾子。下边这双大脚哦，有一尺多长哦，个儿也不高，一楼多粗，黑出离的脸蛋子，趴的鼻子，翻鼻孔，还厚嘴唇，一对小眼睛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杨赛花，你到这儿跟我动手算怎么回事？你是宋军吗？
1: 那里有我郎君，我郎君叫唐铁牛。
0: 哦，你是唐铁牛的媳妇儿啊，你们俩是枣木棒槌，一对都一边高啊。好，你既然过来，我就要你的命。
1: 嘿嘿，还不一定谁要谁的命呢。丑丫头在腰里一伸手，
0: 把青铜链子锤就解下来了，揉用手一缠吧，一转悠，来，我看你那玩意儿也是钻当件使两头，我这玩意儿也是钻当件使两头，来吧小子。当时邓红一摆龙头杆棒，奔丑丫头就砸来了。丑丫头用他的青铜链子锤，开啪。

0: 好厉害的链子锤呀、啊！邓红当时就眼花缭乱，心暗想：哎呦，别看这丑丫头长得丑，能耐可真不丑啊！邓红一想，打长了够我的呛啊！邓红心里正合计着呢，丑丫头啪，右手的锤就出去了，奔邓红砸去。这叫真假虚实啊！其实右手啊，这是假的。你要是不注意，这可就是真的，你要注了意，这就是假的。右手是虚的，啪吹头一晃，邓红一躲，右手锤，左手锤可出去了。呜，他一躲，右手锤，左手锤到了，啪，把邓红打了个脑无浆崩裂，扑通。呵呵，还打不打了？要打站起来再打。还打个屁了，打脑袋都打碎了还能起来吗？这一帮仙马、哦、哎呀够厉害的。丫头你哪里走，我要你的命。有打炉棚里又蹦出一个人来，手里拿着大片刀，直奔丑丫头就剁来了。先别着急，你叫什么名字？我把你们打死之后啊，我好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好给你们立好生死簿。哎呀，你口气太大了。我叫于占鳌，是余家五虎第一只虎。哦，于占鳌啊，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呢？那个叫邓红啊，在头前等着你呢。你们俩手拉手见阎王爷去吧。哎呀，丑丫头，你看到？呜，摆刀奔丑丫头这就剁去了。丑丫头摆链子锤跟他又打到一处，两人打的也就二十来个回合。于占鳌一想啊，行了，我要你的命吧。于占鳌假意拜认，刀交左手，右手抽出一支镖来，他甩手这支镖啪奔着杨赛花就打来了。杨赛花一看这支镖来了，不慌不忙腾出自己的右手，绷这镖都有碎头，后边是像手绢似的蓝绸子镖威，这叫镖碎头。啪，丑丫头用手给他捏住。嘿嘿嘿，
1: 这玩意儿
0: 在我眼前摆弄，他还中用吗？还有没有新鲜的？哎呀，于占鳌一看这丫头会接镖啊，嘿，我还有两只呢。啪啪啪，这两只一块打出去，这两只镖出来。于占鳌心想，你两只手能接两只，这第三只你是躲不开呀。丑丫头把青铜链子锤套在脖子上了，右手捏住这只镖，他又打出两只，不是吗？丑丫头用左手嘣儿又把这只接住了。第三只镖到跟前，说的慢，事情可快。丑丫头旁边一闪身，把脑袋往旁边一斜，这个镖尖让过去了，用嘴咯噔，用牙呀就把这个镖碎头给叼住了。等，哎呀，于占鳌当时就愣了，这丫头俩手能接镖，嘴也好使唤呢，被牙叼住我这第三只镖。于占鳌当时正发愣的时候，丑丫头能耐可真不丑啊，受过高人的传授。丑丫头把这脑袋往后一甩，啪，嘴里头这只镖返回来就奔于占鳌去了。于占鳌这儿正发愣呢，这只镖不偏不斜正打更嗓咽喉。于占鳌啊，扑通，五虎乃哉，深闺纳士。又一个。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

0: 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黄天化二次复生，他师父清虚道德真君又借给他一件宝物，叫穿心钉，这玩意儿才厉害。当初啊，这件宝物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镇洞之宝。要说起来，这元始天尊呢，善门大开，爱收徒弟，在他手下有12大弟子，另外还有12个记名的徒弟，清虚道德真君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学徒一场，临分手的时候不得给点纪念吗？这元始天尊呢，把宝贝都摆桌上了，叫徒弟们随便挑，喜欢什么拿什么。清虚道德真君呢，就选中了穿心钉了，谁呀都有点护身符。但是这件宝物分到他手从来没使用过，今天老真君拿出来了，告诉黄天化，这我可不能给你，使唤完了还得还给我，这是我镇洞之宝，我们师徒的纪念。黄天化心里说，我老师太小气了，就这么个钉子他还得要回去。好吧，我暂时答应，将来呀，就算归我了。师徒二人把话说完了，黄天化二次下山赶奔西岐城。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众人就一阵大乱，哗，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又活了？黄天化乐着讲述了经过。当然呢，黄氏一门比别人更加高兴啊。黄天虎就说，孩儿啊，正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你师父故意叫你吃个亏栽个跟头，什么原因？这就叫你长长见识，不能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爹，这回我算接受教训了，今后孩儿是牢记不忘。不过呢，这口气我得出来呀，非得找魔家四将报仇不可。不过这回我可声明啊，我可不是吹，我指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就准备队伍吧，咱们这一战大功告成，可斩魔家四将。黄飞虎一瞪眼，又吹了，老毛病又犯了。爹，这不是吹，我师父给我一件镇洞之宝啊，肯定能打胜仗。师叔，您多派点军队吧。姜子牙点头，点大兵50000，就亮了全队，炮响9声， 黄天化一马趟翻，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魔家四将出战。单说魔家四将，因为丧失了宝物，魔李红整天发牢骚，把那哥仨闹的也没心拉干的了，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呀、啊。手下的亲兵倒了霉了，怎么都不对，动不动就挨打，动不动就挨罚呀。这哥四个喝的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净找别人的茬。正在这时，外边炮声惊天，有报事的进来禀报。四个人一听，啊，哇呀呀呀呀，好啊，老子就等着跟他决战呢，亮全队。这四位也列了队了，往两军阵前一看，爷爷，这小子不是被宝镯给砸死了吗？怎么又活了？魔礼卿手晃青云剑来到黄天化近前，娃娃，你还活着？
2: 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还十分精神。
1: 魔礼卿啊，魔礼红，魔礼海，还有那魔礼寿，今天该到了你们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小太爷奉师命前来收服你四人，不怕死的过来。魔礼卿摆开青云剑，是大战黄天化呀，两旁边战鼓如雷，打到五十几个回合，黄天化一想，别等他们先下手，我在冷不防的再吃个亏怎么办？

干脆见好就收吧。他卖一破绽是勃马跳出缺脉，双锤交单手就拽出窜心钉，心说师父，您是吹呀还不是吹呀？现在就看看这个法力有多大吧。想到这，把咒语连念了三遍，一刀手唰，两军阵前是金光刺眼呐。窜心钉带着风雷之声，咕噜咕噜咔，直奔魔力青。魔力青啊，被这金光把眼都照花了，也没分清对面扔的是什么东西。正在惊慌失措之时，窜心钉是窜心而过，啊！扑通，魔力青是摔倒在地呀。黄天花一看这边正好使唤呢，嘴里头紧念咒，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窜心钉不回来了，直接是奔魔力红。魔力红也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觉着胸膛一热，被窜心钉窜到心上的了。心坏，这人还活着吗？魔力红一想，去他娘的，死了吧！他也交代了。这窜心钉直奔魔力海，魔力海这末头就跑，哪知从后边给扎进去，啪！扑通，摔倒在地。魔力兽一看不好啊，赶紧系我的花蝴蝶吧，他伸手掏他的宝，他还不知道这花蝴蝶是杨戬变的。杨戬那嘴张着就等着他呢，他这手一掏这宝贝，正好送到嘴边，被杨戬一嘴把他手指头给他叼住了。哎呀，咔嚓一声把两个手指给咬断。就在这刹那之间，窜心钉就到了，噗一声扎死魔力兽。这四个大个子东躺西歪，血流尘埃呀、啊！黄天化一看大功告成了，心说这钉子在兜揣着也是揣着，干脆今儿个叫他卖卖力气吧。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窜心钉在两军阵前就窜开了，见谁窜谁，商纣的人马是一阵大乱，扔下无数的死尸。是四散奔逃，姜子牙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追！西岐的人马乘胜追击，这个大胜仗打这个漂亮，斩首一万挂零，抓俘虏两三万，余者的全跑了。姜子牙传令收兵，把魔家四将的人脑袋全都砍下来，但见四道冤魂全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看封神台的就是清福神白剑，把灵幡晃动，把四道魂灵给收去了。这魔家四将虽然死了，日后斩将封神，被加封四大天王。因为他们讨伐西岐呀、啊，犯了点错误，因此罚他们哥四个在庙门那儿给守着。您逛山看庙，头层大殿差不离都是四大天王，您瞅多凶啊！脚底下踩着小鬼儿，一个个呲牙咧嘴，手中都拿着宝，那就是这哥四个。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大获全胜，出榜安民，外围解了，城门也都开放了，买卖铺户也全都开张了。

西岐仍然是一片繁荣的景象。现在姜子牙手下有金吒、木吒、鹅吒，多了个黄天化，还有个杨戬、曹天、曹雷、黄氏一门，可谓人才济济呀，人心所向，比当初的威望又高出两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那些残兵败将跑进武关，到朝歌上太师府告急。文太师一听啊，气得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扎扎扎扎扎，气死我也。姜子牙呀，姜尚，你个大胆的妖人，看来老夫非得亲自提兵马讨伐西岐不可了。恰在这时啊，东南两镇400镇诸侯都打了败仗，太师可以腾出手来了，他就决定御驾亲征，把京里的事情做了安排。纣王一听文太师要讨伐西岐，乐得不得了。他怎么那么乐呀？自从文太师回朝之后，他就不敢瞎折腾了，每次见着文太师的面，这纣王都矮下3分去。他知道这位老太师忠正无私，性如烈火，管束他非常严格，尤其费仲、尤昏这俩小子死了之后，把他的左膀右臂也去掉了。因此呢，他听老太师要走，心里是高兴的，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连传3道圣旨挽留太师，让他派别人出战，都被太师拒绝了。温太师准备了将近2个月，从各地抽调了30万精兵，可以说把秦国的军队全都带走了。在文太师出征这一天，纣王率领满朝文武送出到30里地以外呀。老太师回过头来看了看纣王，陛下，老臣此一番赶奔西岐，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望陛下善保龙体，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叫老臣惦念了。皇叔，您放心吧，经过这些日子您的教导，我已经吸收教训了，一定上和下睦，把朝纲管好，不劳皇叔惦念，这就好。陛下，老臣可走了，咱们后会有期。慢着，您把这3杯酒喝了。纣王亲自给文太师敬酒3杯，老太师一扬波都喝了，吩咐一声，来啊，带过我的坐骑。他这坐骑啊，是一匹麒麟，有人把麒麟带过，老太师搬鞍任凳，飞身跨上。您说什么毛病啊？也许这麒麟呢，多日不出战了，高兴。老太师一骑他，他一撒花，往上一蹦，扑通，把文太师整个给摔下去。文武大惊，赶紧把太师从地上搀起来了。纣王这心呢，咯噔一下，皇叔啊，今日出征不太吉利呀，我看您改日再走不迟。哎，陛下放心，这个牲畜多日不用了，他一时高兴，这叫撒花。
您不要多想。你别看文仲嘴这么说，心里也不痛快，心说这是不吉之兆啊！我骑他这么些年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但是你说不出兵了，那不更别扭吗？因此把心一横，仍然出兵。赵王率文武回京不提，但说文仲大兵30万，浩浩荡荡是直奔西岐啊，一路之上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军队的给养、吃喝用度，全得沿路州府县道的老百姓供应，还得吃好的、喝好的、拿着好的，得多少东西。而且连年征战，那老百姓啊都穷得透透的，只有压杀求油，一路之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单说这一天，文太师领着兵马出了武关，正往西岐走着，恰巧这天又是个热天，这三军弟兄汗流浃背呀，一个个气喘吁吁，连老太师也热得不得了。文仲于心不忍，传下令去，人马暂停休息2个时辰，全找这个遮阳的地方、凉快的地方就地休息。老太师没事儿，骑着麒麟就上了对面的山坡了，问本地的土人这叫什么山。本地人回答：黄花山。哦，黄花山真是好听的名字。他骑着莫麒麟翻过另一座山头，后头带着50名亲兵卫队，还领着他俩徒弟吉利和于庆，这两个人提着军刃紧紧地保护着。在对面双阳岔道，那立着一桶石碑，碑上站着3个大字，非常显眼呢，绝龙岭。文仲更愣住了，为什么呢？他心里太不痛快了，他就想起当初学艺的时候，在碧游宫金陵圣母的门下，他学艺将近50年。在他临下山的时候，金陵圣母曾经跟他说过：文仲啊，你了不起呀，你这一生紫袍金带，享受无穷的富贵，凭你的能耐，凭你的韬略，一般人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要切记，遇上绝字，你马上退归林下，马上收摊，还能得个善始善终。如果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啊！你记住了吗？啊，弟子记住了。打那之后，他就烦这个绝字儿。您说这事儿巧不巧？今天讨伐西岐，误走黄花山，这发现绝龙岭仨字儿，这太师怎么看怎么心里都不痛快，心说莫非老天示警，让我解甲归田不成吗？哎呀，我今年已经89岁了，顶盔贯甲，征杀两军战70余年，也该着养老了。但是大敌当前呢，我岂能有半途而废之理呀？尽管看着这不痛快这个字儿，也得勇往直前。正这时候，他俩徒弟在旁边过来了，这于庆

往山底下一看，非常清楚，他的人马都在东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帆招展，袖带飘摇。文太师点了点头，甩脸往西边看，西边是山坳，四面环山，当间是个盆地。突然他发现也有一队人马，可没有旗号，这队人马正在操练。文太师心中就一动，这是哪儿的军队？莫非西岐派来的人？但又不像，难免他就多看了几眼，就看这支军队正排演阵法，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夸夸夸夸夸，变化奥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老太师心说，看来这领兵带队的绝不是一般的人呢、我非派人打听明白不可。他心里正想着呢，被人家发现了。人那领队的教官抬头一看，呀，凉亭上站个老头，头戴金盔，身穿大红袍，后边还跟着几十个人，偷看我们在这排演阵法，这还了得吗？这人上马提斧子，奔山上就冲来了。要带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胆大包天，竟敢偷看我们演习，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斧子！老太师一看不好，赶紧上了麒麟了，手提金鞭正等着，这员大将就冲到面前，是举斧便砍呐。太师用金鞭把斧子架住，你瞅这位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是金盔金甲，也就在30岁挂零吧。文太师断喝一声：“且住！我这位英雄报名再战，这个人才报通了名姓。”太师文仲率30万精兵讨伐西岐，行走路过黄花山，这儿的景致非常动人。文太师正在观景的时候，突然有一员大将飞马上山，是举斧便砍，哇哇暴叫，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似。文太师用金鞭把他的斧子给架住，你看这位30挂零40啷当岁，电脸朱眉，獠牙支出唇外，怪肉横生，杀气腾腾，真是一员虎将。文太师一生啊最爱才呀、凡是有能耐的人他都想收降，他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老太师冷笑一声：“朋友，你因何动手伤我？”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贼头贼脑，竟敢偷着观看谋家演阵，你是不活腻歪了？我一定要儿的老命！招佛子，肉肉子肉肉肉！不容分说，举斧就砍。老太师接驾相还，跟他打斗了20几个回合，发现此人马快斧沉，出手不俗啊，就更喜欢他了。

0: 文仲心说应当把他抓住，问问他姓字名谁，最好把他收降，带他一同去讨伐西岐，我好多一个左膀右臂。老太师打定主意，无心恋战呢，嘴里是念念有词，用金鞭一指，吃令变。刹那间平地起大风，山头上刮起一阵黄风来，上主天下主地，把这员大将就困在当中。这位可懵了，四外一片黄，往哪儿冲也冲不出去，是干着急呀，把他累得是哇哇暴叫，通身是汗。文仲使的什么玩意儿？这叫金盾，把他给盾在里头了。你看这文仲在金鳌岛学艺50年呢，对于左道旁门之术太精通了。文仲一看把他给盾在里边了，从莫麒麟上跳下来，找棵大树往这一坐，手里虚然不住的冷笑，心说我叫你厉害，我叫你凶，多在你告饶了，多在我把你放出来。正在这时，有楼兵撒酒如飞，奔山底下送信儿去了。正好三寨主、四寨主都在山下呢，两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喽啰兵跑过来了，哎，二位寨主爷哟，别严阵了，大寨主出了事儿了。哦，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二位寨主还不清楚，半山腰上来个老头，偷着看大寨主眼阵，大寨主一怒之间催马上山找他辩理，也不知那老头用的什么招，把大寨主给变没了，请二位寨主早拿定夺。
1: 哎呀，
0: 逮马！喽啰兵把马匹带过，这两个人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各抄家伙是冲上山头。时间不大，到了出事的地方，往树下一看，果然坐着个老头，凤翅金盔，金锁连环甲，杏黄缎战袍，腰横玉带，怀中抱鞭，威风凛凛。喽啰兵用手一指，就他，就这老头。这两位寨主可不干了，从左右两翼把太师给夹住。呆老匹夫，你是哪儿来的？胆大包天，偏包胆，不但偷看我们眼阵，还把我大哥弄没了，还我家大寨主来，我大哥哪去了？文仲一不慌二不忙，抬头看看他们俩，一瞅其中一个白脸，但是白的不好看，面似喷血，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喷了一口猪血似的，显着这人十分凶恶，怪肉横生，满嘴大板牙，看年纪30左右岁，手里擎着一条虎头枪。另一个人是黑脸，年岁跟这白脸的相仿，面似黑锅底，手中擎着一对银装锏，一看呢就是两员猛将。老太师冷笑一声，二位，方才那使斧子的是你们大哥吗？
1: 正是。
0: 不但是我大哥，还是我们的大寨主。
1: 哦，
0: 严老父

路过此地，看这风景不错呀。正在这看着呢，你家大寨主奔我偷袭，是老夫一怒之间要了他的性命，扔到山涧里了啊！老匹夫啊，我们跟你一无冤二无仇，竟敢杀了我大哥，这还了得吗？哥哥兄弟，哎，要他的命！抖枪便刺，是举剑便砸。老太师滴溜一闪身，躲到树后，飞身跳上莫麒麟，摆双鞭，跟他们二人站在一处。要说这两个人，绝不是文太师的对手。文太师是有意的跟他们伸伸手，看看他们究竟有多高的能耐。打了几十个回合，老太师心里有底儿，真虎将也，一个赛着一个，心里非常高兴，就不愿意耽误时间了。老太师把两把鞭一指，吃令变，又使出邪法，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呀。这两个人打着打着，就听见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寺外是白茫茫一片大水，把两个人给围困，也不知从哪来的水，无风三尺浪。这两个人可着了急了，左冲右杀，连条路都没有，被遁到水遁之中。太师心说，叫水围着吧，多咱告饶，多咱拉倒。老太师下了莫麒麟，仍然往大树下边一坐，在这看着热闹。喽啰兵是磨头就跑，上大后山给二寨主送信儿去了。二寨主一回头就是一愣，你说什么？也不知从哪来个老头，太厉害了，把三位寨主爷都给收拾了，生死不明。二寨主可急了，把手中的活计放下，先等一等。二寨主转身去取家伙，什么家伙？左手是一把锤子，右手是一把钢钻。您说这兵刃特殊不？把兵刃抄起来之后，双脚一点地起，展翅摇铃就飞到空中。闹了半天，二寨主天生长了一对翅膀，人不人，鸟不鸟。这肉翅平常不使用，就在后背抿着，到了急需的时候展翅摇铃，可以直冲霄汉，顷刻之间可以游遍全国呀。他按喽啰兵所说的，一直飞上山头，在空中盘旋，低头往下一看，可不是，有个老头身穿黄袍在树底下坐着呢。他把双翅一抿，轻飘飘落到文仲面前，把锤子跟簪子往一块一碰，嘡亮亮亮亮亮亮亮，老匹夫，是你伤了我三位弟兄吗？文太师早看见他了，哎呀，文仲就大吃一惊啊，还有这等的疑人，这要把他收下，可真是我的膀臂呀。老太师站起来了，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刚才那三家寨主无辜伤我，被老朽置于死地，扔到山涧里喂了狼。

了。老皮婆，休走拿命来！往前一纵是举锤便砸，右手的簪子奔文太师的眼睛便戳。老太师一看，这可不好对付。你看那三个人呢，马上得见官。这位带翅膀的，肉肉乱飞呀，一个不注意就得受伤。看来必须认真对待。太师上了莫麒麟，摇双鞭，跟这位站在一处，一个在空中飞着，一个在地上乱转。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老太师一想不行，我及早下手，不然非得受害呀。想到这，用金鞭一指，嘴里一嘟囔，咔！对面的山包裂开了，飞起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大小像一间房子相似，直奔这位寨主。这位躲闪不及，咔嚓一声把翅膀给压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呢，剩下一个翅膀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干着急动不了地方。老太师下了莫麒麟，提着双鞭来到他面前，哼，孽障，你是个人，你是个怪，说你是怪，你能口吐人言；说你是人，哪有长翅膀的？看来咱们是冤家对头，休怪老夫一狠心毒，你就闭眼吧。唰，把金鞭举过头顶就要下手。其实文仲是吓唬他，这位一只翅膀在石头上压着，这身子就在地上趴着，扬起脸来看看文太师，这才发现这老头三只眼，一着急正中的眼睛睁开，从里边放出一道金光来，毫不吓人呢。等等，老爷子，等一等，打还有什么话说讲吧。哎，我老爷子，你让我死个明白行不行？你哪来的？尊姓大名？我好落个明白鬼。好吧，老夫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从朝歌来的，我叫文仲师爷。这主一听啊，大吃一惊，什么？您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太师吗？然也。哎呀，我们有眼不识真人，得罪了老太师是罪该万死啊！太师爷饶命，太师爷饶命啊！哦，你也知道老父吗？谁不知道？上至80岁的老叟，下至顽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何况是我们呢？好，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辛，我叫辛欢呐。哦，那三个人呢？那三个人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大哥叫邓忠，我三弟叫张杰，我四弟叫陶成，我排行在第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您就管我们叫贼得了，我们是占山为王的山贼。哦，手下有多少人呢？有10000来人吧。哎呀，不少啊。心怀，我要把你饶了，可有个条件。您说吧，什么条件？一，要拜我为师；二，要跟着我赶奔西岐前去立功。你可愿意吗？当然愿意，全愿意啊，都乐意。老太师一看他说话至诚，这才掐诀念咒，把石头搬开，让

0: 新环站起来。这新环呢，半天没起来呀、啊，喘了好半天劲儿，从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一看这翅膀好像没压折了啊，活动活动，把双翅一抿，二次跪倒给老太师见礼。请起，新环呐，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要不愿意的话，我放你逃命。我愿意啊，刚才我说的是实话，不过老太师求您高抬贵手，告诉我，我那三位弟兄现在何处，难道真死了不成？哎，无非开个小玩笑嘛，要见他们不难，请稍后片刻。那么呀，嘣！老太师收了金盾和水盾，这三位寨主就在眼前呢。你看别人看不见呢，他们三个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哎，我的妈呀！大寨主邓忠不见了黄风，三寨主、四寨主不见了大海。再看这三位是通身是汗，揉眼睛往前一看呀，老二在这儿呢，那老头也在面前呢。三个人勃然大怒，抄家伙就要动手。这新环把他们拦住了，慢慢，大哥，老三老四不可鲁莽。你们知道这老爷子是谁吗？就是咱们日常最羡慕的太师文仲。是他老人家还不跪下请罪吗？这仨人还真听他的，扔掉家伙从马上跳下来，跪在文仲面前。太师，我等多有得罪，望太师海涵。请起请起请起。哎呀，我能得识四位虎将，真三生有幸啊。新环呐，你跟他们讲讲吧。哎，大哥，老三老四，方才我跟老太师要求让太师饶咱不死，但有俩条件。第一，拜他老人家为师；第二，咱别占山了，跟着他老人家赶奔西岐，大战姜子牙，前去立功，日后扒掉贼皮也升个一官半职的。不知道三位弟兄意下如何？
1: 太好了，我们全乐意。
0: 请着太师文仲下了山，赶奔大寨。这大寨就在山坳里，也是一座破庙改的。等把文仲请到里边居中而坐，四个人倒身再拜，把大小头目全都给召集起来，全来参见太师。又传令盛牌宴宴款待文仲。在席前，文太师就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跟我走？
1: 平民的，随叫随到，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老夫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我看今天的日子就不错，你们赶紧处理山寨的事，随我马上起身。
1: 行。
0: 大寨主邓忠把弟兄们召集起来，全体集合，当众宣布，我们要随着老太师赶奔西岐，众位弟兄乐意跟着呢，我们双手欢迎，说不乐意跟着去的，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不能在黄花山当贼了啊，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衣物，大家合理均分，回家务农去吧。可人各有志，喽啰兵一听撒火了，有的乐意跟着上西岐，有的不乐意去，结果散去了一半，留下一半。太师在这一半人当中挑挑拣拣，最后剩下精兵5000人，余者各。

拿金银财宝遣散回家，是放火烧了山寨。文仲这买卖做得挺合适啊，平白无故得了四员大将，还得了几千人马，对他来说太有用了。他带着四将回归连营，满营众将得着这个消息，无不欢喜，炮响三声，继续向西岐进发。路上无话，但是说这一天就到了西岐的封京，在南门外五里安营扎寨。太师这一来，带着30多万人马，声势浩大。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一听文仲亲自来了，姜子牙也是顿感紧张啊。那流星探马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随时随地把消息禀报给丞相。姜子牙听说文仲已经到了南门外安营了，赶紧率满营众将登城观看。金吒、木吒、鹅吒、杨戬、黄天化、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明、周济、四贤八骏、36员上将都在两旁边奉陪呀。姜子牙手打凉棚往南边观看，哎呀，但见马号挨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是眼都望不到边呢。扎起一座五行八卦中军大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姜子牙点了点头，人言文仲善能用兵，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假呀。他对两旁众将说，各位啊，看来西岐又是一场鏖战，尔等绝不可以麻痹大意。鹅吒听完了笑了，哼，师叔，我看您被文仲给吓住了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文仲难道就不是人吗？我们比他短什么？也不是小侄说句大话，老匹夫文仲一来好有一比。哦，比作何来？肉包子打狗，他回不去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有六种食物是世界公认的天然降脂降压药物，能够帮助降脂降压，达到防病养生的功效。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香菇。香菇具有消食、祛脂、降压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胃蠕动，防止便秘，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经常吃香菇能够降低总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黄瓜，这黄瓜具有清热、解渴、利尿等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排出食物废渣，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黄瓜当中还有一种叫做丙醇二酸的物质，可以抑制体内糖类转变成脂肪，有减肥、调整脂质代谢的养生功效。茄子，这茄子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紫茄子当中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P， 它能够增强细胞的粘着性，提高微血管弹性。山楂，山楂是天然的降脂药，主要含有山楂酸、柠檬酸、脂肪分解酸、维生素 C、黄酮、碳水化合物等成分，它具有扩张血管。

0: 改善微循环、降低血压、促进胆固醇排泄而降低血脂的防病养生作用。用干的山楂泡水当茶饮，每天坚持饮用，也能够达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作用。绿豆具有降低血脂、保护心脏、防治冠心病的作用。动物实验表明，绿豆能够有效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明显减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有明显降胆固醇的作用。
1: 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啊、疼痛啊、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但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堵。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比它比它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

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哎，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哎，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哎，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在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2到3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刚刚一人给你举了很多例子。

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带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的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夕夕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发汗呐、胸闷呐，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淤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怡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以雷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1粒，晚上1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你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
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三。

0: 贵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订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三个月的用量，87996984。抖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哎，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给我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2: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你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 每一粒5000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8: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9: 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10: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10: 啊，一起吃，
0: 一起吃，
10: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

0: 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
1: 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2: 好的，
1: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3: 要一组。
1: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4: 要一组。
1: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 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2: 一组。
1: 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它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它的补品，洋葱吃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

0: 吃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吗？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
1: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两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3次，每次5分钟左右。
0: 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液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银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3瓶是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3瓶3个月，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是不是吃过呀？
2: 对，一直在吃着咱的纳豆片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2组是不是？
2: 对的，
0: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3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哎，你好，哎，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0: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3: 是吧？啊，我前两天买了一套，吃的感觉还可以，
0: 是吧？
3: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它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0: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3个月，哎，我停1个月，我再吃3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

0: 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
1: 啊，
0: 感谢信任啊，87996984，三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儿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三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得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哎呦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还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这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订两组。
0: 订两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啊，李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的睡不好，有点迷糊，吃的行吧？
0: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给
3: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血管堵。

0: 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三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1: 太好了，
0: 嗯，好的，给您订上，
1: 谢
0: 谢阿姨信任，哎，谢
1: 谢
0: 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年了，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啊，87996984，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啊，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三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儿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87996984，唐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依然、
0: 哎哎、
3: 我请问一下、哎、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
0: 嗯、
3: 简称那是啊、
0: 嗯嗯嗯、
3: 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3: 啊，今天订的呢、就是、
0: 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3: 啊。那好了、
0: 嗯嗯、
3: 那我就问这个问题，那我订两组、
0: 啊、
3: 我订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哎、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与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啊、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啊、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3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啊、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啊、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 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你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再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是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莴笋炒鸡蛋呐、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5克，红枣8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3-2颗就行哈、然后呢生姜3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1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的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和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1+1=1，然后1+1=2，1+1=2，1+1=12345678，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那、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他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1: 满意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 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咱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啊？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淌着了。那个口水，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流口水。
1: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挺多。
1: 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1: 那
0: 就不一定了。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1: 就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1: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时
0: 间。三个月，3瓶3个月。
1: 怎么个吃法？
0: 每天
1: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服，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2粒，睡觉之前吃2粒。
1: 没关系，
0: 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订一组吧。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0: 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啊、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啊。
1: 那我知道了。
0: 嗯，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3: 哦，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说他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379、369、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正是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知品牌嘛，会担心要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3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1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3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3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3个月停2个月，吃1个月停1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明治品牌纳豆激。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咱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2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1粒就5000 FU。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主要交流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吃出健康和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很多人由于这个炎热出大汗，阳光照射，紫外线过敏，很多人出现了皮肤的痒痒，红啊，肿啊，起疹子等等。那前两天啊，我经常看这些相关的，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呀，北京卫视的养生堂节目呀，也经常看一些医学杂志。因为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哈，我主持养生节目已经十好几年了，特别爱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学习了很多养生的经验。我看了一本相关的杂志，杂志上啊是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相当

0: 权威和专业性一个杂志的分析了。他分析什么呢？好多好多生活当中的小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巧妙的搭配而解决，往往都不用花很多的钱，或者呢在我们有把握的前提之下，是可以通过经验相互传递交流，把一些小问题小毛病给调理好。比如说，如果您是口腔溃疡，你有没有试过把维生素 E 丸和维生素 B 族这两样东西， B 族维生素就那一粒儿，包含了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好多营养元素，它不是片剂的吗？给它研成粉末，维生素 E 丸是油，我们把那个油和片剂研成粉末和糊和在一起，您敷在口腔溃疡的地方，你就试试吧，每天2到3次，而且这都是食品级的东西，完全可以吃进肚里的，也没有什么伤害。您敷几天，一天2到3次就敷在溃疡的地方，也许一个礼拜左右那溃疡面就修复了。还有啊，书籍上写到，杂志上写到的，如果咱们皮肤痒痒，尤其有的人啊皮肤干燥掉皮起静电，然后呢还有啊洗完澡之后特别特别的痒痒，那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啊，洗完澡之后特别特别的痒痒，您呢就用维生素一丸，然后呢搭配甘油，甘油它也是液体，也是那个油的东西，然后你就把那个维生素 E 丸和甘油混合在一起，你给它涂擦患处，直接涂也行，或者呢跟您平时抹的护肤品混搭在一起，你去抹也是比较有改善效果的。你看生活当中这么多这么多我们可以马上就拿来用的一些智慧妙招，都有维生素 E 的帮助，而且平时护肤品当中也多多少少都有维生素 E 的添加。另外还有呢，消化性的溃疡你也可以用维生素 E。 还有如果咱们有黄褐斑、老年斑，斑比较多的人平时也应该多吃点带有维生素 E 的一些菜。那么问题来了，咱们不知道该怎么吃，您关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马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既然维生素 E 这么好，你看黄褐斑呢，包括腿抽筋儿，包括痛经也可以补维生素 E， 包括口腔溃疡，还包括皮肤痒痒、近视眼，太多太多的用途了，我们平时别忽略它。因为大部分中老年听众或者我们面临生活当中的问题比较多的都是缺钙呀、腰疼啊、心脑血管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往往注重的是别让血脂高，别让血压高，吃什么能够补补 B 族，吃什么能够补补钙，往往都忽略了我们吃点啥能够补充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E 那么重要，那怎么吃能够补呢？马上跟大家分享带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 这种营养素的食物，让我们从血脂的控制、血管的通透性，包括皮肤表面的营养，以及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皮肤的干燥啊，因为维生素 E 是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剂，它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重要而必须的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来源，它能延缓衰老。然后呢比如说要小孩的人，因为维生素 E 有另外一个说法叫生育酚，生育酚或者皮肤有斑啥的补维生素 E， 延缓衰老补维生素 E， 劳心劳力身体乏力没劲儿补维生素 E， 血管通透性为了抗氧化咱们也要补维生素 E， 它太重要了。那什么材料什么食材有维生素 E， 你想一想啊，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带有维生素 E 的食材怎么搭配怎么做菜，帮助大家更好的补维生素 E 这个营养。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维生素 E 是增强免疫功能的小卫士，通过增强免疫细胞增殖的功能来帮我们构建强大的免疫系统。生活当中得吃啥能够补足维生素 E 呢？依然跟您念着念都捣鼓捣鼓，人体无法自己合成啊，你必须靠额外补维生素 E， 缺乏皮肤就会粗糙， 然后失去光泽，出现皱纹，然后呢有头皮屑啊，或者是干燥的环境的掉皮呀、啊，对抗紫外线的那个能力就下降了，而且特别害怕晒伤风吹。

日晒，也就是说如果咱维生素E不缺乏，您甚至都不怕晒，外抹的那个什么防晒霜啥的都不如你身体当中有维生素E。维生素E又叫生育酚，提高我们新陈代谢，而这个新陈代谢也包括血管内壁，也包括血液循环，还包括咱们的皮肤、咱们的眼睛、咱们的大脑，它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生活当中葵花籽油里边维生素E含量还挺高的，大概100克的葵花籽油还有50多毫克的维生素E，而且它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油脂的来源，平时用点葵花籽油你拌点菜也比较不错。另外还有像是杏仁儿、坚果类的东西也比较多维生素E，杏仁儿每100克当中大概有 18.53 毫克左右的维生素E和矿物质钙，所以平时嚼几粒大杏仁儿也比较不错，或者杏仁儿啊你给它跟那个豆浆或者是奶咔咔咔一打变成杏仁奶也挺好。当然了，刚刚就有听众来问了，依然啊，这个菜当中有没有含有维生素E的？我特别爱吃菜，由于血脂高不怎么吃油之类的东西，大家伙想到的还挺全面的，依然跟您说一下，蔬菜当中啊，菠菜当中有维生素E，口蘑当中有维生素E，平时尽量别爆炒别油炸，其他的烹饪方式都行，你是蒸啊，你是清炒啊，你是凉拌呐、啊，你是呛个菜啊都行。但是不得不承认啊，没招，这些自然界就这样，它有的东西多有的东西少。爱吃菜的听众朋友们，你吃菠菜口蘑什么的，它虽然是有啊，但是不多。比如说菠菜里边100克的菠菜含有4毫克的维生素E，太少了。但是只要咱们注重保养，您平时这些个东西都多吃点儿，那可能也能补足吧。桑葚啊，这是水果啦，山楂呀，猕猴桃啊，猕猴桃里边维生素 C 含量高，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维生素 E 含量也还行，相对而言也还行，也是有点了。再就是豆制品，黑豆、黄豆、腐竹，这些里边含有维生素E相对多一点，比如说核桃仁、黑芝麻、榛子、桑葚、花生仁、腐竹、大豆，这个茶油，这些都还可以，我们就尽量多吃点这些食物，平时多补点维生素E。推荐一道菜，这道菜是西兰花鸡蛋饼。为什么推荐西兰花鸡蛋饼呢？因为这个也是让人年轻的，让人血管通透的维生素E的来源，西兰花鸡蛋饼。那如果您现在出现了皮肤的老化，就脸上啊，眼看着这几年啊，有点趋于人老珠黄、年老色衰，经常有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来问，有没有啥美容的食材呀，吃点啥补胶原蛋白呀，我们都懂，就如果咱们身体松松垮垮的，一看就有点衰老的迹象，对吧，那你脸睛也有褶子什么的，就多吃点含有维生素E的东西挺好的。因为维生素E又叫做青春素，主要是抗氧化。什么是抗氧化？抗氧化就是苹果搁在屋子里边一天两天还能吃，三天五天变黑了没法吃了，然后五六天一个礼拜长毛了，完全腐朽变黑了，那咋能吃啊？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当中、代谢这个过程当中永远都有维生素E的参与，咱就年轻，咱就照人同龄人永远年轻，对不对？你就是一直补着它，也许你现在20岁，也许30岁，也许40岁，你就一直补着维生素E，你就比同龄人要年轻10岁8岁的，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它是抗氧化的呀，主要就是对抗自由基，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衰老的一切因素，所以延缓衰老，保持皮肤弹性，皮肤特别干燥的、拉拉巴巴的，然后掉皮的、过早的有那些干纹细纹的，那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被誉为蔬菜皇冠，它维生素E含量还真挺高的。我们准备适量的西兰花，你给它切碎乎了，适量的胡萝卜也切碎乎了，或者用料理机打碎也行，少量的生抽，少量的盐，稍微加一点面粉，稍微撒点胡椒粉，和2到3个鸡蛋，和吧和吧，然后咱们一定要用平底不粘锅喷点油，喷点油，就是健康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啊，葵花籽油啊，像刚刚提到的这些油当中都有维生素E，就喷点油，这不就起火了吗？我们油也有维生素E，西兰花、胡萝卜当中也有维生素E，然后呢，鸡蛋又是高蛋白质的，卵磷脂也挺丰富，烙一这样的多益的蔬菜饼，不也是挺丰富、挺好的吗？当然了，你看杏仁也是含有维生素E相对高，也是润五脏的，你像是咳嗽。

瘦的，心脏供血不好的，多吃大杏仁也挺好的。推荐给大家磨一个蜂蜜百合杏仁露，蜂蜜百合杏仁露，蜂蜜滋阴润燥，大杏仁当中维生素 E 含量相对也挺高的。平时饮食咱们就多注重补充这些带有维生素 E 的食材，日子久了咱们就比同龄人要多摄入维生素 E， 血管也通透，眼睛也健康。因为维生素 E 对皮肤、对大脑、对血管都好，对周身的组织代谢都好，这是咱们有目共睹的，就是维生素 E 好它是共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也在找寻维生素 E， 您就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依然也会继续跟您分享让我们眼睛越吃越亮的，同样就是也含有维生素 E 的黑芝麻核桃粥，还有就是你说坚果里边植物当中绿叶蔬菜当中都有哪些含有维生素 E 比较多，我们多多的从日常饮食当中多补维 E， 人会越来越健康。那如果您现在也想补维 E， 但其实刚刚大部分的维 E 的含量咱们也都了解了，确实有一个问题存在，食物当中带有维 E 的食物确实有，但是太少太少了。有一样东西，哎呀真挺多的，我一看它的配料表包括每一粒的维生素 E 的含量，我就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一定倍儿喜欢，尤其是本身咱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咱就怕自己呀过早的老化，然后饮食当中你也有意识的多补点维 E， 因为维 E 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帮助，对眼睛皮肤都很好，但是日常饮食不知道怎么吃，你就补一粒这个维 E 就完全就足够了。饮食上我们就尽量找那些带有维 E 但是自己又爱吃的，不爱吃的也别难为自己，生活条件这么好，咱有的时候还下饭店啥的哈，不会自己张罗搭配做菜的也没关系，因为咱额外补这一粒儿太足够了。依然跟你说一下这个维 E 的含量，每一粒儿包含维生素 E 140毫克，每一粒儿包含维生素 E 140毫克，就这单粒儿单不愣的一粒儿就完全满足我们日常饮食补不全的那一部分，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而且咱们这一块是小蓝帽的维生素 E， 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期待，就是说问啊，依然啥时候能团购点维生素 E 呀、啊？我们团购 B 组的时候就有人问，团购维生素 C 的时候就有人问，但是也让大家等了好久了。为什么？因为咱们得选大品牌，而且还必须是大品牌的基础之上让人信任，还得帮大家讲价呀。维生素 E 这一款是高端的蓝帽的，是属于应对市场来讲它是高端的一款产品，同样来自于静修堂。一提到这个品牌大家就完全放心了，静修堂药业呀传承200多年，在100多年之前人家就是药铺，但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和不断的企业的发展，应对社会的需求，它现在也出品我们日常营养补剂了，你像辅酶 Q10 啊，包括维生素 B 族啊，包括这一款大家等了许久的维生素 E 也同样是来自这个品牌，精益求精啊，斟酌所有的调配料，需要这个维生素 E 咱们赶快来订购，报上名的听众享受我们的团购价格。价格依然跟您说一下，因为这款维生素 E 是比较高端的蓝帽，市场指导价一瓶100多特别的正常，6瓶就要6700-7800，而我们的团购价格199，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30天，一个月6瓶，6个月的用量只要199，含量每一粒140毫克。大家想一想它的这个配比量，刚刚依然从这个饮食的一个搭配角度来讲，我们分析了知道了，哎呀这个维生素 E 要从日常饮食入手的话也能补，但是你看看那些食材那些材料，每100克当中包含4毫克的、14毫克的、顶多20多毫克的，哪有咱们这一粒维生素 E 含量高啊？你把这个补了，每天一粒刷刷刷的，咱们的血管也真的是有很好的营养补给了。然后咱们的皮肤代谢呀，或者我们说由于阳光一晒有这个麻木、刺痛、灼烧感，或者平时走道走不稳当，或者你有痛经，或者眼睛有点模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维生素 E 补补营养，包括腿抽筋什么的。因为它是帮助我们周身去补充营养的，我们周身代谢五脏六腑全都需要维生素 E， 只不过平时咱忽略了对它的补充，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大问题啊、小毛病啊。你把维生素 E 补了，真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一组6瓶，一瓶60粒，
它是蓝帽维生素液，静修堂药业大品牌，按照市

0: 厂指导定价，我们这一瓶用一个月的用量的，市面上差不多品牌的，就是我说到那个广告上说的哈，电视台打广告的那个，打了好多年的广告了，得二十多年了，那个品牌一瓶子145呢，但是它的含量跟咱这差不多啊。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想又省钱又保证品质，而且这款维生素 E 原来我们一直在协商团购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我们原来的团购价格啊，是一瓶90块钱，也是为了照顾我们老朋友吧，哎，就使劲帮助大家压价格，那体现咱节目的优势，东西好价格低，以更的低价让更多的听众去了解跟熟悉它，去尝试它，所以通过低价让更多的朋友尝试它，一瓶60粒，一天吃2粒，我们这一瓶吃30天，一个月6瓶一组，6个月199，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潘先生你好。
2: 哎，
0: 潘先生。
2: 对，
0: 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皮肤敏感的，特别怕晒的，一挠起疹子的，或者是你去洗澡，你搓澡搓的，就是稍微使了劲，咱这皮肤哎，就好像把那个保护油脂那层给搓没了似的，特别敏感，赶快补补维生素 E。您现在如果啊是过早的有一些皱纹了，补补维生素 E。如果你整天迷迷瞪瞪的，会觉得自己啊大脑好像浑浆浆的，或者你血脂、血压、胆固醇控制的一点都不好，您平时也不知道怎么饮食搭配，您。补补维生素 E， 或者眼睛模模糊糊的，你也补补维生素 E。还有就是呢，平时刮了个什么小口啊、破溃了，好的慢，你也补补维生素 E。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妇女士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维生素 E 的妙用也很多，临床上大家知道吗？我看的资料的显示介绍哈，就是那个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专业的杂志嘛，这里边还介绍了老多老多维生素 E 的一个妙用，就是在临床上好多医生调理不同的疾病给患者去治疗，不同的疾病也都用维生素 E 去搭配。当然了，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只是把我看的那个杂志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大家听一听。比如说在临床上啊，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某些大夫就维生素 E 和卵磷脂和维生素 C 让患者来服用，同时对应于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是某些大夫采取的一个营养方面的配合方案。再就是有那个消化性溃疡的，有大概好多大夫都会就是针对于消化性溃疡、胃糜烂，不是有什么奥美拉唑那些嘛，也同时配合维生素 E， 就开方子当中有这个维生素 E 的配伍。再就是备孕的人，叶酸呐、铁呀、维 D 呀，还有维生素 E 也让备孕的人去吃。口腔溃疡 ，B 族加维生素 E 外抹。这个节目一开始依然就给大家介绍到了，是吧？所以你看维生素 E 的用途真叫一个广泛。现在来订购199，六瓶，6个月的用量，抓紧报名。我们这一组啊，全家人男女老幼、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来分享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送货，安排送货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啊。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请王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维生素 E 是不是？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您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嗯，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维生素 E 是蓝帽高端的定位，而且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量也比较足够，每一粒儿140毫克。大家想想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啊，是吧？越是年龄大了，我怕自己啊衰老，怕自己血管堵，我怕自己眼睛模糊，或者你已经有了，太阳一晒这皮肤就起疹子，挺难受的，特别敏感跟脆弱，咱们补一补维生素 E。它是真正来自于自然界提纯过后的好的维生素液。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欢迎林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
0: 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在节目当中团购合作是以 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这不以低价团购给大家。最早咱们的团购定价是90块钱一瓶，90块钱一瓶也比外边很多维生素液大品牌的要便宜多了。本来的团购定价90块钱，我们也是为了照顾听众的心情，因为跟我们其他的进修堂药业的这些营养补剂来比较，这个确实是高端的，那得给听众讲价呀，帮听众压价格呀，给听众带来实惠呀，这是咱们的目的呀，东西好价格低呀，所以反复磨这个价格，要不说大家等了挺

0: 在阳光下照射，它也是一种氧化，有人会由于这种氧化发生一些炎症，比如说红肿啊，紫外线过敏啊。然后呢，您知道吗，眼睛它也是慢慢的在氧化，因为我们眼睛每天都在用啊，每天都在用啊，眼睛氧化也会出现视物模糊啊，然后呢视网膜受氧化之后受损啊，看东西模模糊糊有重影啊。当然有听众会补叶黄素，但您知道吗，叶黄素是补我们眼睛晶状体黄斑区所需要的营养，因为黄斑区晶状体本身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质，你补得特别的对。但是眼睛周遭是有血管的，眼睛周遭血液循环，我们的日常血液循环的血管代谢里边，你得补把维生素 E 才给它补上。对于我们眼肌的一个麻痹，眼睛周围血管毛细血管的一个运转，补维生素 E 还是特别有帮助的。好多人就包括医生给指导临床上调理眼睛的营养的补充，有的医生也会建议补叶黄素的同时补维生素 E， 这也不冲突，都是有营养的东西。87996984 87996984，一瓶60粒，一天吃2粒，一瓶吃一个月，六瓶一组吃六个月，半年用量199，真的太合适了。本身它就是高端的品牌，高端大气上档次哈，它是蓝帽净修堂药业的蓝帽维生素 E， 87996984 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大家记得咱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有听众来问啥时候送货，哪个快递，这是新朋友吧，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给大家安排送货，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呀那个快递呀，所以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如果把人的身体称之为生命之河，那我们这么想，这血管啊，它承载着营养啊、氧气呀、啊，滋养着我们整个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而维生素 E 就是我们身边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客，它得每天都补，而且它自己身体无法合成。你要是饮食上不补，补得不全、欠缺，你这一天就都是欠缺的。而且它每天都参与代谢，你不能说我今天吃10粒维生素 E， 我在身体里存着，我接下来的10天都不吃了，那不行。所以每天吃1到2粒，让我们这个身体的过客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带来我们血管的守护天使的能量。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而且把它分解掰开了揉碎了，这里边呢有阿尔法生育酚、贝塔生育酚、伽马生育酚，特别特别丰富的营养元素都在这儿。而且平时我们都忽略了维生素 E 的补充，血管受损有炎症反应，导致血管增厚、血管狭窄，形成血栓。当我们血液循环正常在循环着呢，然后你呀有些东西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堵塞，然后呢它就会新陈代谢，血管就会新陈代谢的。当你血脂比较高、血压比较高，然后形成了小小的斑块，它自己血液循环流动的时候，那斑块可能就往下掉，一旦掉了之后堵在哪儿，哪儿就不得劲儿。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要不怎么有的叔叔阿姨有那个下肢静脉的斑块，然后就觉得下肢的腿麻、冰凉、血液循环不好。那告诉大家，维生素 E 把它补上，对于血管的这种炎症的一个反应，你把维生素 E 补上，维生素 E 在身体当中减少血小板的聚集。你说血小板不聚集了，它那个斑块可能就都不形成了，血管不就畅通无阻了吗？是不是？所以补维生素 E 对血管血液循环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从我们说对血管的营养来补充来讲，很多医生帮助患者调理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往往也通过维生素 E 去搭配。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几个方案，当然了，那是我看到杂志学习到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仅供参考跟分享。87996984 87996984。如果我们害怕有血栓啊，血栓就像血管里边那个定时炸弹似的，你说一旦形成了，它这血管就堵了吗？对吧？那你堵了就导致血液循环的障碍，然后严重的就心肌梗死啊、脑卒中啊等等。所以平时一定要血管健康，多吃洋葱、木耳，然后这些东西能够减少血液的凝固，预防血栓的形成，来维护血液循环的畅通。那你这么想，你血液循环畅通了，那你眼睛周围的眼毛细血管

0: 眼球周围的毛细血管血液循环也畅通了，是不是大脑都清亮，眼睛都真亮了，像睁开眼睛似的了，是不是？这真的周身都需要这方面的营养，它也真的挺重要的。87996984 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87996984，傅先生您好，要几组？
2: 六盒，
0: 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您好，
1: 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生活当中多吃，比如说口蘑、菠菜、黑芝麻，为什么？因为这里边维生素液哎都挺高的。那至于怎么饮食搭配口蘑，其实很简单，你用那个瘦肉炒一炒，整一蚝油口蘑就特别好。口蘑还能够跟豆腐煲汤，也特别不错。生活当中烤个肉啥的，你整那口蘑，给它这个凹进去那一面冲上，是不是也能够烤出这个汁水来，也非常鲜溜，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E 呀？
3: 我要一组维生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就好。87996984，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咱们名额不多。维生素 E 来自于静修堂，静修堂药业非常大的一个大品牌啊。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油脂类的东西，坚果类的东西，西兰花、口蘑、桑葚、芒果、牛油果，谷物类当中呢有玉米呀、燕麦呀、各种豆类呀、肉、蛋、奶、水产品，这些里边都多多少少有点维生素液，只不过不是那么的多。但是饮食上咱们既能够有那个饱腹感，又能够享受美味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生活的幸福感，所以该吃吃该喝喝，饮食上补补全的欠缺的，咱们通过这一款蓝帽静修堂品牌的维生素液胶囊，通过它的低价团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您尝试一下。87996984，越补越健康，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吃一个月，六瓶6个月，半年用量199。您上药店看一看啊，搜一搜找一找，但凡是足够好的含量，因为咱们这一粒当中140毫克，你要达到这个水准标准的，你上外边找找看看啊，国外进口的一瓶子145呢。而我们这个199半年用量，那个145一个月的用量，我们这199六个月的用量，是不是给大家带来实惠而且品质上乘？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六瓶，87996984，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了。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
1: 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4: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如果用饮食去代替也能够补点维 E， 但不够，真的不够。对大脑、对血管、对皮肤都很好的维生素液，抓紧拨通87996984。您还可以怎么吃呢？比如说我和了个酸奶碗，里边啊可能和了点蜂蜜呀、啊、和了点燕麦片呐、啊、和了点可可粉啊，或者有人减肥瘦身和点什么羽衣甘蓝粉，你和了个酸奶碗。哎，如果您觉得口感有点干吧，因为很多人吃什么干椰酸奶啊，这太干太椰了。然后呢，或者你平时每天就补一粒维生素 E， 你就把那个胶囊给捅破，和在酸奶碗里面，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平时早上起来，奶油、蜂蜜，或者是这个果酱抹面包，你把维生素 E 一粒挤进去，一抹吧。这个怎么好呢？好处在哪儿呢？尤其是有那个上厕所比较困难的听众朋友们啊，你把这2粒维生素 E 丸给它挤出来，和到你的面条里呀，和到你的粥里呀，和到你的面包上啊，抹上，哎，你吃吃试试，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生活当中也可以多吃点别的菜，补点维 E。相对而言啊，你看这黄豆里边维生素 E 也还行，每100克当中，黄豆当中包含维生素 E 18.9毫克，所以常喝豆浆，多吃点豆制品，维生素 E 补的也还是有一点可观的这个量的。多吃点豆腐，喝点豆浆，推荐一道菜，酿豆腐。酿豆腐这里边用黄豆、豆腐和猪肉末，你看以黄豆铺底儿，然后呢豆腐切块，中间挖个坑，把那个猪瘦肉末塞进去，你再搭配其他的调味料，这样一咕嘟，这个酿豆腐煲又好吃又营养，更重要的是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液。黄豆100克，豆腐150克，里脊肉准备肉馅100克左右，适量的生抽、淀粉、盐、料酒、葱， 油，咱把豆腐提前用盐水泡一泡，这样就去掉那个豆腥味了，然后切成小块小方块，大概正方形的块就行，中间挖个洞备用。我们把肉馅和好，根据自己的喜好吧，你是放点胡椒粉啊、淀粉啊、料酒、生抽啊，给它搁楞搁楞。然后呢，把这个小勺准备好，我们挖一勺，你也可以整成那种比较圆球状态的又漂亮的一个肉球，给它放进这个豆腐的中间。黄豆提前用温水泡4个小时左右，洗干净备用。锅里边冷油倒入黄豆，你就炒，炒干表皮的水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开水，你把这个黄豆给它没过去，大火咕嘟改成小火慢炖，黄豆差不多熟烂了，加适量的盐调调味儿，继续焖一会儿。煮好的黄豆放在盘子底部，上面啊放上豆腐，放入锅中来蒸，大火蒸个30分钟，取出来撒点葱花就可以用了。你看底下铺的是一粒一粒的黄豆，相当软糯了，上面铺着是嫩豆腐，里边是肉馅儿，是不是一听就好吃？而且它这一款酿豆腐煲确实能够补足了相对而言高一点点的，比绿叶蔬菜要高点的维生素 E 了。还有口蘑呢，口蘑它维生素 E 的含量挺高，口蘑100克维生素 E 的含量大概是40-50毫克左右啊，相对而言比绿叶蔬菜啊，比刚刚的豆腐都要高很多。而且口蘑当中人家还有 D 呢，就还有维生素 D 呢。如果您现在有腰疼啊、腿疼啊，然后会觉得自己哈好像筋骨无力，你别忘了补补 D， 口蘑当中有 D，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跟沉淀的，这大家都了解。所以你又想补维 E 又想补维生素 D， 你就多吃点口蘑。口蘑可以炖汤，口蘑可以用肉炒一炒，也倍儿香。其实简单的调味料搭配好了，也能够做出美味的享受。幸福味道陪伴大家，研究怎么吃更健康更美味儿。要想补足了维生素 E， 日常饮食就多吃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口蘑也可以用蚝油加肉炒一炒，也挺好吃的，撒点小葱花，颜色也倍儿漂亮。8799-6984，8799-6984，稍后再说。同样维生素 E 含量还挺高的黑芝麻该怎么搭配怎么操作，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好多听众啊都想问维生素 E 哈，吃法其实很简单，你如果刚刚打开广播不知道怎么吃，太简单了，别的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外用。像刚刚有听众来订 B 族维生素的，有听众呢来订黄瓜籽粉的，都接了好多好多的电话哈，这些东西咋外用啊？你说黄瓜籽粉是补充钙的，那里边是植物钙啊，又有那个小分子好吸收的这个钙，然后又有D，又有磷，又有钾，是不是？而且我们那款黄瓜籽粉不是也有那个燕麦粉和黑芝麻粉，然后这个生菜籽粉的添加嘛，它就很丰沛的营养。那你说这些粉是没有办法外用的，它必须吃进肚里啊。维生素 B 族也是得吃进肚里啊。但是维生素 B 族如果跟维生素 E 搭配，对于是口腔溃疡倒是可以外用，而相对而言能够外用的场合跟机会和配合的方案还真就是维生素 E 是 number one， 是第一，对吧？你要是有那个口腔溃疡， B 族维生素片研成粉末和我们的维生素 E 丸调和之后敷在患处，对吧？这也是可以参考的。还有呢，皮肤特痒痒，你可以用甘油挤个4-5粒，维生素一丸也挤个4-5粒，和你自己平时抹的乳液混合到一起，每次洗完澡你不都痒痒吗？痒的可难受了啊，你恨不得要把它挠出领子，说我疼都别让我痒痒。尤其有湿疹荨麻疹这样的哈，你可以把刚刚提到的这个操作方案和一和抹在身体当中，你去感觉感觉。老多幸福984的听众跟我说过这样抹真的很好，你可以试试。为什么呀？不就是维生素 E 对皮肤好吗？对不对？对眼睛好，对皮肤好，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咱们的维生素 E 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平时饮食就多吃点口蘑呀、黑芝麻呀、西兰花啊、坚果啊这些东西，但也确实说实在话太少了，你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199一组六瓶，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维生素 E 丸总共的数量就50组，很快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啊。
6: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

0: 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阅主、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来问主持人，这个维生素 E 是胶囊吗？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市面上维生素 E 都是胶囊？维生素 E 是很少见很难得的内服加外用的，对于皮肤啊非常有帮助，而且咱们这一款维生素 E 是每一粒含量高达140毫克，稳定性很好啊。那通过咱们节目是通过低价推广给大家，没跟大家讲吗？我们反复协商了这么久，为啥迟迟没有团购？大伙儿太需要了。我们原来团购维生素 B 组就有听众要买维生素 E， 来团购那个维生素 C 的时候就有听众要维生素 E， 这么久帮助大家谈价，因为咱们这一款是蓝帽维生素 E 软胶囊，蓝帽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外观，因为好多听众是新朋友啊，不太了解咱们的产品。这款维生素 E 是蓝帽维生素 E， 然后呢它是透明的瓶子，里边你都看到淡黄色的胶囊，里边是透明状的那个油油，非常标准，非常高端大气，蓝帽认证啊，质量有保证，静修堂爷爷传承200多年了。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一瓶一瓶的。那有听众来问重量，如果您问的是单不扔一粒的量，一粒的重量，它每一粒重 0.5 克，重量啊 0.5 克，但每一粒维生素 E 的含量是140毫克，140毫克，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199一组六瓶，能用6个月的用量。国外进口的某个品牌我不说，很多爱美的女士姐妹们阿姨们肯定知道，那还是演员代言的呢。每一粒儿也是140毫克的含量，但是一个月的用量145，这个价格我们这6个月的用量199，大家就看吧咱们节目的诚意在哪儿，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王女士你好，
2: 一组
0: 给您盯上。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黑芝麻其实也是平时比较多多我们选择的食材，只不过平时有点懒哈，像我就喜欢买黑芝麻核桃丸，然后呢吃一吃，这个一玩一玩的像小零食似的，比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咔咔的去磨那个黑芝麻豆浆要简单方便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黑芝麻含有维生素 E， 相对而言是目前依然介绍这么多包含维生素 E 的食材当中它是老大，它是最多的。每100克当中，黑芝麻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E 50.4毫克，那是相当高了，是不是？又含有氨基酸，然后呢黑色的东西入肾又对肾脏好，所以你看像掉头发的，然后呢肾虚的，手脚凉的，是不是？腿脚觉得有点酸软的，中气不足的，都补点黑芝麻真挺好的。而维生素 E 这里边含量又挺高，又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 B 族钙呀磷呀矿物质，所以平时叔叔阿姨们就尽量多用点黑芝麻、黑豆、黄豆一起磨个豆浆挺好的。另外木耳里边维生素 E 含量也挺高的，所以我们说经常吃木耳，你血管通透性会保持得很好。经常吃洋葱也行，每100克当中木耳啊有11.34毫克的维生素 E， 然后它里边还有钙呀、磷啊、铁这些矿物质。所以你看哈，木耳口蘑炒鸡蛋，然后你再配一款粥，或者配点那个杏仁奶，或者是黑芝麻米糊，这不就是都是维生素 E 含量高的？单不能拿出一个可能不够足够高，但你多多配合呀，把这些带有维生素 E 含量相对都挺高的东西揉杂在一起，做一个营养套餐，是不是也挺好的？是不是？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搭配，您听听咱们节目，太多营养搭配的方案了。87996984。另外，黄花菜每100克当中，黄花菜里边100克有4.92毫克的维生素 E， 平时也可以用点豆腐炒黄花菜什么的也不错。搭配方案很多，只要我们善于研究发现并善于尝试。当然了，生活节奏快，特别忙碌，参加什么活动团呢、照顾孙子孩子啊什么的，没有功夫研究吃这个整那个，是吧？在厨房做饭还挺热的，挺累的，咱们就额外补一粒维生素 E， 万事大吉，营养全都 OK 了，是不是？87996984。 维生素 E 丸，我们只剩20组了，只剩20组了，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维生素 E 丸来自进修堂药业，100

0: 99一组六瓶，每一粒儿140毫克，相当相当让人佩服的含量。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199六瓶，六个月的用量。当然了啊，如果咱们最近有点迷迷瞪瞪的，眼睛模模糊糊的，皮肤也是一挠一淋子，然后阳光一晒，紫外线过敏什么的哈，包括咱们的整个周身代谢都不太好，补一个阶段的维生素 E 不用多，你补了三个月，你就改成一天一粒儿，其实也行，是不是？87996984，外用的途径也很多，口腔溃疡呢，你就整几粒 B 族维生素，然后呢，跟维生素 E 这个油这个丸一和一抹就挺好的。199一组六瓶，抓紧报名，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一组。
0: 李女士你好，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你看看，好多听众很有保养的意识，都两组两组的来订购，还剩十来个名额，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平时大家吃不吃一些小零食啥的？建议大家在坚果当中多选择含有维生素 E 相对多的一些坚果干果，比如说榛子，榛子里边啊含有100克的榛子含有维生素 E 32.7 毫克，算得上维生素 E 排名前几位的一个大户人家了，是不是？你别看榛子个头不大，但是吃在嘴里香味十足，榛子里边是不是也有那种比较滑溜的油脂成分？哎，这里边就有维生素 E。 87996984 87996984，还有十来个名额，咱们的维生素 E 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想搭配？有人来问能不能订购 B 族维生素，是不是想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搭配呀？可以订 B 族维生素，这个有现货，刚刚已经有听众来问，导播老师给大家问了一下，维生素 B 族有现货， B 族维生素片老朋友知道，这个呀是包含了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而且这一款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是让人佩服的，每100克当中有 B1 250毫克， 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啊。这个 B 族维生素片它是无糖型的，179一组10瓶，静心堂药业的，这个没有改变价格，仍然是低廉的特惠的团购价格，有需要的听众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一组179，87996984。还有听众要订的是黄瓜籽粉，黄瓜籽粉也同样是现货，可以来订购。黄瓜籽粉一组199，这个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里边就有黄瓜籽粉为主，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为辅，揉杂在混搭在一起的复合型的营养粉。但是除了这四种粉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糖啊什么的，麦芽糖醇是麦芽糊精，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纯粉。这四种健康纯粉又来自于长白山的，日照时间长，籽儿饱满，阳光充足，人工挑选，低温烘焙，大南就是大的那个老的黄瓜的黄瓜籽儿特别好，对骨骼特别好，对筋膜也特别好，跛了盖子，跨过肘子，鼓鼓摸摸，筋筋受损的，有什么腿疼啊，哈腰哈不下去啊，蹲下捡个东西起来贼费劲的，有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的，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得劲儿的，补补黄瓜籽粉。这个黄瓜籽粉被叫做植物钙，特别好吸收，它里边自带能够让钙沉淀的一切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还有钙啊、磷啊什么的。你知道强骨壮骨，像有人抽筋啊、骨质疏松啊、腿疼啊，你能只补钙吗？不可以的，你得把氨糖啊、胶原蛋白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啊、磷啊、钙啊都补了，这些才能够让我们骨骼形成。骨是什么构成的？就是刚刚依然捣过的这些构成的。所以当你腿疼、骨质疏松什么的，你不能只补钙，大把吃钙片，好多叔叔阿姨吃着便秘结石，你也没见着你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有改善啊。所以要补营养得补到点儿上，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好沉淀好吸收，自带补钙的导航仪。黄瓜籽粉的现货不多，因为我们前几天团购的嘛，黄瓜籽粉的现货只有最后的十个名额，有需要黄瓜籽粉的你抓

0: 警王里打电话，87996984。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从日常餐桌营养当中摄入我们人体必需的某些营养素，让我们越来越健康。87996984，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哎，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一斤二两，六袋七斤多，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啊，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3: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对
0: 啊
3: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3: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5: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7: 哎，
0: 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一斤二两，六袋一个组合，七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我们这六袋一共每一袋40小包，六袋一共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得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只要199。我们有请一下高女士你好。
8: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199，六袋抓紧订，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籽粉啊？
9: 对啊。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一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6: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哎，依然你好。
0: 哎，
17: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祝您健康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9: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咱们了解了维生素 E 无论

是内服还是外用的相关的一些用途和它的价值。如果咱们有黄褐斑，皮肤不好，眼睛模模糊糊的啊，大脑都运转的不太正常了，我们需要自己的血管有一些通透性，或者咱担心自己有一些血栓呐、啊，像有那个斑块存在啊，掉了你就掉腿上，你可能血液循环不好，腿就淤堵，脖子也是颈动脉的斑块，我们怕这些问题，日常饮食就多用类似于像能够有抗氧化价值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木耳当中有啊，洋葱里边有啊，哎，吃的这个健康油脂当中也是有，一定是健康的油脂，而不是不健康的油脂。健康的油脂就是什么呀？你说像那个菜籽油当中不也有维生素 E 吗？对吧？就类似维生素 E 这样的健康的营养成分，让我们身体当中多多的去摄入。我也看过另外一个调查，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协会营养素摄入参考量，其中就显示了50岁以上，咱们国家好多50岁以上的人，这个维生素 E 的这个含量根本日常饮食是完全不达标的。大有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有一项研究也证实了，维生素 E 水平偏低的人，认知障碍都比同龄人的风险要多，这种隐形的营养缺口特别威胁大家的健康，所以一定要从饮食上把这个血管的清道夫一定把它补起来啊！87996984，维生素 E 被叫做血管的清道夫。那你看看，如果咱怕自己有斑块，平时日常饮食就多补一补，而且要补的足够，你小的溜的吃点特别少没有用，一定像我们这种进修堂药业的鼻祖维生素似的，一粒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E 的含量。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们的维生素 E 只剩最后六个名额了，维生素 E 只剩最后六组，黄瓜籽粉还剩五六组，也可以订购，继续拨通87996984 87996984。维生素 E 199六瓶一个组合，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一瓶吃一个月，六瓶吃六个月，半年用量199，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是那种头发干枯皮肤干枯，维生素 E 也可以外用的，头发干枯的咱们就可以挤两粒和你的那个护发素融合到一起，你洗头发的时候抹这个护发素里边补这个啊。然后有口腔溃疡，把 B 族维生素片整碎了两粒研成细粉，和一两粒的维生素 E 和在一起，黏黏糊糊的，你敷在这个溃疡的地方，一天敷个两三次，慢慢寒化，这完全可以咽肚，它慢慢就融合到你的这个唾液就咽下去了，它非常安全，非常非常安全啊。本身维生素 E 你要是选择的也是金胸堂药业的，本身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这不都是吃进肚里的吗？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 87996984，给大家总结一下，维生素 E 蓝帽的金胸堂药业的维生素 E 199六瓶一个组合，能用半年的用量。当然了，你用了三个月四个月之后，你改成一天一粒，它不止半年，小一年都没有问题。87996984，赶快订购，这个还剩三四个名额。黄瓜籽粉同样也马上结束订购，因为本身那个现货就不多，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所剩都不多了，你可以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中伏来到了第六天。白天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9度。夜间中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今明两天雨水将会再度到访，整体这个温度啊迎来小幅度的一点点的回落，但是降温幅度有限，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该闷还是闷，该热还是热，所以仍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一定记得不能渴了再喝水，日常饮食小口抿着喝，哎，多喝点儿，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因为现在咱们汗液透支太大了哈，一定要及时补水。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0: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1: 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我们欢迎冯玉婷，您好。
2: 哎，依然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那给朋友咨询打呼噜有什么方法好招吗？
1: 招啊是听众亲身体验的，但是不代表所有人都有效。这个是一个经验，有听众体会到的，十几粒的花椒粒儿，热水冲泡，冲一杯或者冲一碗，闷一会儿，不烫的情况下，这个要睡觉之前来喝。
2: 啊，
1: 有的人是有帮助的，但有的人喝着一点没有改善。这个打呼噜的原因得找一找，比如说有的人吧是体重过重，您就减减重；有的人跟这个高血压呀、吸烟喝酒这些因素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换个枕头，有的听众换了一个像类似于像颈椎枕呢，或者是中间带有凹进去部分的，能够把那个脖子抬高的那种枕头，哎，呼吸这个通道就畅快一些，打呼情况就减轻很多很多。这好多因素都应该考虑考虑，是不是？
2: 嗯，
1: 好吧，您转告朋友哈，哎，再见。大家伙如果有针对打呼噜，哎，更多的方法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支支招帮帮忙，87996984。

0: 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特别期待大家反馈您正在用的食疗妙招、养生方式和保健办法。这维生素 B1 十粒儿，
1: 哦，
0: 维生素 B2 三粒儿，
1: 嗯，
0: 维生素 B6 三粒儿，
1: 嗯，
0: 维生素 C 三粒儿。
1: 站着，先等一会儿哈，维生素 C 哈。嗯，三粒儿。
0: 对，然后是维生素 E 一粒儿。
1: 维生素 E 一粒儿哈，等一会儿啊。再说。
0: 谷维素五粒儿。
1: 啊，等一会儿啊。

0: 谁回来了？来来，拿手机来录来来。
1: 就这几样一起吃，原方一天三次，我们听众亲身体验一天一次就好使。然后这个方在节目当中介绍完了之后吧，有的人是吃两次，也是有一定的改善跟收获的。
2: 啊，这些我问一下子，这些都搞一块吃哈？
1: 是的呀。
2: 啊，这一天几次？
1: 最早的版本一天三次，有人一天一次就、
2: 啊、一天三次哈。
1: 有的人呢吃一天吃一次就特别好使，没有一天吃三次，原方一天吃三次，有的人一天吃两次。
0: 我搁手机录上吗？
1: 录好了吗？
0: 记不好，不编的。
1: 录好了吗？
0: 念一遍。
1: 维生素 B 一十粒儿，维生素 B 二三粒儿。
0: 这声音太小啊！
2: 这直接录着呢，不是吗？
1: 您是不是听广播呢？你要听电话，听电话。阿姨是座机打的电话吧？还是手机打的电话啊？你就只听电话就行。周献福，周叔叔啊！
0: 不是，你再说，你再说一遍就完事儿了。我录那录音，你们再听。
1: 维生素 B 一十粒儿，维生素 B 二三粒儿，维生素 B 六三粒儿，维生素 C 三粒儿，维生素 E 一粒儿，谷维素五粒儿，一起吃，原方每天三次，我们听众一天吃一次就好使了。也有听众听咱节目介绍，自己选择的一天吃两次，都有不同的收获。记好了吗？
0: 我说在这顶录着，你还起来干啥？啊，到时候
1: 录好了吧，阿姨。阿姨录好了吗？
0: 录这里
1: 了。那我把电话挂断了啊，好吗？
0: 好，好了。
1: 87996984，这出汗的方啊，近期特别的火，证明咱们现在每个人都面临着汗液出的太多的情况，但是大家有一定的界定啊。夏季嘛，伏天嘛，本身一动就出汗，你要是没什么毛病，在正常的出汗的范畴当中，其实也没有必要额外的吃这些东西，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啊。这个原版的方法是针对就各种超出健康状态的出汗，你要是伏天一点汗都不出是也不太正常的，对吧？像盗汗呢，更年期的那种潮热盗汗也都好使，它的理念其实就是补营养。我们自己想想，这些营养是不是欠缺的，如果欠缺咱补点还没有坏处，但如果你是轻微的出汗，伏天正常的出汗状态也没有必要额外吃，大家掌握一下。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有请一下李静。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麻烦问一下，依然昨天那个说的香油或什么东西治鼻炎，
1: 那个东西叫儿茶
3: 啊。谢谢啊。
1: 嗯，记好了哈。
3: 儿茶是不是儿茶加蜂蜜？没有，有没有就是比例数，比例数
1: 加蜂蜜不加蜂蜜？
3: 好像加蜂蜜，你听你想想，好像和蜂蜜
1: 不能，不能，它是
3: 那
1: 加香油，它往鼻子里抹。
3: 我错了，我说错了，说错了，香油但有没有比例数呢？
1: 没有比例数啊，差不多就行了、
3: 啊、
1: 因为要泡在一起混合嘛。
3: 嗯嗯嗯
1: 嗯，您到中药店就能买得到儿茶。您是没有我微信、是不是？我昨天已经把这方、
3: 啊、我有，
1: 我昨天已经把这，
3: 那我没注意，
1: 我把它发。
3: 谢谢。
1: 好的，阿姨，再见啊、嗯！我把它发到朋友圈当中了，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那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儿茶是儿子的儿，茶叶的茶，它主要的功效是活血止痛，收湿敛疮，清肺化痰。然后呢，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外伤出血呀，然后敛疮不敛呐、啊，湿疹呐、啊，肺热的咳嗽啊，止血生肌呀、啊，就它的管范围挺广泛的。 大家伙儿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学习学习，有我微信的听众昨天已经看得到啊，搜集的一些资料跟内容。这个具体的操作的流程就是到药店买2块钱的儿茶，研成粉末和适量的香油来混合，就等于泡一泡，调和调和，差不多就行。因为你要调成糊状，你往鼻孔里抹，所以这个比例就没有特别精准。因为咱老百姓的经验，他又不像科学家做实验，是不是？具体多少毫升啥的，几比几，他都没有那么具体了。因为你就混一起就行嘛。你要是香油太多，那也淌汤了，是不是？你香油太少，它还是掉渣子的沫儿，差不多和成膏就能涂一天多次。接下来有请刘毅，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
4: 我问一下，昨天就说那个偏方是痔疮那个，我没记下来。
1: 好几个，不知道您提到的是哪一个呀？
4: 哎呀，我就听了一个，我也没记，这是我出去了。
1: 那我跟你说几个反馈比较多的，就是好使的比较多的啊。有一个是
4: 好使的，对。
1: 有一个呢是到药店、中药店买那个驱蛇。
4: 啊，驱蛇啊。
1: 哎，研成粉末，然后其实也有那种直接就是那种叫什么地龙粉呢，也有听众直接买到的是地龙粉，也有人买的是干的那个曲蛇回来研末，还有人整鲜的呢，鲜的呢，就反正到药店买是更方便，自己在家整。
4: 他们是地龙的是和吃的是怎么的整啊？
1: 这个是研成粉末，用黄酒送服，每天一次，一次呢，这个大概啊。比如说你可以整一小勺，然后或者是两三克，然后这七个曲蛇的这个研成的末也就吃一两次两三次就吃完了，然后吃两三次可能就好。但如果你说我直接吃这个东西我有点接受不了，那咱就吃鸡肠子。像有的人就接受不了吃这个蚯蚓嘛，就曲蛇嘛，那你就换鸡肠子，这是土方法。鸡肠子，鸡肠子怎么吃呢？就是把它清洗干净，然后你让卖鸡肉的那块地方给你留好了，你清洗干净，就像处理那猪大肠似的，都清洗好了，然后切成4寸左右的段儿，用香油炸酥了，小火炸，不能大火，就是早上空腹来吃，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肠子，说没有多少的，因为它也不是很大，不是很多。然后呢，这个你可以头一天早上吃，明天早上不吃，后天早上吃，也许这一两次就好了，无论是啥痔疮都好使。
4: 隔一天一吃啊？
1: 最早的版本是隔一天一吃，也有人天天吃，这个不绝对。还有人呢，就是中药方子了啊。如果你说土方法不想用啊，那咱听众亲身体验的就是黄芪15克煮水。
4: 啊，黄芪，那我记一下啊。
1: 对，黄芪15克煮水。
4: 15克，好。
1: 这是补气的。你像我们原来听众说过，你抹那个。你抹那个什么马应龙痔疮膏或者外用的一些
4: 泰，抹药膏不好使。
1: 听众是这么说的啊，你抹啥药膏都行，你呢喝点那个黄芪的颗粒，因为它是把那个气给补上来，就能够好得更彻底。然后这个原版的方法是黄芪15克煮水，送服9克的地龙粉。
4: 送服地龙粉呢？
1: 对对，是的。
4: 地龙粉。
1: 这都是听众亲身体验，而且反馈效果特别多的。
4: 啊，这是两样呗，地龙粉。
1: 对，是的。
4: 都煮水呗。那个地龙粉不用，这是不用煮，是不是？
1: 黄芪煮水就行，送服鸡地龙粉9克。
4: 啊，一次15克吗？一次。
1: 黄芪15克。
4: 一次。
1: 对呀。
4: 哦，那好。
1: 好的，您酌情选择啊。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线，大伙儿寻求帮助的一些内容，如果你有经验，欢迎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
1: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接下来，我们欢迎屈志明，您好。屈志明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可能是掉线了，好，咱换一位哈。欢迎孙权，您好。
1: 袁老师你好，
0: 哎，你
1: 刚才
0: 好。
1: 我听那个出汗方维生素那这几样，完我给你捣鼓一下，看我记得对不对。
0: 啊，好的。
1: 维生素 B1 10粒，B2 3粒，B6 3粒，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维生素 E，一粒吧，
0: 对，一粒儿，
1: 谷维素5粒，对不对？
0: 是的，对。
1: 就这几样，是不是？
0: 维生素 C 3粒您没说，你是不是落下
1: 啊，
0: 了？
1: 维生素还有一个维生素 C 是吧？
0: 哎，对，是的。
1: 啊，维生素 C 3粒是吧？
0: 对，记好了哈。
1: 哎呀，好了，
0: 好的，祝您健康。这个招啊，试试也行，因为比较安全。接下来，咱们有请刘铁军，你好。
2: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寻个方啊，
0: 啊，您说。
2: 那个荨麻疹的。
0: 荨麻疹啊，有听众就是他吃的药。然后呢，这叫氯雷他定，说这个比较
2: 什么
0: 快，
2: 药？
0: 能够见效，然后配合喝鱼腥草口服液，鱼腥草口服液，吃氯雷他定，
2: 我那记一下啊。
0: 家里收音机是不是开着呢？哈。
2: 对，
0: 离您远不远？暂时把它关掉会更清晰一些，要不然广播里播着，电话里也说着，就比较乱。
2: 好，
0: 有听众是这么吃的药，氯雷他定，按说明书吃，然后配合喝鱼腥草口服液。
2: 氯雷他定，
0: 就是好的还挺
2: 鱼
0: 快
2: 腥
0: 的。
2: 草鱼腥草口服液。
0: 是的，就好多听众都是这个就是复合型的方案，比如说还有内服外用的，爱心听众群友名字、群里的名字、微信的名叫热乎乎啊，他呢是医院给开的方子，润燥止痒胶囊内服，润燥止痒膏外抹，
2: 什么名？
0: 润燥止痒胶囊内服。
2: 润燥。
0: 对，润燥止痒胶囊内服。润燥止痒膏外抹，
2: 这样高。
0: 对，刚才其实都是药方，听众自己亲身体验不同的药方，也有土方子。土方子有听众讲荨麻疹呐、湿疹呐、起疙瘩呀、身体痒啊，就用那个韭菜根儿，7个韭菜根儿，然后加上一把绿豆煮水。然后呢，你多加点水也行，代代拉拉代茶也能喝一天。说晚上啊，可以把那个煮好的已经烂乎的开花的那个绿豆给吃了，省着浪费吧。韭菜根就不要了，第二天再煮新的。有人3-5天也能够有所好转，好吧？您酌情选择啊。
2: 好。
0: 哎，这个其实跟体质有关系，夏季本身，哎，咱说湿气就比较重。然后本身你又是痰湿困脾呀，脾胃虚弱呀，运化能力差呀，水湿就代谢不出去呀，然后再遇到了风邪，那不就是寒湿吗？又寒又湿就痒痒啊。但有的人是属于那种燥湿，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有一个方说润燥止痒胶囊，为啥吃润燥止痒胶囊？润燥止痒胶囊就肯定不适合寒湿的人，所以大家要想一想自己的类型和情况，然后再对症调理，对症用药会见效快。这是为什么有的听众用借鉴节目当中的方法嘎嘎有用啊，但有的听众借鉴完了用了不好使，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原因，不知道自己的类型，赶上跟我们听众推荐方法的那个病症类型、体质情况一样。

这个了解一下啊，我们是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的啊，不收，一分钱也不收，就能帮你义务把脉好好看，多认识一位老中医朋友也挺好的。而且咱们的老中医是比较全科也比较权威的，因为他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比较擅长冠心病啊、心脑供血不足啊、心脉不通啊、生闷气短、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头也迷糊、身体胖重、舌苔厚、头脸油腻，然后身体痒痒、四肢乏力、出汗特别多、心慌乏力、出虚汗。有人是不管干啥，你比如说洗个碗，哎呀出一身汗，擦个地一身汗，身体黏哒哒的。你像在这伏天啊，一天得换好几套这个家居服，因为一会儿就透了，一会儿就透了。其实过分的出汗肯定会耗损津液跟心液的，所以很多人越出汗越虚，越出汗越虚。当然咱们节目当中那么多可以借鉴的方法，刚刚提到了好几遍维生素那个招，是不是？然后也有我们听众原来听到过的小中药方，就山鱼肉那个，也是借鉴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方，他自己用有效的，这么多的好方法，还包括听众推荐的经验，比如说玉屏风散啊等等，都是脸汗止汗的，这些招你都用了都不好使。有一个听众就是好多出汗的招都用了都不好使，然后呢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两三天就收获一大半，就几乎是好转了，就差收收尾了，是不是？就特别明显。因为啥呢？你药到病除，因为有针对性。当我们自己不知道是原因的时候吧，就得靠猜。所以你要是用类似维生素这个招，猜一猜，用一用也行，因为它没有坏处。但是如果咱们的病症相对有点重，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心有点突突啊，有点堵啊，有点闷啊，脑子有点迷糊啊，一过性的黑蒙啊啊，然后一下就晕了。那你说这个晕，你是低血糖的晕，还是这个血压的晕，还是说我们颈椎不好引起的晕？它不一样，对不对？那同样都是晕，那招可多了，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方案，咱也不能十个八个随便用去乱尝试。到时候给身体造成负担，就更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如果确实一体多病，这也不得劲儿，那也不得劲儿，然后呢走道走多了就喘，你说你这个喘是肺子不好啊，还是心供血不好啊，是不是？还是就是年龄大了有点乏力呢？我们找老中医瞧瞧，把把脉，这多好啊。有的人是口里边特别的苦啊，有这个朋友告诉你的，亲属告诉你的，还吃什么这个苦丁茶喝，败火，说是哈，说菊花泡水喝，还有人说告诉你吃龙胆泻肝丸，好多招都用了，你这个嘴还是苦啊，那你是不是胆囊炎引起的呢？这都不好说。所以用了太多方不见效的，找许振山老中医帮我们捋清捋清思路，把把脉，了解了解体质，多好，没有坏处。而且这咕噜阶段也不收任何一分钱，这就是我们节目给听众的服务回馈大家。当然了，如果你说哎呀这许老说的都对呀，给我一大脉，我这些七七八八不得劲的情况说的都准，然后呢你这也知道许老口碑好，咱听众好多打电话夸呀，说这好那好，有用有帮助，然后呢服务又周到又细致，然后你就觉得哎，我应该这个在这儿喝点中药调理调理，那更放心。因为许老会把关所有道地的药材的来源，就你这个药材到底是哪块产地的，是不是种这个药材的地到底啥样的，原产地环境如何，质量品质如何，检疫合格证有没有，相关资质，还包括啥药先泡多少小时，啥药先放后放，这都有顺序，他都会亲自把关指导，特别耐心负责任。8468883，大家打电话约8468883，这个正值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现在喝中药调理身体事半功倍的，就是你现在调理身体收获特别快。哎，原来啊你调一些身体的旧疾，可能十几几十年的一些老问题老毛病，或者每年秋冬就会犯病更加严重什么的，骨关节的事儿啊，气管的事儿啊，心脏的事儿啊，内分泌的事儿啊，小渴什么的哈，哎，就在这个秋冬季节喝中药，然后呢那个时候吧可能会一个月左右，哎，是一个大的进步，现在可能一个礼拜左右就是个大的进步了，因为现在凑了一开泄阳气旺盛啊，这是喝中药调理身体特别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啊，事半功倍的机会呢。8468883，你这样你速度快，你那个花钱少，是不是预后良好，赶快约吧，不一定能够约到今天。846 4 8 1 3，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许

0: 真山老中医，8468883，8464883。接下来我们有请屈志明，你好。
1: 严老师你好，
0: 哎，刚
1: 掉线了，
0: 是哈，掉线了，我也猜一下。
1: 我想让你给我查一下了，几个月前有一个偏方，
0: 嗯，
1: 是那个醋泡针，泡两包针，
0: 嗯，
1: 现在都我都泡好几个月了，
0: 嗯，
1: 那针都化没了，
0: 嗯，
1: 我就忘了是啥病了，嗯，我怎么查也没查着。
0: 他呢是就是外抹的。针对的是就是，
1: 啊，我病了，我记好几本子了都。
0: 有啊，是吗？那你可真是太认真了哈，
1: 嗯，
0: 喜欢小方法。是这么的，有大概2到3个听众都跟我们介绍过，大概这个范围就是你风湿、骨病、骨头疼、膝盖疼、脖子疼，你哪儿疼就可以抹哪儿，是这么个概念。
1: 啊，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吧，谨慎选择，
1: 谢谢。
0: 毕竟有的人抹吧，他是觉得风湿骨病减轻了，但是抹完了皮肤有的人是起了红点儿的，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咱谨慎点。
1: 我这两天易安老师，
0: 嗯，
1: 我身上得那个热湿疹，
0: 嗯，
1: 起疙瘩，
0: 嗯，
1: 我昨天把瓶子打开，我说抹抹试试，我就先抹一个，
0: 嗯，
1: 抹完一个那疙瘩下去了，
0: 哦，
1: 然后我就都抹。
0: 嗯，
1: 都抹他没起反应，完了我现在就是查完以后的，查好几本的没查着这个究竟吃啥病。
0: 嗯，我们听众推荐是针对风湿骨病的，不是皮肤病的，就别乱抹 啊，
1: 啊
0: 好吧，
1: 啊，
0: 嗯，
1: 了，
0: 哎，再见啊。像起疹子这个情况，有听众就是抹这个针对那个膝盖疼肿啊，风湿骨病的啊，然后有听众抹着抹着会觉得好像舒筋活络了，哎，这个疼痛减轻了，但是呢皮肤就会觉得有点刺激，起轻微的小疹子，是有个听众跟我这么反馈的，但也有听众反馈特别好使，没有起疹子的，这典型呢就是因人而异，是不是？那咱可以根据各个情况来选择抹一抹，先少量皮肤的局部的一些皮肤地方抹一抹啊，关节疼痛的地方抹一抹，比如说我这个脖子也疼，我腰也疼，我膝盖也疼，那你可以先抹膝盖试试，哎，有听众就是抹几次就明显好转，有的人是不起疹子，就是皮肤表面稍微有点疼，但是也没事儿。原来吧，上楼啊都得挪着步，然后抹了这个2-3次之后，几乎就不疼了，上楼也轻松了。你看，有听众确确实实收获还特别大。有听众可能听到我刚刚提到口苦了，一说依然呢，刚刚你提到了口苦，有什么方吗？口苦的方老多了，你比如说，就是听众推荐的吗？苦丁茶，泡水喝，说是败火，还有人说菊花茶败火可以喝，龙胆泻肝丸。口苦呢，还有人用的是大红姑娘，就是那个连皮儿带瓤的那个，橙色的那个啊，苦不溜丢的那个。有听众用那个谷鸟皮子还降糖呢，啊，就是那个有口苦的人，听众推荐的大红姑娘抓一把3-5个、5-6个都行，然后泡水喝代茶饮。还有人的口苦是胆囊炎引起的，就是他非常明确是胆囊炎引起的啊，胆囊炎引起的。然后呢，他就呢这个吃的是针对胆囊炎的药物。所以呀，还是要看个人的情况。还有小中药方，龙胆草、金钱草、蒲公英各15克，热水冲泡代偿也针对胆囊炎，时间久了调理好了，还有口苦的情况，也能改善。针对胆囊炎引起的口苦，我们前两天刚回顾过啊，金胆片配合吃奥美辣唑，哎，这医生指导的药，但是这个药咱可不能别人用这个药好使了我也去买这个药用，不一定好使，你万一不好使你不白吃药了吗？是不是？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食疗，就算不好使也没有坏处，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找中医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跟情况，到时候咱们小选那个小偏方也会比较有针对性，但是个人建议还是有小问题先就医，就医完了，哎，我们听听医生的指导跟介绍，我们在节目当中寻求一些辅助的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哎，小食疗啊，营养的补剂啊，方方面面，这样配合起来调理身体会愈后更良好。 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0: 除了外感湿邪，饮食和脏腑功能的虚弱也会加重人体体内的湿气，比如熬夜、饮食辛辣刺激食物、肥厚甘味、缺少运动等。再者，脾胃功能的虚弱也会引起体内的水液不能代谢，造成水湿内停。刮痧是中国传统的治疗手段之一，对皮肤表面进行刮痧，可以增强皮肤抵抗外邪入侵的能力。拔罐操作简单，可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湿散寒等，常用于治疗各种实症。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通知大家啊，咱们惠林堂中医诊所给大家贴服贴啊、艾灸啊、拔罐啊、理疗啊，好多好多这些中医理论的一些付诸实践的服务正在进行当中。因为伏天嘛，好多听众都注重养生保健，注重冬病夏养，现在也是调理身体的关键。您可以打电话约一下，那贴服贴呢，也许你头服没贴，但是你发现身边好多人都贴，哎，会有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的感知。比如说有的人吧，就是胃肠不舒服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揪巴的疼可难受了，一天天也没食欲，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胀，这个呀也特别好调理，有专门针对肠胃这方面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穴位。然后呢，当然了我并不专业了，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也许你的胃是胃动力差，然后又偏寒凉，是有一系列的三五个的这个穴位你去贴服的。然后呢还有别的情况，可能是胃里有热呀，肝胆有内热造成的，脾胃也是有内热的，然后肝气犯胃的这种情况吧，你可能胀，可能这个口里边反酸啊，然后呢会难受的这个吃不下饭，哎，然后这个类似这种情况有不一样的，跟刚刚那种啊这个虚寒的情况不一样的穴位，别看都是针对胃肠的，所以这个专业的事情我个认为还是得找专业的人帮咱做判断，帮咱做服务，对不对？那这个服帖是怎么贴，你这个服帖是怎么选，普普通通的网上也有，我都看了，1块钱一贴，那里边的就成分就是个艾草，没别的了。那惠林堂中医诊所这个不一样，它是有好多好多药材相互配伍的，就是更加专业，更加上档次。而且给咱听众的服务是这样的，您不是原来没贴过吗？你也在担心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咱们体质能不能接受，听说越有寒湿的越痒痒，你说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了，这个力度啊和痒痒的程度啊，对不对？那我们第一次免费给大家贴，你现在就约一下，免费给大家贴啊，贴第一次，相互针对你自己的这个病症和情况，哎，系统这个连带着找哪些穴位一起服务，然后这个专业的事情咱们就找惠林堂，而且可以免费的贴第一次。然后你这第一次贴完了，第一次贴多久呢？因病而异，因人施治，所以遵医嘱，医生专业的人告诉你，你这贴2到3小时，咱就2到3小时再拿掉；告诉你贴4、5个小时，咱们就4、5小时拿掉。贴这一次就这个4、5个小时，然后呢，或者3、4个小时，下一波贴你可以在7天或10天之后再贴。哎，整个这夏天其实不只是伏天了，入夏有人就开始贴了，一直到那个秋老虎那个阶段。哎，反正这夏季就阳气旺盛，是调理的这个过程。然后你觉得有收获了，哎，我这个能适应了，您再自己消费贴下边这几次，2到3次，3到4次也就顶多了。所以一个服贴也就3到6次左右，它不会特别多啊，而且价格特别合适，比外边合适多了。惠林堂中医诊所这儿啊，你先打电话来抢占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贴服贴免费的服务，8468883，8468883，这也是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来的福利，是不是挺好的？咱体会体会，8468883，8468883。我们有请陈明，你好。
2: 你好，依然。
1: 哎，
2: 我那个求个那个便秘的方，我这个便秘吧挺严重，就是说20几年了，反正用一些药品了、保健品之类的了。还有医院也去过，就是反反复复。
1: 像这种吧，建议您呢一定调调体质，用一些简单的基础的食疗都可。

0: 可能见效一般，比如说食疗太多了，苹果和胡萝卜切成丝儿，蒸熟了早上空腹吃，然后如果方便操作，然后你中午饭也可以吃，晚饭也可以吃，但是早餐必须空腹吃，这个是促进胃肠蠕动嘛，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一种搭配。还有人呢是用那个地瓜、山药和香蕉。也有人加了根胡萝卜，三样或四样上锅蒸熟，加点蜂蜜，加点香油调和，其实就润肠，每顿饭都吃这三四根，早上起来蒸好了，你这一日三餐平均分配，每顿饭都吃，但一定要和点香油和和点那个蜂蜜，然后一起和，这个可能血糖高的就不太适合了。嗯，这都是食疗。然后为啥说建议说几十年严重的便秘吧，一定要调体质，因为有的人的便秘就是脾虚呀，脾阳不足，它推动不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这种情况就得吃点健脾的，有人就吃的是归脾丸。
1: 嗯
0: 嗯，这个按医生的指导吧，看你吃哪种中成药。也有人说用的叫那叫蓖麻油，当我们说三天五天不排，实在太窘迫，又不想喝吃那个就是带有腹泻成分的一些这个泻药成分的一些药品，市面上得谨慎选，有好多促排便的，什么芦荟胶囊之类的，都有那个就是泻药成分，就是那个长期吃是比较伤害肠子的，那个不建议啊。然后我听众说喝那个蓖麻油是没有伤害的。
1: 哦，蓖麻油啊。
0: 对，嗯。然后建议您找找中医调一调体质，看看你是燥热的那种类型的便秘，还是因为脾阳不足引起的便秘，就是原因挺多的啊。然后调理调理，告诉我们生活方式应该怎么注意。因为有一种类型就是那种燥热的，然后它比较缺水分，医生就会指导他怎么滋阴润燥啊，怎么补水呀、啊、改变生活习惯，改变体质了，他的便秘就好了。嗯，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几十年十几年的便秘，大伙儿怎么调怎么好的，给我们推荐推荐，提供一些经验。8799-6984
2: Please hold on.
0: 赵宝成啊，
3: 您好。
0: 哎呦，这电话怎么的了？陈永丽呀，你好。
4: 你好。
0: 哎，
4: 叶安，我问一下，就昨天早上你讲一个就治鼻炎的方，
0: 嗯，
4: 就是香油泡什么，我忘了那名儿。能不能帮我
0: 我们
4: 回忆一下，
0: 您是刚刚打开广播不久吧，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回顾了啊，这个是儿茶，儿茶、
4: 啊、儿茶，
0: 儿子的儿，茶叶的茶，儿茶，中药店有卖的，研成粉末，然后阿姨周阿姨推荐的不是说就2块钱的吗，你买2块钱的儿茶研成粉末，适量的香油泡一泡，搅一搅，混合在一起，然后就能抹了，一天可以多次，记好了吗？
4: 好，谢谢。
0: 不用谢，祝您健康。鼻炎这事儿啊，外抹是一方面，阿姨用这个特别有效，感谢周淑琴的推荐。但是啊，有的人的鼻炎也是跟自己的体质有关系的，比如说肺子有寒呢，因为肺主皮毛嘛，是不是开窍于鼻嘛，对吧？那有的人是把那个肺脏给调一调就好了，包括这个寒凉来的，哎，一到那个九月份左右。有的人是八月末九月初，哎呀，就噼了扑了打喷嚏流鼻涕，鼻炎复发高发阶段，是不是就那个时候就容易犯病，一着凉了，哎，冷空气来了，就这样了，是不是？但有的人是属于刚刚开春那个阶段，花粉呢柳絮呀、啊、刚开始有的时候就过敏，每个人不一样。哎，如果是寒症来的，真的特别适合冬病夏养，是不是？那另外呀，要找针灸大夫吧，也打电话约针灸大夫，是张树林。你像有听众前两天，哎呀，这脖子疼实在没招了，然后呢敷点膏药不见效啊，就找张树林去针灸去了，很有收获。就是老中医大夫，尤其是经验丰富的针灸专家，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知道吧？因为扎针这件事儿，咱更得找经验丰富的。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这个胃肠不咋得劲儿哈，你问问中药大学的学生，他都会给咱指导指导，因为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针灸你找人扎针儿，你说10年经验的和50年经验的，咱肯定得选50年经验的。张树林针灸大夫就是50年经验的，8464-8133，约他，你打这个电话 8464883。哎呀，有副好身板特别的重要。你看最近哈，我们不是有那个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吗？好多好多咱听众报名的时候都说能不能跟得上啊。比如说有那个73、74岁的老两口说这辈子啊就想去新疆，大概2-3年前吧就计划去过，然后呢就是突然就身体就出现问题了，就本来都报名了马上。

0: 就要报名交费了，然后就不行了，就没去，这就搁了两三年。然后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挺好的，身体素质挺平稳的，说是73、74岁，能不能往外走啊？能不能跟得上啊？是不是？那你看看，如果咱精神面貌好，身体素质佳，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顾虑，也没有这个担心了？但本身我们这个属于夕阳红旅游专列，它的节奏跟速度相对是比较缓的，不会说哎呀这个景必须让你赶路，跟不上你得颠儿不了你就跟不上了，不会的啊，相对节奏就比较慢，而且我们是属于躺着到下一个目的地，就比较舒心比较愉快。哎，我们这个夕阳红旅游专列确确实实是服务比较周到的，然后呢它是穿插着安排的比较人性化，比如说我们这个夕阳红旅游专列哈，到了很多很多的景点，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然后包括哈密的魔鬼城啊、回王府啊、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大巴扎呀，还包括西江那边的白沙湖啊、慕士塔格峰啊、帕米尔高原、库车那边的独库公路的南段、天山大峡谷、喀什的香妃园、北疆更多啦，喀纳斯、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还包括五彩滩、纳拉提草原、伊犁的啊，这方面就是他玩不同的地点的时候，比如说举例子，我们今天到了这个五彩滩，然后呢我们玩了一天，晚上就住酒店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再玩行程，纳拉提草原啊、果子沟大桥啊，然后晚上咱们就住专列了，睡一宿觉就到下一个地方了。你看这安排的是不是比较人性化？哎，节奏也比较舒缓，我是觉得身体素质差不离儿的没有问题啊。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18545148133，这一趟啊预计8月27号出发，刚刚好我们到了新疆就是恰好的9月份了，哎，对吧？东西南北疆全疆，加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啊，这一趟玩的可真全。哎，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美，是不是？这个新疆在我们中老年听众心目中，它是一个特别让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天山天池、帕米尔高原、独库公路、喀纳斯、赛里木湖，各有各的美。上天入地的一个行程，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而且在984的团队当中，咱们确保是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自费的。然后呢，给大家加了好多顿特色菜啊，一共玩19天，一般的团队可能就2-3顿、3-4顿，而我们这有9个特色餐，黄河大鲤鱼呀，然后包括新疆大盘鸡呀、羊肉串的、新疆辣条子等等，都能吃到特色餐。18545148133，18545148133，接好报名电话，白天随时咨询，18545148133。有听众特别感兴趣价格，现在报名特别合适，为啥呢？因为按照我们市场的指导一个标准定价，我们现在上铺、中铺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费用的减免。我们举个例子啊，上铺5580，那您在我们984这报名，马上减600块钱，上铺就变成4980了，而且现在正值黄金的旺季。那越到这个8月27号，哎，我们出发那个跟前儿前1周10天左右，那很多房费呀、餐饮呐、各方面的费用都会提高，是不是？那个时候旅行社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负担599自费项目了。也就是说，现在报名，你近期报名，旅行社给您交行程以外的，就刚刚依然给你捣鼓的那么多那么多景点啊，好吃的好玩的以外的，还有以外的自费项目，价值599，就一并赠送给大家了，您不用掏钱。请你去玩，但是你要过了现在报名的阶段，过一阵儿，那这个房费各方面的这个餐饮各方面都涨价了，旅行社就没有办法给你负担这份599的自费项目的钱了，然后呢截止到节点之后再交钱，可能就得自己交这599了，是不是？现在报名里外里给你省1000多，18545148133，18545148133。咱们就说实在点哈，趁着咱能走能撂的，哎，咱抓住青春的小尾巴，咱们一定要拓宽我们生命的宽度。那当我们100岁走不当道的时候，咱看看里边手机存的照片，咱看看跟这个老伴儿照的，到那个大草原呐、白沙湖啊、喀纳斯啊，那么多美景，当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我们有请刘晨，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这

0: 肺结节有什么偏方吗？
1: 有听众用过橘子核粉，就这一样药材，橘子核粉。
0: 橘子核粉。
1: 橘核粉。
0: 核粉啊。
1: 对，橘核粉，有的听众呢是到那个药店买的，然后呢，有的听众是到那个就是药材批发市场买的，也有人呢是在网上买的，都行啊，橘核粉。然后呢，是每天早上3到5克，晚上3到5克。
0: 那好。
1: 也有人是每天早上用水冲一勺，就是不一样的经验。有人只是早上用水冲一勺，然后就是坚持了一个阶段，再去检查肺结节就消了。有人是早上3到5克，晚上3到5克，看个人选择，好吧？
0: 好，谢谢。
1: 哎，不用谢，祝您健康。我们有请一下赵宝成，你好。
2: 好，你好，我想问那个大胡萝卜的偏方。
1: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过一个，你也是打开广播打开晚了哈，就一个土方法，花椒粒儿，十几粒儿的花椒粒儿，热水冲泡焖一会儿，然后呢是睡觉之前喝一碗或者是一杯。
2: 对，
1: 可以试试啊，没有坏处这个方，然后再换换枕头，是不是？刘明祥，你好。
2: 啊，我想问一下。刚才我听那个什么那个口苦，奥比拉唑和前面那个我没听清。
1: 这个是药物，必须谨慎选择
2: 啊，
1: 你不能随意用药。这是咱听众亲身体验，医生给他判断的，胆囊炎引起的口苦，金胆片配合吃奥美拉唑。
2: 什么金胆片？
1: 金色的金。
2: 啊。
1: 嗯。记好了吗？金胆片。
2: 啊。
1: 嗯。好吧，记好了是不是？
2: 用量多少？怎么吃啊？
1: 按说明书吃啊。
2: 啊。好。
1: 谨慎用药啊，这个不能随便用啊，因为这是那个医生给听众开的药，它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可以这么用药，是不是？

0: 热是夏天的气候特征，适当出汗可以排毒，应该无厌于日，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间内，使皮肤的呼吸处于闭塞状态，则既不能吐故，也不能纳新，难免生出病来。但也应该避免出汗太多，伤及人体的阳气。夏季皮肤腠理张开，最易受风受寒，绝不能图一时之凉快开门击道。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得于星月下露宿，檐下、过廊、向堂、破窗皆不可纳凉。古代尚无空调，而今无论家里还是公共场所，夏天都少不了冷气，大家是否要引起警惕呢？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刚刚啊，咱听众来问说这个骨骼关节疼痛，那外抹的那个针的那个针儿，有功夫呢依然再给大家回顾。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见一件事儿啊，你说骨骼的问题它一定是外用能有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吗？我认为不是的，它一定是内里儿更加重要。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关节疼痛的、软骨磨损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这样的营养给补起来。当然了，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类倒是挺多的，品牌也比较多，而我们这个属于无蔗糖型的，包含的营养价值比较全的，仍然没有改变价格，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需要氨糖软骨素肽钙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组十瓶，199。上市场上买啊，一组十瓶得700-800。为什么？因为它这里边包含的营养素特别特别的全面，而且是一个专。

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专业的一个品牌北通麦通。这里边的配料啊，就是我们骨骼特别需要的，比如说你想到了一定的年龄，饮食上确实不咋能够跟得上趟了啊，那你看欠缺蛋白质，欠缺胶原蛋白，欠缺软骨素，由于我们要让钙呀、磷的钾更好的粘合到一起，沉淀到一起，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形成成骨壮骨的主要部分，所以得有维生素，而我们这个就加了镁，加了维生素 C， 相互配合强强联合，其中的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是特别有营养价值的。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啊，胶原蛋白是什么？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让我们的骨骼有弹性的东西，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东西，所以加铺到一起，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二型胶原蛋白，而且它是从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胶原蛋白肽，小分子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所以我们骨骼的健康需要柔韧度，需要延展力，需要支撑性，就是有弹性嘛。软骨就像气垫似的，哎，你蹲下起来，迈楼梯呀，蹲起擦地呀，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有灵活性，得有这个支撑力？哎，对吧？得软乎，但是我们的硬骨又需要坚硬，所以我们这个硬骨软骨的营养都给大家补了。当然了，建议大家也可以用用节目当中外用的招，但我觉得那里的补充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需要软骨素、氨糖、肽、钙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就是复合型的氨糖片啊，又有氨糖，氨糖是补充关节软骨营养的，然后让我们骨膜骨油更有抻头，哎，更有灵活性，是不是？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这里边有碳酸钙，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而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来自于蚕蛹的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以及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钙，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以及镁和维生素 C。你想想，这些都是硬骨、软骨、骨膜、骨油、关节腔体、韧带滑囊需要的。所以您现在脖子疼啊，腰也疼啊，胯骨轴疼，跛了盖子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迈楼梯凳迈的有点费劲，走道裂裂切切的，然后呢感觉筋骨无力，腰腿疼痛，您别光用外用的招，那里的营养特别重要。就像我们说云南白药三籽粉那个，那你看三籽粉不就是为了要补骨生髓、活血化瘀吗？对不对？你不能光用云南白药，你还得用这个三籽去补骨骼的营养。那你看我们这个补的就是软骨、硬骨、骨膜、骨油的全面营养，它是一个骨骼的全面营养的一个补剂，既有氨糖补软骨、骨膜、骨油的营养了，让我们关节腔体的韧带滑囊它这个液体充盈充沛，哎，有灵活性，有润滑剂，哎，关节就灵活，哎，我们做一些动作就不费劲儿，又帮我们补了硬骨的营养，硬骨需要钙，需要镁，需要维生素 C， 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对不对？而硬骨软骨我们的柔韧度和灵活性协调性全靠胶原蛋白让我们这些东西都粘合到一起，所以它是我们关节特别需要的营养，只给的营养，补这个没问题。199一组10瓶，也是冬病夏养的好机会啊。那你看看，确实咱夏天好像不像秋冬关节疼得那么严重，但是叔叔还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你现在把营养补了，到了秋冬没那么遭罪，会大好好转于从前呢。啊，87996984，北通麦通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骨骼需要的营养，全面营养的一个补给，不含蔗糖，87996984，199一组10瓶，抓紧报名。或者有听众刚刚要订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刚到一批现货，有需要也可以订，199一组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40小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黄瓜籽粉再也是团购了好多年的明星产品了，夏季润骨养骨事半功倍，所以为了我们秋冬骨骼更灵活，咱们把氨糖，然后包括黄瓜籽粉，这里边又补钙又补镁又补磷，然后把那个肠道营养也补了，肾脏营养也补了，因为黄瓜籽粉边还有那个黑芝麻粉嘛，强强联合，咱把营养补了，哎，我们秋冬会更好。现在就是沉淀打基础的时候，87996984，氨糖软骨素肽钙就剩最后三五组了，你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遗留的问题咱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2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阴，白天最高温度3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表比2025年降低17%。
1: 29号的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星、01星发射升空。
0: 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而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1: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会达到2900亿件。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
1: 全国首条的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
0: 来关注一下，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了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和乐乐。
1: 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了警钟。人民瑞平发文说，暑期游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着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的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当增强对于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
0: 29号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了首次飞行试验，那么完成了全部的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1: 今天，西北地区、东北、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中部、青海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重庆北部、湖北的西部、河南中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实行了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是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 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一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那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

0: 然后他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0-3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3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2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3包啊，每包呢20贴。想要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剩这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怎么有一股大盘鸡的味道呢？谁的饭？哎呀，赵姐啊！哎，你想这中午吃的各方面的挺排面啊！
1: 妈呀，
0: 这是大盘鸡，
1: 哎，
0: 土豆丝儿，炒花甲，鸡蛋煎苦瓜。哎呀，赵姐呀！
1: 哎呀，
0: 你说就你这岁数，孩子家都比树高了，你家老爷们对你真贴心呐！啊？
1: 为啥这么说呀？此话怎讲啊？
0: 这家是现在你这
1: 我带点菜，你哪看出我家老爷们嘎嘎的了呢？
0: 老爷们嘎嘎的，因为啥呢？你一天天那个工作呀，又是总结，又是干汇报，你没有时间早上7点8点做这老些菜。这菜肯定不是你做的，
1: 不是，
0: 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1: 哎呀妈呀，
0: 哼，
1: 一半对一半不对。
0: 我脑瓜子刚啥玩意儿？一半对一半不对的呀？
1: 对的呢，就是这菜真不是我做的，
0: 那就完事儿。
1: 错的是这菜也不是你家，我家，
0: 你家，
1: 我家你姐夫做的，对。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捋顺过来了
0: 啊，那啥时候的事儿？

0: 是啊，啥啥时候的事儿？
1: 请保姆了。
2: 哎呦我的天哪，啥家庭、啊？
1: 你就咱现在这经济环境、各方面条件啥的，这工资、单位、公司啥的都家里请保姆了。
2: 哎妈呀，我没有那实力
1: 啊！
2: 你要说我这咋说呢？中个彩票了，
1: 那也就是说，
2: 可能有一天我有这个想法。现如今呢，那全靠自力更生啊。
1: 男的做的，女的做的？嗯，
2: 男的
1: 做的。
2: 嗯，单身。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小伙儿，
1: 你都说现在吧。这不知不觉的，你是我认为心目中最正派的一个人，你都走下坡路，都下道了。
2: 我怎么就下道了呢？
1: 那不能，家庭和谐稳定是第一位，那别的爷们儿做饭吃完了之后，你让你白吃饭呢？你倒是早点你付出点啥？
2: 谁没付出啊？
1: 完了，已经米已成炊了。啥时候付出的？
2: 不一直付出呢吗？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前卫吗？
2: 天天呢给他洗衣服、
1: 啊、哎呦我天哪，都同居了，这是
2: 陪他共同成长，
1: 成长
2: 啊，吃喝拉撒啥不是我给他整的？
1: 瞅你说的话
2: 说的就是
1: 好像你儿子说的人
2: 啊。对呀、啊、
1: 不可能，
2: 那不就是我儿子吗？
1: 你这大盘鸡谁做的？
2: 我儿子。
1: 土豆塞呢？
2: 儿子。
1: 苦瓜煎蛋呢？
2: 儿子。
1: 花甲。
2: 哎呀我儿子。
1: 不是你儿子会做饭做菜？
2: 那你心咋的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2: 我儿子做的。
1: 你儿子做的？
2: 你就说带不带劲就完了。
1: 太带派了。
2: 哎呀这不是放暑假吗、
1: 哦、
2: 在家待着、
1: 哦、
2: 说了我和他爸忙累、
1: 哦、
2: 没有时间、
1: 哦、
2: 他呢就扛起了家庭的小小的责任感
1: 呀。
2: 然后呢于是乎呢、就说妈妈你从小啊就是对我从小啊你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着大。
1: 嗯，
2: 我现在呀长大了13了离成人还有五步之遥了。
1: 嗯
2: 啊，我也那个对家有点贡献，自己看那个小视频学的。
1: 哎呦天哪，
2: 有模有样的。
1: 不是，就你这个菜系一瞅色香味儿可是俱佳了啊。
2: 那可不，哎呀
1: 这摆盘啊，这各方哎呦天，味道真香啊，这大盘鸡呀、
2: 啊、尝一口得了啊。人这是我儿子给我做的。
1: 不是，你这是花甲各方面炒的也真是哈。
2: 那可不是咋的。哎，别看手整的、哎哎、
1: 尝一嘎子。那你儿子做的也不是说你搁外面订的。哎，
2: 你就因为儿子做的我才能不能辜负儿对我的一片心，我得都自己一个造了他。
1: 等会儿我看他整上写的啥，肉段烧茄子拔丝地瓜，这是你晚上准备的菜系啊？
2: 我儿子打算给我做的。
1: 哎呦我的天哪，你家这儿子真是哈，
2: 是不是
1: 报恩来了吗？这不啊。哎呀，我们说呀，这学生放暑假了，在家里边啊可真是不闲着，爸爸妈妈这可得到实惠了啊，天天呢变着法的吊着样的，哎，给你做餐食哈。来，我们关注社会新闻。崔先生啊，家住在大连开发区，他出差的时候呢经常是把这个备用现金放在家中的阳台，因为他忘记关窗户了，这些钱呢就惨遭多轮大雨反反复复浸泡。半个月之后呢他回家了，哎呦这钱呢经过雨水浸泡，再加阳台的阳光暴晒，已经紧紧的粘连在一块儿了，严重的发霉无法分开。那么7月23号的时候呢，他来到了银行兑换，工作人员说了解情况了，六个人经过2天的努力，最终的成功的为他兑换了8.2万元。那么根据了解，江先生呢他是从事外贸行业的，半个月之前呢他出差就把这个备用金呢一共10万元落在了家里边阳台之上了。你说这趟差出的哈，直接少了10000多。那么工作人员呢是先用这个湿巾呢轻轻的把整块的残钞呢抹平，然后呢用小水壶小喷壶对接，缓缓的加湿，才能慢慢的把这个钱呢给它接下来。所以说这也是提示咱们这所有的朋友们啊，现金如果说不慎呢被水浸泡了，不要直接的暴晒，它容易粘连成块，很难分开，应该在潮湿的时候呢分张，哎，一张一张的给它呢阴干。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尽快的前往银行，通过鉴别来进行兑换。
2: 女子将行李箱忘在了高铁上，超过5公斤的这个箱子啊，车站不转送，无奈呢找朋友开车400-500公里来取回。12366说了，规定确实如此，会 反馈。

0: 合理化的建议。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事情发生在广东东莞，当天呢凌晨3点左右，小伙子扶起自己电动车的时候，一个手滑，竟一不小心把这个油门给拧开了，猛然的撞上了旁边停放的汽车。哎呀，这个真是啊，看的小伙子都心里直着急。小伙也看到汽车身上呢出现了刮痕，就在车头处找到了车主电话，刚想打电话，但是呢因为不想影响车主休息啊，决定呢就留在案发现场等一等。凌晨3点、凌晨4点、凌晨5点，等啊等，一直就等到天亮了。早上6点多，小伙联系上了车主，当面向车主说明了情况，并且主动道歉，还诚恳地提出了赔偿。他说是我碰到你的车的，不过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呢，车主被小伙子责任心深深地打动了，表示呢不需要任何的赔偿。车主说他看到了自己的这当年呢，想着没多大事儿，他还有这个责任心，所以说就让小伙子直接离开了。
0: 近日一则视频显示，某小区的电梯之内啊，一名男孩挡着电梯等候母亲，被乘梯女子催促。男孩母亲上电梯之后，女子发生了口角。男孩母亲认为女孩不应该骂人，电梯不是你的专属。女子回复说，站电梯你还有理了，并且称对方神经病。那女子下电梯的时候呢，遭到了男孩母亲用手来打头，后双方在电梯之内扭打在一起，过程当中男孩母亲教唆儿子帮自己来打那名女子。记者了解到，事发地呢为湖北仙桃风和日丽小区，小区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当事人已经报警，如果业主有需要，物业是可以上门调解的。当地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啊，正在处理案情，不方便透露。目前呢社区已经是介入处理此事了，他们正在处理之中。
1: 我们说跑朋友之间偶尔的打趣小整蛊是日常乐趣，但这玩笑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很容易出现尴尬又棘手的意外。这段时间在浙江衢州，傍晚时分，两名神色急促步履匆匆的女生来到了柯城一消防救援站，这反常的模样呢引起了值班消防员的注意。还没等消防员开口询问，两位女生直接的把彼此相连的手腕啊，还有一条粗铁链展示出来了，还死死地扣着一个锁头。其中一个女生说，我俩是好闺蜜，平时啊相互开玩笑，当晚呢一时兴起就用这个铁链啊搞一场整蛊，她锁我扣你，本以为随便玩玩，结果呢咔嗒一声闭合了。当时我们俩呢面面相觑，突然想起了关键问题，钥匙呢？慌乱之下呢找背包找口袋，后来发现钥匙找不着了，无奈之下呢只能一路尴尬的前往了消防站寻求专业的帮助。那么消防员呢找准角度啊，利用液压钳精准的对准锁口，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坚固的锁立刻应声而断。那么两把锁具呢成功的取下，两位女生的手腕啊重获自由了。我们说近年来啊，这恶搞的、跟风的、好奇的，把自己呢置于困境的人呢还是有很多的。大家注意啊，生活当中啊，玩笑啊，或者说是娱乐呀，一定要有一个分寸感。
0: 近日，云南一张三人婚纱照的照片引发了网友热议。图片当中三个人手拉手，有网友说这可分不清三个人的关系啊。图片发布者解释说，图片中是自己和弟弟弟媳，他给他们找影楼带他们去拍婚纱照。拍摄结束之后呢，摄影师给三个人拍了一张留念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他也表示，合照只是为了见证新人，核心主角还是新婚二人，一家人凑在一起记录喜悦，请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1: 7月29号啊，一位自动驾驶行业的人士反映说，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2019 的汽车几级挂车外部灯光和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那么未来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可能受到限制。这小蓝灯呢冲上热搜了，引发网友关注。那么有网友说，这小蓝灯的设置啊没有被规范，被禁止也是应该的。还有网友认为说，小蓝灯是个好东西，但现在呢可是成了污染了。那么所谓的小蓝灯是啥呢？它是指部分车企为了呢标志辅助的驾驶系统的工作状态，在

0: 光规定额外的外部颜色灯光的范围啊。那么也有报道说呢，也有车企内部人士呢，确认从2026年7月27号开始呢，国家对于新认证的车型禁用小蓝灯。
1: 来看一下河南洛阳那名男子呢，晒出了自己戒烟7个月攒下的烟钱，一张张10元、20、50、100元的纸币铺满了桌面，一天不吸烟就往桶里放20块钱，这越存越上瘾呢。而这些钱呢，准备带着老婆出去旅游了。视频男子啊，反问说，用钱买烟吸入身体之内，肺部不舒服，肚子舒不舒服呢？同时他还劝说网友赶紧戒烟吧。
0: 这吸烟有害健康哈，大家呢心中呢应该有这份理解和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则新闻啊，这我结婚了要用啊，男子呢到专卖店呢一次性买5部苹果手机还不问价，这是真的需要吗？还是说有啥内情啊？近日呢，江苏警方披露了一起反诈案例。7月22号的20时，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收到了商场手机专卖店店长朱女士的求助，说有一个顾客呀不问手机价格，要个人购买5部手机，看起来很着急。原来不久之前呢，一名外地男子匆匆的进店，直接选购了5台苹果手机，当即出价50000元。那么接受过反诈培训的朱女士呢，心生警觉，他就向公安局反诈中心发了消息。那么反诈中心呢立即联系了购机男子小刘来进行核实。啊，我要和我女朋友结婚了，买手机啊做伴手礼。你要结婚家里人知道吗？不知道。你和女朋友见过面了吗？见过几次吧。听着小刘闪烁其词的回答，反诈中心呢立即指派靖江市公安局滨江新区的派出所民警前往现场处置。那么与此同时呢，朱女士呢也在店内啊拖延稳住了小刘，等候民警到达。我是为了结婚，你们不能不让我结婚呢。那反复劝阻无效之后呢，民警把她带到了派出所进一步的劝导。起初呢，小刘是闭口不谈，态度抵触。那么经过民警深入的反诈宣传和案例的普及，小刘最终啊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也道出了实情。原来呢，是在7月份左右的时候，小刘经人推荐下载了 APP， 这 APP 啊就通过说婚介呀、红娘啊名义引流，对受害人呢进行了刷单诈骗。当小刘无法提现的时候，客服就指导他说，哎，你寄送苹果手机就可以解冻这次的现金提现了。小刘信以为真呢，就购买了5台手机，然后呢又赶赴了门店，准备统一的交付到指定地点交给骗子。那么最终呢就遇到了店员，幸好呢这店长啊朱女士高度警惕，加上警方呢快速介入劝阻，才得以保住了价值10万多元的手机。目前呢靖江市公安局派出所正为朱女士申请见义勇为的奖励。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朋友们，在这个早间呢，这个收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呢也要温馨提示您啊，就是呢您有没有这样或者说那样的困扰，就大家呢做完体检之后呢有结节，有朋友说胃痛啊，我可不困扰呗，我肺结节，还有朋友说哎呀我也难受，我乳腺结节，心里边咯咯楞楞的难受，对不对？还有朋友呢就是自己本身呢就是结节体质啊，大家呢因为这个结节困扰着多年了。朋友们，那可能有的时候呢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您说定期的什么呢，随检观察嘛，对吧？完了之后告诉大家也别盲目的吃药，哎，有一些很小，但是呢它可以呢就是让它存在的。不过呢有些人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内在的调节，想找这个很好的方法调理调理，不知道用什么。朋友们，我告诉您啊，用那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这个吧是我们周围的朋友伙伴包括我家里边我母亲用的，特别特别好的。 因为我母亲呢是三月份左右的时候呢，那结节可害怕了啊，2.9×2，哎，一般来说你突破2厘米的就要引起关注了。然后当时呢就自己也很紧张，后来呢我是找朋友啊，询问说有没有这个对于结节好的这个营养品呢，就给我推荐了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很多朋友吧一听说都不太了解。

大家呢没用过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啥叫虎眼万年青啊。它呢是在原产地在非洲南部啊，清朝末期的时候引入我国，现在呢在咱国内来说呢，吉林长白县种植了虎眼万年青，它也被称为了地理性标志性的产品。很多人哈，直到说有需要虎眼万年青的时候才会彻底的了解它。它这个植物呢底部呢像一个膨大的球，上面有那个鳞茎的那种翠绿的叶片，小花带着白色的纹路，夏季开花。有的人呢把它作为盆栽啊，有的人呢就是说了解它的知道它那个开花的时候有的像一个老虎的眼睛似的，所以说得名的虎眼万年青。那么虎眼万年青啊，它针对于身体来说呢非常有帮助。一个是啥呢，就咱们有的朋友上火的，咽喉干的，口苦的，民间呢通过它呢，哎，就是针对结节体质的人呢用它来调理。你包括这个咱们说了，我刚刚讲肺部有小结节啊，乳腺小结节啊，甲状腺小结节啊，大家呢用它来调理。不过呢一般来说大家自己用的时候呢比较担心，因为这个植物吧它没有经过低温啊，冷萃啊，科学合理化的这个运用啊，直接拿它呀泡水和直接吃的话怕产生什么副作用反应，不敢用。于是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试验呢、啊、科学系统的整个的这个应用啊实验呢、啊、哎，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呢终于来了。我当时呢是找了这个一个医学的这个博士的朋友，他跟我说的，他说卫东啊，你就用这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你联系这个厂家企业，他是和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也是呢吉林省重点级的龙头企业的产品。然后呢我当时一问一盒多少钱呢，400多。说实话朋友们，30瓶就是能吃一个月的时间，咱当时有点舍不得。但是后来想，行啊，这个能调理好身体咱就用吧。哎，你别说哈，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当我们喝完了之后一个月的时候，我家我母亲非常明显的就是她乳腺结节，觉得哎变软了，就自己能感觉到，完了之后不胀的呼的疼难受了。整个4盒喝完以后，朋友们，它一小瓶一小瓶的有点苦，每次呢就是也是做思想斗争，倒到杯子里边搅和搅和喝下去。但是冻干粉嘛，然后呢我们是6月份左右去检查的，2.9现在变成了1.1，全家都特别高兴。完了之后这次呢我又选购了6大盒，因为我们喝过了知道它什么感觉。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您如果说您或者您家里人各方面就是想用虎眼万年青来调理，我们为啥选择它呢？因为我母亲呢吃他汀类的药物，不敢盲目的用中药啊，这个就是说用安全可靠的方式。哎，这个虎眼万年青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您选定的话，您放心，价格这儿啊很实惠。我这不是当时买2盒给便宜花了700多吗？现在呢咱们直接的线下粉丝都有买的，我们都已经成团了，订了将近98组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想预定的话可以订4盒，如果说第一次买你订4盒，就是抱着试试看的，现在你试吧，不会让你失望的。4盒，每盒呢30瓶，一天一瓶，用水泡一下子喝了啊，冲一下子喝了。市场指导价1600，咱们今天的569啊，569就能得到4盒，这个礼盒装的可精致了。完了之后呢真的很有用。有的朋友说，说卫东，我这个以前听说过想多订点，我个人建议我这次买的是6盒，买6盒呢它这个799，就价格又实惠了一步，是不是啊？这盒一盒才100多块钱呗，7996盒，它这个一瓶冻干粉呢是0.5克装的。完了之后呢你买4盒的，这次呢我也争取到了送大家那个桑黄叶，桑黄叶是散瘀散结的，朋友们，就是桑黄给它做成那个桑黄的原汁液体喝，一包一包的。这个桑黄叶你要喝的话可得那啥，就是你要吃他汀类，比如说那个利普妥啥的，或者新发他汀一系列的哈，你间隔开时间。假如说你白天要喝桑黄叶他汀类的，你就挪到晚上吃，间隔的时间长一点啊。然后呢那个订6盒的朋友呢799还额外的赠1盒超微的桑黄粉，这一盒里边有12克呢。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买6盒肯定划算一点，价格也低一些。但是如果说你就是第一次订第一次买的话，你可以买4盒，
你喝到两三盒之后，你把这四盒都喝完之后，你做一个体检，尤其是针对于结节这一块。完了之后，你体检完之后，你以后还会找我的。朋友们，我们这次团嘛，也就这么一两次，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呢，营养品它比较小众，有些人他不一定需要我们，所以。

所以说团购一次都得线下问问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大家谁需要，定好了我才能在节目当中说，要不然你就直接一个人抱蒙去买的话，一盒两盒的人家不给你这个实惠价啊、哦！我们这组团我们这一下子都整个二三百箱，它一箱一盒，一盒一箱啊、哦！朋友们，这个大家记住了，什么样的人呢？亚健康的，经常熬夜的，容易上火的，然后呢有那个谷丙谷草转氨酶不正常的，偏高的，完长期吃那个就是药品的，养护小肝脏的啊，脂肪肝的，或者说各方面有这个转氨酶异常的，想养护好的，对不对？哎，然后呢就是就我说的各种各样的结节，朋友们大家想调理的，包括我刚才说的甲状腺呐、肺呀、这个各方面的啊，想调理小结节的，对不对？哎，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听友们，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因为我们这也是应广大的粉丝要求，就是您也是有这方面问题想调理的话，您赶上了您就参与一下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569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69四盒，完了之后呢赠你40包的那个桑黄叶，然后呢799六盒啊，半年的量赠你呢60包的桑黄叶，再加上一盒那个超威的桑黄粉，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节目。同时呢，要提示啊，我们想要咨询，想要和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新疆19日游的听众朋友，您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咱们名额啊正在快速的缩减之中。为啥呀？因为报的多呀。那也要提示大家伙，火车专列的旅行呢，那就是早报名早选铺啊，早报名早选铺。嗯，那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哈尔滨起止的旅游专列19日，将会一次出行畅玩东西南北疆全疆游，外加甘肃、宁夏和内蒙啊，让大家伙一次出行同时解锁四大省份，而且景点玩得非常全。您不用担心说，妈呀，火车专列旅游啊，那是不是火车踏足的地方就是我这个旅游景点了呢？并不是，火车只是咱们的专车，它把咱们送到甘肃，送到这个新疆，送到内蒙啊，然后呢咱有大巴车接送咱们去游历景点，晚上该住宾馆住宾馆，上了火车该赶路就赶路啊。而且呢，火车去玩新疆还是真的有它独特的优势的，因为普通的团队呢，它只能坐着大巴车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这么游览，而我们火车专列的话，那是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除30小时的车程，对于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友好，全程呢也很舒缓，领队全程守护，游历的景点那也是一个字儿全啊，东疆、吐鲁番、火焰山、哈密的回王府、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南疆的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卧龙岗、波尔津北屯、五彩滩、禾木、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和霍尔果斯口岸啊。我刚才跟您说的景点那都是挑着说的，还有很多景点，您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和咱们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发送给您，让您一目了然。而且现在报名呢，上铺5580，给您减600，中铺减300啊。如果是8月10号之前来报名，还免交价值599的必销套餐。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伙把必销套餐的价格省下来了。那出发日期呢是8月27号，就八月末来出发。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大件行李不下车，咱们同铺往返，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呢，我给您发送具体的行程单。昨天有个姐姐给我打电话，详细了解了一下咱们的新疆游。我跟姐姐这么说的，你要说19天的行程长不长？长，但是呢，咱景色也多，景点也多，玩乐的感受也很好。为啥这么说？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旅游专列嘛，都是和咱们年龄相仿的中老年朋友。我们这次报名还有单独来出行的呢，因为他知道和我们走不孤单不寂寞，全团都是一个年龄段的啊，都是一个年龄段的，这样保证大家在一块呢有共同的语言啊。那这个节目当中没法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下节目之后给您回拨回去。您添加我的微信是最方便的，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啊。而且咱名额确实有限，火车有早报名早选铺啊，早报名早选铺，可别到时候说大哥在7车厢，大姐大嫂在5车厢，你晚报名可能这方面就有点没有优势了啊。18045051668，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咱们去新

0: 江，而且是全景游。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你说咱俩这个婚礼啊，我一寻寻思半夜都偷偷的乐，多浪漫呢。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啊、小嘟嘟给咱俩送戒指。
0: 小嘟嘟小姐姐爱你。
1: 小嘟嘟，你二姐夫也爱你。
0: 哎呀，这小狗啊，和我们家都产生感情了。
1: 那可不，
0: 就跟我们家族一员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咱这回呢，也是体现价值，体现小嘟嘟和咱们家的这种缘分。所以就像你说的似的，我也挺期待的，期待我结婚那一天，小嘟嘟啊，去给我去送婚戒去。
1: 嗯，
0: 哎呀，还有三个月呢，妈呀，我都等不及了。
1: 哎呀，你说我一寻思哈，这小嘟嘟都11岁了啊、哦，这家是真好啊。哎呀，那行了，那咱俩收拾收拾，赶紧准备那个明天呢，再去溜达溜达这购物吧啊！
0: 哎，你收着信儿了吗？
1: 我听说了，
0: 说他家婚礼改期了。
1: 是的，改期了，
0: 往前提了
1: 啊！
0: 你说是不是有可能这俩孩子有了，怕之后显怀了，
1: 哎、
0: 把婚礼提前了？
1: 我跟你寻思的一样一样的，我说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吧，部分人都比较奔放。
0: 哎呀，人家都领证了，有啥不奔放的？
1: 啊，都领完证了哈。
0: 对，
1: 啊，但是我得到内部消息了。
0: 啥内部消息？
1: 说他家那个小嘟嘟，那小狗狗，哎呀，上医院检查出来那小狗狗吧，查出肿瘤了。完了之后呢，本来这不是3个月之后吗？人说了，说为了小狗狗能够正常给送戒指，不留这个人生遗憾，提前的。
0: 真的假的？你说的
1: 把日期改了，真是这个事儿，
0: 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1: 那可不咋的呢。
0: 不是，那还能为了狗俩人结婚提前了？
1: 提前了呗、
0: 就为了个小狗，
1: 就为了个小狗狗。完了之后呢，俩人说了，你咋当那个小狗狗是家里人，当成自己家人
0: 啊？
1: 你要3个月之后，人家说这狗啊都不咋吱声了。3个月之后，这狗在还不在还不一定呢。
0: 妈呀！
1: 那可不呗，
0: 还有这一说呢，
1: 真有这一说。
0: 妈，那人家这打狗真是当家庭的一员呢。
1: 你关键是你把狗当家庭一员之后，你这提前了，我这礼金现在凑不出来呀，我月月紧大紧的。哎呀，养了11年的狗狗哈，突然查出肿瘤之后呢，这夫妻为了让狗狗能够提前参加自己的婚礼，真的就把这婚礼日期呀改期了啊。说了，新娘子也说了，说那狗狗就是养这么多年当家人一样，不希望让自己的婚姻大事呢狗狗错过啊，或者说狗狗离开了自己才结婚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0: 宝啊，你这学习也学累了，妈爸爸呢今天呢就带你呢进山，咱露营去，咱感受一下大自然。
1: 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可喜欢进山了，在山里边啊，流水潺潺，小溪清凉，最主要的是呢蝉鸣鸟叫，我可喜欢听蝉鸣了，就感觉呢像约夏天了，
0: 让你听个够。
1: 那真好。
0: 哎呀，你妈呀，我和你爸上那个里面去徒步去了，走吧，咱一块去啊。
1: 我不去了，我就在这小溪边啊，我烤点这个肉串，完了之后呢，我闭着闭目养神，我听听蝉鸣，我再记录记录这声音啊。那你们去吧，
0: 儿子
1: 啊，
0: 那你把那个串啥都烤上啊，
1: 放心吧，
0: 饿了你就吃，我和你爸呀，二人世界去了啊。
1: 好嘞。
0: 大夫，大夫，你说啥意思？我儿子是咋回事？
1: 那个你是家属啊？
0: 对对对对，18岁那雪儿那妈。
1: 哎呀，
0: 他咋听不见了呢？
1: 咋跟你说呢？你家这个孩子啊，我问他哈，他说呢跟你们进山了啊，
0: 对，
1: 露营
0: 了。
1: 哎呦，
0: 感受大自然去了。
1: 那露营了就在一个地方连续待了4个多小时。
0: 我和他爸徒步去了，还懒不乐意动弹。
1: 你都说说呀，那个4个小时，你现在这个时节，那个蝉呐，嗡嗡嗡，我跟你说，那是高频的噪声啊啊，他可不是说治愈系的这个声音呐。
0: 不是，我现在就想知道孩子耳朵为啥听不见了。
1: 他那个听那个蝉鸣声音太久了， 高频率导致他耳聋了。
0: 哎呀，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
0: 治愈型音乐不都是吗？
1: 啥哪儿治愈啊？
0: 小溪流流，
1: 还流流呢
0: 啊！
1: 我跟你说，
0: 蝉声鸣鸣，
1: 就他那个蝉，他的那个扇翅膀那个声音，
0: 啊、
1: 你拿那个就是声音分贝一测，能达到109分贝。你现在玩呢？
0: 真假呀？
1: 真假的？你问问你家孩子，你看你家孩子，咱俩说半天了，孩子都不瞅咱俩，都听不着咱俩说的是啥啊？损伤了？
0: 不是，就听个蝉鸣叫，损伤了？
1: 那太长了，听的时间，咱说呀。哎呀，我们说呀，咱们这边也没有这个蝉哈，那个蝉鸣。它呢是高频的那个噪音，所以呢有的时候说夏天了外面有蝉鸣啊鸟叫啊，整的都睡不好觉睡不着觉，这回明白了，这是真事儿，不是夸张。你看这学生18岁的孩子就因为这个太长时间4小时听到这个声音啊，导致自己呢耳朵受损，听力受损，无法恢复复原，
0: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1: 嗯，来我们继续收听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0: 不乐意学习，没意思。
1: 圆圆呐，
0: 不乐意学习。
1: 王老师说，你天天的就吵着不乐意学习，我给你布置的作业你也不写，
0: 没意思。
1: 那你不学习，将来人生路咋安排呀？啊，
0: 人生路那有的是道道、啊。
1: 你咋挣钱咋生活吧？
0: 哎呀妈呀！
1: 你说啥不需要学历呀？啊，对不对？
0: 我看那不需要。我那天在网上刷那小哥，快递小哥，
1: 啊、
0: 一个月挣18000的，
1: 万八千的。
0: 人家不上学了，人高中没毕业，人就去送外卖去了，早早就给家里挣钱了，多好啊。
1: 你的意思是说送外卖你挺羡慕，觉得这活不错是不是？
0: 我不是羡慕，我但至少比学习强啊、
1: 嗯、
0: 学习多遭罪呀、啊、不乐意学习，真的老师我都想好了
1: 啊、
0: 你就我这大体格子虽然是个女生，但我身骨行，我绑着呢。
1: 哎呦
0: 我到时候我就送快递去、嗯、送外卖去，我当小姐，就是这个快递小姐姐
1: 啊，
0: 外卖小姐姐。
1: 行行行，你这么的，老师是不是长得比你各方面还绑着还忙实？
0: 那倒是真。
1: 老师比你体力好
0: 是
1: 不是、啊、
0: 你是男的呀。
1: 嗯，老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为了呢真正的现身说法有意义。来你看这组照片，这是今年啊暑假的时候老师侧翼的申请了一个临时外卖员送单子的经历。老师连干3天呢，第一天给老师累的呀，差一点好几个没让人投诉啊，单差点晚了、嗯、这是第二天老师挣了5.3块，当然这个接下来还能干，但是我干不动了。第三天我挣了3.9块啊，反正3天我一共是挣了10.6块
0: 啊，
1: 我后来决定我放弃了。
0: 3天
1: 那可不呗，
0: 挣10.6块，
1: 我一天送2单我就呼哧带喘的了，我干不动了。
0: 你没好好干。
1: 我没好好干，我跟你说，我带着凌云壮志，我打算这个假期送一个假期外卖，我买个空调呢。刚讲话，我家那空调那家是大能耗的，3级能耗的，费电字儿。结果呢，3天挣了10.6块，我打消积极性呢，赶紧注销吧。啊，
0: 这么难吗？
1: 那家是有的是走楼梯，有的是坐电梯，完了之后呢，送的有的是汤汤水水的，有的是里倒歪斜的，完有的是取找不着地点的。然后呢有的呢你送来送去呢给人迟到了啊，人家是要是给你一个差评再扣点钱的，那容易呢？
0: 那、
1: 嗯、
0: 算了，还是算阿尔法贝塔伽马吧。
1: 你就赶紧的在这研究消息得了，哎，赶找份体力轻点的吧。外卖呀是挣钱，但可不是说谁都能干，不容易啊。高三的老师啊利用假期体验了骑手的生活，他呢也是想通过真真的去感受一下外卖员的工作情况、
0: 哎、
1: 然后呢更加现身说法的为那些呢学习懈怠的说啊我的学习不好我就送外卖，告诉他们送外卖这活你干啊，但是呢你得体验什么样的身体当中的情况给他说清楚。
0: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啊，继续来了解的是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
1: 朋友们， 这荷叶甜甜，粉荷点点呐、啊，水鸟嬉戏呀。剩下的哈尔滨大剧院对面的那个荷花池真漂亮，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也是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阵地。这个时间呢，就包括木质的栈道啊，还有这个荷叶甜甜荷花啊，露出尖尖角啊，这很多摄影爱好者们在这里呢来进行拍照。那么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呢，占地广阔，包括那荷花池水域面积接近20000平米呢，有6公里的木栈道系统，连接了13个休息平台，给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多角度的取景条件。
0: 2026年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赛，本届赛事规模达到30000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各1.5万个名额，采用分枪分区起跑模式，赛道沿线串联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以及太阳岛，配套完善补给、医疗及喷淋降温服务。那起点呢，设于哈尔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9月初晨，30000跑者将会从音乐长廊出发，沿松花江畔开启征程，将音乐之城的底蕴融入到赛道的开篇。
1: 夏天的气温高，湿度大，熟食制品呢容易腐败变质，这是食品安全风险高的时段。为了保证广大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呢，近日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夏季熟食的消费提示。首先呢，是要正规渠道购买；第二个呢，选购产品得多看保质期、包装状态、储存条件；第三一个呢，购买质量呢要适量，别买多了；第四个，存储条件呢要严格啊。还有呢，就是隔餐食用呢要把它热透了。特殊人群呢要注意了，选择熟食的话呢要注意这冷藏的保存情况。另外呢，就是维权意识要强，购买熟食要保管小票，或者说呢遇到了协商无果，及时拨打12315来进行呢投诉举报。
0: 7月29号，在第16个全球老虎日及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建园30周年的系列活动现场，东北虎携程自动驾驶贵宾号正式上线运营了。这自动驾驶观光车亮相园区，这标志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智慧文旅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迈入到了智能化、数字化的新赛道。
1: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小雨，最高温度29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2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再次提示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在金秋时节感受一下大美新疆的话，要抓紧时间，添加柯妮的微信啊，添加我的微信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哈尔滨旗帜的新疆游，哈尔滨旗帜的新疆游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啊。那我要提示大家伙，新疆游啊，因为它是夕阳红旅游专列啊，所以要早报名早选铺，早报名早选铺，早报名早选铺，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的，而且呢是东西南北疆全疆游，外加赠送给您敦煌、宁夏和内蒙的行程。特别是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这个特别棒啊！我们这回呢也是赠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线路，8月10号之前报名，599元的必销套餐赠送给您啊，599元的必销套餐赠送给您。而且呢，咱们还有啊上铺减600的特价活动，中铺减300的促销活动，18045051668 18045051668。原来3-4千块钱、4-5千块钱，你只能去一地新疆，而我们这回把甘肃的敦煌的鸣沙山月啊、全莫高窟、沙洲夜市都给你涵盖在这里面了，一次出行 四省联动啊，一次出行游四省，而且呢大件行李不下车，同步往返。那新疆的线路啊都不用给您说了，为啥呢？都在大家伙心里呢。您一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线路行程发送给您，你一目了然啊。而且火车出行在新疆，我们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车程，特别的方便。18045051668，18045051668。